0: 我跟你说，我特别了解我自己的身体素质，
1: 我脚能落地，我就能出院。
2: 你现在需要继续抗生素治疗输液，在家能行吗？
3: 你现在只能吃流食，还要注意细菌感染，防止出现继发性腹膜炎。
1: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你
4: 当然有。
5: 谁让你下床的？
1: 活动活动，这不是也锻炼吗？我都躺好几天了。
5: 护士，他现在情况能下地吗？
3: 简单的活动活动可以。
1: 不是，你看，这护士都说了。
5: 简单的活动，现在到此结束，回去。快点儿。
6: 8点了啊，你闺女可还没回来。
7: 是啊，她怎么还不回来呀？
6: 你玩了一天了，你眼睛不累吗？
7: 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我是地主。
6: 真是后悔教你玩手机，你现在成专业斗地主的了。
7: 我这叫欢乐二打一。
6: 原来吧，你在外边玩个牌还有时有赏的，现在可好，玩钱没够了。
7: 哎呀，你看你说的，你这输了你。
6: 我你怨谁呀？那是你玩的臭。
7: 谁打的臭啊？你看看我现在积多少分了。
6: 我问你啊，于飞那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8: 钱都是小事。
7: 那事儿还用想啊？关键是小想是怎么想的？
6: 他怎么想？咱到现在都没正式见过面，一点都不了解呀。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在想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7: 去医院？没这个必要吧？
6: 那他俩将来要是真成了，这个时候咱不理不睬的合适吗？那不是太失礼了吗？
7: 不是，你不是说过吗？咱没有正式见面就不能算是正式认识。你说现在咱们提着大包小包的奔医院去看他去，那小想乐意吗？
6: 咱们去看她男朋友，她有啥不乐意的呀？
7: 我看未必。那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6: 他。我不问。
7: 哎，不问就对了。
6: 你呀，万事不操心，能懒你就懒。
7: 这和懒不懒没什么关系，这是态度问题。哼。
9: 哇，真热。
10: 有些事说快也快啊。
11: 什么呀？谈恋爱啊？
10: 也不全是。就觉得这一毕业，时间过得一年比一年快，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你想过以后吗？
11: 想过呀。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什么都不想？
10: 你说咱俩以后会是什么样啊？

0: 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我想以后我一醒来就能看见海，然后我要一个巨大的厨房。咱们家这厨房我又本事施展不开，
1: 可以，100平米的厨房开间，全是你的，泡
0: 在里头就不用出来了。
1: 我还得提升提升我的厨艺，我想去全世界看看，吃遍各国的美食，比如说。 泰国的冬阴功汤啦，日本的怀石料理啦，还有法国的 cheese
2: 鹅肝，还有意大利菜。哎呀，我都想吃，怎么办？去呗，你现在就能去啊。
0: 怎么去？
2: 做梦去。
0: 讨厌！
2: 我还要吃遍全世界的米其林餐厅。姐，就靠你了。
0: 那你姐姐压力怎么那么大呀？
2: 只要我敢想，你就能做成，心想事成嘛。大商量。你又买什么了？哎，你看着，好看吧？这多少钱啊？
3: 差100-10000。
2: 你可真够舍得的，你试试。
0: 哎呦，别打开！你给我弄坏了，还没上战场呢。
2: 那也不一样啊。
0: 不懂，这女人的秘密武器。你同学聚会还用带这个？当然了，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可不能输给他们。是不是有人想借机追你？想什么呢？我们班男生全都结婚了，孩子的爹，女的呢嫁的都是有钱人。
4: 那为什么非得约今天？去了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老八卦我呀？你不跟于飞谈恋爱去啊？
5: 是，还没到点呢。
4: 别动我包，放回去。
3: 后门呢？
4: 啊，您是孙先生吗？
3: 啊，
4: 您的快递。
3: 谢谢啊。
4: 那我麻烦先收一下。
3: 谢谢。
4: 客气。

0: 喂，
1: 话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2: 那今天有什么安排？
0: 同学聚会。
1: 同学聚会啊？
2: 这日子选的。
0: 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2: 哦，我其实是想说，不要因为我喜欢你，就过于疏远我。
1: 做不成恋人，我们还是朋友，更何况我们还是同事。
0: 不会，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好，过了元宵节我就回去了，到时候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们一起奋斗。
0: 年后见。

0: 你这早出去了，
1: 算把你请的，我找你的。
0: 找我？怎么了？
1: 这不过节了吗？当哥的总得表示一下，送你个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哇！哎呀，你给我！啊，今日的美食，哪儿弄的？
1: 买的呀。
0: 哪儿买的？这套我找好久了，北京根本买不着。
1: 我全国各地都是朋友淘的。感动不？
0: 感动死了！说吧，什么事儿？
1: 那么现实呢？没事不能找你啊？
0: 没事啊？啊，谢了。哎，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什么叫没安好心呀？
0: 赶紧的，我还着急出去呢。
1: 那你问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我也办不了大事儿。
1: 我知道。你听清楚了，时间今天晚上12点，地点胡同口的老槐树下，我在那儿等你姐，记住了吗？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给个惊喜。
0: 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自己跟他说，那叫惊喜吗？你别笑，重复一遍，时间。
0: 啊，12点。
1: 地点。
0: 老槐树下。
1: 得嘞。嗯。一定让他来啊。
0: 我尽量。
1: 不要尽量，一定让他来。
0: 行。
1: 哎。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啊。
0: 行。

0: 白肉芹菜，再吃2天我就出家了。
1: 你这不是给你加肉松了吗？
0: 肉松能算肉吗？
1: 第一，你现在饮食必须以清淡为主，这是医嘱。第二，这是我亲手熬的粥，你喝不喝吧？
0: 喝，你必须得喝。
1: 有爱吧？
0: 有，有，特别有。嗯，味道不错。
2: 二师兄，拔针了啊！来，按住。
0: 嗯。
2: 那也不错啊，恢复的也挺好。
1: 都是医生护士照顾的好，辛苦了。
0: 哎，护士，我能吃肉了吧？
2: 嗯，现在可以吃一点点，不过啊，尽量还是以半流食为主。
0: 啊，一点点啊，一点点。
1: 肉松就是一点点。
0: 咱试试。
1: 试你个头！快点把粥喝了，一会儿凉了。快点。
0: 我命也太苦了吧。
1: 光想着吃。今天什么日子啊？
0: 呀，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1: 记得又能怎么样？
0: 我早就准备好了。
1: 你就说吧。
0: 你不信走一趟。
1: 上哪儿？想出去啊？
0: 嗯。
1: 不行。
0: 行。
1: 不行。
0: 行。

0: 护士好。
1: 哎，您好，有事儿吗？
0: 啊，您好，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肠道手术后的饮食，我自己做了个菜谱，我想让您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它都能吃吗？
1: 哦，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不行，这个太油腻了，我们不建议给患者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都可以。记住，肉类的绝对不可以，像蔬菜啊、水果这些都是可以的。
0: 瞧你这点出息，这你哪能吃啊？
2: 哎，我吃一口。
0: 不行。
2: 咱俩一人一根儿。
0: 不行，你太油了。你现在去哪儿啊？
2: 去我家吧。
0: 现在？
2: 啊？你别多想，拿个东西就出来
0: 了。嗯，走吧。
2: 给我吃一口。
0: 不行。你感觉怎么样？你那伤口？
3: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2: 那都不是事儿。

0: 哇！哎呦，自由的气息真好。别臭美了，一会儿就把你押回去。
1: 快到了。

0: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肠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2: 这个是四神兽啊，
3: 四神，
2: 东方
1: 四神兽。
4: 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两根，哪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两无啊脆弱啦，是真真迄个，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伊会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
3: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啊来弄底，你啊近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3: 好不好？好好。
5: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6: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跟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就你一个人？
1: 他们回我奶奶家去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得留下看电影啊，为人民服务嘛。
0: 你这儿也没什么人啊，先为哥服务一把。
1: 哥，要买点什么呀？要不本门外那个玫瑰花你帮我玩了吧？
0: 哎呀，你先跟我走一趟。
1: 我不去，那店里就我一个人吗？
0: 我能亏待你吗？你这箱灯我包圆了，
1: 外加一桶玫瑰。
0: 你趁火打劫啊？
1: 你都买了，我跟你出去算是送货了，你说是吧？
0: 小子挺有生意头脑的。
1: 还行吧。
0: 走着。
1: 来，等等我啊。
0: 快点啊。嗯。
1: 玫瑰花，玫瑰花。
0: 老尚啊，你灯可得用完了啊，别想着留点再回去卖去。
1: 搞定。
0: 来来来，把人捡起来。
1: 好嘞。
0: 有点意思啊。
1: 这也太漂亮了吧。估计今天晚上欣姐要被你拿下了。
0: 看到没，有点飘雪花了啊，老天爷都给力了。

0: 孙鑫，孙鑫，你是？老同学啊，你真没认出来我？程亮，
1: 嗨，好久不见，你这气质变了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有什么？我不就是以前胖吗？现在瘦点了，有啥不一样的？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一下车我可认出来你了，跟上学时候一样好看。
1: 别恭维我了，老同学，
0: 我说实话，你永远不信。我听说咱同学会这一次来的同学并不多，
1: 大家都过节去了呗。
0: 那你怎么不过？
1: 你呢？你怎么不过节啊？
2: 他们跟我说你要来，我肯定得来见你啊。
1: 别拿我打岔啊，走了。
3: 哎，你的面子真的
1: 这么久不见，
3: 是啊。
1: 咱们这些同学都很多年没见了吧？
4: 是啊，
1: 要不是你说，不好意思。 我刚在门口都没认出来，
0: 我一点都不意外，
1: 真的。里边，
5: 哎，来了来了，
6: 终于来了，包花，
1: 好久不见，
6: 你们俩才来啊？
1: 你们俩一上来，
6: 你可太难了，
1: 这很难得。你们一起来的，
5: 楼下碰到的。
1: 哎，还以为有什么情况呢。
6: 行了行了。
1: 就差你们俩了，来来来，
5: 坐坐坐啊！
6: 多少年了，
1: 就哪儿？来这儿，我给你留好的，这是给你留的。嗯，
7: 哎呀，我要挨着咱们班花啊！
6: 是呀，大过俩早呗。
1: 行了，
6: 行了。
1: 哎，
7: 欣欣，
1: 咱们这么久都没见了，你不想大家吗？再不见，我们可就生分了。
7: 是啊，之前约你出来玩也没理我们。
1: 那不工作忙，抽不开身嘛。
7: 在哪个公司啊？
1: 良辰网络。
7: 这是咱们曾经的青春。来来来，青春！这是青春！这是青春！这是青春！这是青春！这是青春！欢迎光临1804小狼窝。就你一个人住吗？没，我们一共3匹狼，一那两只在外边。大学宿舍房。什么呀？
8: 你要带我去放烟花吗？啊，
9: 不是打你，你怎么带你放烟花？
10: 我就让你少买点，又买这么多。
9: 不是你瞅瞅这么多菜，连个肉的都没有，你又没关灯，不可能！我出门前指定关了。
8: 我出去会晤啊。
10: 就是你忘了，
8: 那不可能！就我这聪明的小脑瓜，我忘了。
9: 谁呀？
8: 哎，你怎么回来了？
9: 你不是说还得住段时间吗？跑回来的，
8: 早说你回来了，俺不给你接风洗尘呢。
9: 对呀、啊，哎，那你对象呢？
8: 交出来啊！
9: 交出来啊！
8: 他看你俺脸上了，快！这，快！
9: 然后回来了。
8: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9: 哎，你好，我叫周觉。你好，我叫大奎。你好，你这对象真好看啊！
8: 我知道。啊，
9: 老于，你总说你谈了个女朋友啊，没说你谈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对呀，你这属于祖坟上冒青烟啊！你咋给人姑娘忽悠来的？
8: 行了，你俩啊，别表现了，你俩，我们是走吧。
9: 啊，去哪儿啊？哎，买了菜了，我们俩做饭给你们吃啊。
8: 你俩吃吧，
11: 去放大烟花。
9: 哎呀，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呐！我妈说，这个小孩玩火，晚上睡觉他容易尿炕。
7: 拜拜。
9: 行，拜拜。
7: 你那俩是有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干嘛的？
9: 胖那个啊，叫奎子，水电送水的；那瘦一点那个叫周觉，程序员，就是搞旅游的。我们一起住2年了。
7: 你们那儿真坑，我那东西可多了，还有我姐的。
0: 哎，那你搬我那儿吧。
1: 想什么呢？哎呀，我又没打你这。
0: 我就说说。哎，反正你以后你随便去我们那儿做客啊，我认识你。嗯，
1: 这可以。那我们吃什么？
0: 涮肉，涮肉。
1: 不行。
0: 哎，火锅。
1: 那不一样嘛，吃辣伤胃，吃肉上火，都不利于你伤口恢复。
0: 我就那个清汤锅涮点菜。
1: 我才不信呢。
0: 我跟你说，我最近住院呢，我就对这个肉味儿啊，我就有点反胃。咱就涮点菜啊，这酱料咸淡自己调，这很安全。
1: 可医生说你只能吃半流食。
0: 火锅就是半流食，不信你自己查查。真走。
1: 我不去。哦。我不去。
0: 说那个。脑花能吃，算了，咱来肥牛吧啊！入口即化，肥牛可以。这
1: 不行，医生说了，牛羊肉不能多吃。哎，你脑花怎么想啊你？豆腐可以，白菜。
0: 我不吃菜。
1: 等会儿再煮会儿。你有这么饿吗？我给你做这一星期饭，委屈你了。哎，
0: 不是你做的再好，那也是粥。我现在五行缺肉，我得好好补回来。
1: 你慢点放。
2: 嗯，我超好吃啊这。
0: 来来来，再来一个菜心。
1: 再来个白菜。
3: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4: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这是我老公杨庆，跟大家引荐一下。
1: 哎呦，你好，
2: 这是我们大学同学程亮，我们班花欣欣啊，认识一下。
0: 你好，
3: 你好，程总。
4: 哎，你好，你好。
2: 他刚好在附近吃饭，说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4: 那么巧？
2: 对呀，来吧，喝一杯，坐，我给你们倒酒啊。
5: 程总，您坐。
3: 真的是第一次见您，特别激动。
2: 来，停一点啊，好好聊一下。我跟你们俩都添点酒。来，
3: 先给程总。
2: 好嘞，来，一点点。

0: 我这不胜酒力啊，行，快点。第一次见，我干了，您随意。好，谢谢谢谢。
1: 怎么样？我们班程亮是一表人才吧？真的是，真的是，
2: 真的是。哎，倒上啊！
1: 啊，倒上倒上，酒不停啊。
3: 没事，我自己来。
1: 啊，你自己来吧。
4: 其实咱们老同学也得合作起来，因为我们有心。
5: 哎，欣欣，你干嘛去？
6: 洗手间。你知道吗？何清这次组织这场同学聚会啊，就是为了跟程亮搭上线。
5: 没有。
6: 哎，为什么呀？有事相求呗。
5: 那干嘛还大张旗鼓搞个同学会啊？
6: 单聊，人家不给机会呗。
7: 别瞎说，我去问人家了。去吧，主要是老同学啊。
8: 对对对，
7: 何静，这位是我老公啊。你好你好。
8: 我想邀请大家去会所。哎，我来啊，大家去唱会歌，然后再喝点。
7: 行啊，
9: 行啊，
8: 对呀，
9: 热闹啊。
10: 是啊，难得大家都有时间。哎，一块聚聚啊。
11: 好的好的，
12: 没有，我就不去了，你们去玩吧。
13: 你是班花，你为什么不去啊？你不去，我们自己玩多没意思啊。
14: 小欣，你怎么回事？不舒服啊？
7: 没有，我爱唱歌，你们去吧。
15: 你不用唱歌，你去吃点水果。
7: 对呀，
14: 去这么人家不见了。是啊，欣欣，一块儿去吧。
7: 我们上班起太早了。
14: 这样，明天呢，我一早开会，我也没法去了。你们好好玩。哎呀，
7: 我是真一早。那我们就再找机会。
14: 行，下次找机会。
7: 好，
14: 那我们就下次见啊。
7: 走了，
14: 拜拜。
7: 那我跟你说的事儿，
14: 不用说了，我考虑好了，没问题。
7: 没问题，老公，你听见了，亮说没问题。
14: 行，那我走了啊。好，老同学再见，老班长，拜拜。
7: 好，
14: 拜拜拜拜，
7: 走吧，
14: 拜拜。
7: 走吧，走吧，
14: 带点东西啊，把衣服穿好吧。哎，老东西，拿东西啊，东西啊。哎哎，
7: 欣欣，你怎么走啊？
16: 打车怎么回？
14: 打什么车？我送你。
7: 不用不用，
14: 车都来了，客气什么呀？顺路。
7: 走吧，哟，谁的车这么漂亮啊？谁要送谁啊？送谁？我上学时代的女神啊！我没问题。那就给你这个机会。
14: 好嘞。来，女神。
7: 那我走了啊。
14: 拜拜。行，那我们走了啊。
7: 好，
1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拜拜，
14: 拜拜，拜拜，少喝酒，少喝酒啊，少喝酒。
7: 好。
14: 哎，
7: 好。
17: 那我们也去唱歌吧。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好意思啊，刚处理点事儿。
1: 何静说的没错，你现在真是个大忙人啊。孙欣，我希望我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只是你的同学程亮。我把你当同学，他们可谓比吧。看出来了。
2: 把老公带来给你认识，估计是生意上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是，她老公不是代理这个化妆品吗？
2: 现金流遇到点问题，知道我手里有一笔风投，想让我匀一点给他。
1: 多少钱啊？
2: 6000万。
1: 那是不少。哎，生意上的事儿，那些都是虚的。真怀念咱们学生时代。那时候，多简单，多单纯啊！喜欢就是喜欢。回想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那些喜欢我的人。 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钱？
0: 也许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
1: 还是有区别的。我更希望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身上这些附加值。那些东西，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的。
0: 这可能是你们这些有钱人才有的烦恼吧。拥有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但你要知道，你现在拥有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
1: 所以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你们这样的条件。
3: 是，女神说的对，是我偏激了。
4: 孙欣，你说当年我要是胆子再大一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5: 你就别开玩笑了，陈总。

0: 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你看今天这么大风，安全吗？
2: 不安全。
1: 限制放炮也是有理由的。
2: 对。
1: 每年都会有很多因为烟花爆竹产生的警情。你们以后要多注意，记住 啊，多注意安全，别再带你女朋友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了。行了，回去吧。
0: 完了，这回回去又该挨说了。
2: 不怪我，草率了，草率了这。
0: 你那个刀口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你赶紧回去吧。
2: 哎，等一下。
0: 干嘛？
3: 还有件事没做。
0: 什么事儿啊？
2: 拿来。
4: 却让人念念不忘。清晨花草。

0: 哎呀，医院打来的，你赶紧回去吧，快走快走，
1: 嗯，
0: 快回去啊，行，
1: 哎，
0: 还看什么？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节日快乐！这个节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以后每年这天，我都跟你一起过。
2: 你说这于飞和小响能成吗？
3: 这我哪知道啊！我看小响的样子。

0: 送你进去呗。
1: 我用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
2: 加个微信吧，咱俩还没微信呢。
1: 好，
2: 我扫你。
1: 嗯，来。
2: 好嘞，
1: 走了啊，再联系，拜拜。
2: 拜拜。

0: 乔宇，
1: ，
0: 就当你刚来。
1: 啊，
0: 我们正式开始。
1: 嗯。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倒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你闭好了啊，别睁开眼睛啊。
8: 好了没有？

林倩，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在这棵树下表白吗？还有留下你和我的小秘密。

0: 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有多久了，它可是看着我们这条胡同的变化，看着你和我长大。从小你都比我优秀，比我努力。我知道你一直想离开这条胡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但我的世界只有你。 我会拼尽全力，就让你这么一直仰视着我。我会成为你的骄傲。感动了？
1: 谁感动了？谁感动了？
0: 我会永远陪着你。

0: 你回来了，你姐呢？啊，没回来。啊，这么晚没回来？就我姐这么大了，晚回来会儿也没事儿吧？
1: 多大呀？也是孩子，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这么团吧着不穿了？
0: 啊，我一会儿就把它放好了。哎，我说你等会儿，快点嘛，你呢？回来，回来，晚安。
2: 哎，你姐说让我帮她补双鞋，你知道是哪双吗？
0: 啊，鞋架那儿吧。
2: 啊，
0: 哪儿
2: 呢？
0: 就她那天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皮鞋呀？这双靴子。您干嘛呀？
2: 怎么回事？

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但是不巧的就是有一个从纽约曼哈顿来的艺术经纪人，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来到他们那个乡下，然后到那个西药房去买什么饮料，结果发现那个画，哦，他因为他是曼哈顿的艺术经纪人啊，纽约全世界有名的曼哈顿的那个艺术经纪人，他一看觉得这个老太婆画的东西啊，是这个有市场，有市场，所以他就问了以后，然后就征得同意，把他的画拿到纽约曼哈顿去展览，结果被很多那个艺术家还有艺术收藏家看了都很喜欢，惊为天人啊，然后都透过那个很多报道啊，结果变成什么，造成世界轰动，他的画不止在纽约的艺术馆展览，还到世界欧洲啦、啊、日本什么各地的展览馆去展览，成为世界有名的叫做素人画家，或者摩西祖母就是祖母画家，还有素人画家，他不是什么美术学系什么毕业的，他只是无通无代志好做，然后就是自己画画，然后就这样啊画画，特别是什么呢，他后来他一共画了差不多1500幅画，其中有四分之一300多幅画是他100岁的时候才画的，他101岁才过世，101岁才过世。所以这个故事哦，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年纪大了，好像没什么事做，但是你一定要找事情来，有让身心啊有一个寄托，有一个寄托哦，不一定要有什么成就了，不止寄托，但是你也不能默默在家里就是自己做，然后等于家里藏在房间啊什么买红看什么，你要让世界上看见你，看见你做了什么事哦，这个摩西婆婆就是这样。摩西婆婆后来有名以后啊，人家就有记者去采访她，就问她说：“你如果没画画的话，那你会做什么啊？”那个摩西祖母说：“如果我不画画，我得去乞丐，总是要找一件事来做就对了啦。哦”就是说哦，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还有我们的生命能量啊，我们的生命能量哦，一定要找到可以投注的对象。除了照顾孙子孙女以外，还要找一件事自己来做，找事情来做，然后什么，让生命的能量有投注的对象，投注的对象，而且如果能够得到回馈，这心理学上是很这个讲得很清楚的，你做的事如果你得到回馈，有个譬如说我们摩西祖母，他就画了一些画，但是被拿去曼哈顿展览，而且变得世界上这个有名了以后，他什么，他越做越起劲，

0: 早上起来就开始画，越做越起劲，因为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的画，就有一个回馈，说就说我要好好画，就越做越起劲，就结果就召唤出更多的潜能，对不对？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因为有人鼓励我们，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的潜能就能够被召唤出来，哦，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说是说要活出，这也就是要什么？要活出这个更真更好的自己，那就是说要找事情来做，哦，那不止找事情来做，而且要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不必怕人家知道，因为人家知道了，说不定就会给你这个什么回馈新的机会。我再讲一个故事，真古德哈，他是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能做去研究黑猩猩啊？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他是英国人啊，他那个小时候的事情就不讲了，就是说反正他小时候就是一个野女孩啊，她就是都是在树上做功课的，爬到树上去做功课，而且做完功课就是看泰山的故事。他认为，因为泰山的女朋友叫做甄静，跟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他就潜意识里面就说，好像是说希望到非洲去啊，能够成为一个类似女泰山这样的人。然后很多人都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很多人都不敢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但是这个真古德说，他就是他不怕人家笑，他就是说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梦想要去非洲了，就对了啦。但是他毕业以后，他其实是去当女秘书，他高中毕业就没深造，就去当女秘书。但是有一天忽然接到他高中同学的信，一个高中女同学的信，女同学跟他写信跟他讲说，哎，你不是说你梦想要到非洲来吗？我现在就在非洲啊，我爸爸在肯雅买了一个大农场，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要不要来啊？哦，那个真古德那时候听了当然很高兴啊，所以就存钱然后就到非洲去了。但是他非洲去就是也不是说在那边玩啊，因为他去非洲没多久，然后就参加一个那个里区的一个考古队，本来是研究考古的，后来又经过介绍，就是到贡贝河那个保护区去研究黑猩猩。结果一研究几十年，就成为全世界最那个这最权威的黑猩猩的研究专家，然后就真的那个什么，成为他连少女时代梦想的女泰山。哎，我记得哦，我有一次到南部一个国中，乡下的一个国中演讲，所以我就是特别跟他们讲这个故事。我说哦，你们哦，年轻的时候要勇于梦想，而且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让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邻居知道你有什么梦想。有一天机会来了，他们说不定就会想到你，然后就会给你机会，然后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改变。所以不要怕说出自己的梦想，要人生不只要有梦想，而且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那老了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不只要做事，而且要勇于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啊，说不定就会给你机会。这个摩西祖母的机会是八十几岁才来啊，但是因为有了机会，所以他活到101岁。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那接下来我就说，哎，我们要活出更深更好的自己哦，并不一定都是只做自己的事啊，你做自己的事哦。我现在讲一个中世纪这个西方的一个道德剧，那个道德剧的名字叫做《世人》，世间人啊，世间人，他那个英文的名字叫 Every Man， 哦，翻译成就是世间人，就是每一个人呐、啊。其实他是在讲给每一个人听的啦。他就是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上帝忽然来告诉他说，你的死期已尽了，你的死期啊已至了，你特别细啊。那个人听了就很惊慌啊，很惊慌叫什么啦，他就拜托上帝说啊，我不要一个人孤独的去死，你是不是可以让我去找一个伴哦，来一起去走这个，因为死亡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啊，去走这个孤独的旅程。上帝听了说，笑笑说，好吧，你去找，只要你找得到你就去找。结果这个人就开始真的去找，当然这是小说了，去找他问他的亲戚啊朋友，你不是要，你有想要跟我死吗？然后说什么啊什么，或是后来就去问什么这个知识啊，问财富啊，为什么财富，结果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愿意跟他一起死。所以死亡真的是孤独的旅程啊，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孤独的死去。但是最后他找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伴侣，那个伴侣叫做善行。善行，那就是故事就到这里。那这个故事意思告诉我们说，你每个死亡其实都是孤独的，但是你如何避免孤独呢？你能够陪你这个很安详的走完这个人生这个旅途的一个最好的伴侣，就是善行。善行，那善行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善行就是什么，就是为别人所做的好事嘛，就是善行，为别人做好事就是善行。那为别人做好事为什么能够免于死亡的孤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为别人做了好事，那你如果你万一你过世了，别人就会什么感谢你啊，怀念你啊。我们现在说活人，然后中间是就活人就变成死人嘛。但是非洲有些民族认为活人跟死人之间还有一个叫做活死人，就是说你虽然死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谈论你，在怀念你，在感谢你，不愿意忘了你，那你就是还表示你还活着，虽然死了但是还活着啊，那个阶段就叫做活死人啊、哦。所以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再也没有人怀念你，感谢你，那么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死了啊、哦。所以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替人家做了好事啊，那很多人虽然你死了，很多人都会感谢你嘛啊，那你就会虽死犹生，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小我融入大我里面，因为更多的人合起来叫大我，小我融入大我里面，每一个人都好像一滴水啊，你这一滴水你放在滴一滴水，不管你多大滴，在太阳底下很快就会蒸发掉，消失掉。但是如果你融入大海里面，对不对？你就会，虽然你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但是你就会永远存在，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融入大海里面了，除非大海消失了，对不对？不然你还是存在。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啊，善行它能够让我们觉得说，是虽然死了，还是会被人感谢怀念，还是虽死犹生啊，虽死犹生哦。然后哦，这也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生啊、哦，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就说，哎，但善行是替别人做好事啊，
但是有些人会说啊，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也没有什么钱啊，我能够替别人做什么呢、啊、对不对？我说好像是我们如果要替别人做事，好像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金钱嘛，我们要给人家钱，要帮助他，或是我们要给他物质，给他一些吃的或是衣服啊，享用的东西，给他那个，或是替他做一些事，是吧？我们又没有什么能力，怎么做呢？对不对？哦，我是觉得哦，佛家里面，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五财七施，啊、哦，五财七施，施就是给予的，啊、哦、啊、哦，虽然你没有钱，但是你还是可以给予别人七种东西。我觉得佛教这个观念很好，哦，什么叫做五财七施呢？第一个就是眼施，眼睛，眼睛用眼睛去施舍给别人。什么叫做眼睛施舍给别人呢？因为你在跟人家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你的眼神啊、哦、是那么的温柔清澈，这个诚恳，让人家看了觉得很愉快啊、哦，很感谢或什么，这也是就是一种施舍。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眼光去施舍给别人，这个意思啊。啊，眼施，然后就是言施，言就是脸嘛啊。你在跟人家面对面的时候，你能够和颜悦色，对不对？笑容满面，让人家看了心情愉快，那也是一种施舍啊。那就叫做言施啊，还有身施，你的身体啊，你身体既能保持干干净净的，服装整洁啊，叫做身施。还有言施，言施讲话啊，说话的时候声音温柔啊，带着的说的话有内容，诚恳啊啊，让人家觉得感受到你的善意。这也是一种施舍，这叫做言施，啊、哦，还有心施，哦，你待人就是真诚啊、哦，问心无愧啊、哦，能够乐于助人，这也是心施。还有再一个就是床坐施，床坐施，坐车的时候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你就让位置给他坐，哦，很简单，但是这也是一种施舍，这就是床位施，还有房舍施。房舍施就是什么？你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让人家来的这个，愉快，或是你把这像我那个亲戚去做社区的清洁队，把自己房子把自己

自己社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人家来的心情愉快，这也是一种施舍，这也是一种帮助别人啊，这些都不要钱的 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无财七施哦，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可以施舍给别人。还有，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爱去施舍给别人啊。爱跟金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为某人付出爱以后，我们的爱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们的爱不是说，我有100分的爱，我今晚给你80分、20分的爱，我的爱就剩下80分，不是啊，对不对？我给你爱，我的爱不会减少啊，反而变得更多。就是爱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你给人越多的爱，你会发现你的爱就反而变得越多。就爱是会越来越多，因为你的施舍而变得越来越多。它跟钱不一样，钱就是什么？我有100万，如果我给你10万，对不对？我就剩下90万而已啊。但是爱就不会，你给别人爱心，你的爱会越来越多，哦，所以不怕给别人爱，啊，你的爱不会减少，反而会变得更多，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给别人的是爱。

然后再还有施与受之间，施就是给予嘛，受就是什么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啊。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有福啊，就好像说我们给别人东西比接受别人给我们东西要来得有福气啊。这个当然是勉励人的话了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在施跟受之间啊，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只施给施舍给别人，我们不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哦，这样我是觉得也不太好哦。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只施不受，如果我们只是给别人东西，但是如果人家要帮助我们，我们就说面啊面啊面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切掉把他们后移了，就是这样，我是觉得回答不好，而且会觉得

时候，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要帮助你？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帮助呢？那是不是表示你比他优秀，比他高人，比高人一等啊？所以你不必接受他的帮助呢？我是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啊。刚刚讲的爱就是这样，施，因为施跟受是这样，要有施有受，有施有你，因为给予别人，你帮助别人，但是你也要乐于接受别人的给予，别人帮助你，这样有施有受，这个爱啊，你的爱还有别人的爱，才能够在这个里面人群里面循环。不是单向的流动而已，是循环的，哦，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我是觉得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啊。还有，我接下来就是要谈一下这个我个人的改变。我是在去年啊5月5号啊，我就是知道。我儿子过世啊，我是这个非常的震惊啊，悲痛。那在那一段时间到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有生以来啊，最感到悲痛，而且心情慌乱，内心挣扎，一再浮沉的一个阶段，那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就叫《悲会生死书》，来描述我的心情啊。那我在那里面，写的我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啊。那在这个中间，就是我的一些感触啊。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当然是除了悲痛以外，啊，会产生这个。很多就会问，就这个不是问了，就是这个，一开始是震惊啊，悲痛，然后就懊恼哦，就会觉得说，老天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命运啊来对待我还有我儿子，懊恼，然后接下来就是自责。自己责怪自己啊，然后问说，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哦，或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才会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命运，哦，而我妻子当然甚至就是说，就产生很多的如果跟为什么，如果我儿子是自己在那个。外面自己住那个，外面租房子啊，哦，当时就会自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或是就是叫他回来家里住，或是什么，一直在往前推。如果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叫他晚一两年，或是如果他要去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叫他说继续走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古生物学研究，去做个学者啊，不要去当什么动画导演哦啊，甚至再往前推，如果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提早入学啊，然后那个这个就是一直推，就是一大堆的如果，因为你如果当初怎么样，他可能。以后的人生就不一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啊，还有为什么啊？这个当然我儿子生活不太正常了，但是这个台湾生活不正常的年轻人多的是啊，身体 不好的人比我身体比那个状况比我儿子差的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呢？哦，一大堆的如果为什么都我们一直纠缠在这里面。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会纠缠这个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无法接受儿子已经过世的这件事残酷的事情。那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怎么样？要面对他，然后要接纳他，你才能够改变，那就是在这个中间，还好就是什么呢？除了悲痛以外。
我们。

我们的消息，通知出去以后，就是有很多人给我们安慰，就好像给我们支持安慰里面特别是同忧相救，同忧相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公布以后，我们才发现我的很多，我还有我太太的很多同学朋友，他们都用私信私下写信给我们，才告诉我们，他们也有我们类似我们的遭遇。譬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德州大学的教授退休的，又回到台湾。他说：“其实啊，一家兄啊，你不知道啊，我儿子在大学时候，我有一个儿子在大学时候也过世了，那我们夫妻也是悲痛了很久，悲痛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走出来。”那还好，大家后来就是靠着大家亲戚朋友的一个这个安慰支持，然后我们才慢慢走出来等等。那我妻子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说他儿子在美国，也是年轻的时候就那个死掉。他从来没有告诉人家，但是他知道我太太这件事，所以他也跟我们才。这个表露他的心情，然后是安慰我们等等。那这个当然是都是别人给我们这个安慰支持特别里面我书里面有讲，我就是有提到陈文茜，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不止在安慰我，我觉得对大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他就是说，走的人，真正痛苦的不是走的人。考验的往往是还活着的人呐，走的人他已经无知无觉、不动不摇了，恢复本来面目了，对不对？反而是我们活着的人在不舍，在悲痛，他安慰我们，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多说了一句话，人生至此真的唯一那个。这个重要的只剩下余生了，剩下来的生命只剩下你还有活多久的生命？那只希望能够在余生里面能够多一点善，就我刚刚讲那个善行，多一点善，对社会多一点贡献，多一点善，多一点贡献。我觉得说他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那我也因此觉得什么呢？就是老天爷用厄运、不好的命运，用厄运来考验我。那我要摆脱这个苦难的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用善心去回馈他，去回报他，用善心去回答厄运，这样我才能够超越我的苦难。老天用厄运来折磨我、考验我，那我就用善心做善事，去回馈他，才能够这个超越那个苦难那在这个中间，当然我因为我得到就是这个得到很多。认识的人，还有不认识的人，他给我们很多支持鼓励，我觉得说这个社会还是温暖的。慢慢我也就是，走出这个苦难。

讲一些心情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有一句瑞典谚语，瑞典啊，北欧瑞典谚语，你无法阻止悲伤之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就是厄运啊，无常的厄运，就悲伤之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你可以，你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可以让它不要在你的发间、头发之间，就是你的头脑、内心啊，不要让它在你的发间筑巢，在那边停留纠缠，就是让那个悲伤、伤痛永远留在你的内心。哦，就是不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遭遇人生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就走不出那个苦难，不走不出那个哀痛悲伤，每天好像每天都在那边想，然后苦不堪言，那就好像什么呢，在悲伤的旋转木马上一直在那边绕，一直绕一直绕，悲伤的旋转木马，但是看起来好像你在做很多事纠缠，但是其实是纠缠不清，你无法前进半步啊。你如果你的人生要继续的话，那么你就要跳下悲伤的旋转木马，勇敢向前行，要勇敢向前行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自己要透过一个自我的疗愈啊，要慢慢走出这个悲伤。那啊，在这个中间，我自己也有一些改变。我就是什么变得比较谦卑，先说也变得比较慈悲，先说谦卑，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的人生就是我的选择的总和，哦，我以前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但是我儿子忽然过世了，我觉得是这些都受到很，都觉得好像有人在嘲弄我。我儿子忽然这样就莫名其妙就死了，这怎么说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呢？对不对？这是他的选择吗？这是我的选择吗？对不对？就是因为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打击，所以就是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什么，像在个无情的风浪里面随风漂流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浮萍而已啊，无足轻重，所以要这个变得比较谦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那么大言不惭啊，觉得自己的说法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或是什么啊，就变得比较谦卑，另外也变得比较慈悲。慈悲就是说，我对众生啊，对世界上各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表现，这些表现啊，其实有很多都是很无奈的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选择啊，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错，那个也不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做的那个错归咎于他们自己，他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呐、啊，还有什么？我们要对人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慈悲的看法，比较包容的看法啊、那也是就是我觉得我的个人的一个改变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刚刚讲的一样。我要找事情来做，即使我很悲伤，但是我要自我疗愈啊。自我疗愈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找事情做，

要用行动。有一个人说，悲伤是你心灵的锈斑，深深的悲伤。

过世以后一段时间了，我除了在脸书写书以外，我还行脚。我跟我太太，我刚刚跟各位有提到，我一直本来就是跟我太太经常在到处走。然后这个儿子过世以后，我就觉得什么呢？我说儿子把他没有用完的生命又归还给我们夫妻。哦，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所以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就是要带着把儿子带在心上，继续到处去走动，然后让他跟着陪着我们去看他还来不及看到的人生的美景，这是个人行脚，我们行脚。也的一个用意就是在这里那当然也是我们善心，就是去散播善心觉得说，只有我们放下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儿子也才能够放心离开了，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就是说，我还是会继续写作。我在脸书，还有以后还陆续会出书，会把我个人的一些感受继续写下来，跟大家分享。那还有我替儿子做的一些事，譬如说我替儿子，因为我儿子很喜欢摄影，我替他出了一本摄影集，而且也在5月的时候啊，也帮他办过一个摄影展然后也自己写的书，然后现在是尽量。有很多地方或是一些报章媒体，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要我去分享我个人的经验或什么，我都尽量会去参加去参加或是去演讲或什么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那这是我写的书那希望说，儿子把他的生命归还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得到延续，那我就是要用余生，为这个众生的安宁用自己的方式在阅尽绵薄是这个意思。最后就是说，我要讲一下这个生命的意义每个人，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呢？生命是自己的每一个人当然。生命的意义就是说，要靠你自己去定义，去实现，我觉得不管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终归有三点，一个就是有人可以爱，你一定要有人可以爱。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儿子过世了，但是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女儿可以爱我还有各位可以爱，我还有众生亲戚朋友可以爱对不对？就是要有人可以爱。第二个就是要有事情可以做，有事情可以做。刚刚也讲了很多了，要有事情可以做。第三个就是要这个什么，有梦想，可以追寻，可以期待。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真善美。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我的梦想，那我就是要去尽力去做那其实就是说，我今天的题目要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其实也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每一个人都有的理想，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去实现。我再补充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这是一个大陆的故事。大陆有一个湖北地方有一个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到深圳这边来工作，因为湖北离深圳很远，所以她儿子
只是过年农历年的时候才回湖。

北老家。那这过完年以后没多久，元宵节以前就又回到深圳来。但有一次啊，这个老太不湖北老家忽然来通知这个小伙子，说你妈妈过世了。这个小孩子就从深圳请假，就回湖北老家去了。回去以后整理他妈妈的东西，整理他妈妈的东西，那结果发现他妈妈的一本日记，他翻开来看。他妈妈以前是老师啊，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翻开来看，发现妈妈的日记那很空白很多，没写什么，写最多的是什么？今日无事，今天没事情。今日无事，今日无事，就很写最多的就是今日无事。最后一天写的是用颤抖的写的是，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死了。如果没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开朗的老太婆的最后人生最后的一个结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对不对？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死了。如果有事，他可能还会觉得说，那我就先不死了，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人生当然人生难免一死啊，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千古艰难唯一死啊，对不对？我们还是都希望说能够活，不止活着，还希望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啊，啊，那要怎么做呢？就是真的是要去找事情来做，找事情来做，找自己觉得说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事来做，哦，能够活出一个更真、更好的自己，哦，死了让人家感谢、怀念，哦，能够这样虽死犹生，哦，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啊。所以我就是最后就是说，就是祝各位啊，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都能够什么了，以行动让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放手去做啊，然后心想事成啊。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西元介。朋友们，今天幸福食堂又充满了这个爱心的气息。在我旁边的呢，是我每次都觉得他来到幸福食堂就有一种妈妈的温暖，妈妈的爱。今天又要带来好吃的料理啦，先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彩馨老师。
1: 大家好，谢谢，我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好开心哦。彩馨老师来幸福食堂哦，时间不长，不像是其他主厨，但是在幸福食堂却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或是观众朋友们被你圈粉，
1: 有吗？
0: 你看我们下面留言就知道了，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聊，好不好？
1: 好啊。
0: 先介绍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今天要带来的是米粉汤。哎呦，
0: 锅渣米哦。
1: 对，
0: 我想米粉汤应该是这个台湾的大朋友小朋友印象里面非常平价又好吃的美食。啊，你说真的哪一间米粉汤特别好吃？我觉得我常常在讲家里面巷口那一间最好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好，今天食材很简单，青菜，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出米粉，
0: 一定要出米粉吗？
1: 一定要出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出的这种米粉汤，就是煮那种一锅米粉汤，那种很爱。
0: 我老婆就是出米粉的爱好者，我真怀疑她那个捐血啊、血液啊，是流的米粉汤。
1: 真的，我好像也有一点点。我真的非常爱，以前就是还没吃素前，就是一定要吃那个米粉汤，而且要粗的米粉。
0: 对。
1: 然后就常去那个通化街有一摊，很好吃，我就常去吃。但吃素后，应该全省寻遍吧，上网搜寻，我还真没找到素的，然后又觉得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了解。
1: 因为那个汤头要够厚。
0: 米粉汤就是要喝那个汤，
1: 对，
0: 那个汤是关键，
1: 那个汤很重要。
0: 你那一口下去就知道这家店厉不厉害了。
1: 没错。

0: 老婆每次跟他去，我们去探店，他去吃米粉汤，他就一口喝下去，看他的眼神就知道可不可以。他喝下去，看到我就这样，
1: 哟
0: ，OK， 这一餐搞定，
1: 行，对，
0: 放心。
1: 哦，子豪，那你知道我这样一口下去，你知道我曾经碰过一件事吗？也是为了吃米粉汤，我这样一口下去之后，我就发生一件事，就发现我的冒汗，我嘴边就发白，啊，可能要那个都是味精
0: 啊，
1: 我吓到。
0: 为了要汤甜，加了很多味精，嗯，对不对？
1: 对，
0: 加了很多盐巴，倒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做。
1: 是的，
0: 是不是？好，刚刚讲到汤头很重要，老师这个汤头已经熬了7749天了，我们从上一期就开始熬，熬到现在，整个厨房哦都是这个味道。
1: 好，
0: 我夸张了，老师今天准备什么汤头？
1: 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0: 来，观众朋友们，
1: 有什么噔噔噔，
0: 好香！
1: 你汤匙准备好了吗？
0: 哎。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的突然啊！
1: 我先
0: 不看食材，我喝看看，我猜猜看里面有什么，喝看看。哇，好甜！
1: 我自己来喝一口。
0: 萝卜，
1: 我来尝一下。
0: 有吧？
1: 有萝卜，
0: 白萝卜。
1: 嗯。
0: 蔬菜的甜，还有一个发酵的甜味。该不会又有我喜欢的东西吧？
1: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红萝卜、白萝卜，然后香菇，难怪会有那个香菇的那种香气。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带的这一颗，
0: 哎，老师这样好好介绍，很多人都说，老师刚刚跟我说，很多人都说，我们这种菜的那种后面的那个梗啊，
1: 大个大梗，
0: 都把它丢掉。他说这个才是煮汤最好的，
1: 嗯，
0: 最好用的，
1: 对，最甜。
0: 啊，但我看到上面有恰恰呢。这是
1: 哎，被发现了，这就是汤头香的地方，全部都先油煎过。
0: 了解，
1: 都是油煎过之后，我们才下水下去熬，熬到你看都透了，然后汤头的感觉也都出来了，现在都还没有调味。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0: 我就知，
1: 哈哈，
0: 甜味哦，除了。最简单的这些食材之外，我刚就喝到了一个有一点点发酵的感受，可那个发酵又不是到那种很重，是把那个酸香酸甜感又把它提升，原来就是我们的天贝。
1: 其实放不多啊，我就放了3块而已。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汤啊，是感觉这样子比较像高汤感哦，像那种比较深色高汤感，可是你喝起来是很清淡，
1: 清淡，很清香，
0: 非常清，
1: 而且连什么盐巴我都还没有下。
0: 好棒哦！
1: 是，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盛起来。
0: 好，
1: 好，这些呢，高汤底都已经熬好了之后，我们再来下我们的米粉。
0: 好，
1: 我们就直接把米粉倒下来喽。
0: 老师，我们这种粗的米粉呢，也是要给它剪一剪，对不对？
1: 要哈，对对对。
0: 啊，那我们粗米粉买回来就这样吗？还是我们需要什么？
1: 泡水，
0: 泡水，
1: 泡冷水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就这样丢进来就好了。
0: 了解，
1: 进来，然后中小火，然后滚一下。
0: 了解，大概多久时间？
1: 其实熬煮只要它有软就可以了，
0: 嗯，
1: 对，那时间也不用很久。
0: 了解，了解。好，那等待在滚的过程当中，老师，刚刚有讲到，听说有一些故事啊，你碰到的故事，因为幸福食堂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第一集播的时候，这个真的蛮特别的，就是我是接到电话，然后呢，他要找主厨，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要找主厨？结果说。因为我是看幸福食堂来的，那我心想说我本人呢，但是他就是要找主厨，我就说好吧。然后在听他跟他规划中，我才知道，哎呀，我主厨怎么接了一个 case。 那我问了之后才知道，他看了幸福食堂的第一集，就是那个天贝熬十全大补汤，他行动不方便，他不可能来吃，而且他的料理也不是这么强，但他真的很想吃到。然后我的主厨居然答应他了，他还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别的？”他就说：“我们还有什么甜美其他的料理。”他帮他做了3样，然后呢还冷冻寄到彰化给他。
0: 哎呦，
1: 他行动不便。那我那天接到其实不是第一通，是他已经询问，是收到了。那收到了之后，他问他要怎么回温，然后问主厨。我家主厨好有爱心，慢慢回答他。我想我本人呢，你都不问我。
0: 我是看你们那个彩贤老师做的哦，啊，你们什么说？好，我帮你转接我们的主厨。
1: 对，我就说好，我帮你转接。
0: 啊，请问你们彩琴老师在吗？我帮你转接彩琴老师，然后就自己拿电话放旁边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喂，你好，我彩琴老师。其实是自己，
1: 其实他是跟我说，啊，我跟你讲不清楚啦，我还是要跟主厨讲。哦，我想啊，跟我讲不清楚。哦，原来他是已经收到货，要问他的这个能够怎么样。我想说，也真的有幸福食堂，说真的有这样的节目，然后他在家里，他也行动不方便，他又要想要享受美食，然后也是幸福食堂忠实观众哦，我想应该是吧，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接到。那我们接到了这个案子，那我觉得主厨真的很有爱心，然后他后来又再打电话来，谢谢主厨说他终于吃到很好吃，
0: 好棒的故事，
1: 对，
0: 好有爱哦，
1: 对，
0: 深感骄傲，也深感荣幸，能够站在幸福食堂的主持位置上面，然后也感谢我们主厨能够无私的去奉献自己的创意以及美味，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哦。这个是我们节目上就想要传达的东西。
1: 对
0: 啊，老师，那你这样子接到这一，你不怕你讲出去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吗？
1: 这个，然后其实我最常是我们店里的这个工作伙伴常常打来，老师他们都问说有这道菜吗？有这道菜吗？我说跟他说没有，然后有那个藜麦甜美没有，然后他说都是否幸福食堂才有，对，真的小小为难，但是也有人真的是特别来吃，
0: 也欢迎大家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直接吃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哦，不见得说要吃幸福食堂，也许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跟老师聊说，老师我有干幸福食堂，可是那一道我回去做哦，好像哪边困难，老师都可以马上回答。
1: 你怎么知道真的有人问我？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有人来问，真的有人问这个问题，对。
0: 太棒了，我真的觉得用美食跟大家结缘哦，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最希望的一个宗旨。哦，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成长跟感受跟爱哦，也许这个小小的这个蔬食的这个小苗放在你的心里面，也许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能够透过你再去影响更多人来接触蔬食更好，对不对？
1: 对的。
0: 好，
1: 谢谢。
0: 汤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了？
1: 感觉上差不多，那我们就切芹菜猪，那我这边我来看一下它煮的状况如何，然后再一个我们来做调味，然后我们这个是一点点这个胡椒粉，白胡椒下去，哇，哎，真的有那个粗米粉呢，
0: 这就是好吃的米粉汤的味道嘛。
1: 我们今天做那种古早味的啦，然后是最单纯的这个味道。
0: 好，
1: 那我来测一下这个咸味 O 不 OK？ 好，
0: 如何？我看就好吃啊，
1: 可以
0: 啊。因为炊粉哦比较耐煮，所以它不会忙糊掉，所以你看它就算吸饱了汤汁，它还是根根分明。然后因为我们刚汤是比较清澈的，米粉下去之后呢，汤有那么微微的一点点的勾芡感，这一定就是最好吃的状态。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汤头是刚刚好的。然后我们的芹菜猪就给它下喽。
0: OK。
1: 对，好。
0: 这个适合加芋头吗？
1: 适合啊。又加芋头了哦，好，
0: 好像勾扎皮，
1: 对，
0: 芋头就是那么有一点关系哈。嗯，
1: 怎么都选对，又加芋头。
0: 喜欢芋头的朋友们可以啦哈，啊不喜欢的自己斟酌。
1: 再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说剪得再短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好。
0: 味道哦是越来越重，那个白胡椒的味道越来越重。
1: 哦，就是好像。吃米粉汤感觉上有一点在吃白胡椒，
0: 我很喜欢，
1: 我也很喜欢。
0: 好嘞，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太棒了，老师谢谢，辛苦了，先来一个汤的感觉啊，
1: 好鲜甜哦，
0: 好赞哦，天哪，所有的食材的甜味完全全部绽放出来，哎。那个甘甜感非常足够，哎，是回甘的哦，
1: 嗯，
0: 然后胡椒的香气也刚刚好，你闻起来很重，但你吃起来不会到那种很辣，
1: 很辣没有，因为量刚好，我们就放了少许的量而已。
0: 锅渣饼，锅渣饼，没话说，
1: 嗯，
0: 你光看这个米粉就知道啦，你看它吸得多饱，
1: 好 Q 哦，
0: 对啊，你看，
1: 都可以慢慢熬。
0: Oh my god。
1: 米粉汤好吃，怎么样
0: ？Q 滑， 它每一条都保水感极佳，整个

0: 在里面，不是它不是米粉，它叫做米粉水炸弹。好，高汤可以把它学起来，这可以常备，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做的是米粉汤，也许你可以延伸出其他的料理也行。
1: 是。
0: 我刚刚有想到，搞不好也可以用像这样比较勾扎别的东西做，比如说西式的炖饭 risotto，但它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芹菜，然后白胡椒粉做risotto也是不错的。欢迎大家在下面可以各自发挥，然后留言，有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老师都会看。哦，好，
1: 好，
0: 好，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来，
1: 长花干，
0: 朋友们，你看这个汁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1: 谢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大家好，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哦，我们上次弄的是那个米粉汤，
0: 是
1: 小吃摊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
0: 依照惯例，就是要先拿很多小菜，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小菜没有上来，这米粉汤就少了一味儿，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今天要来带来是米粉汤旁边的小菜喽，
1: 卤花干。
0: 我跟你说，老师，你这一集应该是特地为我老婆做的餐点了，
1: 是吗？
0: 我老婆除了喜欢米粉汤之外，她最喜欢拿的小菜就是花干。
1: 哎，怎么也是哎。
0: 花干，我相信应该是一般大家吃小吃店啊，都会想要拿的这个小菜。但是呢，好吃的花干哦，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大家要知道这个哪一个小吃摊的花干很有名很好吃。但是呢，自己在家里面做，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操作。今天幸福食堂教给大家怎么样做出一道好吃的花干，
1: 而且很简单的料理。
0: 没错，我想要问啊，买花干有没有什么 table 或者是一些讲究啊？
1: 哎，有哎，我觉得买豆制品都一样。第一个，它是油炸，要有没有油耗味。然后，而且这种很容易酸掉，所以你去拿的时候，它新鲜度不要水水黏黏的，那就比较危险。到时候你可能拿到回家你还没到家要拿来卤，它就酸了。哦，这个我碰过。
0: 现在这样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很好吃的花干，就是干干的。哦，然后我刚刚其实在旁边有闻到，它其实就是豆制品的香气，没有油耗味，也没有酸味。好，这个可能自己在要去采买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1: 这点要很注意。对，我就比较找熟悉的摊子，比较安全一点。
0: 这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制作吗？
1: 这个我还没试过哎。
0: 也许有机会可以教大家手把手制作花干，
1: 我回去研究一下，
0: 好不好，老师？
1: 对，再来告诉你。对，
0: 不小心又出了一个心里面想要的愿望啊。
1: 好，我来研究一下。那我们锅热了，
0: 好，
1: 然后一样，要卤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先煎过一下。虽然像它也是可以穿烫，然后上酱汁就好。那我们今天用卤的，所以我们是煎一下下，让它有一点油香的感觉。
0: 了解。
1: 对，煎下去，好，这边就煎一下下就好了。哦，好。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做菜不要用很多锅子，很麻烦。
0: 了解。
1: 然后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
1: 对，还有一个很多东西是快速出餐，回到家弄完，小孩子一到家，啊，妈妈马上有东西给你吃。
0: 没错。
1: 这样就可以了。好，你看，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才想是你很深得我们观众的喜爱。就是快速，然后我马上可以学到我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我就可以操作的东西。
1: 对，好了，那因为这个花干我稍微这样煎了一下下，两边这样煎一下下，
0: 马上变成脆脆恰恰的。
1: 对，这样子的话也让它等一下吃的时候那个皮也比较不容易破。

0: 最简单，卤东西很方便。有人问我说：“哎，你卤包要放些什么？”我说：“有平常我们说啊，放点五香粉啦，稍微给它煸香，但是要这种粉下去之后，火都要小火，对，因为它焦了就苦了。
1: 了解，
0: 焦了就苦了。然后一点点五香，五香粉一些些。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来上一点酱油，让它上色。
1: 彩馨老师真的煮饭就像妈妈在煮饭，你看她把食材拨到旁边，她中间开始爆香。哦，有时候懒在家里就是这样，我懒得再去拿起来，再拿锅子，那么
0: 对，
1: 这很高纲啊，对不对？
0: 你这样才会愿意好好煮东西，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上色，然后慢慢来，不用着急，对不对？一样一样来，然后慢慢下，
1: 就不追烟呢。
0: 对，慢慢下，然后呢，有一点点味道出来了，我们就放这些。放水下去卤了，
1: 稍微把它煸香一下就好了。
0: 对，煸香一下下，对，要小火，如果你火太大的话，就都焦了，然后焦了就苦味就会跑出来了，然后放进来我们的卤包。
1: 这个就是市售的，
0: 啊，对，市售。现在都用了传统的什么卤味呀，对不对？用的卤包，对，下去之后呢，我们的
1: 干辣椒，
0: 怕辣就比较多。
1: 了解，
0: 对，不用的话，我们就一些些，因为我觉得卤味带一点点辣是好吃的，我们选择一 点
1: 香啊，
0: 对，
1: 它已经开始吸汤汁了，
0: 很快，
1: 对啊，
0: 你看它马上就吸了，
1: 刚刚海绵呢，欸，
0: 对，你看它马上就吸了汤汁了，对，你看，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油膏也可以下下来，油膏是带一点甜味，
1: 了解，
0: 对，因为我们卤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等一下会加比较多的水，
1: 了解。
0: 然后我们的天贝也可以下来。
1: 好，天贝也是先处理过的哦，
0: 炸过。
1: 对，
0: 拌油盐胡椒放在煎锅煎一下，或是烤箱，180度八分钟，或是气炸锅也是180度
1: 八分钟，
0: 188，很好。然后我们就进来卤喽。
1: 记住这个 pebble 哦，
0: 对，
1: 油盐胡椒188，
0: 好好记哦，
1: 是不是？
0: 怎么有这么好口诀，这么好记？好。我们先放给它卤一下下咯。
1: 好，盖锅盖吗？
0: 要
1: 盖锅盖。OK， 也就是滚了之后盖锅盖。
0: 你看滚了。
1: 对。
0: 好，滚了，我现在锅盖盖下去，而且我们用它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
1: 哦，了解，因为它铸铁锅嘛，对不对？如果是一般家庭锅的话，可能就再抓一点点时间。
0: 对，铸铁锅要聚热。
1: 对。
0: 好，生火力。好，就小火。
1: OK，
0: 可以
1: 让它滚的过程当中呢，刚刚老师在上一集的时候有分享说，它有。有碰到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客人，对不对？然后因为幸福食堂来跟您结缘，听说不只是这一个故事，听说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分享。对对，
0: 那有一个也蛮特别的，这个也是蛮特别。其实我那天到餐厅去，一看有两位很感觉上有年纪，但是长得很庄严的两位老菩萨，就是两位年纪大，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看了我就点了头，然后点的时候好，我就隔壁坐。坐了之后，因为跟法师聊了，然后师父说你好忙哦。我说对啊，因为现在有节目出来，就会有人，就是到店里来呀，啊，就是粉丝来看呐，啊。我说他们马上回过头，我们就是看了电视来找你的。我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是不是讲话声音太大，居然听到了？我们就是看了来台的。嗨，我就哦，当然我就起立跟他打个招呼。其实他不是只为了我，那因为他是幸福食堂哦，他们是看早上6点的重播。
1: 哇，感谢！
0: 他是早上看完电视，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集，就是刚好我上菜的那一集，他们就来了。
1: 哇，好贴心哦！
0: 我觉得好特别哦，对，然后才聊起来，哇，吃素30几年，
1: 真的。
0: 然后我看他还在点菜。然后所以就问我有没有老人家适合的，因为他们牙口不好，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帮你煮软一点点，然后不吃炸的，然后就选煮的，是这样子啊，就两位，
1: 好棒哦，
0: 对啊，很特别。
1: 我每次在主厨后碰到的一些客人，或者是因为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的故事，我听起来我都非常的感

0: 觉，而且非常的真的是觉得很荣幸，就是能够透过节目认识大家这样子。嗯、像是我们那个 Roy，
1: 嗯，
0: 他就有真的有粉丝在餐厅外面看他这样子，就是仰慕他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我因为他不是因为我嘛，对不对？他是因为幸福食堂，然后看到我，后来我也有跟他说，那你知不知道？那个肉姨，他说有啊有啊，那个胖胖的那个就是，我跟他说他的店就在附近，很近，你可以去。我就特别跟他讲，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Eric 的吃汉堡，他说我比较蛮喜欢汉堡，我说哦，那还有另外一家热炒，
0: 啊，
1: 对，然后对我有跟他说也在附近。是这样子，对，
0: 很棒。我觉得素食界的朋友们哦，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大家都是完全无私，大家这种串在一起，一起推广这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是最棒的，很棒，
1: 好香啊！
0: 对啊，边聊就边闻到这个香气，慢慢的扑鼻而来啊！
1: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好了，
0: 我们来看看
1: 好吗？我们打开看看，
0: 来。哎呦哇，
1: 胖胖饱饱的，有没有？
0: 好香！这个
1: 煮豆制品卤的时候，就是要让它膨胀。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常在卤东西好吃，其实就热胀冷缩，热胀冷缩，效果是最好。
0: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卤那个边角料？我们的白菜啊，萝卜啊，
1: 啊可以啊，
0: 可不可以放进来？
1: 当然可以。
0: 现在放吗？
1: 我们先让花干起来。
0: 好。
1: 哇，满满酱汁。好，先让花干。
0: 这个一定好吃。
1: 对，
0: 一定好吃。
1: 哦，
0: 有一种
1: 对
0: 牛肉面汤底的那种 feel。
1: 我好像有一点点。那我们可以萝卜、蔬菜，我们都来把它下了。
0: 这个时候就下来了。
1: 对，把这个时候
0: 这个是边角料再利用哦。
1: 是，就别不浪费了。好，那我们就稍微大火滚一下，不用太久，等下只是让它上色上味。好，我们这样子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一大份的卤味来咯，卤味山，一座山，你看。
0: 我们不是要做小菜吗，老师？老板娘很
1: 可爱，这就是我们
0: 的大方了，
1: 小菜一座山，
0: 还要再来一点点，好可爱呀！
1: 然后我们放上干辣椒配色，噔噔噔，
0: 好，色香味俱全哦。老师在上面再用他的巧思再铺一下这个颜色，更漂亮，
1: 很漂亮。
0: 我们来品尝，来，朋友们，你看这个汁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试试看，老师辛苦了。
1: 好传统的味道，我觉得真的不错、
0: 哦。我必须要给你打拍手，
1: 谢谢。
0: 花干我自己觉得，就是怕吃到它很油的味道。老师处理的完全不会油，很清爽。表面呢，你吃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会咬到那个恰恰的口感，这个是很多小吃摊没有的东西哦。
1: 嗯，煎过了。
0: 对，煎过有恰恰，它保水。这一个汤汁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带一点点那么。酱油膏的甜味，鲜应该叫鲜，不应该叫甜，因为没有加任何糖。重点是刚刚蔬菜又进去，我们刚那些边角料进去之后，又多了一些蔬菜本身的香甜在里面。画龙点睛的是谁？咱们天贝，那个酸酸的口感，那个豆的香味，增添了这个整个汤底的丰富的层次，又多了一个感受。
1: 卤天贝尝尝看，
0: 来，你看看，哎呦！
1: 你吃下去的感觉，一口会不会太烫？很好吃，对不对？
0: 好甜哦，乌妈咪，它是吃下去之后从你的这个反甘回来，乌妈咪。
1: 哇，
0: 嗯，
1: 这么棒，
0: 非常好吃，非常甘甜，那种甘甜是真的，你是完全把食材每一个食材恰如其分的香甜味放大，而不是用加一些什么。什么味精啊，加一些什么其他的味道，让这个味道释放出来，完全就是原食材，好吃的，
1: 很好吃哦。
0: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卤味的话，我比较觉得有些卤味我们在卤的话，我还是建议一种食材不要太多一起卤，因为它每个的熟成度不一样，卤味的味道不一样。那比如说豆腐豆干需要久一点，就先捞起来。那如果大家喜欢加海带，建议 海带不要直接进去卤。
0: 了解。
1: 那个汤汁对
0: 对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卤汤拿出来，海带就是海带那一锅，这是唯一在卤味中我比较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了解，好，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哈，那个彩馨老师都会去看。然后呢，更欢迎大家直接看完幸福食堂，如果有空的话，直接到老师的餐厅吃饭，跟老师直接可以把你的问题直接问老师。我相信老师的餐厅还有很多是我们在幸福食堂吃不到的美味。然后也很感谢彩馨老师每次来幸福食堂都带来独一无二的味道，
1: 是
0: 我会觉得我很幸福，我很荣幸，
1: 换我给你爱心，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希望你再次带来更多好吃美味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好，
0: 再次谢谢彩馨老师，
1: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我们这次过夜是睡在我们自己搭的那个遮雨棚底下。
1: 我们会坐。
0: 是啊，我们会坐啊。
1: 耶、yeah. ！
0: 会想坐吗？好啊。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空空的地方，那里。
1: 嗯哼。
0: 我们先想办法穿过去。尽量不要用手指手去抓，你感觉像那个草的锐利。
1: 哎 ！Oh my god！
2: 海空，
1: 你看，流血了，好痛。
3: 我想要来就是因为可以玩，然后呢，喜欢盖东西，那就想要有一个伴。那我选错了。
1: 他每次都这样说。
3: 对，然后你每次都跟我吵架。
0: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动物，蹲低一点，你会看到。动物走出来的路，嗯，对，太好了。我
1: 啊痛。
0: 嗯，没关系，这样子很好。你开始知道了 ，OK， 好 ，OK， 好，
3: 吓死。
0: 哦，推 ，OK， 哦，
1: 还好啊，
0: 没事。
4: 有吧？我看它有掉。
0: 再试试。孩子都很懂的。他们其实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明白自己的身体。给他时间，给他时间。孩子在野地环境的时候，当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那是很神奇的过程。哇！
1: 有，我在等你啊，慢吞吞。会跌倒，
3: 不要一直停，
1: 会跌倒，
3: 我也一直跌倒，好吗？
1: 不要拉，
3: 腰酸背痛，
1: 呀，上，
0: 爬过来这一点，哎，可以哎。菲菲佩佩，跟你们介绍一个很奇怪的人，聚聚。接下来呢，这几天他会带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5: 接下来，你要想象，你是一只森林里的动物。
3: 鸟啊，要飞的。
5: 然后，那如果你是一只猴子，小麦，
0: 你是小麦，你看小麦，你观察小麦怎么走？
5: 你看小麦走路是不是很轻？
0: 轻的。
5: 好，那魔幻的时刻要开始了哦！你现在就是开始变成一只动物了，你可以发出那个动物的叫声，没关系。
3: 很累耶。
5: 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动物？它喜欢在哪边休息？小麦喜欢在哪呢？变色龙。又会在哪呢？青蛙喜欢在哪呢？
3: 爷爷，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人看不到，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些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

0: 我带了一些木材回来了，可以稍微堆密一点，就是像是一个火堆一样。在山上的生活就是很简单，把火生起来之后，一天就开始了。有了火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远门去工作 ，OK 吗
1: ？OK。
2: 你们同朋友们。

0: 你就要靠过自己的劳力、自己的脑袋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一些生活事情。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太保护他们，不会太给予他们太多的服务。
1: 好烫哦！杜杰，
2: 哎，
1: 把我们又洗了。
2: 哎呦，
1: 我烫到手。
0: 我宁愿去让孩子去经历过这整个学习的脉络、学习的过程，那这些东西都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1: 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打火机。
3: 你们是看到不知道怎么用打火机？
1: 我知道有那个
3: 种是没了是吗？
1: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们。
3: 来，你靠近他，吹他，他等一下火就起来了。

0: 气要长。
1: 对啊，有时候其实真的是蛮挣扎，然后有时候也是真的蛮烦的。就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完成？
2: 气要轻轻温柔的吹，
1: 还是会有点效率的部分，有呢哦。对啊，但如果许可的话，都还是会尽量让他们自己来的。对啊，
3: 摆个太阳形状，放射状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把火升起来了。因为晚上有可能会下雨，有可能会起雾，也有可能会刮风。那很明显呢，我们现在这就是会漏水漏风，我们就是要把它完善起来。那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去找你们各自觉得适合的材料。二三 ，Go！ 对，现在要干嘛？
4: 去拿八条叶。去拿八条叶。
1: 我有带刀子，你要不要锯子啊，佩佩？
5: 我已经拿了。
4: 哦，快！
1: 注意安全，如果真的不小心滑倒了，就屁屁坐下来滑下去，
4: 好，
1: 就会变溜滑梯。哎呦，你们的芭蕉叶好大哦！
6: 开玩笑，我们讲求实际作用的。
4: 超大的耶，在下雨。
1: 没有关系啊，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有风有雨的。
6: 有没有这个比较好走？
1: 我喜欢这个画面，我喜欢一群在山里面劳劳碌碌、忙忙碌碌的奔走着、工作着、生活着、努力生活、好好活着。对啊，这画面非常的美。
7: 好，上面的两坨喽。可以跳石头。
1: 走吧，回去屋子休息一下吧。
4: 不要啊，继续踩啊。
1: 你看，当我们在这个土地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得到的每一个回报都是非常跟自己非常息息相关的。扫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往下压。对，我为你示范什么叫做用山中扫地，看好了。
4: 好，
1: 这样
4: 有用耶。
1: OK。
4: 哦，车背。没有，车背很痛耶。
1: 所以要弯腰，然后用力的用腰去擦擦擦擦擦。
4: 好，你可以了，你用了。
3: 我想要去完成的是我想做，因为它有趣好玩，然后饿了或是累了倦了，溪水、鸟叫、蓝天、云，甚至雨滴，它就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的活生生的。然后你躺在自然的环境下，
6: 哦，好舒服，
1: 有点浪漫啊。
5: 我这边不舒服，
4: 有水下来。
1: 我睡一个晚上应该会失温吧。
4: 这里，然后这里都有洞，然后那里
3: 要把这边要把它补起来。
1: 报告大会，我的头上都是洞。
4: 还有这里。
3: 这个时候你觉得，哎，非常的真诚啊，就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啊，怎么有感动？
6: 你们以前有在溪边这样过夜吗？

0: 等一下三桌三枪跑。
1: 啊，太好了，我们等一下晚上看看会不会有三枪三桌。
2: 拿个棍子给我。
0: 哪里？
2: 不要过来。
0: 他们好可

0: 那里怎样
1: ？Oh my god， 吓死！
2: 晚上的动物其实是蛮多的。
3: 不用怕，没事。
4: 好了，没了。所以大自然当然很危险了，但是当你知道怎么跟它相处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相对没那么可怕了。要去认识它，了解它，还要了解自己。
3: 那你现在的感觉还会害怕吗？
1: 不会嘞。
3: 不会了？为什么？
1: 已经静下来了。
3: 这样子什么都不做，其实也很舒服，对吗？
1: 躺在这个石头上，很舒服。
3: 有感觉到安全感吗？
1: 有。

0: 你有站稳吗？
1: 有。
0: 膝盖对，用膝盖站起来。
2: 妈，帮我啦！
1: 我？
2: 对，
1: 我要怎么帮你啊？
2: 不准难弄啊！不知道怎么，我会坐立不稳。
0: 妹妹感觉她非常的害怕，然后非常的犹豫不决，可是还是感觉到妹妹她是非常想要去尝试的。
2: 好难啊，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很痛。
0: 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是很棒的，没有必要去介入或是终止。我宁愿他试了半小时失败下来跟我说我不想爬了，就算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也是他自己的东西，
3: 不会那么强吧？
2: 爬不上去，你要用力。我现在穿鞋水管不好，
3: 你可以脱啊，上再上，抓上面那根。
0: 还是要来爬这棵，
2: 这一棵可以。啊！脸上有蜘蛛。哦，
3: 被敷面膜了。
2: Oh my god！
3: 蜘蛛网面膜。
2: 不要。
3: 哇，你很强哎。
2: 哇，好酷哦！那里有紫色的花，然后前面有芒草，然后那里是溪。我觉得就是那个光透过那个叶子，很好看。然后上面都有一点一点的。老师说我比他好那样子，但是我不想他这样觉得，我想要让他觉得就是我们两个都一样，就有一些事情我比他强，有一些事情他比较比我强，有一些事情我们一样弱一样强啊，那就不要觉得这个人很好，然后呢我很烂那样子，那种心情。
4: 好，又爬了，脚会滑吗？鞋子会滑就用屁股。
5: 你这时候把孩子分开，给他时间，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这些尝试，把他的自信给伸展出来。
3: 好，慢慢把自己拉上去。Nice。Nice， nice， 就是这样。你看妹妹，
2: 用身体。啊！啊！你先做三，你懂吗？哎哎，不是。
0: 抓好哦！
2: 这个根本不好，这可以吗？
0: 啊！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稳不稳，只有你自己踩了才知道。
2: 四百多次，就是我姐姐已经上去，然后还说

0: 那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就想要上去，就去尝试啊，然后就做到了。
1: 小孩子他自己也感到他进步了，他的神经就开始往上扬。就当他真的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他 I can do it， 我做得到。
2: 那个一点一点打开知觉，打开五感，然后累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从这些小地方来的。
1: 这件事可以驱使他去完成一些我们可能觉得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3: 来，放轻松 ，relax。
4: 来，头放在水里面，头发。
0: 你会抓头吗？
2: 不会不会。
4: 你的头发洗下去，看着天空，
2: 看天空。
0: 想要，我想要回来。
2: 想要回来这里啊？
0: 啊，然后回到山里面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然后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觉得那个好玩的一个乐园，
5: 就是感觉很自由，然后你可以乱跑，然后跳来跳去。
2: 就是你们还可以保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即便当你们长大了，去面对这个世界给你们的压力、挫折的时候，你们还是可以想到，哦，原来你们是有能力去自由、快乐的、嬉笑的、奔跑的。好了，你们真的很棒，爱你们，谢谢你们来，谢谢。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呢，一紧张就会跑厕所；那有一些人是吃到口味比较重的呢，他也会受不了，所以也可能是肚子痛，也可能要抱着马桶都不能离开太远。如果有类似的困扰，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消化内科医师叶秉威叶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2: 大家好，我是雨熙营养师。
0: 欢迎两位。这个有个资料显示，国内最高大约有20%的国人有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多敏感、多高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下，连知名歌手也不例外。等一下，请雨熙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谁？
2: 我们来看一下知名歌手林宥嘉，我也很喜欢他，
0: 哦，对
2: 他唱歌很好听。
0: 之后
2: 呢，他也是有肠燥症，一度狂瘦5公斤哦。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他有一些其他器官也都严重的发炎。那还好，就是治疗后啊，加上运动跟饮控，现在都有改善症状。其实肠燥症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肠脑轴线，就是肠道跟脑这边会互相影响。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就会拉肚子，其实这就是肠脑轴。所以其实像有一些歌手啊，或是艺人啊，公众人物压力大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有肠燥症的问题。那这一部分你就要特别注意说，体重是不是会突然掉得很快？像他这边有提到突然狂瘦5公斤，所以其实就是生活饮食啊，都息息相关。
0: 我怎么没有肠燥症？可以瘦5公斤，真的是多棒的成绩啊！好，请教一下，什么是敏感性肠胃？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基本上，敏感性肠胃在医学上其实没有这个名词，其实敏感性肠胃，我们其实要探讨，其实是说我们身体的内脏呈现一个所谓的高敏感的一个状况。那反映在胃里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在肠子里面就是大家说耳熟能详的肠燥症，所以说敏感性肠胃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概念，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其实有一部分跟我们的一些心因性啊，还有一些身体的一些饮食状态可能都有点关联性。
0: 所以敏感性肠胃没有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1: 其实一般来说，敏感性肠胃就只是反映着你身体呈现一个器官呈现一个高敏感。什么叫高敏感？就是说，像你如果有一点点胀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差，或是肚子稍微鼓鼓的，
0: 压一压。
1: 对，但是敏感性很高的人，他就觉得肚子好痛好痛。但是其实医生去看，其实就一点点胀气，为什么肠胃那么痛？
0: 那么觉得那么痛？
1: 对，因为他身体的那个感官那个接收器跟人家不太一样，他特别敏感，他的脑袋会接收，把这个讯号放大成一个疼痛的一个反应，这种是处在一个身体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那他的症状会怎么样？就是拉肚子吗？
1: 如果像是肠燥症这一类型，大概就是有可能是会便秘啊，或是拉肚子，
0: 都有可能。
1: 肠燥症有分便秘型、腹泻型或混合型，就是便秘腹泻交替的。那如果是在这个我们说的胃、十二指肠这一块，可能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消化不良。那这种可能会分是有些吃饱饭后会肚子会胀的啊，或者是会出现疼痛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内脏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好，那刚刚有说的将近20%的国人有这方面的问题。雨欣，你身边有遇过这种敏感性肠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2: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高阶主管，他很容易紧张，然后再来他有肠燥症的问题，所以他每次只要一开会前，他都要吃胃药，止泻药啦，就是避免他会去拉肚子，甚至他严重到他不敢跟朋友去吃 buffet 啊，吃到饱，因为他只要一吃5分钟就要上厕所，所以其实不只是肠燥症，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说是肠道敏感，它过度的过敏跟敏感，那其实这些也会造成一些身心理的一些压力跟障碍。
0: 好，所以这个敏感性肠胃跟一般的肠胃炎差别是什么？它有可能完全痊愈吗？
1: 一般来说，肠胃炎其实我们肠胃炎大部分都是那种急性肠胃炎，通常都很多都是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这种通常除了就你可能会拉肚子、肚子痛以外，你可能同时合并会有呕吐啊、肌肉酸痛啊、发烧，甚至大便比较次数比较多、拉肚子、带血等等。但是如果是敏感性肠胃，像是肠燥症这类的问题，你可能会腹泻，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发烧啊、肌肉痛这种情况，而且这个 跟我们一般的急性肠胃炎不一样的是，急性肠胃炎大部分就三天五天就结束了。嗯，但是这种敏感性肠胃这种肠燥症的问题，它却是经年累月，可能几周、几个月，甚至你好几年都处在这种状态，有时候比较好，有时候比较差，就一直长期处在这种状态。所以他们的时程上跟症状的表现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至于像这种肠燥症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其实比较难完全痊愈。嗯，你可以用一些饮食或是一些药物做一些症状的控制，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痊愈。
0: 嗯，难怪他说那个林宥嘉加用运动跟饮控才改善症状，并没有痊愈，
1: 是
0: 没有提到痊愈。哦，所以压力也是一点，
2: 还有就是心理会造成生理。所以你如果是很容易紧张或高压的人，就很容易一直会有这状况。
0: 天哪，那我就是天生容易紧张跟高压，我不能吃点别的让我自己不要那么紧张吗？吃镁有效吗？
2: 每日肌肉放松，哦，它也可以有一点帮助，可以
0: 心理放松。要吃什么？
2: 心理
0: 巧克力冰淇淋，是不是？
2: 可以暂时的半小时内放松。
1: 哦，巧克力可以让你比较快乐，它可以增加一个 PEA 在体内的物质会拉高，所以它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
0: 我觉得我快半仙了，我只是随口讲一下，吃点巧克力跟冰淇淋就真的可能真的有效，
2: 可是差数有差吧？
1: 对，有差。
2: 对，就是70%以上，
0: 70%以上特别有效，
2: 或是85%以上。如果你敢吃99%当然更好，但那个就非常的苦，
0: 真的。嗯，我吃过一次100%的，我的天儿，
2: 不想再吃，
1: 苦到不想再吃第二次。
0: 所以70%是最好的，
2: 70%以上啊，
0: 其实好。那哪一些族群的人或者哪一些职业的人特别容易有这个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呢？
2: 第一个就是高压工作者，像平常很常要面对荧光幕的艺人啊，明星歌手，其实工作压力都很大。嗯，那其实高压就比较容易造成你心理影响生理。那再来一个是轮班，所以像一些护理人员啊，他们也比较容易会有肠燥症问题。那还有一个是久坐，例如说像最近要准备考试的考生，或者是常常久坐的上班族，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嗯，
0: 好，听说敏感性肠胃的女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男生跟女生，男生不是容易比较有压力啊？
1: 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荷尔蒙的影响。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内脏的敏感度。嗯，哦，那同时，荷尔蒙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胃肠正常的蠕动排空的时间。嗯，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所谓的腹胀，或者是对于疼痛比较敏感这种高敏感状态。嗯，那加上女性因为比较细腻一点，其实女性有身体有不舒服，她就医的频次会比男性来得明显。嗯，哦，所以说这个就医的频次会好像是说女生因为比较常就医，好像发现女生好像比较多。
0: 哦，这也是一个原因。你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其实有几个原因，女性天生的女性荷尔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内脏敏感度，有可能它比例是高的。嗯，再加上就医行为可能也有点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内脏敏感、肠燥症这些功能异常的情况，女性确实比男性高。
0: 所以其实搞不好男生也有，
1: 是的，
0: 只是男生
2: 比例来说，
0: 他不会去看医生，
1: 是
2: 对，有可能女性比例会比较高。
0: 女生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
1: 没
0: 错，妈妈也是常跟小孩说：“你发烧，你感冒了，赶快去看医生。嗯”但是如果是老公，你说赶快去看医生，他通常不理你。
2: 他说躺几天就好了，
0: 对，
2: 三天
0: 就好了，我吃个药就好了，我等一等就好了。
1: 男生很多时候都是拖到病很重了，忽然倒下才被人家送到医院去，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那叫台语的句叫什么满皮是满皮还是什么？
1: 差不多满皮，
0: 满皮就是类似，所以请好好正视你身体的健康，不舒服赶快看医生，
1: 是
0: 不要忍耐。好，那我到底我是不是敏感性的肠胃？有没有自我评估的方法，简单一点的，不用看医生之前，
1: 不用看医生，
0: 你要叫男生去看医生之前，就说你先自我评估一下啊，真的有问题，我们再去找叶医师。
1: OK， 但是这个会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基本上敏感性肠胃的诊断，大部分必须要排除真正的疾病。嗯，所谓就是像我们常常肚子痛啊，常常拉肚子啊，那你如果没有去先做个内视镜，去确定一下你胃肠没有真正的问题，有时候你把它解读为是所谓的功能性问题，有时候会延误了整个就医的时程。但是如果真的假设不就医的状况，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状况是比较像是功能性问题？如果你这个症状发生很久了， 可能已经好几年了，那你人也没有怎么样，三不五时会出来，过不久又消失，这种反反复复，你体重也没有明显的掉，食欲也没有明显受到影响，那这种状况确实是比较机会像是功能性问题，因为功能性问题大部分影响只是生活品质，不像疾病你没有去治疗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时间有时候时间比较长，你也没有特殊的症状，包括一些危险症状像解便带血，大便变细，或者是明显的体重变轻，甚至身体出现一些发烧、呕吐的这种状态的话，大部分功能性的情况会比较像。
0: 叶医师，你要身为一个消化内科医师，在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之前，压力都很大。
1: 是，
0: 就是你自己在念书的过程，或是工作的过程，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其实也有肠躁症。
0: 是不是？
2: 我也是啊，我之前一开始出来上节目的时候，只要上节目前都会拉肚子。
1: 刚刚
0: 太紧张是不是？
1: 刚刚雨昕才说什么让人是常常会有这种肠躁症的，这种就是常常他上节目的人的，像雨昕应该是跟我可能都比较接近，他可能比较容易有肠躁症，我可能稍微差一点。
2: 而且我们女生又更容易紧张，
1: 对对对，
2: 通常女生那个心思细腻，很容易想太多啊，或紧张就很容易。
0: 你说你是前一天上节目的前一天容易有肠躁症？
2: 没有，
0: 还是长期以来都有？
2: 现在比较不会，以前一开始
0: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2: 现在就已经习惯那个压力。以前一开始觉得哇压力好大，不能出错啊，不能 NG 这样，然后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只要上节目前我都要提早半小时到，因为要先去上厕所。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我都会拉肚子。对，
0: 所以这是压力的问题，
2: 就是心因性，就是肠脑轴，因为有压力所以拉肚
1: 子。肠躁症本身确实就像是与其说的压力的问题，还有你饮食的部分，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在被肠道细菌所利用会产气的，这种我们叫做高复敏食物，你也比较容易会有肠躁症的情况。
0: 那你呢？
1: 我就是压力吧，我跟雨昕一样，以前
0: 你是念书压力还是上班压力不一样？
1: 其实因为我们
2: 上班应该没压力，
1: 现在比较不会了。以前刚当主治医师及刚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那个前期当然压力会比较大，你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比较紧绷。那时候常常会拉肚子嘛，也像雨昕一样，我可能就是上节目前，可能我前半小时一小时我也会想进去跑厕所，
0: 真的。
1: 对，这确实是有，但是现在因为比较习惯了这些环境以后，相对来说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构成一个压力，以后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这样。
2: 所以我觉得压力人都是有一个阈值，你是可以慢慢去训练，所以我常演讲都会说人还是要有压力，不要没有压力，但是不要一直超过太多，超过太多长期过量的话就会忧郁或焦虑，但是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0: 所以我们才说要有适当的压力，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过高过低都不对，对身体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3: 来，庆玲，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4: 荣幸。
3: 有了有了有了，
4: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3: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4: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3: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昕的《名人书房》。
5: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做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6: 你讲真的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能，细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7: 两下得阁紧啊，紧看
6: 坑啊，紧咯，
7: 坑有钉无？
6: 有笔无？
8: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敏感性肠胃，这个叶医师有提到，医学上面没有标准的病名，
1: 对，错，
0: 病因是不是？哈、那所以您觉得肠胃敏感这件事情是天生还是后天造成的？
1: 基本上我会给四个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应该八个字，不好意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基因一定有这种易感性，你比较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当然这些基因，当然大家、目前都还在研究当中，但就确实发现，你如果家族、你的家人是有肠燥症的人，你十之八九大概都有。这所以基因占一定的比例。那我们说的后天失调是什么？你吃东西如果吃的比较不健康，像西化饮食，吃高油高糖分的，你肠道里面的菌虫比较不健康不和谐的状态，即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我们刚刚提到高富敏饮食，吃进去的食物比较容易被肠道细菌所发酵的那种，都比较容易会引起所谓敏感性肠胃的问题。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压力，压力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就是抗压力荷尔蒙哦，可体松这些变化，有时候会让我们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会有出现这种肠道易感性的这种情形。
0: 好，所以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对不对？
1: 好，是。
0: 所以这个后天失调，当然就包括了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三餐进餐的食物，到底是哪一些？会不会有一些食物是很容易诱发你的症状的？那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吗？还是
2: 像食物诱发确实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那像刚刚医师有提到高富敏食物，或者是说高发酵型的食物，像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花椰菜。花椰菜其实有些人吃了以后会胀气，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像地瓜或者是豆类，这些都比较容易会产气。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容易胀气的人，这些就要尽量避免。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地雷是牛奶。其实台湾蛮多人有乳糖不耐症，只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但自己不知道。例如说他喝牛奶他就会不舒服，会胀气。甚至说有的人是喝拿铁也会，所以如果当你发现你吃某一些食物比较容易胀气的话，就要特别注意。那还有一个我最近发现是情绪型的胀气，像我同事最近就跟我说他最近胀气好严重，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他最近在看中医做调理。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他每天都在对小孩生气，因为小孩最近期中考，然后帮他复习考试又考很差，就很生气，结果就导致说他胀气的问题。
0: 妈妈真是难为啊。
2: 对，我觉得妈妈蛮辛苦，所以我觉得情绪释放也是蛮重要的。
0: 刚刚提到那个乳糖不耐，我自己就很有感，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孩有乳糖不耐。然后我就是固定每天早上就是叫他们喝牛奶，然后他们吃了早餐喝了牛奶要上学，他一定在上学的就是出门的那一秒跟我说妈妈我要上厕所，
1: 对，
0: 我超气的，我都觉得就是骗我，骗子不想上学，然后就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发现哦，天哪，真的误会他了，他是乳糖不耐。
1: 其实亚洲人蛮多人都乳糖不耐的。
0: 那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小孩竟然乳糖不耐嘛。好，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叶医师，乳糖不耐跟敏感性肠胃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不太一样，因为乳糖不耐就是说你的小肠缺少了代谢乳糖的那个酵素，所以你当你吃下了乳制品啊、不管是牛奶啊、优格这一类的哈、这些乳糖在你体内可能就会被你的细菌所发酵。然后就会产气，然后会刺激肠道蠕动，然后产生腹泻的状况。那你如果不吃乳糖，基本上这些症状就没有。所以说乳糖不耐它引起的症状大概就是吃特定的食物才会发生的。那我们其他的肠道敏感像肠燥症的这些其实就远不止乳糖，你吃其他食物可能都会诱发类似腹胀拉肚子等等的状况。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点在这个基转上的不其实是跟本质上就不太一样了。
0: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一些甜点啊或者是垃圾食物啊。那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吃了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应该也很影响我的肠道吧？
2: 对，其实是雪上加霜嘛。为什么压力大会想要吃甜食高油高糖，就是像我们刚医师提到的压力荷尔蒙的影响。那如果吃高糖的话，其实高糖会影响到高渗透压，那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被拉到肠道里面，就会造成渗透型的腹泻。那再来炸物来说好了，炸物它是高油的嘛，那脂肪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刺激胆囊收缩素，那当这个激素被刺激分泌的时候，它就会加速我们大肠的反射蠕动，那就也会造成这个腹泻。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完炸物会想要拉肚子上厕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那还有哪些疾病也会导致肠胃特别的敏感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板哦。 但是当然我想要跟各位提一下，前面这三项其实是并不是单纯的肠胃敏感，所以有需要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就是说肠胃敏感常常排便习惯改变，拉肚子肚子痛，你应该要先排除你肠道有没有一些发炎性的问题。发炎性肠道疾病包括克隆氏症、溃疡性结肠炎，这些必须要找出来，因为他们有特定的药物做治疗，它不像肠道敏感可以一直摆着，它会恶化的。大肠癌这大家不用提，一定知道说这个一定是要治疗，可能要做内视镜或是手术切除。胃食道逆流其实也是肠道敏感的人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这种胃食道逆流其实有时候也是要跟一般我们肠道敏感做一个区分，因为必要时还是要用胃药做治疗。其他这几个就会比较跟我们的敏感有关，像是你可能吃了特定食物可能会拉肚子，刚刚玉芳姐有提到的。那另外有些人是吃一些麦大麦这类的麸质敏感的人，吃下去也会肚子胀拉肚子所以这也是有可能。当然我们肠道敏感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们老实说会有内脏高敏感的患者，其实有很高比例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失眠，甚至已经有一些身心疾病，所以说它跟这些焦虑、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蛮有相关性的。妇科疾病是我们要拿来做一个鉴别诊断用的。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呢是说，因为甲状腺如果功能是比较亢进的，你的肠道蠕动会偏快，人也会比较容易腹泻，确实你可能会有比较容易有拉肚子的情况，这也是要做鉴别诊断。其他像是胰脏胆囊等等的问题，如果你出现胰脏胆囊方面的酵素缺乏，你可能会容易有出现所谓的消化不良，细菌也会去分解你这些没有被消化的食物，进而产生一些腹泻的状况，加重肠道敏感的情形。最后肠道感染后症候群，这个其实是比较大家比较不清楚的，就是有些人他说我以前都好好的，自从上一次肠胃炎过后之后，我肠道的习惯完全改变，一天到晚肚子痛拉肚子，这种确实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后所诱发出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改变，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这个确实偶尔会看到，这个要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理才有机会改善。这样
0: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部分，他有提到说他肠燥症原因，后来他去检查发现其他的器官也都在慢性发炎，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慢性发炎，还是因为肠燥症造成其他器官慢性发炎呢？谁何为因何为果？
1: 这个会跟流派，玉芳姐问得很好，这跟流派有关。如果是以我们传统肠胃科 的理论来讲，如果是肠道的问题就是肠道，比较少会影响到其他器官。但是如果是有一派说法，像功能医学这一派，他会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于肠子，因为你的肠子的通透性出现了改变，你一些毒素大分子物质容易经过肠子之间的空隙，借由血循进到身体的循环去引发一些进而的因为你有一些毒素进到体内以后，身体的免疫反应会被激发，就容易会引起其他器官的发炎反应所以这个可能跟流派会有点不一样。不过大致而言，肠道如果不够健康的话，多多少少其他器官一定有一些影响
2: 因为肠道就是我们第二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是首度提到说吃发酵食物的重要性例如说可以吃泡菜啊或者是说像优格优酪乳或者是味噌那像日本有吃纳豆这些天然的发酵食物里面有益生菌其实对我们肠道的菌虫来说也是好的。
0: 那也有人说这个喝咖啡也会拉肚子，所以这也是属于他的肠道不好吗？
2: 其实是因为咖啡喝进去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胃酸分泌会刺激大肠蠕动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早上喝完咖啡就会想要上厕所所以有时候其实反而还是帮助我可以去排便 但我不会拉肚子，可是就是因为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大肠蠕动那像有一些人他会拉肚子，更严重的是因为咖啡加拿铁，就是咖啡牛奶嘛，牛奶还有乳糖不耐，所以就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就要特别注意
0: 你知道吗？我女儿她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她才13岁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妈妈你早餐的时候可以买一杯大冰奶给我吗？是不是很多人说
2: 喝了以后真的有顺吗？
0: 真的有就有顺啊，
1: 以前都是早餐店的大冰奶
0: 我就在想为什么她到底是什么原因？
2: 都说是通便
1: 器。对对
0: 对,
1: 對，
0: 可是它真的有效，是不是大冰奶？
1: 我觉得第一个冰对肠胃道就是一种刺激，它会刺激蠕动啊。第一个，第二个是奶制品，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乳糖不耐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卫生。它的卫生保存真的是好的吗？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生菌素超标的一些状况都有可能， 所以腹泻这件事有很多原因。
2: 然后还有茶嘛，因为大冰奶是红茶，红茶是重发酵茶，那茶也是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大肠蠕动。
0: 所以我如果不想让他喝大冰奶，我就应该让他喝咖啡，是这种概念吗？
2: 咖啡或咖啡拿铁。但是他有乳糖不耐吗？
0: 他没有乳糖不耐、
2: 那应该可以试试看，
0: 是不是？所以他才年纪这么小，国中生，但他就有便秘的问题。
2: 对啊，太早了吧？
0: 太早了，
1: 可以帮他补一些膳食纤维就好了。
2: 对啊，然后益生菌。
1: 对啊，益生菌。
2: 你现在是菌虫不平衡啊？
0: 菌虫不平衡。
2: 对，因为菌虫平衡好，菌多于坏菌，我比较平衡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状况。
0: 好，就回去强力喂他益生菌。所以我刚才说什么肠道感染不能用益生菌来解决这一切，
2: 它是保养。
1: 对，有部分的人可能会改善的、但是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能要往其他的方向去想。
0: 好，那也还有人问，睡眠不足会不会影响肠胃？
1: 其实会影响到肠胃的高敏感状况。对对，就是说，如果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你对于痛觉这件事情会比以前更敏锐。这个是所有的研究都会显示出来的。所以说，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让这些原本肠道处于高敏感的状况，它会对痛觉会更明显。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荷尔蒙的昼夜的那个分泌的一个规律，有时候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影响到肠道方面。第三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可能是会就是借由这种状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肠道变成更加的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刺激，容易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蠕动、腹泻的一些情形。
0: 那假设我真的有敏感性肠胃，我可以怎么样治疗呢？中西医可以帮忙吗？营养学可以帮忙吗？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2: 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吗？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来，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那特别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啊，假设我是真的也是敏感性肠胃的人，
1: 是
0: 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接受治疗？最好要做哪一些检查？
1: OK， 我们还是在敏感性肠胃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排除疾病，哦，永远都要先排除。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有出现吃容易腹泻，或者是吃完东西比较容易胀或痛的状况，可能要考虑先做一下内视镜的检查，去排除一下胃镜。肠镜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发炎，像幽门杆菌感染啊，在胃里面的状况，或者是肠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出现一些慢性肠炎，有可能是跟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发炎性肠道疾病有关，这个是要优先排除的。那另外来说，我们也要建议要考虑做一些抽血，哦，做一个像甲状腺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有时候会影响到肠道功能，如果有血糖的异常，例如你有糖尿病，你有可能出现神经方面的病变，也会引起一些肠胃道的症状，那这些都排除以后，我们才会比较去偏向说，哦，你可能是敏感性肠胃，你是功能性问题，那功能性问题说一句实在话，药反而不是最好的，应该是饮食调整，要进行低复敏饮食，就是我们尽量选择吃进去的东西不会被肠道发酵产生大量气体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优先选，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那重点是要营造一个肠道很棒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好的膳食纤维，甚至我们要适度的运动减压，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肠道的慢性发炎的状况会比较容易改善。
0: 这个你知道，像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嘛，他是时好时坏的。
1: 是的。
0: 那我是挂号，我可能一挂就挂两个礼拜，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叶医师。那万一我刚好去挂的时候，他刚好在好的状况，我还检查得出来吗？
1: 基本上，因为肠道的功能性疾患，其实你就算做内视镜，你也看不到什么。功能性问题是内视镜无法诊断，那为什么做内视镜？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我就是要排除疾病嘛。今天你有幽门杆菌，你有大肠的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不会因为一两周没有看诊它就自己好了。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做内视镜

0: 其实是要排除真正有疾病的状况。功能性问题其实理论上胃跟肠可能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发现，它的主要的其实人做的检测几乎没有了，在西医来说，因为它这些很多可能是跟我们肠道菌虫有关，可能跟我们长期的压力有关，甚至我们身体的一些好菌比例不协调，这些都目前在我们的肠胃科，不管是医院不管是诊所，大部分的地方其实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抽血或者是一些检测去了解这件事情的。
1: 这个只要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的下意识第一秒都是说是益生菌，对不对？
0: 好，
1: 所以不管我的肠胃状况是胀气还是胃酸过多，哪里不舒服塞住之类的，我都吃益生菌是有帮助的吗？因为我有时候看益生菌种类很多，我那天打开看，哈，我吃那么久，结果我吃到的是什么睡眠益生菌？
2: 对啊，其实现在因为我们肠道菌虫有好几亿嘛，非常多。那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也非常多种，所以常会有人问我说，到底要吃哪一种益生菌？我通常都会说，因为其实不同品牌它的菌种跟菌数还有定植力不同。那我自己都会建议要选那种，就是它可以通过胃酸啊，然后就是胆汁，它可以真的在我们小肠或大肠附着的益生菌，这个才是真的有效。不要说哎，有的吃进去就在胃酸就没了。对，那我自己是建议可以多换品牌吃啦，因为不同品牌它的菌种不一样。那再来另外就是不要买错菌，例如说你是要吃肠道的结果买成睡眠的，然后或者是女生私密处的，其实都有不同的益生菌可以去做相对应的解方。
1: 我简直不可思议，益生菌真的这么厉害啊，又有私密的，又有睡眠的，又有肠胃的，是真的吗？
2: 私密处它的益生菌跟我们肠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例如说如果你私密的坏菌比较多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发炎啊感染不舒服的状况，那这时候其实补充私密益生菌还有一些蔓越莓甘露糖等等的就会有帮助。
1: 我每次都想说药这件事情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治疗谁，就我吃了益生菌他怎么知道我应该要去治疗私密处，还是我要去治疗肠胃，还是要治疗睡眠呢？怎么那么厉害？
0: 这有一点像在调理而已啦，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调理你的肠道嘛，因为其实我们肠道很多时候如果处在一个比较菌虫不协调的一个状态下，容易会引起其他的器官被有点像这里失火烧到其他地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肠道调理好，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改善。那至于为什么是哪一种益生菌会发现偏向哪一种方面的疗效，这其实也是不断在研究当中。目前来说其实证据力其实是有慢慢的比较多一点，但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现在我们即使是我现在在开益生菌，其实有时候病人跟我说，哎呀，那这个人要标榜说可以抗过敏，那这益生菌吃我是不是过敏就会好？其实我也不敢这样跟他说，因为其实是可能有点帮助，但是不一定会真的改善。
2: 因为过敏是体质，还是要长期，它不是药物嘛。所以通常很多人问我说，哎，过敏是不是吃益生菌？确实有一些益生菌是针对过敏，它有做临床研究，但是还是要吃长期，至少一个月到三个月以后，你才会发现说，哎，可能早上起来
1: 有帮助，
2: 它比较少。或者说眼睛比较没那么痒，就症状有改善，我觉得就有帮助，但完全没有可能比较难。
0: 我们把它想做调理就好了，不要想做治疗哦，把身体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那自然而然你这些身体的其他的疾患会逐渐症状上会获得改善。
1: 像我们刚刚提到林宥嘉这个部分啊，好，他也是说他是改善症状，
0: 是
1: 他用运动跟饮控有改善症状，所以刚刚叶医师也说是不可能完全。
0: 对，不太会完全痊愈。
1: 所以如果是要吃药的话，要控制的话，我是吃止泻药吗？
0: 如果你今天是像肠燥症来说，大部分男生比较常是腹泻型，女生大部分比较多便秘型，有点点不一样。那腹泻型的话当然是吃止泻药，那便秘型就是吃软便药，就反过来。那所以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可以做症状治疗，但是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为什么肠燥症。肠燥症的源头来自于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饮食吗？心因性的压力这一块，还有肠道菌虫这一块，这个环境还是要帮他做一些调理，适当的舒压，饮食方面尽量不要吃那么多精致的食物，以原型食物为主，多补充膳食纤维。肠道菌虫就可能就像玉芳姐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好的细菌帮他调理一下，让肠道环境比较健康一点。
1: 好，那如果我的肠胃老是很敏感，然后一直腹泻的话，所以这样子我膳食纤维是不是不能吃太多？
2: 膳食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一个是非水溶性。 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你是非水溶性的不要太多。那非水溶性就是像平常我们吃的叶菜类，因为它比较多纤维，粗纤维，例如说竹笋啊、牛蒡这种，它比较会刮肠胃。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可以吃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例如说香菇、苹果或者是丝瓜。

0: 冬瓜这一类瓜类的，那反而它可以把水分给吸住，你就想象有点像果冻的这个概念，它可以把水分吸住。那如果是便秘的话，就是反过来，便秘的话，你就反而要吃非水溶性膳食纤维，那水跟油脂也都还是很重要。
1: OK，好，那肠胃敏感的人，当然就是遇到压力，就是很容易就发作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换一个压力比较小的工作，或是换一个给我压力比较小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我是不是肠胃敏感的现象会比较好转？
2: 我觉得可能会改善，
1: 真的哈、
2: 但是肠燥症或者是肠道敏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多因性的，压力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当然你可能是因为压力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它占的比例比较高，你压力减少，自然而然你症状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可能不会说因为压力去除你这件事情就完全好了，很多时候还是要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饮食跟肠道菌虫的调理。
1: 所以也不是换老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也不要轻易的换老公跟换老婆，因为医生有讲，就没有办法完全痊愈啦，但是状况会
2: 改善
1: 好一些，改善一些啦。好，那既然刚刚提到说这个吃的食物里面高油高糖容易加重我们的腹泻的状况，所以我是真的在整个治愈的过程里面、调养的过程里面，我只能清淡饮食，是不是？
0: 像很多人都会说，只要肠胃道问题就只能吃清粥白粥，那其实长期下来很容易会营养不良，所以我都会建议还是可以吃比较丰富一点，例如说你清粥白粥还是可以加一个蒸蛋啊，或是蛋白之类的，不然你长期蛋白质会摄取不够。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低复敏饮食可以改善肠胃道的敏感性。如果你的肠胃老是发脾气闹脾气，有一些低复敏的饮食红绿灯，红灯的话，红灯区就是比较建议避免，绿灯区就是可以去做替换。例如说五谷类的话，你吃小麦面包、小麦馒头、大麦、裸麦这一种比较容易胀气，那你就吃精致的米饭啊、糙米啊、马铃薯、燕麦会比较好。
1: 突然间鼓励他们吃米饭了耶！
0: 对，如果你是比较容易胀气的这一种肠胃道敏感的，反而是吃这个会比较好。那像水果类的话呢，苹果、芒果、西瓜、柿子，或是干果类的，比较容易造成胀气。那你可以改吃葡萄、草莓、奇异果、柑橘或是香蕉。那像蔬菜类的，刚我们有讲到花椰菜很容易胀气，或是芦笋，那你可以改成吃竹笋啊、茄子啊、青椒、小黄瓜、菠菜这一类会比较好。那乳制品当然，如果你是乳糖不耐症就不建议，那就直接喝无乳糖牛奶，或是起司有分哦，有分软的起司跟硬的起司。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或比较敏感，你可以吃硬的起司。那像软的起司或者是羊奶、冰淇淋、炼乳这一种，就也很容易胀气。
1: 冰淇淋也不能吃，
0: 对，乳糖不耐，
1: 但是它又让我压力减低。
0: 择一就好，
1: 择一偶尔吃吃。
0: 好，那再来蛋白质类的呢，浸泡过的黄豆比较容易胀气，那就是鸡蛋啊、豆腐啊、天贝就 OK。糖类的话，像高果糖，这个就是手摇饮店的高果糖糖浆、玉米糖浆，还有蜂蜜跟代糖都很容易造成胀气，那就会改成用蔗糖、蜂糖浆或甜菊糖。那像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自己之前很爱喝气泡水，但是没有味道气泡水我也觉得喝不了，我就会买什么蜂蜜柠檬气泡水有口味的，结果喝了以后我一整天肠胃道都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发现我是对代糖过敏，就是因为通常这种有口味的气泡水它里面也是无糖嘛，所以零热量，但他们会加代糖醇类的这种东西，结果后来我也发现蛮多人都对代糖过敏，但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我还是，
1: 所以过敏会胀气是不是？
0: 很胀，非常不舒服，而且是一整天，持续一整天，这可能要请教
2: 那可能是一些像食物敏感啊，那种食物敏感它会可能在你的会引起一些肠道的一些慢性发炎，那常见的症状就像胀气啊、拉肚子，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敏感性肠道的这些问题，这种东西都其实都很难完全区别，因为你敏感性肠胃其实多多少少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敏感啊，或者是一些乳糖不耐，这些都是混在一起的。
1: 所以代糖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有可能
0: 对
1: 胀气是因为代糖
0: 可乐改成喝 Zero 然后反而会胀气，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对代糖会敏感，我以前也不知道，然后也是后来发现真的胀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后来只要看到是代糖的或糖醇我都不敢喝。
1: 所以反正 总而言之，我听起来就是人工添加物，
0: 对，
1: 尽量减少，
0: 还是尽量吃原型食物。
1: 原型食物还是比较好的。
2: 因为代糖会引起我们肠道菌虫的改变。
1: 哦，
2: 对，因为代糖有一，其实你身体不会吸收这些热量，但是你的细菌会去分解它，所以它会改变你肠道菌的组成，所以你应该会有相对应的肠道习惯的改变。因为你的菌虫改变了，
1: 所以要吃益生菌再去改变它，都有这种概念。好，我的。

0: 翻一下。
1: 我这边又更爽了。
0: 毒品脱衣快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性快塞新法必现行。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例子啊，刚刚有提到说他除了饮控也开始运动，所以他症状就有改善了。所以请教叶医师，敏感性肠胃的人，您会建议他一定要做运动吗？或者是说应该要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1: 我会建议做有氧运动，而且我觉得做运动确实可以改善敏感性肠胃的部分症状，因为运动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脑内啡的分泌所以说它可以减少我们对痛的感觉。第二个，运动本身这种健康的的行为，其实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蠕动更为健康。再来，在适当的运动，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我们肠道菌虫的组成。所以它也可以调理我们的肠子。所以做有氧运动确实对敏感性肠道的人来说是有蛮多的好处的。但是比较不建议做的是像是重训这一类的，因为这些重量训练，尤其是训练时间更久的，有时候反而会对，有时候反而会引起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的激增，压力荷尔蒙激增的状况下，有时候会让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通透性改变的状况。
0: 真的会这样？
1: 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其实会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那我们都讲说中等有氧，中等有氧的定义其实是一个礼拜运动150分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礼拜7天，你选5天出来一次半小时，然后它的就是要有一点点流汗。就是他们的定义很有趣哦。什么叫中等？就是说你可以讲话但你唱不了歌，那种微喘的状态，那种就是中等的
0: 中等运动，
1: 对，中等强度这样子，
0: 就是跑步机要用到133这种概念，
2: 超慢跑应该也
0: 超慢跑，
1: 就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心率嘛，然后一些流汗这样，然后适度的流汗，然后让有一点微喘的状况这样子。
0: 好，那哪一些常见的健康食物也可能是肠胃的隐形炸弹呢？
2: 其实像我们常见的黄豆制品啊、鲜奶啊、蜂蜜啊、苹果、西瓜这些觉得很健康的食物，有些肠胃道敏感的人吃了以后反而会觉得不舒服或肠燥症，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可以记一个饮食日记，就你每天吃了哪些食物啊，如果你发现说吃了这个会不舒服，那可能下一次吃就减半吃或煮熟再吃，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好，很多这类的患者都是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嘛，所以压力管理就很重要。那两位，你们有什么舒压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我们呢？舒压运动有氧，中等有氧，还有什么？游泳可以吗？
1: 可以的，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以运动有氧部分，我们一般都建议慢跑、快走、脚踏车、游泳。那当然你要怎么选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膝盖比较不好的，建议以游泳为主或是快走为主，尽量不要跑，去增加压力在你的膝盖上面。这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体能状况。那我自己除了运动以外，我可能会舒压的方式就是去旅行。当我真的就觉得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请个假，然后出去旅游一下，这样
2: 说走就走，
1: 对对对，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子。
0: 刚刚我们不是说什么
2: 医生都这样，
0: 瑞典说什么
2: 旅行处方签，
0: 旅行处方签，这很重要，
2: 放松，
0: 这很重要。
2: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做重训，因为我发现我去运动的时候真的会释放快乐荷尔蒙，会比较开心。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做瑜伽或者两个搭配，或者是去做按摩，帮助肌肉的放松。那我通常演讲我都会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你自己就找到一个你适合的舒压方式，那就是最好的。
0: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饮食里面加一些辛香料，或者是说加一些天然的香料，

0: 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肠胃的症状，是真的吗？
1: 就
0: 建议
1: 例
0: 加
1: 如
0: 哪一
1: 说，
0: 些？
1: 如果是胀气的话，可以喝薄荷茶，就是热薄荷茶，它是可以帮助消化、帮助胀气，或是说姜茶，其实姜茶也蛮好的，黑糖姜茶，这也是对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可以做改善。
0: 那如果说是真的敏感性肠胃发作了，紧急时刻，我应该要怎么判断我什么时候应该吃那个止泻药？
2: 其实一般来讲，止泻药，通常使用时机就是当你的排便次数很明显跟平常不一样，而你又不得不吃，因为其实功能性症状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但是它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疾病的后果哦。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要选择止泻药，像你拉肚子的时候，你如果要去一个重要会议，你可能可以先吃，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你一天超过3次以上，你可以考虑试着做症状控制，因为我们止泻药很多种嘛，3次以上的话，你吃再吃止泻药可能会比一两次，只是因为比较稀的粪便就吃会来得好，因为我们怕吃完以后你反而会便秘。
0: 好，那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那如果外食的时候，饮食策略可以怎么样建议给我们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敏感型肠胃的话呢，吃外食没加吼，专家来教你挑食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外食族三大原则，你可以先吃蛋白质类，再吃淀粉类。那第二个呢，是尽量选择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物。那再来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因为这样会更容易让你的肠胃道不舒服。那第二个是外食有一个点餐公式，这素食版的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类的，例如说豆腐、豆干、豆包啊、毛豆啊、豆浆。那再来是蔬菜类的，菇类啊、海带啊、凉拌菜都可以。那再来是主食类，像糙米饭、五谷饭、地瓜、冬粉，这些都是。那像外食族呢，就建议可以这样吃哦。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多夹青菜，至少一半是青菜，然后少一些勾芡，少一些酱汁。如果是面店的话，就可以再加一下烫青菜，增加膳食纤维，或是豆干，增加蛋白质。那少吃干面，因为干面有时候它酱比较多，钠也比较高。
0: 所以干面跟汤面，我们应该要选
1: 汤
0: 汤
1: 面，
0: 面，对不对？
1: 对，
0: 因
1: 会
0: 为
1: 比
0: 那个
1: 较好。
0: 面捞起来，汤你不要喝，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对，没错。那在如果是吃便利商店的话，你可以选择无糖豆浆啊、沙拉、地瓜，然后少吃这个甜点或含糖的饮料。
0: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一个礼拜吃一次，
1: 对，就是偶尔口腹之欲，我觉得是 OK 啦。
0: 心情上可以
1: 因为
0: 调
1: 如果
0: 试一
1: 你
0: 下。
1: 都刻意不吃，其实之前有研究发现，压力太大，压力荷尔蒙高，反而更容易会胖。
0: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叫他不要吃，他硬要吃，他
1: 对，
0: 更
1: 像你
0: 想
1: 不要
0: 他
1: 看
0: 了，
1: 更想看，
0: 是不是？你就说你不要想一头蓝色大象，脑袋里面都是蓝色
1: 对，没
0: 大象
1: 错，
0: 的概念。
1: 人性就是这样。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啦。好，有哪一些这个，如果你是敏感性肠胃的人，在饮食上面要注意的 NG 行为？
2: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基本上 NG 行为哦，第一个压力大，我们刚刚有提到压力大会改变我们肠道的一个通透性，会引起一些慢性发炎，所以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加重。吃得太快，吃得太快，其实你容易会消化不良，有可能会吞入比较多的空气，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恶化。咖啡过量，刚刚雨欣有提到，它可能会让肠胃的蠕动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些。
0: 等一下，等一下，那怎样叫做不过量哦？
2: 其实这个跟自己比就好了。
0: 是
2: 对对
0: 吗？
2: 对，因为这
0: 你
2: 并
0: 平
2: 没
0: 常
2: 有。
0: 都喝一
1: 或
0: 杯
1: 者
0: 就对
1: 是
0: 了。
1: 300毫克的咖啡因以下，那通常我的记法都是不要超过2杯。
2: 因为每
1: 一
2: 个
1: 天
2: 人
1: 不要超过
2: 对
0: 两
2: 每
0: 杯还是两杯，两个马
1: 中
0: 克
1: 杯
0: 杯，
1: 或大杯都可以，就是不要超过，不要
0: 不
1: 喝
0: 要超
1: 三杯
0: 过
1: 四
0: 两个大
1: 杯，
0: 杯，对不对？好，
2: 不过就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了，还
1: 耐
2: 是
1: 受
2: 就
1: 不
2: 是
1: 一样。
2: 对，就是除了一些标准以外，你也可以跟自己去比较一下哦。当你喝的过量，你会不舒服；超过一杯，多了一杯以后，你会开始不舒服，你可能下一次就要少一
1: 而且
2: 点。
1: 还会睡不着。
2: 没错没错。高油饮食，像这种也是容易让肠道的菌虫会处在一个坏菌比较多，好菌比较少的一个状态哦。那熬夜哦，一样哦，我们刚刚说
0: 不能
2: 睡眠
0: 熬
2: 不好
0: 夜。
2: 哦，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加重我们一些疼痛等等的一些状况。外食重口味、辛香料，如果有时候一些重口味、一些辣椒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辛香料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对肠道也是造成一些黏膜的刺激，也会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纤维比较少，或者是吃错了纤维，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因为纤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虫。哦，你纤维比较少，可能好菌养的比较少，那你乱补的时候，有时候细菌过量，对你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哦，排便，哦，如果你没有规则排便， 堆了很多粪便跟空气，你自然而然肚子容易会胀痛，也会让你的

0: 症状恶化，情绪压抑，情绪一直都是我们敏感性肠胃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情绪调理好，你还是容易会引起一些肠道方面的功能恶化。
1: 嗯，那所以这样看起来饮食很重要，但压力排第一。
2: 对，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心因性影响到肠胃的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压力调试还有情绪稳定是我现在一直在讲的，身心灵健康才真的健康，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们肠胃科在看肠胃道这种功能性病人，我们最常处理的就是肠胃 and 情绪。
1: 好，
0: 对，我们到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敏感性肠胃呢，我们甚至会适度的开一点点轻微的身心放松的药，让它改善它的症状。
1: 好，那就太好了。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好需要身心放松的药排第一，还是要把肠胃顾好才有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叶医师跟雨欣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喽，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朝。七八十年啊，加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看到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从113年起发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跟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2月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1: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2: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啊，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1: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3: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4: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1: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佛光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基隆极乐寺今年的佛诞节规模升级，地点就选在市中心城际转运站广场，包括浴佛祈福法会以及素食小夜市等活动，全天吸引超过1000人响应。
1: 餐车前人潮聚集，素食美味吸引大排长龙。佛光山基隆极乐寺扩大欢庆佛诞节，现场除了体验浴佛，有吃又有玩，气氛热闹，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5: 有很多好玩又好吃的。
6: 今天有幸能够来参加这个佛光山极乐寺的这种浴佛法会，非常的荣幸。
7: 有素食餐车，我们提倡素食环保。那还有呢，就是文化的表演，有一些音乐表演，还乃至我们提倡的孝道，有这个奉茶的仪式。
1: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极乐寺把佛诞喜悦带出道场，传递给大众。透过结合素食以及文化等多元活动，传递减碳饮食以及人间佛教艺术文化弘法样貌，也让佛教文化用最亲近的方式走入寻常生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佛光山台东金刚寺提前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带领民众透过洗浴佛身净化身心烦恼。现场还有精彩的艺文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乡亲前来共襄盛举。
1: 悠扬禅乐声疗愈身心灵，精彩演出不断，佛光山金刚寺人潮满满，欢庆佛诞节举办浴佛圆游会，透过每一勺法水洗浴当下，也为自己洗涤心灵烦恼。民众排队体验，在沐浴佛身的过程中发愿行三宝，借此次因缘认识佛诞节，感谢佛陀圣诞，让佛法传递人间。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特别为此盛会创作寄语，勉励大众遇到困难，以佛法智慧转念，就能够开启正向思考。
8: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当念头转不过去的时候，你就是很痛苦。可是当你一转过去的时候，就 OK 了。
1: 专业美法师爱心义剪，金刚寺发扬人间佛教多元理念，活动结合公益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建议民众以更欢喜、更有趣的方式亲近佛法，从浴佛中获得心灵疗愈，感受人间佛教走入社区服务大众的慈悲愿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了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把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9: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境佛身，内境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阳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10: 外境佛身，内境自心，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谢谢。
9: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世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11: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9: 透过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和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12: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贡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13: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12: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浴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雪梨佛光童军团致力于青少年品德教育，深获家长和社区的肯定。在佛诞节活动当中，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了受证典礼，展现佛光童军培育青年成长的成果。
12: 童军举着旗子排成一列，在众人拍手欢迎下进场。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受证典礼，有20多位童军与几位新任领袖正式受证。
14: I felt quite emotional here today. Being up on stage and getting my badges and my scarf, I have just found nothing but lots and lots of beautiful people who love to share and support and.I'm so, so happy that I'm involved in BLIA Scouts.
12: 受证典礼吸引许多人参加，共同见证童军成长。雪梨佛光童军团积极投入社区服务，推广佛学教育与三好理念。
15: I hope that for all the youths who are here today, that you are actually coming to a very important occasion in your lives, to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ddha with our mentors here, and also elders here to support you, that you can actually take this as motivation for you to improve yourself and to move forward.
12: 雪梨协会会长为童军送上祝福，受证典礼代表佛光童军即将前往下个阶段，期许童军持续成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雪梨举办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将近300位民众热情参与。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和和平的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将募得善款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和关怀带进社会。
12: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

0: 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1: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2: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0: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素食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3: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0: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0: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美国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祈福献供浴佛法会，还有蔬食圆游会与多元的文化表演，更是吸引了将近1000位社区民众扶老携幼共同欢庆佛诞节。
0: 佛光义工热情招呼民众，介绍佛教文物。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光明寺举办活动，庆祝佛诞节。丰富的摊位吸引将近1000人参加活动，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6: I'm at the Guangming Temple for the Buddha Festival. I came from Nepal. This festival is really fun and enjoying the whole day.
0: 另外，在光明寺还有举办祈福献供浴佛法会，吸引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参加。
7: I represent Florida Senate District 17, and it was my honor to be here with the community to celebrate Buddha's birthday from over 25 years ago. You know, the impact of the Buddha is still very visible in our community. I'm so blessed to be abl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Orlando.
0: 人们将贡品放在桌上，双手合十向佛陀祈福。献供仪式之后，众人参与浴佛。光明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三好理念，文化融合，也让人间佛教进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结合了亲子正念手作坊与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体验，吸引了将近500位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引导民众在生活当中体会正念，也让佛诞节成为了充满欢乐与祝福的文化盛会。
0: 活动在光明寺二楼热闹展开，由莲花分会与三好中文学校共同策划的正念手作坊，以书法、折纸与串珠三大体验为主轴，让民众在动手创作中学习专注与安定。书法体验中，参与者一笔一画书写佛字，在专注当下中感受内心平静。折纸区透过义工与影片教学，引导民众完成莲花作品。串珠体验则以重复创作过程，培养觉察与耐心。另一边，由三好中文学校设计的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活动也深受小朋友欢迎。孩子们用奶油与装饰亲手完成杯子蛋糕，并虔诚插上三好许愿牌，向佛陀许下纯真心愿。现场气氛温馨感人。光明寺住持卢元法师表示，佛诞节已逐渐走入社区生活文化，希望透过正念与手作体验，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在日常中感受安定与喜悦，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私立凯里学校六年级师生总共107人，在进行世界宗教课程单元的时候，前往北卡佛光山进行佛教文化体验，透过法师的专题开示与浴佛仪式，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深入认识佛诞节的内涵，并且学习将善美精神落实于生活。
8: 大殿内，法师正详细说明佛诞节由来与重要意义，并引导这群六年级学子认识佛陀生命故事，让学生对佛教核心教义与慈悲观念有了初步启发与认识。现场师生专注聆听法师开示与指引。随后全体师生进行浴佛仪式，在法师带领下，学生依序走到浴佛台前，以香堂灌木悉达多太子像，并引导他们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学子在体验宗教仪式的庄严与宁静之余，也能将感恩与行善种子深植心中。透过浴佛与对佛光山的认识，这群师生对佛教文化有了更深刻理解。法师也向学校表达欢迎之意，期许未来能持续透过文化交流，为在地社区与教育单位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以及友好互动。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5: 佛光山万年寺跟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香江分会在中华崇仁总医院大厅举办浴佛祈福活动，这是这一间医学中心首度举办浴佛庆典，现场超过了千位医护人员、员工还有病患家属参与，在白色巨塔中传递温馨的信仰力量。
8: 浴佛典礼在一片庄严氛围中展开，医护们在巡诊或休息空档纷纷加入浴佛行列，透过简单而庄严灌木仪式寻求心灵宁静，并祈愿在守护大众健康同时，也能获得佛陀慈悲加持。现场参与大众在引导下虔诚礼拜并摇起香汤，病患则在家属协助下前来祈求身心安乐，参与民众在领取到大悲咒水以及佛诞餐盒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温暖，让原本忙碌医院走廊转化为一处充满人文关怀与信仰力量福田。这次浴佛获得非华侨社与医疗界高度重视，透过将宗教仪式与医疗场域结合，不仅展现了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宗旨，更让医护与病患在肃穆梵音中感受到超越病苦慰藉，为现代医学中心谱出一曲宗教与医疗和谐交响的动人篇章。联合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有更爽的。
0: 毒品脱衣快筛。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欢迎回来，佛光山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举行了开幕典礼暨揭牌仪式，接着举行为期3天的国际学术会议，探讨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了解人间佛教。
1: 3, 2, 1.

0: 揭牌仪式在许多人见证下完成。佛光山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这是人间佛教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期许将人间佛教的智慧带进校园。另外，为了庆祝研究院成立，三一学院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宗教领域相关的学者专家齐聚一堂，探讨人间佛教、比较神学、跨宗教交流与社会关怀等许多主题。许多位宗教领域的学者齐聚在多伦多佛光山，讨论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除了交流之外，学者们也体验道场生活，认识道场。三天下来，累计超过500人次参与，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如何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监院觉育法师带领接近60位召集人与导读人重温星云大师的读书之道。法师在会中还提出又如何三层反思法，鼓励大众把佛法融入生活，落实文思修正，让读书会成为自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
2: 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忌，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3: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舒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舒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舒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
4: 愿断一切恶，
3: 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生根，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1: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生活目标。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3分会日前特别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素食主义的完美结合。
2: 在伦敦佛

0: 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有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只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1: 在美国的国际佛光会内华达协会举办全球复苏路跑，在活动当天天气晴朗，参与者们踏上自然步道，并且全副武装做好防晒，在法师的带领下亲近自然，同时也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在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了母亲节感恩活动，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自制感恩影片，一系列精彩的艺文表演跟亲子奉茶仪式，透过温馨的互动，共创难忘的孝亲节庆回忆。
2: 好吗？非常想念，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对你的想念更加深厚。
3: 开场播放由青年自制感恩影片，真挚画面与情感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是精彩艺文表演，中文学校学生陆续带来多首可爱歌曲，孩子们用纯真动人歌声为现场营造出满满温暖气氛。紧接着亲子奉茶母亲恩仪式正式登场，子女们亲手为母亲擦拭按摩双手并贴心捶背，随后恭敬奉上温热孝心茶与祝福卡片，许多母亲在接过茶杯瞬间眼眶泛红，流下感动泪水，纷纷给予孩子温暖拥抱，一幕幕温馨互动场景令人动容。
4: 象征幸福的蛋糕，第一刀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3: 活动最后安排了切蛋糕庆祝仪式，大众在欢乐氛围中同贺佳节，整场活动在欢笑与感动的温馨互动中圆满，不仅为亲子间搭起情感交流桥梁，也让家长与孩子们在讲堂内共享温馨天伦之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要弘扬孝亲美德，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母亲节庆祝活动，现场结合了诵经祈福、艺文表演和奉茶献花，在温馨和乐的节庆氛围中引导大众感念亲恩。
3: 活动在大雄宝殿展开，由青年团自制感恩影片拉开序幕，温馨画面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演出更结合舞蹈与武术，显得活泼且温暖，青少年们接着带来乐器演奏，充分展现出高度团队默契。仪式上，青少年们向母亲与长辈奉茶，并将鲜花虔诚献给现场法师们，感谢师长慈悲守护。活动也特别邀请佛光妈妈举办养生智慧分享。
5: Our parents have raised and educated us. Our relatives have supported us.We have received so much.
3: 香云寺监寺觉寂法师随后带领大众诵经祈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父母亲友祈愿文。法师勉励所有为人子女者，应将行孝与报恩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班结业典礼暨母亲节庆祝活动，孩子们透过成果展现跟感恩致意，向母亲表达最诚挚的谢意，现场洋溢着温馨与感动氛围。

0: 结业典礼现场温馨感人，多位美国第二代华裔学童登台展现学习成果。在母亲节感恩时刻，学员代表用真挚言语向台下母亲深情告白，感谢长久以来付出与守护，并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成为父母坚实依靠。
1: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守护，愿未来的每一天您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希望岁月温柔待您，也希望我能慢慢成为您的依靠。
0: 中美四监寺觉法法师致辞勉励大众，叮咛孩子们将日常行善视为生命的重要基石，从小种下正向种子，未来人生自然能收获美好因缘与果报。
2: 小孩子如果从小就学会在他的一生里面奉行做好事，帮很多的说好话，不说坏话，不说欺骗的话，存一个好心，他的善业是不是很多？有因有缘有果，既然他们的因很好，所以以后他们也会遇到很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果。
0: 这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孝亲感恩双庆盛会，在亲子温馨互动与欢笑声中圆满。中美寺透过全方位课程规划，带领这群海外华裔学童扎根传统美德，不仅为孩子们成长阶段留下珍贵回忆，也让感恩种子在每个家庭中生根发芽。联新美国综合报道。
3: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欢迎回来，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了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师徒人员专业职能研习共事营的始业式，感谢及勉励全国102名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以及20名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

0: 动族语工作。
1: 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2: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你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1: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3: 不同的语言，它会展现出他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语言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员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1: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市平和国小合唱团近年在各大赛事大放异彩，从8年前成团之初的垫底成绩，到今年4月夺下了全国儿童合唱表演赛首奖。这群热爱歌唱的孩子们不仅曾经远赴日本演出，更将在下个月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同台合唱，展现长期累积的音乐实力。
4: 孩子们正为了即将到来的演出加紧练唱，歌唱不仅带来快乐，更让他们在练唱的过程中接触到丰富的部落文化。家长会长也观察到，合唱训练让孩子学会掌握节奏与团队精神，是课业之外极为难得的学习经验。
5: 唱歌的时候会让我很开心，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部落的语言。
6: 平常的课业学习之外，当然学校的特色发展教育能够参与，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很好学习的机会。除了跟同学平常的互动，也知道说比赛的重要性，掌握训练的节奏，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
4: 从比赛垫底到挺进世界舞台，这份荣耀背后是无数汗水的累积，也让孩子的努力让平和国小的声音被大众看见，更成功的将属于台湾的优美旋律转化为舞台上动人的生命力。
7: 平和的孩子真的非常的努力，让我们站在舞台上面被看见，然后可以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4: 平和国小除了音乐艺术的养成，校方强调透过全方位的课程规划，鼓励亲师生共同成长，目标是带领孩子在扎根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具备接轨国际的视野。
8: 我们本校除了原住民与原住民文化的推广，除了学生之外，也有老师的研习活动，透过语言的学习、音乐的体验、体育活动的发展，知道各方各面，我们都要去跟全球做一个接轨。
4: 这群孩子用歌声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六月与国台教的合作更是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学校在艺术与文化教育的成果，让台湾之音绽放灿烂篇章。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吃饭也能救地球，在花莲有5星度假饭店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供应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2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的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9: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

0: 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 2.1 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 2.1 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0: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两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2: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0: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不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要追求身心疗愈。在花莲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和有氧运动等课程，还邀来了知名健身老师带领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透过大自然的身心课程让旅客暂时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0: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跃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1: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0: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4: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5: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7: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2: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3: 快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3: 成功了。太厉害了，
1: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小时。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当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1: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2: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1: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3: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而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1: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在新北的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了压花艺术特展，师生联展，希望用压花艺术让大众看见佛陀一生慈悲，在展览中开启与宗教艺术的对话。当天，三重禅境中心监寺如宗法师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教授、艺术家、儿童班以及多位佛光人、学界、艺术界超过150人共襄盛会。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

0: 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它。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简单来说呢，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先进行一些基础的研究之后，然后开始发想，看有什么样的议题适合办成展览。那这在博物馆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这类。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走进博物馆，我们看见的是历史，但是谁来告诉我们历史背后的故事呢？那些精准的导览文字啊，其实是无数研究员投入时间的洪流为我们梳理出来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就是一位长期在博物馆当中跟古物对话的资深研究员。那他不但拥有严谨的学术涵养，同时呢，也是一位篆刻以及书法的艺术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带领我们来领略一下笔墨以及刻刀的力与美。让我们欢迎史博馆研究员蔡耀庆。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蔡老师啊，欢迎您啊。那么首先呢，对于研究员的这个职业啊，我们感觉就好像说啊，是不是要读很多的书啊，然后戴着厚厚的这个眼镜啊，那么非常静态的在这个类似做研究还要写的工作嘛，
0: 是
1: 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状态大致是这样呢，还是只是我的误解？
0: 主持人讲的大部分都很合理。
1: 是吗？
0: 还蛮合理的。就他在博物馆里头，虽然有不同类别的研究工作要去做，但是假设是经常跟文物在一起的话，那么翻书找资料确实是我们最大量的一个工作，日常工作的确是如此。那么因为你先是把这些文字文本阅读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产出新的，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怎么去说这些文物的故事，怎么去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民众能够知道这些展品，那就是后期又要得要输出，那的确就是得要写出来了。
1: 其实中间就有一个要这个所谓的转译啊，就把一个也许是原来是比较

0: 枯燥的、甚至文言文的那一些文字资料、
1: 是
0: 变成比较口语的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文字、
1: 是
0: 那有的时候现在大家更喜欢听到的是故事、所以但很多古物它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故事、那说这个部分怎么样的能够让那个来观赏的观众更亲近或者更有兴趣去亲近这个古物，那你们会怎么做啊？
1: 串接物件跟物件中间的连接线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一般在策展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大概故事线是怎么安排、那么每个元件呢就赋予它一个使命，在你讲整个的故事时候让它可以串在一起、的确 有些文物啊它原始的出发点它可能为单一个目的、它并不是真的很有故事性的、但是当你用一个大的故事在包装它的时候，那么它就好像一个戏剧演出里面的一个角色、它虽然没有很强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大故事里面，但是它也需要它的存在、才能够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比较合理圆满、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大体上就是设想这个大的故事大的框架，让每个物件呢在里头都可以自己好好的表现他自己，这样就可以了，不见得是会强迫给他很多的故事进行叙事。
0: 是的，然后就先给一个脉络、那个脉络能够来观赏的人啊、能够了解他跟大理石之间的关联
1: 是
0: 哦，对。那这个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读很多的书啊。那是不是从小我知道您拥有一个所谓美术史的博士的学位嘛？那必须是要不光亲近艺术品、喜欢艺术就可以了，还必须要耐得下性子读很多的书。那不晓得这是不是从小就养成的兴趣呢？还是不是从小就是锁定要走这个跟这个艺术史相关的道路？
1: 从小要锁定艺术史肯定做不来，
0: 这应该很难。对，
1: 小时候也是好动然后到处跑、但是就是因为太好动，所以家父认为说最起码你要耐着性子写写字，所以写字这件事情是的确是从小就开始那一直写。那等到开始从大学毕业转了行之后走到美术史这条路之后，大量的阅读，就是真正进到这个科系里头才大量阅读。
0: 您刚刚提到转行，所以这不是您的本行、
1: 这一开始不是我的本行，
0: 本来是念
1: 什么？我大学念的是电机系。
0: 哦，那是个跨越蛮大的、
1: 是
0: 从理工到文史。那电机不是出路很好的一个领域吗？
1: 是
0: 是，这个跨越还蛮需要下定决心吧。
1: 经常会有人讲说这个在今天这个以科技挂帅的时代，那电机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科系。
0: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去转行？平心而论，那么 以就业来讲，那确实是如此啊。但是有些时候你在某一种行当做完一阵子之后，你回到家有难免会有点时间会想说你今天到底做的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联性。我当时是因为很积极的上班，那就是赚钱，但是你回家之后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于是乎呢就会回头想你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记忆，在做哪些状况底下你会比较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心可以自处。那我发现这些写字啊刻章子这件事情确实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乐趣，所以呢就回头再去写字刻印章。那么可能写字写着那个刚好因缘具足吧，刚好那个学校有这种朝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再去考了就开始转到这一行过来。
0: 所以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在电机的领域工作了多久了？
1: 我已经上班上了三四年了。
0: 三四年那其实还蛮年轻嘛那个时候。
1: 对。
0: 但是相信这个写字跟刻图章的兴趣还在念电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拥有了。
1: 是。是在念电机系的时候在学校的社团开始接触到这种东西。
0: 那是不是在这个念研究所的过程当中才下定决心说，哎，那我要这个转换跑道，走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涯？
1: 其实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那么早就确立。
0: 嗯，
1: 我那时候心里面还想着，反正念书念了几年，毕业之后大不了再回电机系找工作就可以了。
0: 所以只是一个兴趣，
1: 还只是兴趣，想要去知道。但是就是因缘具足，毕了业之后就到了博物馆上班，
0: 嗯，
1: 就开始真正走到专门在研究这些文物器物的背后的历史。
0: 嗯，
1: 那么越做就觉得，哎，这个反而好像更适合自己，那么就开始找这样。
0: 所以其实就是因缘际会啊，来书念完了，正好有这个机会去做研究员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事先来预设，
1: 没有预设过啊。
0: 那刚进那个时候就是去历史博物馆，
1: 我在，对，就在博物馆。
0: 那在历史博物馆刚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进行哪一方面的研究？
1: 我一开始被找进去博物馆上班，还是希望说我这个在科技业的一部分的经验吧，就是在我做计算机，
0: 嗯，
1: 那么可以在资讯，就传统的博物馆要转型到新的博物馆，如果说有一些资讯相关的东西也许可以进去。
0: 嗯，
1: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是在师大念的美术史。
0: 嗯，
1: 那么师大尤其是师范体系，它比较会强调美术教育，所以一开始进去的工作呢是有这些文物，那么你怎么样让这些文物向社会大众能够去传播相关的讯息。
0: 嗯，
1: 所以一开始是从美的宣传这件事情开始着手，
0: 嗯，
1: 然后才陆陆续续就转到了这现在的工作，是策划展览
0: 啊。了解，那等于也是运用你当时的所谓的研究所的专长啊，来应用到工作上面去。
1: 是，
0: 那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比方说你的这种运用在这种教育啊，或者这种数位转换上面呢，有什么像工作是可以值得提的？
1: 数位转换这件事情呢，当时刚好国家在推动这个国家级数位计划，嗯，那么一些既有的典藏品，它把它数位化，嗯，那么这我的工作是一项。那至于教育这部分呢，当时倒是做的活动比较多。有一段时间，台湾在每年，现在是叫做博物馆日，
0: 嗯，
1: 那么以前呢还没有叫博物馆日呢，它有个名称叫终身学习节。那么就由台湾几个博物馆来负责推动北中南东四个区域的，嗯，让一般学校然后学生能够知道博物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这好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这个学校了办理非常多的讲座，说明博物馆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啊，可以去博物馆看什么展览啊，来博物馆有什么好处啊。就我的这个曾经有过的经验里头，确实是在那段时间紧锣密鼓的推动过程，我才真正知道博物馆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1: 也才知道说一个真当你有机会想要去做推动的时候，要哪个点上面比较适合能够让你用力在上头。
0: 是，嗯，那以前我们的博物馆的印象就是好像只是收藏，其实能够活化博物馆，让它积极扮演一个教育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1: 是，
0: 也是在这个时候你也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2: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3: 结果他不是房东？
2: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

0: 也是没有米粒耶，
1: 很浓耶。
2: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3: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蔡老师，我们刚刚聊你的研究员的工作啊，接下来谈一下您的艺术啊。你是书法家，也是一个篆刻家啊。那我们知道书法有很多不同的体啊，哈，那么也有不同的风格。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书法的风格或者走的流派是什么？
1: 哎，风格流派这是不太好意思但是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倒是真的那么刚才提到因为家父要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写字，所以我就从很小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写字，只是当时写字呢就是抄报纸，把一张报纸呢从签字，然后写完字之后你才能够出去玩，这很快乐的在写，
0: 所以并没有临一些字帖，
1: 没有临帖，
0: 那就一开始就是写的就是菜体了
1: 菜体啊，可能更接近就是那个签字 啊，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认识书法假设说真正认识书法要有那种临摹的这个讲法，就得真正到了大学，到大学才会听得到说，哎呀，写字要有临要摹，有历代的这个不同的碑帖书体，那时候才真正认识。那么在那时候就有点迷上书法，一天可能写字的时间，除了去学校上电机系的课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字。那么各种字体都写，量写的相当多。
0: 那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写写就迷上了，到底它令人着迷的地方在哪里？
1: 有些时候你也有点 我自己有点倔强，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人家可以写出这种笔画你写不出来呢？那么你就会很努力的想要透过你的手拿的工具要想办法你看到那个现象能够再现出来，一次不行就会再写第二次，再写第三次。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时我会有很多的比赛，你也开始会去参加的书法比赛，那个得奖之后多少都有一些正面鼓励，就让你更想要参与这项的活动。所以我认为一部分也是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底下有那么多比赛让我愿意还那么大力气说念电机写那些方程式是还在写字吧。
0: 那你写的是当初是小楷多还是大楷多？
1: 当时候呢，小楷就是我抄书，一路都是抄书上来的。
0: 说抄报纸
1: 啊，抄报纸，那抄诗词。那另外一个就是写大字，那么写大字对我们而言就是感觉上好像看起来比较有气势，写小字写了一整天写不了什么几张纸，写大字很快就能够看得到，哎呀很有规模，所以大字在大学时期写的挺多的。而且大字还有个好处，写完之后到了逢年过节要可以拿出去拿你写字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卖春联啊，比较可以。
0: 是是是，今天现场一块带来有你的大字的作品，也有小楷的作品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如是我闻》哈，这个大字的作品。
1: 不是我闻，它是从泰山金刚经里头的那个字抄出来的。那么泰山金石玉啊，它就是一个山谷，那字很大，我这个相对于那些字还小了，原字大概一个字大概5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很大的字。我去看了现场，觉得那个磅礴气势啊很值得我来学习，所以有一阵子特别喜欢这种比较朴质的字来写。那这个就是用那里头的笔画的方式来表现，像那种在佛经里头给人家看到的宽容大度那种风格。
0: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写成一种就是说这是属于蔡耀庆的字，它呈现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字啊。当然说每个人的笔迹字迹都会呈现这个人的性格嘛，
1: 是
0: 或者说我们说有什么楷书啊、隶书啊、篆书啊、草书啊等等不同的这个体嘛，这方面你有是怎么样的考量？
1: 我个人的想法是写个字首先会考虑到你所写的内容， 它内容你先读了一篇文章，或是说哪个句子你觉得很有点情绪想要表现那个句子的意涵的时候呢，是先有这个念头，然后呢我再去找比较适合的书体，来把这样的一个意象表现出来。倒是没有特别要强调说哪一个书体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对古代的这些字帖进行学习，那么这些字体各自有各自的样子，我心里面总觉得不用急的要去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你可能写的时间长了很自然的你就有一个属于你自己个人的面貌，别人也不太能够会模仿的来。
0: 是是是，这是自然会形成的样子啊。那么后来呢写字写多了你就开始有自己的书法展览了啊。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台科大做了一个展览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去看台科大那个校文的那个字体就是蔡老师写的啊，对，那么你的书法让人家觉得说很生活化啊，那个字体诶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太古老的感觉啊。那么不晓得在2019年那一次的书法的内容是怎么样啊，那么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当年是因为台科大邀请我去当驻校艺术家，那么在驻校这一年的时间里头我就跟学生有一些活动，那么还有是希望能够帮学校的校名重新写一个适合这个学校的一个模式嘛，放在校名上头，所以我就每天除了自己在办公室之外其他时间呢大概会跟学生啊一些互动，那么每天的情绪会有点起伏，我就大概每天都会写字，每天都会写字。那次展览叫做书写日常，就我们每天看到一些事情，包括社会上的自己的，然后变成几个小语或是语词短句，那么陆陆续续写出来，一整年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变动啊。那所以那题目就叫书写日常。
0: OK，
1: 那也趁着这个展出的机会呢，让我在因应每天的变动底下，或大或小，或疏离或紧凑的这些情绪，变成书法作品在那边展出。
0: 是。那除了这个自己办书法展哦，其实你在博物馆的工作也需要策展嘛，
1: 是，
0: 所以在2023年你也策了一个书法展啊，那次书法展叫做榜书，放榜的榜啊，那次这个榜书啊里面展的都是什么样的字啊？为什么要叫做榜书这个名字呢？
1: 榜书其实就写大字
0: 啊，就是大字，
1: 写大字。我们刚开始学书法的时候啊，偶尔会听到朋友或是长辈讲说这个写字要写大字，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写大字，因为常听说是写大字做大事是的。所以就一开始就有写大字这个概念，但真的在策展的时候我是比较花了一些力气去梳理榜书这个概念，就是大字为什么叫榜，为什么有写字就是正常我们写字嘛，抄书嘛，那为什么特别要写大字呢？就是榜啊，它有一个对公众彰显的那个概念，它可能是放在像这个电视的这个标题字啊，店家它外面的四招啊，这些它有对外宣称让人家知道这个内容，所以呢这个榜这个字啊有对外昭告，那对外昭告的字啊应该怎么写会比较恰当啊，怎么样的大字会比较合适。换句话说，当时测这个展一部分就是把大字写大字这样一个脉络啊整理出来，透过目前能够找得到的文献图像文本，让大家看到原来当时候的大字怎么样叫大字
0: 啊？以前的大字会大到什么程度啊？
1: 以前最大的字啊，可能可以大到一个字将近1.5米左右一个的大字。
0: 那可能要为了写这样的大字，还要特别去制造那个笔吧？
1: 那肯定，我们现在想法，它可能用笔啊，但是某个角度而言，它那时候还不见得有这么大的笔。
0: 对，
1: 所以他已经会做出类似像我们现在缩放的那些工具。
0: 嗯，
1: 你这个字是先写小的，那么这个用木匠做了一个类似像放大的东西，可以把你的小字啊，把那个外的轮廓线呢描出来，描在另外大纸上面，
0: 哦、再去填，
1: 它就填，它就可以出现那个大字、
0: 哦、用这样的方式
1: 啊。
0: 哦，还有我想到以前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用墨汁在写、以前叫磨砚台啊、那你为了写一个大字，光这个磨砚台的那个墨就要散出很多才，
1: 所以不见得都
0: 可能一笔下去就没了，
1: 就没了、啊。所以它很多时候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现存的一些看得到的迹象上，它类似像把外轮廓线先描好。那个字的外轮廓线描好、那么工匠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敲掉就可以了、
0: 可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
1: 现在可以做很大字的毛笔、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跟我学书法的学生，我心里面想要真的传递给他们的是把书法的技术性的东西要学习，但是有更多的部分是面对书法背后的文化意义。所以当学生在写的过程，如果那些动作做不出像字帖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会适度的介入，把那个动作再示范一下给他看，让他也许可以用相同的动作就表现出像字帖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最起码你要先把样子先学会，你才能够有办法进到原本那个书法家想要表现的意境。我想只有透过这种认识长远的文化脉络，他才真的能够让汉字的文化深植在内心里面，他也才知道说透过文字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力量。
1: 蔡老师，我们知道你除了书法之外啊，还有一项爱好啊，也是非常这个精湛的，就是你的篆刻艺术啊。跟我们聊解释一下这个篆刻它的发展好不好？就是说，比方说，我就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篆字我们倒是不太容易看得懂了哈。可是为什么这一个看不懂的一个字却可以流传那么久啊？像甲骨文已经没看到了，可是篆刻还一直篆文还一直都看得到。
2: 是，简单跟各位再讲一段有关于印章这个历史。其实篆刻白话讲就是刻印章。那么在过去啊，篆这个字，篆书的篆这个字啊，原本是写玉编的。那么它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玉石上面刻出花纹，就是篆。那后来呢，它当作一个单独的一种书体，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篆书。很多的印章它要选择的字体，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楷书，而是选择用篆书当作是它的书体。那我们今天在简称它就叫篆刻，把这个篆书的字样刻出来。
1: 是，
2: 实际上它很早出发的，早期的时间很早，它跟上层进行封地有关系，它跟商贾进行买卖有关系，它跟它日常啊要去祈福有关系，它要出去远方跟人家交易作为凭信有关系。那么时间逐渐的发展过程呢，它慢慢的从这个正式的一般使用，慢慢的走到大概在元明之后，文人士大夫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发现除了工匠可以刻，那他也可能自己刻一些他觉得比较有趣的文字放盖在他的书本上面，或者是说留一个印章他可以自己把玩。于是乎有更多的文人参与这项活动。
1: 所以在琴棋书画之外还多
2: 就多了一个篆刻字刻印章啊，刻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字句啊，或是用来让自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书啊，类似像藏书印记这种东西啊，就慢慢发展开来了。
1: 那您本人是写字之余又是怎么样的转到篆刻的这个艺术上也兼爱呢？是很自然的发展吗？
2: 一开始不过就是因为写书法要盖章啊。那么你与其去找人家刻章，只是想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刻的，看了一下发现，哎呀，这个只要有刀子有石头，其实就自己可以从事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就这样开始进行篆刻这件事情。只是刚开始是容易了，就拿刀子把不要的挖掉。时至今日我还常这样讲，篆刻就是把不要挖掉。但是刻了一阵子之后，你才慢慢会发现你要的要留下来，不要要挖掉，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要么是刀子不听你的话，要么你还不清楚哪些是要，哪些是不要。于是乎呢，就会慢慢的又进到了历史的脉络，看看古人他们在刻印章到底是怎么刻的。无论是它的内容或是它技法，它是怎么样让它被一代一代给继承下来，那么就慢慢从中间呢，就除了刻之外也去了解古人，那变成也是我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不单是刻，也要好好研究那背后的意思。
1: 蔡老师呢，来今天来上节目，还特别暖心啊，带来一个礼物啊，还帮我们这个异次元宇宙节目名称刻了一个图章，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那我就很好奇啦，啊，因为常常听人家讲说啊，这个喜欢篆刻的人都喜欢收石头嘛，啊，因为你需要这个一个好的材料，你才可以刻上去。
2: 是，
1: 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看了会觉得说啊，真是一个非常适合来篆刻的一个石头。
2: 喜欢石头这件事情，非常多文人都喜欢。嗯，他们喜欢各类的石头，有些是美玉，像玉就是一种好的石头。有些呢，文人会喜欢砚台啊，那也是石头。
1: 对，
2: 那以篆刻界来说，我们会比较喜欢收的这个石头啊，大体上会选择硬石类的，
1: 硬一点，
2: 硬石就是可以刻的
1: 啊，硬石啊，嗯。
2: 那么一般来讲，大概就是以福建啊，或是青田那个地方，浙江青田那地方产的是石头啊，

0: 它的食指刚好我们用的篆刻刀就可以刻的这类为主。那么它这个食材啊，它有不同的颜色，来自它不同的坑会有不同的特质。那篆刻界的人就比较喜欢这类的石头。它既可把玩赏玩，那么它最重要就是如您所提的，它还可以刻，
1: 是
0: 我们看一看好看的话，选择一个好的句子就可以刻在上面，是，所以更喜欢，的确是有这样的过程。
1: 那我们知道这个篆刻，它同样也是这个线条嘛，笔来写嘛，跟书法啊，可书法我们说，因为它即使小字，它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范围，所以你可以用笔墨来展现，我们称之为笔墨之美哦。可篆刻它就是很小了，但是它这个呈现的那个线条的趣味还是类似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工具来展现哦。是不是对您来说的话，那用笔来挥毫跟用刀来刻，怎么样的来展现类似的趣味呢？
0: 如果用书法跟篆刻两类艺术门类来讨论的话，书法它会特别强调使用毛笔的技术性，也就是说它会重视在笔这件事情。但篆刻呢，它除了笔你要把那个篆字写上去之外，它又多了一个刀，你用刀子要去刻这个线条，你要让这个线条是产生什么样的痕迹。有些刀刻出来类似像锯齿状啊，即便是锯齿状，你会觉得这个锯齿状是有点趣味的
1: 哦。
0: 那么这锯齿状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了，让你会知道它就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写在纸上的，那么它就是增加一个趣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它跟书法还有一点点也许会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写字啊，一般还是自然而然写下来，一行一行，强调行气啊，
1: 流畅
0: 流畅感啊。但篆刻只剩下一个方寸，
1: 是。
0: 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形空间里头，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字它有安排？它可能是或是错落，或是屈伸，或是盘曲之类的。那么你就得多一个带有一点点设计的意味，把这些汉字再加以转型，
1: 是。
0: 于是乎，它相对于书法而言，它就多了一点点设计感。那么显然呢，它就篆刻啊，就多了刀，多了设计。当然，在篆刻会说称它叫做章法啊，那么就多了这两个东西，使得篆刻虽然是小，意面很小，但是呢，你如果是沉浸在里头，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字篆书写的如何，这个人他使刀的技术如何，还有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印面呢，那就增加了这一点趣味
1: 哦。所以在美学上面有一个篆刻，有篆刻的不同的一种欣赏的一个 mega 哦。
0: 对，
1: 那刚刚提到说他比较接近设计哦，那又有章法，所以是不是篆刻也常常就是说我先出一个设计图，再照着这个设计图来刻？
0: 对，一般我们称这个前面那个工作呢，就叫做布稿。你要先像画画一样，我们打个稿。那么篆刻一开始的工作就是从这字典里面把一个一个的篆书的字样找出来。那你得要让这些篆书的字样被你安排好了才去刻，大概是如此，是没错的。
1: 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现在呢，图章的这个应用面啊，好像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去银行一定都要私人印章，现在都可以用签名来代替了啊。然后呢，一般在这种文书上也慢慢大家都普遍说签名就可以代表了。所以呢，在这个图章的实用性减少了之后，好像现在就是要存在啊，它这个流传下去也变得比较困难了哦。就你的看法，怎么样都可以让这个篆刻艺术呢，能够不要被时代给淹没啊，能够技术传承下去。
0: 我倒是觉得还相对起来，世间焉有双全法啊。从刚才说把印章当作去银行或者是邮局要去挂号信的，这个使用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降低了，但是当它使用性降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当你在喜欢这个印章， 那么你就不会特别去强调它只是为了实用、而是会走到另外一条，你在欣赏它、
1: okay.
0: 欣赏这个印章的外面上面刻着的动物啊，刻的好不好看、欣赏这个石头漂不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欣赏这个刻的内容，刻的这个字样，刻的出来那个风格效果，是不是那可以让你如同在欣赏一张画面一样，那么他就会真正是走到纯欣赏的这条路上、所以在我来看他没什么不好，那、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是拿一张画作把它直接当作衣服、那么因为你知道它就是要被你欣赏，
1: 是，
0: 那么篆刻有可能未来就会走到就让你当欣赏的就好，
1: 更强调它的艺术性了，
0: 是、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请教。

0: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哦、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2: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3: 哦，哎、欸、哎，变了，你莫有白碰。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两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嘿，伊会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
4: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仔咧，两碟，你也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嗯、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好不好？好好。

0: 这次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二楼规划了一个驰骋的展览，尝试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策划展览，就是以议题式的，就是当我们这些文物本身它有意义之后，那么能不能从中间再赋予它一些新的看法，让观众在整个看完之后，也许他可以更觉察到在这些文物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想要再倾诉，那这大概是在这次策展时候的特别想法。
1: 蔡老师，我知道你在史博物馆工作啊，那么也经常需要策展啊，那您的专长跟这个笔墨之美有关啊，也策了很多我们都蛮喜欢的一些展览啊，比方说普信艺术特展有叫移民之怀啊，这是历史博物馆的，还有笔痕墨迹啊，也是一个馆藏名家的书画展啊，还有老虎不老虎，伏虎生风，在那虎年的时候啊展出的啊，等等等等啊。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做这个策展人的时候啊，那么你经过的那个过程是比较怎么有那么多的作品，或有的是不是都是馆藏就有呢，还是也有的要去跟别人来借展啊，把这个其中的甘苦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就真的是讲到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我们在看典藏品啊，是每天都会去看的，看你，但是到了策展这件事情它有点不太一样。刚才有提到策展就是你要想出一个故事，
1: 对，
2: 来把这些物件一一的然后放进来，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去铺陈，一部分呢会跟我的学术背景会有点关系，比如说我是做美术史的，我想要去探讨这些美术作品在这一段时间它是怎么表现的，它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哪些作品在那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它会从时间轴上来安排这个物件，那么我们想到某一种脉络，可能这是一种选择方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会检查我们的典藏品，选择了某些物件，但是时间轴不见得能够排得出来的，也许就要重新去找适当的议题来把这些物件呢纳到这个议题来。那么从某个角度呢，就是有一个故事线，可是这个物件填

不满，他凑不了，那么你可能这个故事就会要放弃，就重新再想一个方式来把这些物件就排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框架

0: 大部分都能够符合，可能就缺几些一些元件，那怎么办？那么就如同您所提到的，有可能就是得要外借，那找一些比较合适的人，收藏人家，其他的博物馆，他有没有比较恰当的，我跟他借过来，让整个故事线相对会比较圆满一点，那就的确会有外界的东西。
1: 讲到这个部分啊，在您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你觉得特别难得或者难忘的啊，就是说啊，一个难得的作品啊，或解决了你在展览策展上面的一个难题，
0: 是
1: 一个也许很难求得的一个作品，哎，居然被你找到也借来了，是不是？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0: 我最近刚开展的就是我们马年的一个特展，
1: 是。
0: 那么馆里面呢有一些水墨的作品，有一些西画的作品，也有从墓葬出土的一些物件。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要有一个东跟西的对话，那么我也期待会有一个传统呢跟现代艺术家的对话，但是在新的那一块我们相对会比较少。后来呢，我们在前一阵子看到刚好有青万雅集他们的展览，其中一个收藏家就收了非常多当代窦家他的作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这个古代跟现在的对话可以把它凑在一起，那么跟他商借之后他也愿意借给我，那么就让这次的展览非常圆满，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至于你说比较难忘的，其实是刚才提到在办普星宇展览的时候，因为普先生跟台湾的水墨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就是因为他名气大，相对起来呢，手边有他东西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是有他的名，但未必是真正是他做的作品也有。于是乎，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难题就要克服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筛选，东西多了，多到比你能够展出的多更多，那怎么去筛选？当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看了大概1000多件作品，最后只能选出200多件。
1: 所以你要自己会辨识，还是要找专家来？
0: 就是除了自己辨识之外，你还得要再询问一些专家来帮忙。那么就才能从这种1000多件逐渐再筛到了。那么说背后它就会有，的确会有一些困难度。
1: 是，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啊，你才知道同一个艺术家，他有可能他会同时一个题材，他可能会出现2件或是3件，那么他可能都还是真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有作品啊，有做得很好的，那么也有不那么好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要画个这个对象不一样，有些特别的庄重，那么有些可能就是好像有朋友之间平时一些玩笑之作，那么也可能画得相对轻松。那么他一个作品的标准啊，就不会建立在那么单纯的一条线上，而是会建立在一段区间里头，哪些作品被你放在区间的话，那就很比较合理的来认识这个艺术家。这大概是透过那个展览之后给自己的最大的一些收获。
1: 是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展人蛮大的考验啊，因为你就像讲的，如果说你借来一个展品后来被人家说这是一个硬品啊，那就是影响到这博物馆的本身的权威性了啊。
0: 是，
1: 所以也是蛮大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压力的啊。
0: 是。
1: 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写字，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现在图章的应用面好像减少了哈。其实写字也是一样哎，写字你看我们早就不用毛笔写字了啊，然后现在连圆珠笔、钢笔字大家都很少写，现在数位时代大家键盘按按就好了。很多人写字这个字，我最近就发现说很多人写字错别字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潮流下面啊，那你是怎么样的看待书法的这门艺术？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是不是愿意写的人比较少了呢？还是说跟印章一样，哎， 正好相反，也许

0: 就往一个艺术面的发展 走过去了、嗯。
1: 以我个人这几年的那个想法，我倒是认为书法大概 还很难消失。那除了说它可以当作一个欣赏对象之外，另外一点是很多古代留下来的这些字帖，它的本身的文字它的内容都已经写得相当精彩，你想要透过它去认识古代的文学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阅读文本。那么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现在健康比较有关系的，是因为写字啊，它有个好处，它写毛笔字的时候，你会使用到这个手指头的末梢神经，那你经常拿笔啊，它就会刺激末梢神经，而且你要写字必须要把那个字能够读出来、说出来
0: 啊，是，
1: 那会让你的脑袋里面这些字一直在使用、
0: 啊、是，
1: 所以它会让你在老化失智这部分呢相对延缓。所以 你假设是不单单是为了欣赏吧，不单单是为了要学习，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日常的休闲，那么有助于你的健康。所以我认为写字这大概不太会被消失。
0: 哇，这听起来非常值得推广啊、
1: 对，
0: 这写字又可以陶养性情，
1: 对，
0: 还对健身有帮助，
1: 有关系，真的是对健康有关系。
0: 是。那不晓得你，因为你也有教收学生嘛，
1: 是，
0: 不晓得你在带领学生的时候怎么样的提起他们的兴趣。
1: 我教学生相对起来这些限制会比较少。哪怕你刚才所提的那个拿笔的这些姿势啊，我常常笑着跟我的学生讲，只要拿毛笔的时候毛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那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嘛。因为很多人拿筷子的姿势也不 对，照样吃嘛，
1: 对，可以吃嘛。所以你的笔啊，只要能够不会掉下来，那是第一个要领。那么你可能到一阵子之后，笔真的顺了，那你再看看是不是要调整你的笔，会让你的写的更多知识，那时候再去考量、先把内心里面的那一层压力拿掉。再来呢，你今天要找一个范帖，要选一个字帖来选，我也会希望要学的人呢先自己去看字帖，不是我帮他选字帖，而是让他自己先选字帖，
0: 有连结的，
1: 对，让他自己去看上眼了、他可能这个字帖看了之后觉得我蛮喜欢的、我可能愿意跟他相处三个月一年，那么他可能就因为字样他喜欢，他就愿意写，总比你帮他选了一个字样他一看看起来就讨厌，那么强迫他写，一写越写越讨厌，那不肯写下去的。那这两个东西都有了之后，他慢慢的你写了一阵子，那就看到底是这个字是不是要哪些改会让这个字比较好看啊，或者是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再选择其他的字来练练，可以让你的个性更加的能够绽放，那么再去选其他的。
0: 是，
1: 一开始就先把这个门槛降低、
0: 是的。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作品以及啊关于写书法还有啊刻图章的一些啊相关的心得。那么听起来写书法啊，就像最后讲的啊，不但可以陶冶性情呢，也可以避免失智，然后手也会越来越灵活啊，所以呢大家不妨试试看。谢谢蔡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卫星飞览过这处山峦起伏、溪谷幽深的千岩万壑，在地的卢凯部落流传着古老年代三兄弟狩猎时发现了这处摇摆山下爱聊北溪上的山水佳美之境。外地旅人在山重水复中惊艳它是云雾的故乡、瀑布的秘境。 MIT 台湾志行脚走过水岸两侧河街平台上民族风情瑰丽多彩的部落人家，记录过农地里的季节流转。在倾听了耆老美丽的月神传说以及令人赞叹的文化记忆后，随着来自千里之外的瀑布玩水达人循着爱聊北溪顺流而下，在无数个有趣又惊险的瀑布险滩激湍的碰撞后，我们看到爱聊北溪和南溪的清浊分明。但还来不及为滔滔江水汇合的爱聊溪动容时，连绵不绝的风雨丝毫不假颜色的瓢泼灌下。这是卢凯祖灵的应许之地，在漂流过缤纷的琉璃桥下，在流淌入屏东平原的广袤土地前，再一次回眸雾台的山水人情。

0: We need to stop here.
1: Take, 我们要暂停。
0: Okay, wait, back.
1: 往后。

0: If you want to run and jump, I'll grab you.
1: That's the way to do it.
2: OK， 现在中途休息一下哦。
3: This time, this good time.
4: This good time.
3: Yeah.
1: OK.
4: This is good time.
1: OK. Sorry. 辛苦了。
5: 辛苦，辛苦了。
1: 大家手忙脚乱了。
5: It's gonna be hard, so and just like
4: it'll get better. It'll get better.
5: 会渐入佳境，他会渐入佳境。
2: OK 哦，辛苦，辛苦，辛苦。
6: 哇。你现在是要去看瀑布吗？
5: 有一个小瀑布，我们要去看一下。
2: 哦 ，OK，OK。Okay, okay.休息点并不是完全要休息，是小飞有新的节目啊，要带我们去看瀑布啊。现在小飞算是瀑布达人哦，他在台湾找了非常多的瀑布啊。现在我们第一站就去看一下这个瀑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看一下这个清凉的秘境。那听说沿途有好几个瀑布啊，时间够的话我们都会下去观察，去拍摄记录一下。小飞在前面。哇，万马奔腾了，听到水声了，瀑布在那边。
3: 飞龙瀑布，
2: 什么瀑布？
3: 飞龙瀑布，
2: 飞龙瀑布啊！哇，
3: 真的漂亮
2: ，beautiful，
3: 对啊，真棒。这里最后有岩饼，你去游泳一下，可是这个这条溪比阿廖北溪定一点点。
2: OK OK， 哦，小飞说这个叫飞龙瀑布啊，好像真的是飞龙这样飞下来。小飞，你说你要去游泳啊？
3: 对啊，我想去游泳，很舒服。现在有点热，去游泳会很舒服。
2: 飞龙瀑布，飞龙要下。
3: 去游泳啊！

0: Saturday. See ya.
1: Woo! 要不要进去？
2: 啊？
1: 你要不要进去？
2: 好啊。
1: OK，里面游起来感觉怎么样？脏一点。很冷啊。啊，还有点冷哎。那我直接让游吗？可以啊，然后你会被吹外面。
2: 吹外面这样子哦。
1: 你可以去后面，然后你会被吹后面。
2: OK。好，既然来了，小飞都下去了，我也是应该要下去了。
1: 这样你会游不过去。
2: 我会游不过去啊。
1: 因为那个。 有香香香莲，就是有那个流了，对，就会外面，所以如果往回，它就是瀑布，你下去一下，然后往就是会下，然后上面，没关系，看一下，你会被吹起来，没关系，会好玩，
2: 好吧，
1: 好，
3: 安全帽，
2: 你游泳怎么样？试试看，试试看。
1: 穿衣服，穿裤吗？肯定啊，因为我穿那个，穿裤，这个穿起来穿衣服会比较暴露。

的很凉啊。那个飞龙如果冲下来的话，水量很大，尤其是那个回程蛮累的，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对，上好，飞龙过去，机关出动。

小飞出发前深情款款地告诉麦哥，他好爱玩水，好爱台湾的山水。被当地卢凯族人认为像人头一样的飞龙瀑布，层层复叠叠地流淌冲击出好几道大小深潭。小飞回想头一次探看这条神秘又深不可测的飞龙时，据说还背着专业水肺下潜，测得水深3.5公尺。小飞、大山、各领船舰、中英对照的漂流之旅，连麦哥都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异奇航。位于爱寮北溪左岸的雾台部落，是屏东县雾台乡最大的部落，海拔约750到900公尺。族人早年来自于旧称古茶博岸的旧好茶部落，几乎都属于卢凯族。雾台在卢凯族语中是指许多村社聚集而成的大社。卢凯文化艺术保留完整，以石板路铺底、桃湖成列指引的板岩巷区，全具有民族图腾丰富的石板民宿及传统工艺。教堂缤纷华丽，却不失卢凯风格的雕刻意象，云豹、山猪、水鹿、狩猎英雄故事等砖墙彩绘，供外地旅人想象卢凯族群的生活和传说。每年春节前后盛开的雾台樱花王，也是必游的季节景点。

0: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2: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3: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4: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5: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6: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7: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8: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9: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0: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2: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3: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4: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0: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0: 下水了吗？
1: 上山。
0: OK， 我们要下一段行程了。看完飞龙瀑布，
2: 下一段行程要换我当船手啊。
1: Take a point。
0: OK，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呢？
1: 咱两个。

0: beautiful. I missed it.
1: Back.

0: 的要小心。To the spin move. Forward.
1: 风趣的大山，第一次漂流就上手的悍马，再加上即使落水也不摆烂，继续充当翻译的水当当女孩明山，这对橡皮艇上的人马，比起另一组以摄影解说为主要的小飞麦歌组，简直就是竞赛选手的等级。虽然两艘船偶然在拿铁水杯一样的激流中碰撞相

0: 遇，但一路上几乎是兄弟泛舟，各自努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彼此交汇时互撞的光芒。
1: 哦，我没看到这个。
2: 麦
1: 到，没关系，有，哎，厉害厉害。

0: 加油了，因为它有的时候比较快一点。看到加油了，因为它有的时候比较快，有时候又就是激浪了，快要追出控制方向。那我们现在默契性比较好，所以前进的速度就比较快了。大家已经有没有知道？对，看吧，还好吧？没问题，走就对了，走就对了啊！划就对了，划就对了，就一条水，一条溪流，一条河，划就对了。好，准备，好，准备，还没，还没，还没。
1: 激流越来越强哦，我们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喽！哇，凉啊凉啊！虽然下雨天，可是很凉快，因为在运动哦，身体都发热了。OK， 现在前面有激流，看一下。哦，这里要怎么办？没有把稳住。好，我们左右啊，左边，左边。
2: 没关系，我们可以注意 ，OK。

0: 是江江瀑布。
1: OK， 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盛景了，很大的瀑布啊，神山瀑布哦。那旁边就有神山部落了啊，因为在二寮北溪啊，沿途从大武下来有雾台，雾台再下来就看到神山，神山的部落。哦，神山部落有好吃的安利啊，还有很多的竹北族的传统家屋，它很有特色。每一栋房子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和故事啊，若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去神山部落去玩的。好，小心。那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峡谷地区，我们看到这个岩壁了，非常的红色，所以前面就会有瀑布了。
0: 瀑布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休息。

0: 跟小飞玩的，不要吓死。
1: 果然是清凉有劲的神山瀑布啊，神山之水天上来，很清凉。用不同的视野看一下我们台湾壮丽的溪谷啊，峡谷的台湾。
2: 屏东县雾台乡乡治所在的神山部落是崇山峻岭的乡内唯一台地，因为与雾台部落比较起来位置较低，当地卢凯族人又称为下雾台或下部落，神话传说中是月亮休息的地方。神山部落位在爱寮北溪左岸山腹中央的圆形台地上，海拔高度约700公尺，部落随处可见保存完整的石板家屋及卢凯艺术装置，百合花、百步蛇、琉璃珠、陶瓮、头目、勇士、运动健将的雕刻彩绘都有着风格独特的故事。日据时期曾种植过水稻，据说水圳维护不易，水源不足，之后放弃耕作，但是海拔气候等极适合种植作物，目前自种的咖啡、艾玉品质佳，相当热门。除了自给自足，也有部分观光需求。附近深潭瀑布多处，其中又以神山瀑布最为知名。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宝乐华语》。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哇，好厉害哦！杨帆咬的就是麦哥，
1: 那个没有赌。啊，李修，哇，快叫，快叫！
2: 下大雨了。啊，快叫，快叫，
1: 真的。哇，很棒，快叫，小贝，很棒哦。
0: 哇，
1: 很好玩，很好玩。
0: 来上场，
1: OK，好，
3: 终于真信心了。
1: 还好吗？不错的体验啊。
0: 对。
4: 现在我们离开神山部落，继续出发。因为刚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就不算了，晚一点路，让我们早点到。好，转了一圈，360度。OK。
1: 我们目前漂流的位置哦，在神山部落的下方河段。那神山部落是一个大平台，在爱寮溪的左岸。记得上次来到部落的时候，老人家告诉我们说，神山部落就是月亮休息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休息啊，因为时间非常的赶，雨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向前滑。在神山部落的对面，也就是爱寮北溪的右岸哦，有另外一个卢凯族的部落，就是嘉木。所以整个爱寮北溪沿途都是卢凯族的活动领域。风雨生信心啊，哇，这段稍微平缓一点。今天天气变化的比较激烈，雨越下越大，所以现在溪水越来越急哦，漂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还好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大山小飞，相信他们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哦。跟爬山一样，我们要胆大心性，不要慌乱。

0: 地你们都不会看到这个，来看这是绿绿的，
1: 很像某些电影的瀑布。
0: 好，我们去过那个瀑布呢，我们听一下，我们会从旁边拍他们跳过，因为很有意思。
2: 拍摄活动难度比较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平常看不见的景观哦，就是看天瀑。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在崖壁上面有出现一条一条的新的瀑布哦，水势非常的磅礴，就像白丝带一样哦，流进溪谷，非常的特别。
3: 中央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南台湾屏东县境内唯一超过3000公尺高的北大武山，海拔3092公尺，位于屏东县雾台乡、太武乡与台东县金峰乡交界，也是大武地垒的最高峰，有南台湾屏障之称。台湾族及卢凯族人认为北大武山是祖先灵魂最终的归宿地，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山。海拔2940公尺的步道附近，留有日本人在昭和17年建立的大武祠、鸟居、参道等遗迹。日出云海，夕照铁山，山景幻化，气象万千，名列百岳名山。同时和玉山、雪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山合称为台湾五岳。攀登北大武山，通常会事先向林务单位申请住宿在中途的快谷山庄，尤其是初次造访北大武山，千万不能单登，需有老手带领，才能享受领会北大武之美。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刚热潮在叫他水。
1: 对。然后那时候还想说，完了，大家都干干的，然后只有我好湿，结果不到三分钟就开始下大雨，大家就跟我一起当了当
2: 机。那边有看到，
0: 听到水里面的一个，现在听到是什么？那刚才我有看到是那个大声叫声，好像有那个摔下去了。
1: 小黑是不是游在你们船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差一点吗？
0: 差一点，
1: 我以为他是已经下去了。
0: 把他拉回来。对，我们是2-0。
1: 好，2-0，我们领先。
0: 两个，我们两个。
2: 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段了。那是下雨，滂沱大雨，
0: 是非常大，
2: 所以我们只要早一点到达我们这里的目的地，蛮大桥了。
0: 因为说在持续下雪一点，应该可以上去。会等吗？
1: 很冷！
3: 一群猴子！
0: 你是在
3: 为什么？我
4: 在学
3: 猴子！
4: 大家说的这么
1: 神秘，
5: 感觉这么好，
6: 台湾没有，
7: 台湾没有冷的时候会靠起来，靠冷，
3: 靠起来，
0: 对，
3: 要帮对方抓。
2: 今天真的是
0: 尽量有气，非常的凉。今天是蛮好的体验啊，就大家学到泛舟的一些技巧，最重要是看到了很漂亮的瀑布，沿途的景观这样。
2: OK， 那小飞教练他们回来了。
0: 小飞教练现在状况怎么样？现在这个状况。
8: 啊，还好吧，就是越拉越高，所以就是我们要，因为就四分钟而已，所以我们就是马上就掉过去。
2: OK，
8: 这个下比我像的还大。
2: OK， 哇，
8: 真的很大。
2: 大浪这里现在好。好，
8: 落差高度有将近100公尺啊，是99公尺，从基底到从下到99公尺，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出现的地标啊。它就在桥下面，就是伊拉部落了，就是我们的秘密伊拉部落。然后这边就是从玉台乡要进入山地岭山的一个交界啊，而且前面都是玉台乡的部落。后面就是台湾组的了，加油！
0: 大家加油！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古川大桥，伊拉部落了，伊拉！

请大家到伊拉部落了，可以看到部落的房子，大家辛苦了。经过漫长的旅程啊，一路从大武部落这样漂流哦，漂流遇到很多的激流，遇到恶劣的天气，终于来到了今天的终点伊拉部落。今天天气虽然不好，可是沿途看到真的非常多的景点，这些景点是平常我们在公路边在山上看不到的，完全是崭新的视野。那也看到了很多的

0: 部很多的山峦，然后很漂亮的溪流，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啊。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沉重的橡皮艇拖上岸了、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固定好，再来就是要找一个营地，看哪里能够扎营，因为我们还有一天的行程要来漂流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因为整个天气不好，而且大家全身都湿透的，那我们就要把湿掉的衣服都换掉，然后煮顿丰盛的晚餐，吃饱一点补充能量，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加油 Hila！
1: 即使麦哥依然活力十足地赞叹两岸风光，但有趣的是悍马一上岸才猛然清醒地告诉麦哥，因为一路上全神贯注地听从大山的英文指挥，竟然完全无视两岸原声及风景，蓦然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段有着图腾吊桥、秘境瀑布的26公里漂流，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连绵不绝的滔滔江水动容时，山神祖灵丝毫不假颜色地将雨水瓢泼灌下。好爱好爱水的小飞，顾不得未尽的旅程，暂时告别爱聊北溪的千言万祸。只不过狼狈上岸的一行人徘徊驻足在原本预计扎营的古川大桥下，一时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想起曾经在此拍摄记录过伊拉部落的故人，竟心生怆然涕下之感。先前认为入境随俗，马上将布农的呼啊呼呼、泰雅的达拉盖快转成排湾族伊拉的麦歌，这时也只能祈祷卢凯祖灵能听到我们的呼声，在全国第一高的古川大桥下再一次感受雾台伊拉的温暖人情。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关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哦？就是呢，我每次都会自称我是台湾好媳妇，对不对？其实，在我呢这个还没嫁人的时候啊，我就是自诩期许我有一天可以成为台湾未来的好媳妇。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嫁到一个非常好人家，然后我婆婆也非常的疼爱我。所以呢，其实真的是有了好婆婆，才有好媳妇。所以要鼓励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媳妇们，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你想要做好自己这个角色，我想所有的角色里面，媳妇是最难当的。如果可以当好媳妇的话呢，那表示你所有其他的角色应该也可以扮演得很好。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这位呢现代好婆婆，一起来欢迎我们亲子沟通专家吴娟玉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吴娟老师就是你知道，在就是现代好婆婆的一个学
1: 你是
0: 习
1: 现
0: 的
1: 代好媳妇，我们两个干脆来结亲
0: 我刚刚在互播下去哈，大家
1: 不
0: 也不在，
1: 行，
0: 会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以前啦，感觉是婆婆最大，但是其实我认识了吴君怡老师之后，我发现其实现代婆婆是一直在改
1: 我跟
0: 变。
1: 你讲，这个是现代婆婆要必要的觉悟、成长之路，要做修正，要做改变。因为真的，我看到我的阿公那个时代，他们的做阿嬷的这些婆婆，哦，我妈妈讲到以前，他们都要那个东西很多，你听得懂吧？挡塞呀，挡塞要做
0: 对，
1: 嘴，要做的事太多。
0: 非常多。
1: 所以我妈妈她当时说，她以前嫁进去是不习惯，
0: 对，
1: 那因为长辈最大嘛。但现在时代不赶快了。
0: 对，以前的婆婆就是真的是就像皇太后，就是慈禧太后这种等级的。我觉得现代婆婆，大家都很平亲民哦，
1: 爱改变呐、啊。我跟你讲，这10年来的媳妇的地位又有很大的改变。10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企业公司演讲，
0: 对，
1: 有一位那个上班族女性，她说她每次回家压力都好大哦，因为她说她婆婆弄贼暗暗的客厅。
0: 你说坐在一个阴暗
1: 啊，
0: 角落吗？
1: 对，那因为省钱嘛，就俭嘛，这么一起起扣扣的呗，你回来了，要煮暗顿未？
0: 是哦，问他要不要煮，是不是？
1: 对，就等他媳妇回来才要煮饭嘛。那他压力好大，什么老人家没东西吃，为什么要等我回来？对不对？隔壁都 seven 啊，对面嘛有全家啊，可以照见就好啊，无可能。她的婆婆是坐在那边
0: 传
1: 等，就
0: 统
1: 像你这样坐这样，很像，就
0: 对，
1: 这样。
0: 就传统的啦，就是说你给来，你
1: 你
0: 是做行不力的爱，这的是爱很住啦。我不要抢你的工作，这样会被人家说话。
1: 对，但最近几年来的媳妇的地位又不太一样了，时代在改变啦，所以婆媳，大家要共同成长，才会有好学习的机
0: 才是真的是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你这本书的这个书名真的很好，就是说不必当母女，当好婆媳就好。因为其实我也以前被问过这一题，说你真的很大胆呢，说自己是好媳妇哦，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跟婆婆相处，你可以做到一个好媳妇这样。我说我也很想把婆婆当成像自己妈妈一样设身处地，可是这真的要时
1: 我跟
0: 间，
1: 你讲哦，
0: 要时
1: 隔
0: 间。
1: 着肚皮哦，确实是不容易，所以要把肚皮哦消掉是需要努力成长的。你要不要听故事？
0: 当然要啊，你这边超多故事，我们
1: 好
0: 今
1: 多
0: 天就
1: 好
0: 是要
1: 多。
0: 来挖宝。那我们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或者从我们彼此的故事当中，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然后大家就可以互相切磋、求进步。
1: 对啊，婆媳这是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缘分呢，所以要好好珍
0: 也
1: 惜。
0: 是。

0: 我说真的也是要遇到，就是说敢讲的婆婆，有跟我们这样 子
1: 对
0: 分
1: 对
0: 享，
1: 对，
0: 我们也才能有沟通的
1: 确实
0: 状
1: 你
0: 态。
1: 讲对了，很多的婆媳之间的误会就彼此不知道怎么
0: 歪
1: 讲
0: 讲，
1: 开来了。
0: 哎，不
1: 啊，你
0: 讲
1: 都应
0: 开，
1: 该知影啊，你做人的妈妈，你做人的婆婆，你应该知。但是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婆婆很多是不懂的，因为硬硬白目，真的，
0: 通常是媳妇比较白目
1: 真的，
0: 吧，
1: 现在的媳妇教育水准高，那个表达能力也强，还有他们社会历练也多了，所以她看到的事情比婆婆看得多，这是真的。
0: 就有这种开明、开通哈，然后又很这个开放思想的婆婆，我们就会很好沟通。所以有这，你曾经有什么遇过比较不好沟通的状态吗？
1: 你说我自己是，
0: 哎呀，
1: 我要讲真话，我以为我很开通，可是事实上我也有时候会搞砸了事情，比如说，
0: 自己都会有盲点
1: 对对
0: 哈，对不
1: 对对，我
0: 对？
1: 认为我是专家啊，你们有什么问题来来来来来，坐着，你说说，你说说，你这样，你那样，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自认为是专家，现在后来我发现不应该这样。因为小夫妻的事由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去面对。那儿子你不够成熟，你就要想办法，要能够去理解女性的想法，做职业妇女的辛苦啊，做人家妈妈她有什么要那个掌握的方式，你都要懂。但我们就不要太护着自己的儿子。所以我要悔改的就是这个点。我真的，你不要讲给别人听。
0: 你有哪一次是
1: 我
0: 有这
1: 真
0: 样
1: 的，
0: 太护着自己的儿
1: 我
0: 子？
1: 真的比较护我儿子，
0: 哎呦，这
1: 所以，
0: 天下父母心。
1: 嘿啊啊！但是这唔对啊，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婆婆，你真的儿子如果做的事情不那么好，不那么恰当，真的要教他要讲。
0: 那你有什么有曾经遇过什么状况？是你就是帮你儿子讲话，结果心不静，这样有点
1: 啊啊！都
0: 不高
1: 他
0: 兴。
1: 碗盘不收哈，杯子乱丢。袜子在地上，
0: 这真的
1: 衣
0: 很
1: 服，
0: 火大哎！我已经要火大
1: 这是我家的事，不
0: 了。
1: 是你
0: 你
1: 家
0: 家
1: 事，
0: 这样，
1: 你不要弄错了。你没嫁进来，你就在火大，所以他的生活习惯确实不太好，真的。
0: 那所以你没有念儿子，你反而是念媳妇
1: 我
0: 吗
1: 没有念他，但是我也没讲我儿子，那这样就不对了嘛。还有我当时比较年轻时候的儿子，他那个时候就会讲一些五四三的话，看到电视啊，这个怎样，那个怎样，没有。从小我也没制止，所以让他很习惯讲这些。那这样不对啊，因为他自己有孩子啦，他慢慢孩子长大，他看到一个爸爸的榜样啊，那怎么办？所以我的媳妇就说那样的话，请不
0: 不
1: 要
0: 要
1: 讲。
0: 讲，
1: 嘿，那他也是调整调整掉，现在真的不讲那些话，很棒。所以我跟你讲，回头过来我很感谢我们的亲家母亲家翁，教了一个很好的女儿，很正直。我的媳妇很正
0: 很直。
1: 直。然后是非常的有这个哲理，就是说是就是，对就对，错就错，
0: 就是这个是非
1: 很
0: 黑
1: 分
0: 白，
1: 明。那我的儿子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钻来钻去，钻来钻去，钻漏洞那种感觉的，他不会讲安尼一本
0: 一
1: 正经，
0: 板一眼这样子。
1: 但你看他们结婚十多年了，我的儿子已经修正成为一个好爸爸、好老公，非常贴心，非常照顾家人，这就对了。所以如果我们对媳妇好一点，你就可以把你的儿子改正一点。那看娘我都在讲，你都袂要紧收起来哦，莫阁乱七八糟哦，啊，紧困哦，莫阁待咧安怎踏点哦。人家老婆说进来，那就进去了。
0: 一句话比
1: 啊，你
0: 你
1: 较紧啊！
0: 胜过你讲
1: 对对
0: 了
1: 对
0: 唠
1: 对
0: 叨叨叨，对不对？
1: 对对，所以真的，所有的婆婆要从媳妇身上学到很多事情。
0: 所以你们现在是等于三代同堂，大家
1: 对
0: 都一直一起都住在一
1: 对
0: 起。因
1: 对。
0: 为说真的，我觉得住在一起跟没有住在一起的差别非常大。
1: 确实确实，有一个婆婆，好，我因为常到很多女性的社团成长演讲啊什么的，有一个婆婆讲，有一天，迄天是代志安尼发生的，因为她媳妇从来不洗衣服。我不是在讲我媳妇，我先讲好，我是在说别人的事。
0: 别 人家
1: 你
0: 刚
1: 来
0: 好有
1: 笑一
0: 这
1: 下
0: 件
1: 大
0: 事
1: 声
0: 情，
1: 啦。
0: 我也刚刚那家听起来也很像我们家。
1: 因为她的媳妇从来不洗衣服，那有一天她就想说，啊，会不会来洗衫？一看。洗衫机在轻轻扣扣，轻轻扣，你知道洗衫机那轻轻空空，轻轻空空，锵锵，有没有？那代表里面有问题嘛？那他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媳妇 这一天很认真要帮忙洗个衣服，嗯，那他就等到那个。

0: 洗衣机停了，
1: 对，
0: 他就把盖子打开一看，啊，救命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内裤、内衣，对不对？没关系，臭袜子，对不对？哈、嗯，放在一起洗、嗯，还有布鞋也在里面。
1: 布鞋？
0: 是的。
1: 哇，这是、
0: 啊、救命啊！可是你要知道哦。你不能做婆婆、哦，你这样不行，你要改进
1: 哦，
0: 你要
1: 改进，不可以这样子吗？
0: 欸、对对，不可以。
1: 我说哦，这行不带你家狗子呀？哎呦，
0: 故事怎么发展？嗯、待会再告诉你。嗯、
1: 不是他连布鞋一起放进去洗，我说真的，我会笑场哎、欸。
0: 对对对，
1: 我会觉得哇，这也太幽默了吧？
0: 太天兵了，太天兵了、
1: 啊。
0: 结果这个婆婆很厉害，嗯，有在成长，有听演讲，毕竟是高招。他深深的吸口气，嗯，洗衣机再把它盖回来，两层盖好以后，转身走出去，骑个脚踏车出去溜达。他说：“如果我要说新妇啊，你过来啊，这洗安怎那有弄磕磕口口弄做阵，哦，就会吵架了，
1: 就会不高兴。
0: 那他就学会怎么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快酸。
1: 这样骑脚踏车很危险的、啊。
0: 给你抓到了，我的意思
1: 说，所以他就直接离开现场，让他去处理，对，动作没看到，
0: 对对对，然后就出去溜达溜达。他跟我讲了，他跟我讲，气是会生气，
1: 是，
0: 但是至少媳妇改进了，
1: 对，
0: 会开始洗衣服了，嗯，连鞋子都一起洗，多有效率，
1: 通
0: 通干净。哎，拜托，做婆婆的要来想一下。内衣裤、袜子，那也就算了。你会把袜子跟内衣裤一起洗吗？应该不会吧。
1: 嗯，我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0: 你要说不会啦，
1: 我觉得就是他有做，总比他没做好。
0: 啊、对了，
1: 一步一步来，对不对？但是这婆婆非常有修养，
0: 她、
1: 直接当下去骑脚踏车散散心，
0: 对，
1: 对不对？看看外面的风景，风笑看这一切，人生就这样海阔天空了。
0: 对啊，就没有婆媳问题了。
1: 没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请秋韵老师
0: 还有好多例子、
1: 分享很多的婆媳的例子。这一定爱讲，
0: 爱讲，爱讲。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要讲当天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无你若
2: 两下得阁拣啊，拣看
1: 坑啊，拣咯，
2: 坑有钉无？
1: 有钉无？
3: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跟这个君老师哦，一起来分享在婆媳之间呢，有可能发生一些状况。
1: 是，
0: 那其实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背景真的
1: 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个有的妈妈是从小当然就是，都什么都做好好的，
1: 做便便。
0: 嘿呀、啊，起码请假也很多。我身边啦，说真的，跟我同一辈，我身边很多的这些太太们。真的也是家事都不会做，
1: 真的。
0: 好，那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请帮手嘛，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婆婆就是说，如果你要过得轻松一点，
1: 对，
0: 好，就真的放手，就放手吧，
1: 一定要，
0: 对，要不然你会做不完。
1: 没错，我自己也是曾经是一个不放手的妈妈，又不放手的婆婆，这扣那扣啊，你到处在弄。后来我发现，我媳妇真的跟我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妈，你要放自己自由。你想做什么你就尽量去做。刚开始还会蛮内疚感啊，出来对没人照顾，出来对没人顾住，那怎么可以？
0: 对。
1: 可是我媳妇就跟我讲，她说：“真的，你难得能够好好享受你的清福，你就这样做吧。”那她自己也是开始学会。

0: 去学才艺啦，做糕点啊等等，他也能够享受他的生活，我真的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婆婆就是不懂得去放自己自由。
1: 对，
0: 那我就要举例子给你听。有一个婆婆，伊都安尼媳妇呐，得出来对，伊都安尼织这砍黑安尼从弄来弄去。那你要知道，对，很传统。那你要知道，媳妇现在都比较有卫生观念，对不对？啊，咱做婆婆用那里织物件，对不对？
1: 对。
0: 啊，汤会不会拿起来？
1: 吃一下味的啊。啊，
0: 本来就是安尼 啊。小时候儿子、老公他们也都这样，夹外口水长大。
1: 但是也是
0: 媳妇，公妈，以后你可不可以放在碗里面拿起来这样喝看看？这样是对的啦。其实他讲的是对的。
1: 对。
0: 啊，可是这个婆婆就是还是，哎呦啊，我都忘记你啦。
1: 对。
0: 啊，你赶时间，大家要吃，我都啊，你青菜啊都。就紧的呀，而且我口水也没怎样啊。
1: 对，
0: 大概不是拢按你讲长大，可是讲真的哦、喔，你会吃你婆婆的口水？
1: 可能不要太直接了，就是他你一口我一口，这样可能太那个。如果是有点间接，我好像还可以。
0: 对啦，对啦，
1: 对啦。接受。
0: 虽然做婆婆要领悟这个事情，媳妇拿来建议，咱都爱听。媳妇的建议，她不会说是故意要找茬或者故意要为难你，而是她忍无可忍，一定要真的有。
1: 对，就是说，对媳妇来讲，当然这个是没看到还
0: 好像
1: 没关系，看到好像又想找个机会讲一下，比较多是那种，譬如说，小 baby 的时候，她口还没有长牙齿，有一些阿嬷会亲自把东西嚼一嚼，再来喂小孩。
0: 真的，
1: 那这个在旁边，媳妇该怎么办？
0: 哦，这代志大掉。
1: 对对，如果说妈，你不要这样，很有点恶心，像妈妈心里会受伤。
0: 但恭维寻麦公很恶心啊，那种很负面的话，或者你不要这样，
1: 对，
0: 不要讲这种，你不要。
1: 那我怎么讲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0: 那你就演妈妈，
1: 我就演媳妇。来哟来哟，妈妈
0: 妈妈妈，我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嘴里怎么嚼落去？蛮紧
1: 的。啊，这个是要我跟你讲。
0: 妈，啊，我嘛讲白啊，拍摄啦，拍摄是这样子啦。啊，就讲咱有当下咱吼，囡仔食较安尼，家己补看卖较好啦。啊，你去嘴里怎个嚼落蛮紧？啊，味道不错哈。我等下我治的哦。
1: 就叫婆婆硬吞下去。
0: 哎，讲真的，很多婆婆真的就嘎嘎的嘎嘎的婆婆嘞，安进嘴，真的不要这样。现在什么时代了？
1: 对，
0: 那个。口腔里面可能有那个我们说什么牙周病的细菌等等，
1: 对，老人家
0: 有，小朋友那么小，他的健康我们要注意嘛，所以确实不要这样。还有一个媳妇说，哦，她好生气，她婆婆，我说什么事？她说囡仔淋吹啊，对，落个涂骹嘛，
1: 对，
0: 哎呀，阿妈家你敢敢嘞，敢敢嘞。
1: 阿嬷敢敢的，好像阿嬷很伟大呢，
0: 把你脏的东西
1: 把脏的都吃掉了，把干净的给小
0: 孩。哦，这个媳妇说吓死了，说妈，你等一下，我用开水冲一下，开水冲一下。
1: 他的面啊来啦，敢敢的，这样怎么办？
0: 所以嘛，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婆婆们要悔改，要改过自新呐。有些要跟进时代的脚步。不要就不要。像我有一个坏习惯，曾经啊哈，水果切好好，对不对哈？来，俺，而且他紧嘛，想说等一下他们要写功课，来来来，几两几嘴讲。但我媳妇后来也很勇敢的跟我讲出她的感觉，说出她的需要。她这个也是，我说那你可以早讲。她说，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讲比较好。
1: 那她是什么方式？怎么样的方式跟你
0: 说？讲得很婉转。她说妈，那个我的教室里面有些小朋友，他们都不知道香蕉长什么样子，橘子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们是自己拿着吃，才能够知道长什么样子。我说，这样讲我能听得懂，别人都不懂那个水果长什么样，那还得了？
1: 对，
0: 那我们家的一定要懂。但是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啊，想说，你看紧，紧你要写功课啊，紧你，几两几岁啊？结果我媳妇勤勤快快回来，我就赶快把那两盘水果往厨房跑，
1: 放在桌上，藏起来吗？
0: 放在桌上说。啊，回来了，回来了。哎呦，
1: 阿嬷听说是这个天经地义，
0: 要改了。
1: 没有，我觉得
0: 现在我不会这样了。现在不会。
1: 如果知道他很在意这件事情，就私底下可能
0: 对啦，
1: 就是不要在他发现的时候。
0: 不，你怎么叫我们做坏事？
1: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就是让阿嬷她有一种得意。 因为我举例来讲，我们家我婆婆她很可爱，她很喜欢买饼干糖果讨小孩欢心。那其实我有尽量不让小孩吃这些零食，
0: 是啊是啊，
1: 我都规定说，哎，那就是吃完饭再吃。
0: 对，
1: 好，吃饭之前不要。可是下课到吃饭这中间还有一两个小时，所以小朋友会饿，
0: 忍不住
1: 了。那阿妈去接小孩的时候就很想要看那个小朋友看到阿妈这样看到神，看到
0: 快乐，
1: 哇，天使一样，就是哇有糖果，他们就飞奔过来抱阿妈。所以阿妈在下课的时候都会拿了一包饼干，一包糖果给他们。那我在家里都有跟他们讲说不要吃，跟阿妈说谢谢就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想到有一次我女儿回来就跟我说，妈咪，我跟你讲，我今天很乖哦。然后我就说怎么啦？你看阿妈买这个草莓棒棒糖给我，阿妈说我可以舔两口，我都没有舔哦。就是阿妈还说你可以舔两口，没关系，妈妈不会知道。就是小孩马上回家就告
0: 状，还讲给你听，
1: 还讲给我听。可是这时候其实像我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好像给我妈的我婆婆的压力太大了，对不对？搞得她好像还要偷喂小孩，有没有？
0: 不过讲真的，大家要想办法协调一致性啊。
1: 对对，
0: 老公啊，咱都买，啊，咱都爱买，
1: 哈，
0: 啊，老公不让进就不让进，所以这个责任在你。
1: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跟妈说，我妈，我跟你讲，他们超爱买那个草莓棒棒糖，但是我跟他们讲说饭后才能吃，还是你下次帮他们就准备草莓。就是真的草莓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饭前先吃水果蛮好的。
0: OK OK OK，
1: 每天阿妈切水果，小朋友是哇飞奔过来抱阿妈，既健康，小朋友又有水果吃，阿妈也开心。哦，一举好好多得、
0: 欸，难怪你是台湾最好的这个媳妇。
1: 没有没有，我也是在学习，
0: 我觉得在学习，
1: 因为我跟应该是说找到一个委婉的方式来沟通，
0: 对，以退为进来沟通啊，没错没错，
1: 你是要有这个方法，
0: 好，
1: 因为尤其是在婆媳在教养小孩上面，是最容易产生
0: 摩擦的。对，比如说我问你嘛，你家的小孩如果在客厅这样跳沙发椅，跳跳跳跳跳，啊，你妈妈就说跟我来，别管你乱跳，啊，你在旁边你会怎么说？
1: 我在旁边我说对啊，听阿妈的话，
0: 那就对了嘛，这叫一致性嘛，
1: 对。
0: 啊，有的媳妇就转身就进他房间，就不高兴。我生的你在管，无你是什么意思？看个遐大声，这样知道吧？那也有人说，跟跳不要跟卖啦，没有人这样的，不会有人这样教小孩。
1: 跳跳跳，等一下就是跌倒会受伤啊，就是。
0: 所以我在强调，就是那个婆媳之间或者家人之间，一定要一致性的教育小孩，让他懂得，如果一个人在讲，另外一个就要像你那样说，
1: 对，
0: 对，听阿妈的话，赶快下来。你的婆婆一定就哇，你看媳妇都尊敬我，
1: 挺他，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说，哎呦，他们两个一国，
1: 对，
0: 我不能钻漏洞，哎，这好多了。
1: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不要在，应该是说，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不用说大家要争那个权威，争谁讲话比较大声，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些媳妇，现代媳妇们，有一些真的就是会有为反对而反对，
0: 那划不来啊。
1: 对啊，就觉得说我这个为什么要听小孩是我的，听我的，我说先洗澡就先洗澡。阿嬷怕他饿，说先吃饭。那两个就为了到底要先洗澡还先吃饭，在那边不高兴。哎，
0: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那其实这就是什么？
0: 有时候要弹性应变。
1: 对，
0: 哎，就是说婆，所以我有一个习惯，这样，如果媳妇在家，媳妇最大，由她做决定，这样知道。媳妇如果不在，那就是我老公抢最大，他抢着做老大。那我老公不在，媳妇也不在家，那就儿子最大。然后儿子也不在家，那就我最大。
1: 这样排但是后面哦，
0: 不是不是，其实我是最重要的主导者、操纵者，在最后在后面的。
1: 你就其实是幕后黑手。
0: 其实我是都在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去协调，说啊，今天什么事，那请你怎样啊，那这个什么什么，我会很注意家人的关系啦，
1: 对，
0: 尽量把它调整好一点。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嘛。很多的家里为了孩子打电脑啊，玩手机游戏，你说要还是不要？那婆媳有时候会为了这个会吵架呢。有一个婆婆就说跟她那个孙女儿讲说：“嘘，卖给你妈妈怎样？我想要给给你看十分钟，哈、哦，啊，你想要那碗本来给嚼了。”她用这种
1: 用吵架还价，嘿，
0: 那媳妇就说：“我老师这样 这样把小孩变成在做什么啊？嗯，这样不好，确实是不好。嗯，所以没有电视就没有电视。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我媳妇真的做得很好。嗯，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游戏规则。
1: 对，
0: 30分钟的电视，如果你不看，
1: 对，
0: 那你就有15分钟的电脑。如果你不要15分钟电脑，你还有10分钟的 iPad。如果这以上三个都不要，那你还有5分钟的手机游戏，这样会吧？哦，很棒吧？
1: 所以这个是有写起来吗？因为这有一些妈妈可能
0: 会忘记。超有智慧啊！那我们再来演练一次嘛。荧幕越大，看的时间
1: 可以越长。
0: 30分钟的电视等同于15分钟的电脑，再等同于10分钟的 iPad， 再等于5分钟的手机游戏。嗯，如果不选手机游戏，不守 iPad， 也不看电视，那你只有15分钟的电脑可以上。嗯，
1: 了解，就这
0: 样，孩子可以4选1嘛。嗯，而且更重要，那个一致性的游戏规则，
1: 对，
0: 家里有好几个那个计时器。
1: 对，
0: 你开始玩，你自己就按。嗯，小朋友都说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有进去。
1: 对，
0: 稍微稍微赖一下。
1: 开始的时候才能按
0: 真正按
1: 计时。对，
0: 其实我们的讲法是说，你只要摸了就要开始算。那但是有时候这个部分就稍微放一下，
1: 没关系。
0: 那开始玩就按，时间一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边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就是要收起来，
0: 时间到了。嗯，那这样不是全家就比较没有因为小朋友而造成婆媳相处的一些不一致性。
1: 了解，
0: 对，
1: 所以一致性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把那个游戏规则也讲得很清楚，然后大家都要遵守，
0: 是
1: 不是说今天反正妈妈不在家，阿妈顾。可以多玩2分钟，
0: 不可以这样。
1: 这样阿妈更讨人喜欢了，阿妈会觉得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啊。
1: 好，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哦。其实呢，就是掌控在彼此之间，一定是可以是很好、很和
1: 对，
0: 谐的。那也不像以前，就是做人辛苦的宰斗笠这种，哇，好像要很辛苦啊、阿信的感觉。其实现
1: 是，
0: 在的媳妇也都讲求一种自由，然后也
1: 对，
0: 要可以沟
1: 而
0: 通。
1: 且他也希望有他个人的生涯
0: 是，
1: 规划，
0: 对，
1: 自己的成长。
0: 嗯。
1: 那讲到这里，我就要讲几个婆媳的例子。
0: 嗯，
1: 你喜欢听八卦吗？
0: 超爱的
1: 来
0: 啊，
1: 来来，我
0: 这
1: 讲给
0: 以
1: 你
0: 及
1: 听。
0: 跟婆婆如果能讲八卦也很不错
1: 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媳妇她自己有2个小孩在幼稚园念书，她回到家已经很累了，可是婆婆就爱来到阴道来躲。我们也没有说排斥婆婆来，然后啊，你讲哪来一个爱家一致的菜？没完，还没讲完哈。啊，资料好啊，归桌顶啊，你那里传的就讲。啊，不然个阿贤那引导人跟叫来嘛，他的大伯、大嫂，还有2个国中生的儿子，
0: 也叫来一起吃。
1: 来来来，打开来，打开，看老人，看老人。这个媳妇跟我说：“吴老师，我下了班回家还要煮那么多人要吃的东西，然后我的小孩我也没顾到他们啊，我老公又陪他们聊天，啊，吃完他们拍拍屁
0: 屁
1: 股
0: 股就
1: 就走
0: 走了。
1: 啊，大嫂会客气说：‘啊，我来道声望。’那婆婆都会说。”

0: 我再来睡。嗯，你说这个媳妇后来会让婆婆洗吗？
1: 嗯，不好意思嘛。
0: 对对对，包包起来，然后弄赶赶紧过来睡。他说累到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掉着眼泪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辛苦？”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菜煮那么好吃啊？不要这样骂人家，不要这样骂人家。”
2: 表示真的煮得太好吃了，大家都一起来吃。
0: 是啦是啦，
2: 但是这个久了，其实心里面会有
0: 压力。嘿，她婆婆是一个礼拜哈、哦、来两三天啦、啊，啊，这行嘞，遐行嘞，啊，奶奶到引导伊就足无用，他只要听到婆婆说啊，我今来引导哦，啊，你在仔细讲迄个足好食的哦，哎呦，他就想说我要毒到什么时候，压力好大，
2: 血压忙飙高这样子，
0: 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在的媳妇，她在拿捏职业妇女，又是妈妈又是老婆。又是人家媳妇，她怎么去拿捏？
2: 那你会建议这个媳妇怎么做呢？
0: 我就建议她菜煮难吃一点，没有开玩笑、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没有，我在开玩笑啦。
2: 说没米了也妈，我觉得没米了。
0: 没有啦，我们不会这样的、嗯。就要跟她老公讲，哎、嗯，你的辛苦，你的劳累，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2: 知道
0: 不要默默在那边承受嘛。嗯、所以后来她会跟她老公讲说。一个礼拜妈妈来住的时候我很乐意做给她吃啊，但大嫂那边就看能不能齁假日来啦齁啊，不要在我们一天你一个礼拜里面那么累的时候还这样来。嗯，所以还有我也跟她讲说，有时候你大嫂说要洗碗你就要说好，嗯，你不要说妹妹妹妹的婆婆就我来我来齁这样，
2: 然后最后就还是他自己洗。
0: 你要说大嫂啊，谢谢，嘿，
2: 谢谢帮忙。
0: 对，很好、嗯、啊，这边洗洗，那边啊，款款的安暖。
2: 有时候这样，大嫂应该也会比较开心吧？他会觉得他有帮到，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嘛。
0: 不，你讲错了。嗯，有的时候有些大嫂就是吃现成的。有些人不懂事啦、嗯、我不是说所有
2: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0: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嗯。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在中南部演讲有一个。她是第二个媳妇，嗯，压力好大。她说，她嫁给她老公的时候是比她大嫂跟弟媳妇嫁进去还早，嗯，所以她已经煮了十年多的菜饭啊什么的，嗯，啊婆婆也喜欢她吃的，嗯，她煮的，那意思就是说，后来又娶进来的那大嫂啊、弟媳妇啊，嗯，应该要轮流煮啊，
2: 对啊，
0: 啊但婆婆都没出声音啊，欸、啊这媳妇二媳妇她就说。啊、我要不要跟婆婆讲？我说啊，你为什么不讲？嗯，伊讲不讲过，但是婆婆都讲啊，你自靠家啦，买啦买啦，伊弄咧上班，你买啦买啦。哦，啊，他说我难道我做家庭主妇，我都是一点爱伺候大家家是？哦，嗯、他讲的泪水一直出来，
2: 很多委屈。
0: 对，嗯、我说你讲的有道理。那我问现场，嗯，演讲现场听演讲人，请问你们这个媳妇是继续煮下去？还是他有一些智慧的策略，稍微调一下、嗯。
2: 对，
0: 结果二分之一说啊，五两再五好啊，你尽量治啊。这是中部的那个中南部，
2: 他们传统一点也是会这样
0: 子，他们没有错啦、嗯，就是说啊，你的五好，我们在疼惜，恁婆婆在给你疼惜嘛。嗯，啊，你那那个不做，你婆婆她吃什么，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有一派是这样说、嗯、啊，另外二分之一派就是说。啊，你要有想方法、啊，
2: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一个方法，你有时候要安排出去度个假，出去旅游，
2: 对，
0: 不要弄打钢枝边边冲边边，人家就觉得你就是阿信嘛，
2: 对，
0: 对不对？你就应该这样，嗯，他就没有尊重到你的努力，
2: 是，
0: 所以你有时候也要适度的安排一些出去，嗯、让他们觉得，哎呦，啊那。阿叔啊，那在厝里较方便呢，家己足好势呢。
2: 对，阿叔那爱袂转啊，然后大家还想念他。
0: 不是，不是，对，我紧转来给咱治病，不是啊，紧转来安尼是足好的、嗯，才会感恩到你，知道你的重要性。
2: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认命在做这些事情。
2: 对，我觉得应该是对，就是说，如果你边做边念，你就会不高兴。
0: 不高兴，
2: 那你应该是想一个方法，让自己是非常甘心、心甘情愿在做的。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讲到这，我忽然想到一个例子，哦，有太多这种婆媳的这个例子，嗯、讲给你听。因为他们都会倒火啊天，
2: 顶爱公来听，
0: 倒火天，
2: 因为这样就马上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媳妇也很有智慧，但是刚开始她没有处理好，所以忧郁症了。因为她婆婆要求她每天中午八道菜，晚上八道菜。
2: 八道，家里是對對對對是在板凳吗？
0: 引导都是讲有足
2: 流水席。
0: 不是，她家有很多的客人，然后她又是日本式家庭的媳妇，嗯嗯、啊，所以婆婆就要求啊，她既

0: 住他妈妈从小一直在跟他讲，你若嫁一人兜，你都唔通哈啰里啰嗦。
1: 对，
0: 婆婆跟你讲安话，你都乖乖做，啊，你再得人家疼爱。嗯，啊，他记住也做了，然后就每天在煮那个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
0: 都就觉得哎，做搞干的啦。
1: 都要这种餐厅的大菜就对了。
0: 做啊，就搞啊，弄一点啊，一点啊，哈，啊，等于哎，就搞干的。所以他做到后来忧郁症了，很受不了。嗯，那这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就跟他讲，谁在乎？就谁痛苦，不在乎就不痛苦。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在看医师拿药，一直在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会在乎啊。所以我就把东西做好了，也没错啊。有一天他婆婆拿着行李箱要去海外去找他的女儿了。那这个媳妇一看到家里空下来，说突然他想通了啦。谁在乎就谁痛苦，不在乎就鸟痛苦。他不用痛苦了。你知道为什么？他想通了。后来婆婆回来，那个皮蛋豆腐是一道，米梯罐头又一道，花生米再一道，知道了吧？
1: 那个荷包蛋也算一道吧。
0: 对对对对对，谁在乎就谁痛苦嘛。不在乎就不痛，就不要那么铺陈，不要那么在意嘛。啊，若讲婆婆咧念讲，啊，那今仔菜煮到遐歹看吼，啊，就婆婆啊，歹势啦，嘿，啊，迄块歹食我食，啊，你食迄块较好食。你可以想办法有退身之计嘛，不要每天都一定要那个一个那个，他每次都要吃剩菜的。对，好可怜。
1: 其实也不用到，就是说一定要这样要求的完美，对不对？生活有时候也，妈妈，我们今天吃清淡一点，
0: 对，
1: 给个建议这样子。对其实也不会生气啊。
0: 碰到我的时候，他是好了，但还在服药。但是他说，我终于弄懂了，婆婆的话要听，但自己的话也要听。
1: 对，
0: 心里的感觉要认真听。
1: 没错，我觉得这真的也要凡事就是说往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去想，
0: 就也就是说不要一直在讨好别人，得罪自己。为全家好是大家都健康，身心健康是全家的幸福嘛，对吧？哈，
1: 然后就是说。就是啊，不，我不小心手扭到了，这个礼拜我没办法做，自己赶快把自己包起来。妈，我给他我们红本装病，
0: 你这是另外的步数
1: 了，很贼了，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不用表现得很强势，或者是说表现得自己一定是要强者。有时候
0: 弹性、
1: 弹性
0: 一点，柔软。
1: 有时候装可怜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那个叫退身之计。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当人家的媳妇，有一天也是会当人家，也有可能当人家婆婆啊，
0: 对
1: 不对？
0: 一定会的，几乎都会啊。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能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其实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也很能体会那种。妈妈的心情，你永远一定是想要自己的小孩好，想要他过得好，想要大家吃得好，所以只要是往这个出发点去想，其实你就不会太苛责彼此了。
0: 对，
1: 对，其实这种例子很多
0: 很多，很多等一下还要讲，
1: 还有先生的例子哦，有时候先生不是。帮忙哦，他是帮倒忙，那到底要不要他帮忙？
0: 对对对
1: 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在跟这个最可爱的吴君如老师来聊这个。我们真的不必当母女当好婆媳，其实就很不简单了，就最好了，对不对？

0: 那有时候先生扮演的角色呢，其实是一个应该算润滑剂的角色，要把婆媳的关系应该是说加温啊，或者是改善。那有时候反而是帮到嘛。
1: 对对。
0: 好，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先生、啊。
1: 那我很想听快。
0: 他就是这样，因为他。我们常每个礼拜都会回家吃饭嘛，那个时候是我怀孕的时候，所以都是我婆婆做菜，然后每次回去吃。那其实她是好意，但是听起来真的很恐怖，哎、因为我们就在吃饭，而且她夹给我也不夹给妈，所以你知道后来就变成一种很好笑的状态，就是她夹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再夹给她，然后我就在那边自己不夹自己的菜，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夹。我后来就觉得好累，我就说我自己夹就好了，
1: 对，
0: 我们就自己夹自己吃自己要吃的。对，所以我后来私底下我就有跟我先生说，就说妈做菜很辛苦，
1: 对
0: 对，其实妈妈做菜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你看到我想不想吃这东西，你都对要说很好吃，
1: 对，
0: 我都会说很好吃，
1: 对对，
0: 妈夹给我我都会吃掉，即使我不爱这个东西我都会吃掉，你就不要有吐槽，就譬如说我不吃青椒，妈夹了一块青椒给我，婆婆夹了一块青椒给我，我还是会吞下去，我不会说我不要吃这个，那你就不要吐槽说哦妈她不吃青椒，你不要再煮青椒好不好，不要
1: 这样。所以嘛，你看有时候老公哦就比较白目，他不知道那里面的这个婆媳要促成好关系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一句话可能就把我们关系打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男人要成长。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就他们比较不懂得妹妹嘎嘎，
0: 我觉得
1: 很微妙的地方都不懂。
0: 对，因为儿子就跟妈妈是
1: 很直接，
0: 很亲，很直接。就像我自己对我的妈妈，可能讲话也很直接。对,
1: 對,
0: 對, 對，我觉得是那样子，所以也不太怪他。那只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这种话一出来，其实媳妇就会其实
1: 不开心。
0: 哎，
1: 对对，
0: 妈妈也会不开心。
1: 当然当然，所以这个处理上要很周到。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那个妈妈说：“哎、欸，啊您太太那样，你困得很晚，拢没起来。跟她老公讲。”结果老公就去跟他老婆讲说：“我妈妈说你睡太晚了，你觉得呢？事情会怎样？”
0: 事情会变大条哦。
1: 对啊，对啊。所以他应该去讲的时候说：“哎，妈妈希望你多睡一点哈，不过该起来该起来，都好好的。啊，如果睡饱了，我们就出来吃个饭吧。”讲话婉转一点嘛，不然。照单全收，这样话这样铺陈过去，会造成彼此误会
0: 了。没错。
1: 那有的妈妈也会讲啊，说啊，我跟你讲啊，你老婆啊都怎样怎样。但这些话都不要讲，因为自己就接受，就是说妈拍谁啊，哎，她可能怎样，所以这样。你多担待一点哈，比如说有的媳妇回到家哈啊，那个包包啊随便放，或者是衣服乱丢哈，在她房间啊。
0: 对。
1: 那你不看就算了嘛。你管到人家房间，所以有些婆婆门岗开起都在看，啊，你哪个蛋啊？你是啊，这门应该修。你没有听过吗？
0: 有哎、欸，
1: 是啊，
0: 如果是住在一起，有一些比较掌控欲比较强的婆婆，就真的会去开他们的房间。
1: 还有的婆婆是说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她拥有那一把媳妇家的钥匙。有一次在大陆演讲，那个年轻的妈妈就在讲说，她婆婆每次都进到她房间，然后 kiki koko。然后整理东整理西，然后把冰箱到处都整理得很干净，他就是要让你知道我来过了。
0: 每次是不是感觉很恐怖？
1: 他说他回到家就感觉哎呦，今天妈妈来过，他不知道又要笑我什么，他不知道又要讲我怎样，就会给他压力啦。我觉得我们做婆婆真的，那个是一个他的私领域，
0: 对，
1: 除非他欢迎说妈来，进来进来进来哦，那来。啊，如果没有，你就真的不要去。啊，有人家日子怎么过，你也别管那么多。
0: 对，
1: 有一个媳妇也跟我讲，说她婆婆在她的老公面前说：“啊，你怎么变得那么瘦？”这样你知道吗？啊，你家是没有东西吃是吧？哦，这个媳妇就看着
0: 听进去了。
1: 她看着她老公一眼，然后看她婆婆一眼，她突然很有智慧说：“妈，就是说嘛。”我每次叫他吃，要听妈妈的话，他都不听，所以才会这样瘦。有没有很聪明？
0: 有，
1: 好厉害。
0: 话讲就对了。
1: 啊，我认识这个姓熊的这个小姐，她好厉害。她说她这样搞定了婆婆的感觉了，不然婆婆一直怪她没喂她老公吃。
0: 会不会其实她老公已经蛮胖了？
1: 没，就是
0: 然后在妈妈的眼里还永远还是那么瘦。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对，总觉得好像。 比上次看你好像又瘦很多。
0: 对 对, 對，但是如果一般的现代媳妇就会说，拜托他哪有瘦，他明明胖死了。
1: 那会跟婆婆吵 吵架了
0: ，
1: 会吵架。
0: 对，
1: 所以她顺水推舟，顺、便讲了她老公，然后讲了她老那个婆婆就很舒服说，对啊对啊，原来媳妇是跟我同一边的，一起在骂那个儿子啊，那个儿子听了也不要说，哎、欸，老婆你怎么？

0: 爱的男人的感觉是情爱嘛，
1: 嗯，
0: 那母亲是慈爱嘛，
1: 对，
0: 那慈爱就要让开了，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他的家庭，我们就要让开，
1: 嗯，
0: 让他自己跟他的老婆好好经营。
1: 但如果说他这个媳妇是真的，不知道，我讲说，譬如说比较情绪化啦，或者是也是搞得这个家里乌烟瘴气，这时候婆婆不应该出手吗？
0: 你的出手是怎样？
1: 来处理
0: 抗
1: 起来，
0: 战吗？
1: 来调解一下，因为有时候两夫妻吵架，吵着吵着也是，
0: 我跟你
1: 对不
0: 讲，
1: 对？
0: 最好不要介入，
1: 嗯。
0: 真的，你一介入会把事情搞得更乱七八糟。因为有的婆婆讲说，啊，这种媳妇啊，你也要，你看她都已经在外面，
1: 嗯。
0: 王先生那么多，啊，你还怎样？你没有想通吗？对不对？她就会那个，但是我就记得有一个婆婆就讲说，她的儿子。的老婆哈，就是他的媳妇，有一些外面奇怪的关系，那他就要他儿子跟他离婚，他在主导要他儿子跟媳妇离婚。我说你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我问你一句话就好，我问你，请问你儿子是不是还很爱这个媳妇？他说对啊，戆啊戆，嘟嘟，要个这么爱个那些，爱啊卡惨死哦。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因为你儿子爱，所以他能接受。那是他要成长的过程，他们夫妻的关系由他们自己来。阿兰做妈妈的就是安慰他，哎，妈妈陪伴你会听你讲，但你跟你老婆的关系，你们
1: 要
0: 自己
1: 自
0: 去
1: 己
0: 解
1: 修
0: 决，
1: 复，
0: 自己去处理。你决定要，你就朝要的方向走；如果你不要，那我们再看，就是不要，我们不要搅进去了。
1: 哇，这个很难呢，这需要高度的智慧，因为妈妈都是情绪化的。
0: 不要把事情越弄越乱，哎，是这样。所以这个讲起婆媳事情还很多很有趣。我跟你讲，有一句重要话要学，但做婆婆的人哈，口袋要松一点，嘴巴要紧一点。你没听过这句话？有一次我去演讲，我就听到底下的学员在教我，怎么做一个好的婆婆。
1: 口袋要松的意思是
0: 就是，
1: 说可以装很多钱，是不
0: 不是
1: 是？
0: 啦，把钱送给家里，然后送到家里
1: 大
0: 的
1: 方一点这
0: 大
1: 样。
0: 方一点啦，媳妇，什么也可以买，出国你要买给她嘛，不要只买给儿子，不买给媳妇嘛。有人真的会这样呢？
1: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反过来也成立哦。我觉得现代媳妇也是反过来要这样子对自己的婆婆，
0: 对啊，对
1: 对不对？也是应该对婆婆很
0: 啊，
1: 大方，不要每次买礼物都只买给自己的妈
0: 是啊，
1: 妈
0: 对
1: 或者
0: 对
1: 是自
0: 对，
1: 己的姐
0: 像我
1: 妹。
0: 媳妇就很棒啊，她去欧洲玩，带她妈妈去玩，我觉得好棒好棒，很孝顺。然后她回来，所有的礼物里面，哎，我有一盒什么？你猜我最喜欢什么？说，
1: 巧克力，
0: 不是啦，不是吃的，不
1: 哦，
0: 是吃，
1: 对，
0: 涂的，
1: 口红、
0: 不不没没，
1: 粉饼、
0: 对，
1: 眼影、
0: 不是，
1: 腮红，你看我这个
0: 营养
1: 很般的媳
0: 哎，
1: 妇，
0: 婆婆最希望的就是把
1: 哦，
0: 那个
1: 眼
0: 缺，
1: 霜，
0: 不是，把那个皱纹盖掉的营养霜啦，她
1: 哦，
0: 完全买对我要的，她就是很懂我，我们女人就是要那种。那看起来浑浑的、
1: 就
0: 嫩
1: 是
0: 嫩的，
1: 哦，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也要能够懂
1: 也
0: 他
1: 要
0: 要
1: 了
0: 什么，
1: 解要什么。我觉得是要投其所好，这个也要一点点时间摸索。我也是花了蛮多
0: 所以
1: 时
0: 我
1: 间。
0: 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1: 嗯，
0: 有一个婆婆，伊就咧讲啊，咱这新妇实在是足害，那拢安尼不懂事，啊，给媳妇听到，媳妇就到处去问说，我怎么样可以把我这个恶婆婆吼搞定？哦，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她为什么对我不好？结果。哎，问来问去，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你每一天只要熬一碗甜芋泥给他吃，保证不久，不要到一年，你的恶婆婆就 out。他一天他可以 out，哇，好高兴，每天就啊喘进挖一个甜芋泥，婆婆会笑哦，慢慢讲，你现在就演婆婆啊，来，婆婆来，啊
1: 谢
0: 来
1: 谢
0: 就
1: 谢谢谢谢
0: 啊，慢慢讲哦。
1: 好，
0: 哦，这个家哦，啊，光阴似箭，又隔一天来了啊，
1: 对，
0: 婆婆过来几碗，过来几
1: 搁是甜芋泥哦，搁是甜芋泥，
0: 无到半年，恶婆婆就不见了，因为变成好婆婆了。
1: 哦，
0: 因
1: 变
0: 为，
1: 甜蜜蜜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这个甜芋泥是象征的意思，就是她对婆婆
1: 很
0: 尊
1: 尊
0: 敬，
1: 敬啦。
0: 然后感谢她，这婆婆心被感动了。
1: 没错，就是说我们晚辈先做起啦，
0: 对，
1: 而且勤能补拙，你可他 good 嘞，对不对？good 嘞讨好他，good 嘞嘴巴甜，你就是 good 嘞，没有别的法则，你一定会抓到他的喜好。 然后呢，这个关系。

0: 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是的，
0: 是一定的。所以不要说强迫要当母女，我们当好婆媳就
1: 非常也不错了。
0: 对，非常谢谢娟韵老师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次见，
1: 谢谢，
0: 拜拜。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这次过夜是睡在我们自己搭的那个遮雨棚底下。
1: 我们会坐。Shelter。
0: 是啊，我们会坐啊。
1: 耶、yeah。
0: 会想坐吗？好啊。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空空的地方，那里。
1: 嗯哼。
0: 我们先想办法穿过去。尽量不要用手指手去抓，感觉像那个草的锐利。
1: 哎 ！Oh my god！
2: 海空，
1: 你看，流血了，好痛。
2: 我想要来就是因为可以玩，然后呢，喜欢盖东西，那就想要有一个伴。那我选错了。
1: 他每次都这样说，
2: 对，然后你每次都跟我吵架。
0: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动物，蹲低一点，你会看到。动物走出来的路，嗯，对，太好了。我
2: 啊痛。
0: 嗯，没关系，这样子很好。你开始知道了 ，OK，OK， 好 ，OK。好，
2: 吓死。
0: 哦，推 ，OK， 哇，
2: 还好啊，
0: 没事。
3: 有吧？我看他有掉。
0: 再试试。孩子都很懂的。他们其实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明白自己的身体。给他时间，给他时间。孩子在野地环境的时候，当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那是很神奇的过程。哇！
1: 我在等你啊，慢吞吞。会跌倒，
2: 不要一直停。
1: 会跌倒，
2: 我也一直跌倒，好吗？不要啦。腰酸背痛。呀，上。
0: 爬过来这一点。诶，可以诶。佩佩佩，跟你们介绍一个很奇怪的人，居居。接下来呢，这几天他会带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4: 接下来，你要想象，你是一只森林里的动物。
2: 鸟啊，要飞的。
4: 然后。那如果你是一只猴子，小麦，
0: 你是小麦，你看小麦，你观察小麦怎么走？
4: 你看小麦走路是不是很轻？
0: 轻的。
4: 好，那魔幻的时刻要开始了，你现在就是开始变成一只动物了。你可以发出那个动物的叫声，没关系。
2: 很累耶。

0: 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动物？它喜欢在哪边休息？小麦喜欢在哪呢？变色龙又会在哪呢？青蛙喜欢在哪呢？
1: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人看不到，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些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

0: 我带了一些木材回来啦，可以稍微堆密一点，就是像是一个火堆一样。在山上的生活就是很简单，把火生起来之后，一天就开始了。有了火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远门去工作 ，OK 吗
1: ？OK。
2: 你们同胖我了，你就要靠过自己的劳力、自己的脑袋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一些生活事情。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太保护他们，不会太给予他们太多的服务。
1: 好烫哦！
3: 二姐，
4: 哎，
3: 帮我们又洗了。
2: 哎呦！我烫到手。
5: 我宁愿去让孩子去经历过这整个学习的脉络、学习的过程，那这些东西都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2: 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打火机。
6: 你们是看到不知道怎么用打火机？
2: 我知道有那个。我知道
6: 他不喜欢我们。来，你靠近他吹他，他等下火就起来了。

0: 气要长。
1: 对啊，有时候其实真的是蛮挣扎，然后有时候也是真的蛮烦的。就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完成？
2: 气要轻轻温柔的吹，
1: 还是会有点效率的部分，有没有？对啊，但如果许可的话，都还是会尽量让他们自己来的。对啊，
3: 摆个太阳形状，放射状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把火升起来了。因为晚上有可能会下雨，有可能会起雾，有可能会刮风。那很明显呢，我们现在这就是会漏水漏风，我们就是要把它完善起来。那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去找你们各自觉得适合的材料。二三 ，Go！ 对，现在要干嘛？
4: 去拿八条叶。去拿八条叶。
1: 我有带刀子，你要不要锯子啊，佩佩？
5: 我已经拿了。
4: 哦，咔！
1: 注意安全。如果真的不小心滑倒了，就屁屁坐下来滑下去。
4: 好。
1: 就会变溜滑梯。哎呦，你们的芭蕉叶好大哦！
6: 开玩笑，我们讲求实际作用的。
4: 超大的，在下雨。
1: 没有关系啊，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有风有雨的。
6: 有没有这个比较好走？
1: 我喜欢这个画面，我喜欢一群人在山里面。劳劳碌碌、忙忙碌碌的奔走着、工作着、生活着、努力生活、好好活着，对吧？这画面非常的美。
7: 好，我们现在量多了。可以跳石头。
1: 走吧，我们回去屋子休息一下吧。
4: 不要啊，继续踩啊。
1: 你看，当我们在这个土地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得到的每一个回报都是非常跟自己非常息息相关的。少不穿。

0: 你要把它压下来的话，你可以往下压。对，我给你示范什么叫做用山中扫地，看好了。好，这样。哇，有用耶。
1: OK。
0: 没有，车背很痛哎。所以要弯腰，然后用力的用腰去擦擦擦擦擦。好，你可以了，不用了。我想要去完成的是，我想做，因为它有趣好玩。然后饿了或是累了倦了，溪水、鸟叫、蓝天、云，甚至雨滴。 它就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的活生生的，然后你躺在自然的环境下，哦，好舒服哎，
2: 浪漫啊！
3: 我这边不舒服，
0: 所以一个晚上应该会失温吧？
3: 这里，然后这里都有洞，然后那里要把，这边要把它补起来。
2: 报告大会，我的头上都是洞。
0: 还有这里，这个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真诚呐，就是。 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啊，怎么有感动？你们以前有在溪边这样过夜吗？
4: 没有，怕等下山猪、山枪跑。
0: 啊，太好了，我们等一下晚上看看会不会有三枪山猪。
3: 拿个棍子给我。
4: 哪里？
0: 不要过来。
3: 他们好可怕。
0: 哪里？啊，这个是毒蛇，刺尾青竹蛇。我想说应该是刺尾。是刺尾青竹蛇。啊，不过它要下去了。啊，上。好了，没了。青竹蛇是跑掉了。我知道，
4: 就表示有很大的震动，蛇就会跑，它会闪你。
0: 那里，
4: 那里。
0: 怎样
4: ？Oh my god， 吓死！晚上的动物其实是蛮多的。不用怕，没事。
0: 好了，没了。所以大自然当然很危险了，但是当你知道怎么跟它相处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相对没那么可怕了。要去认识它，了解它，还要了解自己。那你现在的感觉还会害怕吗？
4: 不会嘞。
0: 不会了。为什么？
4: 已经静下来了。
0: 这样子什么都不做，其实也很舒服，对吗？
4: 我躺在这个石头上。
0: 有感觉到安全感吗？
4: 有。

0: 你有站稳吗？
1: 有。
0: 膝盖，对，用膝盖站起来。
2: 妈，帮我啦！
1: 我？
2: 对，
1: 我要怎么帮你啊？
2: 不准难弄啊！不知道怎么，我会坐立不稳。
0: 妹妹感觉她非常的害怕，然后非常的犹豫不决，可是还是感觉到妹妹她是非常想要去尝试的。
2: 好难啊，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很痛。
0: 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是很棒的，没有必要去介入或是终止。我宁愿她试了半小时失败下来跟我说我不想爬了，就算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也是他自己的东西。
3: 不会那么强吧？
2: 爬不上去，你用力。我现在穿鞋，所以更不好。
3: 你可以脱啊。上，再上，抓上面那根。
0: 还是要来爬这棵。
2: 这一棵可以。脸上有蜘蛛哦，
3: 被敷面膜了。
2: Oh my god！
3: 蜘蛛网面膜。

0: 老师说我比他好那样子，但是我不想他这样觉得，我想要让他觉得就是我们两个都一样，就有一些事情我比他强，有一些事情他比较比我强，有一些事情我们一样弱一样强啊，那就不要觉得这个人很好，然后呢我很烂那样子，那种心情。
1: 你这时候把孩子分开，给他时间，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这些尝试，把他的自信给伸展出来。好，慢慢把自己拉上去。Nice。Nice，Nice， 就是这样。你看，妹妹，用身体。
2: 啊！你先做三，你懂吗？
1: 哎
2: 耶！不是啦，
1: 抓好哦！呜嘘，
2: 呜嘘！啊！很难。这个根本不好，这可以吗？
3: 哇！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无不无，只有你自己踩了才知道。
2: 这失败多次，就是我姐姐已经上去，然后她说那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就想要上去，就去尝试啊，然后就做到了。
3: 小孩子他自己也感到他进步了，他的神经就开始往上扬。就当他真的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他 I can do it， 我做得到。
1: 那个一点一点打开知觉，打开五感，然后累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从这些小地方来的。
3: 这件事可以驱使他去完成一些我们可能觉得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0: 这里啊，然后回到山里面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然后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觉得那个好玩的一个乐园，
2: 就是感觉很自由，然后你可以乱跑，然后跳来跳去。
1: 就是你们还可以保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即便当你们长大了，去面对这个世界给你们的压力、挫折的时候，你们还是可以想到，哦，原来你们是有能力去自由、快乐的、嬉笑的、奔跑的。好了，你们真的很棒，爱你们，谢谢你们来，谢谢。

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你那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看到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从113年起发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跟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2月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1: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2: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啊，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1: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3: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4: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1: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佛光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基隆极乐寺今年的佛诞节规模升级，地点就选在市中心城际转运站广场，包括浴佛祈福法会以及素食小夜市等活动，全天吸引超过1000人响应。
1: 餐车前人潮聚集，素食美味吸引大排长龙。佛光山基隆极乐寺扩大欢庆佛诞节，现场除了体验浴佛，有吃又有玩，气氛热闹，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5: 有很多好玩又好吃的。
6: 今天有幸能够来参加这个佛光山极乐寺的这种浴佛法会，非常的荣幸。
7: 有素食餐车，我们提倡素食环保。那还有呢，就是文化的表演，有一些音乐表演，还乃至我们提倡的孝道，有这个奉茶的仪式。
1: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极乐寺把佛诞喜悦带出道场，传递给大众。透过结合素食以及文化等多元活动，传递减碳饮食以及人间佛教艺术文化弘法样貌，也让佛教文化用最亲近的方式走入寻常生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佛光山台东金刚寺提前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带领民众透过洗浴佛身净化身心烦恼。现场还有精彩的艺文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乡亲前来共襄盛举。
1: 悠扬禅乐声疗愈身心灵，精彩演出不断，佛光山金刚寺人潮满满。欢庆佛诞节，举办浴佛圆游会，透过每一勺法水洗浴当下，也为自己洗涤心灵烦恼。民众排队体验，在沐浴佛身的过程中发愿行三口，借此次因缘认识佛诞节，感谢佛陀圣诞，让佛法传递人间。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特别为此盛会创作寄语，勉励大众遇到困难，以佛法智慧转念，就能够开启正向思考。
8: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当念头转不过去的时候，你就是很痛苦。可是当你一转过去的时候，就 OK 了。
1: 专业美法师爱心义剪，金刚寺发扬人间佛教多元理念，活动结合公益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吸引民众以更欢喜、更有趣的方式亲近佛法，从浴佛中获得心灵疗愈，感受人间佛教走入社区服务大众的慈悲愿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了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把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9: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境佛身，内境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阳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

0: 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1: 外境佛身，内境自心。好，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谢谢。
0: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释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2: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0: 透过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和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4: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供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5: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4: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玉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澳洲雪梨佛光童军团致力于青少年品德教育，深获家长和社区的肯定。在佛诞节活动当中，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了授证典礼，展现佛光童军培育青年成长的成果。
4: 童军举着旗子排成一列，在众人拍手欢迎下进场。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授证典礼，有20多位童军与几位新任领袖正式受证。
6: I felt quite emotional here today. Being up on stage and getting my badges and my scarf, I have just found nothing but lots and lots of beautiful people who love to share and support and.I'm so, so happy that I'm involved in BLIA Scouts.
4: 授证典礼吸引许多人参加，共同见证童军成长。雪梨佛光童军团积极投入社区服务，推广佛学教育与三好理念。
7: I hope that for all the youths who are here today, that you are actually coming to a very important occasion in your lives, to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ddha with our mentors here, and also elders here to support you, that you can actually take this as a as motivation for you to improve yourself and to move forward.
4: 雪梨协会会长为童军送上祝福，授证典礼代表佛光童军即将前往下个阶段，期许童军持续成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澳洲雪梨举办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将近300位民众热情参与。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和和平的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将募得善款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和关怀带进社会。
4: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2: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4: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蔬食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8: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4: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9: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4: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美国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祈福献供浴佛法会，还有蔬食圆游会与多元的文化表演，更是吸引了将近千位社区民众扶老携幼共同欢庆佛诞节。
4: 佛光义工热情招呼民众介绍佛教文物。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光明寺举办活动庆祝佛诞节，丰富的摊位吸引将近千人参加活动，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10: I'm at the Guangming Temple for the Buddha Festival. I came from Nepal. This festival is really fun and enjoying the whole day.
4: 另外，在光明寺还有举办祈福献供浴佛法会，吸引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参加。
11: I represent Florida Senate District 17, and it was my honor to be here with the community to celebrate Buddha's birthday from over 25 years ago. You know, the impact of the Buddha is still very visible in our community. I'm so blessed to be abl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Orlando.
4: 人们将贡品放在桌上，双手合十向佛陀祈福。献供仪式之后，众人参与浴佛。光明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三好理念，文化融合，也让人间佛教进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结合了亲子正念手作坊与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体验，吸引了将近500位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引导民众在生活当中体会正念，也让佛诞节成为了充满欢乐与祝福的文化盛会。
4: 活动在光明寺二楼热闹展开，由莲花分会与三好中文学校共同策划的正念手作坊，以书法、折纸与串珠三大体验为主轴，让民众在动手创作中学习专注与安定。书法体验中，参与者一笔一画书写佛字，在专注当下中感受内心平静。折纸区透过义工与影片教学，引导民众完成莲花作品。串珠体验则以重复创作过程，培养觉察与耐心。另一边，由三好中文学校设计的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活动也深受小朋友欢迎。孩子们用奶油与装饰亲手完成杯子蛋糕，并虔诚插上三好许愿牌，向佛陀许下纯真心愿。现场气氛温馨感人。光明寺住持卢元法师表示，佛诞节已逐渐走入社区生活文化，希望透过正念与手作体验，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在日常中感受安定与喜悦，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私立凯里学校六年级师生总共107人，在进行世界宗教课程单元的时候，前往北卡佛光山进行佛教文化体验，透过法师的专题开示与浴佛仪式，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深入认识佛诞节的内涵，并且学习将善美精神落实于生活。大殿内，法师正详细说明佛诞节由来与重要意义，并引导这群六年级学子认识佛陀生命故事，让学生对佛教核心教义与慈悲观念有了初步启发与认识。现场师生专注聆听法师开示与指引。随后全体师生进行浴佛仪式，在法师带领下，学生依序走到浴佛台前，以香堂灌木悉达多太子像，并引导他们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学子在体验宗教仪式的庄严与宁静之余，也能将感恩与行善种子深植心中。透过浴佛与对佛光山的认识，这群师生对佛教文化有了更深刻理解。法师也向学校表达欢迎之意，期许未来能持续透过文化交流，为在地社区与教育单位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以及友好互动。人修美国综合报道。佛光山万年寺跟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香江分会在中华崇仁总医院大厅举办浴佛祈福活动，这是这一间医学中心首度举办浴佛庆典，现场超过了千位医护人员、员工还有病患家属参与，在白色巨塔中传递温馨的信仰力量。
0: 浴佛典礼在一片庄严氛围中展开，医护们在巡诊或休息空档纷纷加入浴佛行列，透过简单而庄严灌木仪式寻求心灵宁静，并祈愿在守护大众健康同时，也能获得佛陀慈悲加持。现场参与大众在引导下虔诚礼拜并摇起香汤，病患则在家属协助下前来祈求身心安乐，参与民众在领取到大悲咒水以及佛诞餐盒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温暖，让原本忙碌医院走廊转化为一处充满人文关怀与信仰力量福田。第二位，这次浴佛获得非华侨社与医疗界高度重视，透过将宗教仪式与医疗场域结合，不仅展现了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宗旨，更让医护与病患在肃穆梵音中感受到超越病苦慰藉，为现代医学中心谱出一曲宗教与医疗和谐交响的动人篇章。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2: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3: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化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佛光山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举行了开幕典礼暨揭牌仪式，接着举行为期3天的国际学术会议，探讨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了解人间佛教。
1: Three, two, one.
2: 揭牌仪式在许多人见证下完成。佛光山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这是人间佛教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期许将人间佛教的智慧带进校园。另外，为了庆祝研究院成立，三一学院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宗教领域相关的学者专家齐聚一堂，探讨人间佛教、比较神学、跨宗教交流与社会关怀等许多主题。许多位宗教领域的学者齐聚在多伦多佛光山，讨论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除了交流之外，学者们也体验道场生活，认识道场。3天下来，累计超过500人次参与，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如何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监院觉育法师带领接近60位召集人与导读人重温星云大师的读书之道。法师在会中还提出又如何三层反思法，鼓励大众把佛法融入生活，落实文思修正，让读书会成为自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
3: 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忌，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4: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素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素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素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性澳门综合报道。
0: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生活目标。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特别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素食主义的完美结合。
3: 在伦敦佛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有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只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国际佛光会内华达协会举办全球复苏路跑，在活动当天天气晴朗，参与者们踏上自然步道，并且全副武装做好防晒，在法师的带领下亲近自然，同时也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在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了母亲节感恩活动，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自制感恩影片，一系列精彩的艺文表演跟亲子奉茶仪式，透过温馨的互动，共创难忘的孝亲节庆回忆。
5: 爸妈非常想念，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被影响，更加深厚。
4: 开场播放由青年自制感恩影片，真挚画面与情感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是精彩艺文表演，中文学校学生陆续带来多首可爱歌曲，孩子们用纯真动人歌声为现场营造出满满温暖气氛。紧接着亲子奉茶母亲恩仪式正式登场，子女们亲手为母亲擦拭按摩双手并贴心捶背，随后恭敬奉上温热孝心茶与祝福卡片，许多母亲在接过茶杯瞬间眼眶泛红，流下感动泪水，纷纷给予孩子温暖拥抱，一幕幕温馨互动场景令人动容。
6: 像真幸福的蛋糕，第一刀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4: 活动最后安排了切蛋糕庆祝仪式，大众在欢乐氛围中同贺佳节，整场活动在欢笑与感动的温馨互动中圆满，不仅为亲子间搭起情感交流桥梁，也让家长与孩子们在讲堂内共享温馨天伦之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弘扬孝亲美德，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母亲节庆祝活动，现场结合了诵经祈福、艺文表演和奉茶献花，在温馨和乐的节庆氛围中引导大众感念亲恩。
4: 活动在大雄宝殿展开，由青年团自制感恩影片拉开序幕，温馨画面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演出更结合舞蹈与武术，显得活泼且温暖，青少年们接着带来乐器演奏，充分展现出高度团队默契。仪式上，青少年们向母亲与长辈奉茶，并将鲜花虔诚献给现场法师们，感谢师长慈悲守护。活动也特别邀请佛光妈妈举办养生智慧分享。
7: Our parents have raised and educated us. Our relatives have supported us. We have received so much.
4: 祥云寺监寺觉寂法师随后带领大众诵经祈福，并恭读幸运大师为父母亲友祈愿文。法师勉励所有为人子女者，应将行孝与报恩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班结业典礼暨母亲节庆祝活动，孩子们透过成果展现跟感恩致意，向母亲表达最诚挚的谢意，现场洋溢着温馨与感动氛围。
4: 结业典礼现场温馨感人，多位美国第二代华裔学童登台展现学习成果。在母亲节感恩时刻，学员代表用真挚言语向台下母亲深情告白，感谢长久以来付出与守护，并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成为父母坚实依靠。
7: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守护，愿未来的每一天您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希望岁月温柔待您，也希望我能慢慢成为您的依靠。
4: 中美寺监寺觉法法师致辞勉励大众，叮咛孩子们将日常行善视为生命的重要基石，从小种下正向种子，未来人生自然能收获美好因缘与果报。
8: 小孩子如果从小就学会在他的一生里面奉行做好事，帮很多的说好话，不说坏话，不说欺骗的话，存一个好心，他的善业是不是很多？有因有缘有果，既然他们的因很好，所以以后他们也会遇到很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果。
4: 这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孝亲感恩双庆盛会，在亲子温馨互动与欢笑声中圆满。中美寺透过全方位课程规划，带领这群海外华裔学童扎根传统美德，不仅为孩子们成长阶段留下珍贵回忆，也让感恩种子在每个家庭中生根发芽。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了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师徒人员专业职能研习共事营的始业式，感谢及勉励全国102名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以及20名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工作。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1: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理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0: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2: 不同的语言，它会展现出他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语言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0: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彰化市平和国小合唱团近年在各大赛事大放异彩，从8年前成团之初的垫底成绩，到今年4月夺下了全国儿童合唱表演赛首奖。这群热爱歌唱的孩子们不仅曾经远赴日本演出，更将在下个月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同台合唱，展现长期累积的音乐实力。
3: 孩子们正为了即将到来的演出加紧练唱，歌唱不仅带来快乐，更让他们在练唱的过程中接触到丰富的部落文化。家长会长也观察到，合唱训练让孩子学会掌握节奏与团队精神，是课业之外极为难得的学习经验。
4: 唱歌的时候会让我很开心，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部落的语言。
5: 平常的课业学习之外，当然学校的特色发展教育能够参与，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很好学习的机会，除了跟同学平常的互动，也知道说比赛的重要性，掌握训练的节奏，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
3: 从比赛垫底到挺进世界舞台，这份荣耀背后是无数汗水的累积，也让孩子的努力让平和国小的声音被大众看见，更成功的将属于台湾的优美旋律转化为舞台上动人的生命力。
6: 平和的孩子真的非常的努力，让我们站在舞台上面被看见，然后可以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3: 平和国小除了音乐艺术的养成，校方强调透过全方位的课程规划，鼓励亲师生共同成长，目标是带领孩子在扎根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具备接轨国际的视野。
7: 我们本校除了原住民语、原住民文化的推广，除了学生之外，也有老师的研习活动，透过语言的学习，音乐的体验，体育活动的发展，知道各方各面，我们都要去跟全球做一个接轨。
3: 这群孩子用歌声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幼儿园与国台教的合作更是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学校在艺术与文化教育的成果，让台湾之音绽放灿烂篇章。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吃饭也能救地球，在花莲有5星度假饭店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供应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 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两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地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8: 色彩缤纷的食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

0: 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舒适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舒适，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1: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0: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 2.1 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 2.1 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0: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2: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0: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不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要追求身心疗愈。在花莲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和有氧运动等课程，还邀来了知名健身老师带领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透过大自然的身心课程，让旅客暂时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0: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跃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1: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0: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4: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5: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哇，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

0: 欢迎回来。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小时。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当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1: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2: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1: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3: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1: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在新北的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了压花艺术特展、师生联展，希望用压花艺术让大众看见佛陀一生慈悲，在展览中开启与宗教艺术的对话。当天，三重禅境中心监寺如宗法师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教授、艺术家、儿童班以及多位佛光人、学界、艺术界超过150人共襄盛会。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这个做人父母的天生的父爱母爱通通会跑出来。但是所有的孩子呢，他们的天性也都是爱着父母的。但为什么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很难沟通呢？这时候呢，有一些亲子关系，只要一开口就吵架，一吵架就冷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好好的学习沟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人际沟通讲师罗志仲，罗老师。
1: 玉凤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心理师卢慧芳，慧芳。
2: 王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我们先从心理这个层面来好了啊。这个慧芳是专业的心理师，那请教一下，你在帮助个案解开心结的时候，关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亲子沟通问题，像这样的个案多吗？
2: 我觉得蛮多的。无论是他，我接触到的小孩，他可能从国中开始，那我觉得一路到成年，甚至他是从大学生，然后甚至到20岁、30岁，我们说大家现在都比较晚熟嘛。嗯，所以在我的个案的比例来讲，我觉得大概有30%到50%，有蛮多都是跟他的亲子沟通的状况会有关。嗯，那以国中生来讲，我觉得大概会遇到的几种情况：谈恋爱，然后或者是想买游戏点数，然后开始会有例如说偷拿家里的钱，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家里头的一个家庭的冲突。所以这些情况的其实还蛮常见的。那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我很常在多谈你会听到的是那个关系反而是过于紧密。例如说妈妈其实觉得她为了孩子付出很多，所以她对于孩子进到青春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或孩子本身在青春期里面她也会有一些她的情绪困扰，她所表现出来的无论不去上学，或者无论开始有一些我们说的外化的情绪困扰的时候，妈妈其实不太能够接受，那妈妈的情绪反应就会很大。那个妈妈情绪反应很大，在她没有自觉的时候，其实她看到孩子她是着急的，但那个情绪她就会流露出来。那同样的，孩子就会反应说，她好像也知道妈妈为她付出很多，所以当她感受到妈妈的情绪的时候，她是愧疚的。那两个情绪就会在关系里头，他们就会是卡住的。那这种情况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协助亲子的对话，跟协助他们之间稍微拉开一点点。对，我想这个志仲应该也很有经验。
0: 你是心理师，那我想请教你自己小时候的亲子关系。你在青春期，
2: 我小时候比较乖，然后我反而进到大学，我读社会学，所以我妈呢都会说，她读了社会学以后呢，就整个人都变了。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开始是会在家庭聚会里，就例如大家要拍家庭合照，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一家和乐的概念？然后就大家都要笑嘛，我就这样。就面无表情，对，然后我妈当然就会抗议啊，她就会说，你以前都可以在人家面前扮演好乖女儿，为什么你现在不行？那对我来讲就是
0: 我长大了，
2: 对，我长我就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冷战，或者因为这样就不开心。
0: 所以其实你看，就算是心理师也是要经过这段亲子沟通的期间，
2: 可能也往往是那段时间很不顺才成为心理师了。
0: 也是有这种就想知道为什么。
2: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要来请教罗老师啦，本身也是人际沟通讲师，对不对？你也是常年协助家长进行亲子对话，但是我们就要先聊聊，那你自己亲子关系怎么样呢
1: ？OK， 那我跟慧芳相比啊，哈，你是大学之后嘛，那我比较早，我大概是国高中就跟爸妈有很多很多的冲突，
0: 就叛逆期嘞。
1: 是，我现在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叛逆这件事。对大人来讲啊，叛逆会觉得说，那就不听话。可是其实青春期的孩子他正在找自己，他想做自己。那这时候他就会跟外面的人事物会有一些对抗。那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知道的东西更多了，对于爸爸妈妈讲的东西啊就开始不以为然。那而且因为读很多课外书嘛，就花在学校课业的时间就比较少。那爸爸妈妈就会碎念。那妈妈算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人，所以我们的冲突会比较少。那我跟爸爸的个性很像，都很硬。那因此呢就开始会有冲突，会吵架。那吵架是一件很累的事啊，所以慢慢的后来就不说话。那曾经我们18年不说话的，到了我40岁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妈妈在我40岁的时候突然出了车祸过世，那我 被迫
0: 必须要跟他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才开始去对自己做一些改变。那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跟爸爸和好。
0: 哦，这个故事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1: 有三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爸爸的故事。
0: 但我认为像这样子的亲子关系，其实在台湾社会不少见。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周边很多人都有这种成长经验。
1: 是，
0: 你只能说是 DNA 太强吗？但你好，那这样，陈耀瑶老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1: 没有。
0: 你看，你就不能把你后面学到的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交给下一代，
2: 会更深刻，
0: 是不是？
2: 他的小孩可能会同样的。
0: 那我就问一下慧芳，你现在也是心理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2: 现在有，但他还没有进到可能最让人头痛，他才刚进到两岁的小小叛逆期，有
0: 吗？那还是超可爱的叛逆，
2: 那还是超可爱的叛逆。对，但我光从他两岁超可怕的叛逆，我都可以预想，我觉得我到时候他青春期的时候，我应该会蛮心累的。因为他的有一些个性，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像我的。
1: 比如说，
2: 我觉得他的点是，他如果不要，他当下如果有脾气，他就会给你直接显现出来。
0: 那小孩都这样啊。
2: 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是他很你知道可爱，然后现在还是会很有自觉，就是自觉说是我自己选择要当妈妈，所以我可以去知道说他的那个情绪，他不是故意在对我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进到那个青春期哦。有时候他进到那个青春期，有时候他那个情绪就是，我就是知道你的痛点在这里，我就故意
0: 踩，
2: 我就踩在这里。那我觉得那个对做妈妈，我觉得那个是心其实是会很气，可是又很痛了。就是我以前为你这样把屎把尿，然后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那你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气我。我觉得我到时候我一定很需要，如果我跟先生关系还不错的话，很需要先生，我觉得是去做那样的协调，不然我觉得母女关系之间难免。
0: 没关系，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多学一点这种亲子沟通的技巧，是不是？
2: 对，
0: 到了青春期，差不多十二岁以上了嘛？
2: 对，差不多。
0: 好，那罗老师呢，帮助过很多的亲子关系。那您在临床上面看到一些案例的家庭，通常是谁最容易成为那个冲突的引爆者
1: ？OK， 大概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啊，他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所以不一定是爸爸或者妈妈。就那个脾气比较不好的。第二种很容易被忽略。他比较累。比如说他一整天上班他很累了。那回到家很难好好跟孩子说话的。所以有时候大人会对孩子大小声啊，其实不能怪大人。就压力太大了。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给爸爸妈妈啊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期待了，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啊。现在对
0: 小时候就是管你爸爸妈妈怎样，
1: 是
0: 多少爸爸妈妈，是不是？
1: 是是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要孝顺，就是这种概念。
1: 对对。
0: 但现在不一样啊。
1: 是是，所以现在爸妈的压力很大、啊，
0: 对，
1: 就来自于整个社会给他们的、对他们的期待，或者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
0: 所以你的经验看起来是不是？爸爸是这个家庭很容易成为冲突引爆者呢？
1: 有可能，特别如果他担负起这个家的经济重任，而他在工作上呢，可能又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泄，那回到家
0: 情绪就不会那么好。
1: 对，那面对弱小的孩子，正好可能会成为他发泄的一个目标。
0: 好，所以这个家庭，特别是到青春期的时候。会有 这方面的家庭冲突会更严重一点。那我们请教一下慧芳，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亲子沟通上的问题？
2: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差不多小五小六开始，其实孩子的整个第二性征啊，或他的整个进到青春期的变化，其实就已经就是慢慢的会展现出来了。那尤其像刚刚志仲提到的，像他开始会看书，然后现在小孩其实是进到那个网络世界里面，所以他从网络世界里头所学到的，或他所看到的东西，有时候跟父母平常在家里跟他讲的，我觉得那个是蛮不一样的。那像刚刚提到说谁比较是容易成为家里头那个冲突啊，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是不见得是性别，但我觉得会是那个主要照顾者，因为主要照顾者他其实担负了很多教养孩子的那个责任，那个责任往往会让他跟孩子的那个关系是靠近的，那有时候那个靠近他不见得可以稍微拉开距离去看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以及去看 了解说孩子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帮忙，那通常不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他也会认为说你都已经在家里照顾小孩了，你应该要最知道，所以就变成他的那个责任其实是无法分担的。
0: 嗯，
2: 然后也会引发那个无论是心累，然后无论是对于孩子教养的那个心力交瘁，所以从父母在这个教养上面，他其实蛮需要去支持，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一部分。
1: 这个我很有共鸣。
0: 嗯，
1: 那个慧芳刚刚讲到那个主要照顾者，
0: 嗯，
1: 在我们台湾社会，大部分是妈妈啦。
2: 对。
1: 那我跟妈妈谈话的过程中很有趣哦，比如他们在生孩子的气，孩子做错什么事，他们很生气，我就问他，那你除了生孩子的气，还有生别人的气吗？他们都说没有。
0: 嗯，
1: 那有没有生老公的气？
0: 嗯，
1: 大部分都很生老公的气。
0: 是因为先生老公的气，然后转移，是不是？
1: 还有生自己的气。
0: 哦，也生自己的气。
1: 对，生老公的气是啊，孩子都在我都是我在照顾啊，你在旁边没出什么力。
0: 嗯。
1: 啊，这个妈妈会觉得很孤单，
0: 嗯，
1: 或者她会觉得委屈，
0: 嗯，
1: 因为她没照顾好会被指责，
0: 嗯，
1: 所以她其实很生她老公的气的，
0: 嗯，
1: 她也气自己没做好，
0: 嗯，
1: 可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的情绪，所以事情发生了，她会以为她全部在气孩子，
0: 嗯，
1: 其实她很大一部分是在气老公啊，
0: 潜台词就是对老公不爽。
1: 对对对，
0: 不是有一本书叫做《老公你怎么还不去死》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好，所以孩子就是跟父母之间亲子最容易引发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共鸣，心有戚戚焉，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十遍以上，当时我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阿伯，咱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那来请教一下罗老师，您觉得亲子之间最容易引爆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
1: OK，那其实每个家庭会不一样，但是我比较常听到的啊，通常是早上出门之前，
0: 哦，真的耶。
1: 是啊，因为孩子急，或者孩子有时候比较慢，可是大人通常比
0: 很
1: 较急，
0: 急，
1: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0: 对，
1: 从一早就开始快一点，
0: 快
1: 快
0: 一
1: 一点，
0: 点，
1: 快一
0: 你
1: 点。
0: 快迟到了，你快一点，
1: 是，可是孩子没有因此变快，反而成为彼此很容易发生冲突的点。所以这个很常发生在家庭中，特别如果父母又要去上班，那就更急了，希望孩子更快一点。
0: 所以有几个时间，第一个最长的是早晨出门前，还有
1: 是。
0: 放学后晚餐前。
1: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这时候可能孩子跟大人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呢，情绪就不会太好。这时候就很容易冲突，就看对方不顺眼，你回来怎么还在那边拖拖拉拉
2: 餐
1: 的？
2: 具怎么丢在地上？
1: 是
2: 袜子乱
1: 是是是是，
2: 丢，
0: 衣服乱丢，袜子乱丢，是不
1: 是，
0: 是？
1: 不赶快去做功课。
0: 你怎么不去洗手？你今天学校怎么样？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在学校怎样怎样哦，吵
1: 是，
0: 架。
1: 玉芳姐很熟练。
0: 对，我有三个，
1: 那不同。
0: 还有一个睡觉前。就还不睡觉，是不是？功课做完没？
2: 大一点大概就是滑手机。我听过有的小孩，他说他们会故意把手机调得很暗，然后就在棉被里，然
0: 就
2: 后
0: 不要被发
2: 对，
0: 现。
2: 不要被发现。
0: 好，还有功课时间跟吃饭时间，这还用说吗？当然就是这几个时间点，对不
2: 看得到的时候都很有可能
0: 对？都只
2: 会，
0: 要看，这都是看到的时间
2: 对，
0: 嘛。
2: 看到的时
0: 这就除了学校以外的时间都看他不顺眼。但是有哪一些事情很容易起冲突？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
1: OK，好。那其实依现在的社会的形态来讲啊，第二个手机跟3C 的使用很普遍，可是这个会跟其他的息息相关哦。像孩子如果太早使用3C 的，他会上瘾嘛？那或者他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会排挤到其他的时间，包括吃饭的时间，还有生活习惯，还有作息。OK，还有因为晚上没睡好。出门速度太快，跟父母为了手机的事情起冲突，就会顶嘴，所以这些它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
0: 的确，比如说功课跟学习，还有手机、3C 的使用，作息跟睡觉时间，房间内有没有杂乱，是不是？跟生活习惯的问题、吃饭的问题、出门速度太慢，从小教到大，哈。青春期很容易顶嘴，还有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在恋爱脑的时候，父母都会对这些事情有意见的。那有一些孩子，就算没有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跟爸妈一见面就吵架，到底是为什么？磁场不合，
2: 我觉
0: 八
2: 得
0: 字不合。
2: 我们会从系统观来看，那因为通常因为现在小孩生的少，所以其实父母之间，我觉得对孩子都，我觉得基本上是当然有时候是好的，然后有时候度过了一点，可能就会到宠溺嘛。那因为生的少，所以无论两边可能婆家娘家其实都是疼的，但毕竟两家的概念，有时候对教养对孩子的看法就是不一样。所以那像我以前听到的一些是那个女妈妈她自己来找我，她跟我说她就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婆婆那边的教养对孩子的态度，然后她后来她们有一段时间是一起住的，然后后来她觉得这样对她的情绪的那个内耗太大了，所以她就决定搬出去。然后她知道她的先生是乖儿子，她知道她的先生其实很难去，而且他们又是在家里头上班，她很难去违抗她婆婆，所以她最后就是决定就是把就是他们一家小家子就是搬出来住。但这件事情以为搬出来就算了，但她的孩子还是要回婆家啊。那回婆家，孩子就会面对到的是，例如好一点的是，我们就各过各的。但是通常在长辈在上一代，他们可能不见得会自觉，他可能会对他的孩子骂他的妈妈。那孩子其实就会觉得，他其实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阿妈要这样说你？那孩子回来以后，他可能就会把那个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就会问妈妈。那如果父母之间那可以沟通，那是好事。但如果父母之间不能沟通，有时候孩子他就会有他自己的解读。例如他会想说，那为什么爸爸不能出来帮妈妈说话？那他就会自己就觉得，哦，那爸爸你就是你没有想要跳出来处理这些东西，所以然后他可能又看平常都是妈妈在照顾他，所以今天可能爸爸只是回来 爸爸其实是想跟孩子讲话，孩子就说你走开啊。嗯， 嗯， 嗯，那我觉得那个就会让爸爸有一点挫折，好像我也在这个家没有一个可以插手的方式，所以我们会用整个系统观去看。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冲突，我们会说它其实是一种系统的戴罪羔羊，其实现在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结果。那往往愿意要调整，我觉得那也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家庭成员愿意去面对这件事。那有时候面对了就难免会吵架，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以和为贵，所以那种家里要和，然后要尊重长辈的这种守孝道的概念，它反而让有些家庭的冲突被盖住。那盖住就一定会有人要去代偿这个被盖住的情绪成本，那有的时候就会反映在孩子身上，或者孩子在青春期的那个冲突就会显得很大。所以我们通常一开始一定是孩子有一些困扰来到我们的谈话，那我们当然会邀请主要照顾者，那如果他们又愿意，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家庭的会谈。
0: 好，那请教一下罗老师，因为我们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可以马上改正错误，就你以后不要回来，不要再把衣服丢在地上嘛，但他下次回来又丢在地上，
1: 是，
0: 所以父母看到很生气，
1: 是，
0: 说你怎么又这样，跟你讲几次你都改不过来，
1: 是，
0: 因为改不过来这件事情就吵架了。
1: 是是是，
0: 那像这种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1: 好，我一般会邀请父母先觉察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比较不合理，但是这个觉察很难哦。那我发现大部分的父母啊，都把孩子啊当成是颜回。玉芳姐才知道这个人吗？
0: 一箪食一瓢饮，是不是？
1: 回
0: 也不敢其志，是不是？
1: 那个孔子曾经称赞他这个学生得意门生，说他不恶过。
0: 对，
1: 同样的过错不犯第二次。所以颜回在儒家里头是圣人。很多父母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0: 讲一次就通了，是不是？
1: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一种不合理的一个期待，而且要孩子改变啊，那个需要时间。我们通常希望他下一次，或者现在，立刻就可以改变。
0: 对，
1: 事实上不可能。

0: 还有
1: 所
0: 一
1: 以我
0: 种
1: 们是上帝的视角的父母就对 了，
0: 是，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当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很高，那孩子有改变哦，可是父母会看不到孩子那细微的改变，因为对爸妈来讲，只有你变成这样子才是改变，所以孩子在几次之后，他觉得很挫折。
1: 就干脆不要改变了。
0: 对，我的改变你都没有看见嘛，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可能要回来看看自己的期待，对孩子的要求，会不会太高太不合理啊？有一个妈妈，她曾经跟我说他们家发生的事，就是她回家经常会，跟她女儿说啊，你怎么又忘记这个？你怎么又忘记那个？你又什把什么东西掉在学校没有带回来？有一天，她女儿大概是7岁，他女儿就生气发飙了，跟他妈妈说：“妈妈，对妈妈，我都没有说你哎，你经常掉了手机或者皮包不知道放哪里，我有骂过你吗？”
1: 那你一直骂我。
0: 是是是，那个妈妈跟我说，她那一瞬间意识到，哦，我好像对孩子有一个不合理的期待，我自己都会忘东忘西了。可是我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就可以不会忘东忘西。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50-60都不可能做到了，是不是？像要一个5-6岁的办得到，不可能。
0: 好，
1: 还有这个台湾的社会，我觉得啦，哈，就父母很爱用激将法跟孩子讲话，比如说，你看，那个隔壁老王他小孩这一次又考100分，他考上哈佛，你怎么没有？这种激将法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
2: 我觉得激将法可以，但是切忌比较。从我自己以前作为小孩的这种过来人的心情，我觉得比较真的还蛮大忌的。尤其孩子他还在长，就是我们你还是还在一个追求父母认同啊，你还在追求一个父母肯定你啊，所以父母怎么可以肯定别人家的人呢？然后透过肯定别人家的人，然后来说，所以你应该要更好。所以我觉得在孩子的心情上很难理解说，其实那是父母对我的期望很深。我觉得有时候在孩子的那个位置上，那其实很难。然后昨天刚好有一个我谈话很久的小孩，他其实在他跟我说，他觉得他的父母已经降低了期待了。但对他在青春期来说，他就像是刺猬。所以就算父母稍微把期待下降了，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怎么讲就是会爆炸。是我觉得他已经走过某一段时间，他可以回头来看那个历程，但有很多时候在那个亲子历程里，父母其实不知道到底在那个过程里到底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到底为什么我好像我觉得我这句话还好啊，但为什么他的那个情绪就上来，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会延伸到了他们的成年，所以就变成父母不太敢去了解孩子现在发生什么事，反而需要透过其他的手足去关心那个小孩。
0: 而且刚刚提到那个父母拿自己的小孩跟别人比哈，那个在孩子的心中啊，他会留下一个印象或者有一句话，那句话对他影响会很深远，叫做我不够好。甚至我永远都不够好。我不管我怎么做，
1: 你都觉得我不够好。
0: 是是是，那个声音很可能会延续到这个孩子成年，甚至中年、老年，他一辈子都会被这个困扰的。因为透过小时候不断跟人家比较，而且通常父母不会拿孩子跟那个
1: 很烂的比，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孩子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如人家。
2: 那我在看到这个，我其实想到我大学的教授，就是我研究所的教授，我觉得他用了一个方式，是那个激励法，我觉得蛮好的，是他透过让你产生超越自己，然后他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你会去找他指导，有某一部分你一定也认同他，或者某部分你觉得他那某个专业你会想学嘛，他会用一种方式说，你不觉得做这个很有趣吗？你不觉得做这个有点太轻松了吗？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这个？那个会激起当学生的那种好像你可以去挑战看看，我觉得那个动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0: 而且没有跟别人比较，
2: 对，
1: 就不要有比较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只是赞美别人，说啊，那个谁的小孩很棒哎，我都还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像他那么棒，我儿子自己在说，那你现在是在说我们很不棒是不是？他自己会接话，我说没有，我们是要欣赏别人很棒，要赞美别人，但是他已经觉得他已经被比较了，对。我真是冤枉啊，大人。好，所以要怎么样亲子沟通之间好好的沟通，不会吵架呢？这个父母不能变成说都要小心翼翼，怕小孩子会生气。但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生气，
2: 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
1: 对，所以到底要怎么做才办得到不吵架？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大家都说管教孩子就是要赏罚分明，哈，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对处罚这件事情反弹更大，更生气，对不对？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他觉得错的是你，你怎么可以罚我？好，说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我最喜欢玩的玩具，怎么就不能玩了？
1: 怎么可以剥夺我的？
0: 对，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乐趣？所以请教罗老师，你觉得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处罚，或者是应该怎么处罚？
2: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处罚这件事情。就是处罚通常是啊，父母台语叫做磨波啊，
0: 对，
2: 父母已经没招了，才会透过处罚。
0: 我要处罚你。
2: 所以如果真的没招了要处罚，也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让自己更多一点招。那可能
0: 就不用处罚了，
2: 或者少一点处罚。那个会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可以跟孩子多一点连结，那个连结不是只有去要求孩子期待孩子，而是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关心。我回到刚刚一开始我提到那个叫孩子快一点，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哈，假设我们小时候每天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子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假设不是快一点哦，是哎呀，志仲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那这个孩子呢，对那一天或者他对他自己这个人，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的。那这就是一种爱的连结。那很多父母亲他可能太忙，或者小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那样子对待过他，所以他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孩子的时候呢，他不容易有这种爱的语言。那这个是可以学习的。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曾经用这类的语言跟我爸爸有一个很深的连结。比如说我爸爸晚年他住在养护中心。那有一次我去看他，那他跟我说，阿中啊，你工作不闲，免常常来看我。他说你工作忙，不用常常来看我。我是这样对我爸爸说的，爸，要不我会想你啊。
0: 哇，
2: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想要来看你。
0: 他心就被打动了。
2: 是，我发现很多人，特别像我们家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那我这些语言
0: 是不太擅长用爱的语言说话。
2: 是，我这个是重新学习的。那这样的语言在亲子之间多一点的话，孩子就会比较柔软，孩子就会跟父母比较亲近一点。那有时候那个冲突如果爆发了也不会那么大，那要去修补，要去讨论也会比较容易一点。
0: 有道理，我们要多学习说一些有爱的语言。对不对？好，这个很重要。好，还有一种情况，真的也很容易引爆冲突，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遇到状况，老师打电话来，家长见到孩子第一句话，你说一定是你先顶嘴，对不对？所以老师生气，是不是？就类似像这种语言怎么办
2: ？OK， 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就他的孩子的女儿大概小六，学校老师呢，打电话跟家长说，妈妈，那个你每天哈、给孩子装的那2000cc 的水壶啊，我最近都看到你的女儿啊，放学回家之前啊，到那个就把它倒掉。那一般妈妈接下来孩子回来了，妈妈一定会很生气。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她有来上过课，她就去觉察一下自己。我这个方法给孩子的要喝这么多水适合她吗？那孩子回来之后，她没有质问孩子，她反而问孩子说倒掉的原因是什么。那孩子坦白就跟她说，因为我没办法喝那么多，
0: 太重了。
2: 是，后来他们母女两个人讨论过后呢，就让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儿，就每天大概1200或者1500cc 的水带去学校。所以父母亲面对这种情况啊，他可能要先最简单的方式啊，透过几次的深呼吸，让自己先停一下，暂停一下。不要一些
0: 情绪马上就爆出来，
2: 对，不要就立刻脱口而出。
0: 最近我们都爱说那个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给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不是只用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在亲子关系沟通上面给予满满的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小孩子他不可能去体贴父母，不可能去理解父母，当然是 父母要去体贴孩子理解孩子，要用情绪，要就是他出现了什么样负面的情绪的时候，父母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住他这个情绪，很重要啊。
1: 我听过嘛，有一些家长其实会反过来跟我抱怨说，我的小孩竟然跟我要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解。那我就稍微跟他讲的事情是，我觉得孩子其实在跟他要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你我不见得要你同意我的情绪，但我想要的是一种我现在在跟你讲我在学校跟同学怎样怎样，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很委屈，我要的有的时候先是那一个理解，而不是你马上跟我说一定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别人才会这样这样。我觉得那会让孩子内心有一个是好像你很快的就先来检讨我了，
0: 对，
1: 那个跟我的那个情绪，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先讨拍嘛，那讨完拍
0: 他只是想讨拍而已。
1: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做家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事情是，我很怕我一味认同我的小孩情绪，反而让他在现实上反而有的时候变得比较没有负责任。我觉得那是我听过蛮多家长他会有的担心。
0: 这也是蛮合理的。好，不过有时候听小孩说话的确会生气，因为小孩子他也开始在社会化的过程，可能会在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些不雅字眼，情绪性的字眼。好，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2: OK， 通常我会问爸妈一个问题，家中也有大人，也是这样子的吗？
0: 这种说话方式的，
2: 对，或者表达情绪方式的，比如说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说，我家孩子啊，那个生气的时候就会甩门，那怎么办？这要怎么叫？我就问他，你们家有没有哪个大人生气的时候也会甩门的？那个妈妈就尴尬的笑了，
0: 他自己是不是？
2: 对，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所以孩子的这类行为，他有一种情况是他跟大人学的，如果家中的大人呢、有类似的行为，那大人没有改变，孩子其实不太可能改变。所以我都会鼓励大人们先回来看看自己或者整个家庭的互动，家庭的系统是怎么在影响这个孩子的。因为就像慧芳刚刚讲的，那个有时候孩子是那个戴罪羔羊，就最后看起来问题是在孩子身上，其实不是哦，是整个家的互动出现一些状况了，所以把那个目光从孩子身上，放到整个家的互动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好，这听说沟通里面有所谓的黄金六秒钟，那是什么？
1: 我觉得那是让，因为有时候在吵架，你的一句话就会启动我心里的某一种不安全感，那个被压下去的时候，我当然要先要么保护自己嘛，然后要么就是去反弹嘛，所以那个六秒钟是不让那个被压，我们是用不让杏仁核，因为杏仁核掌管情绪，我不让情绪成为我的主宰，用情绪去对话，而是用我的头脑，用我的认知去做一个回应。那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要有情绪，而是去争取在尤其是在不愉快里争取那个缓冲，那个缓冲像刚刚我们在聊的之中就说他之前陪孩子的经验是，如果我在跟这就是我就是特别会在意孩子的手势，那我让我自己先稍微静心一下，或者我让我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的时候，我靠近孩子，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是会去影响到小孩的。
0: 有道理。那有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会选择说谎，不想被骂嘛，所以家长虽然已经看穿了，但是如果不想吵架的话，我只能选择那个时候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吗？因为他明明说谎，我知道，我怎么做
2: ？OK， 这个是我很常被家长问到的。就很显然，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说谎的经验。那我就会问家长一个问题。你觉得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说谎被拆穿了，
0: 更麻烦。
2: 对，那他宁可冒这个风险，去说谎，表示他觉得他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一些好处。那不同的孩子啊，从说谎当中得到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啊会跟我说，他一说谎啊，而且瞒过我的，我就不会骂他了。那解方就出来了嘛。那让孩子知道说他实话实说，我不会骂他。他就不需要说谎。那曾经有一个学校老师，他也跟我说，班上有一个孩子很会说谎，都跟其他同学说他有多可怜，其实他没有那么可怜。我就问老师一样的问题，他这个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他想了一下，因为这个孩子啊在班上人缘不好。 当他把自己说得很可怜，人家就会同情他，嗯，就会跟他交朋友，嗯，所以哦，原来他说谎的背后是想要被这个
0: 团体，是想要交朋友，
2: 是是是，嗯，所以我们哦看到真正的原因，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他，嗯，而不是只是针对他说谎的那个
0: 行为这件事情，嗯，对，嗯，有道理，因为父母或者是老师看到孩子说谎都很生气，而且是更严厉的处罚，对不对？嗯，好，好，那机会教育就很重要。但是如果当孩子情绪很大的时候，我要怎么引导他要改善他的情绪，控制力要拿出来呢？
1: 我觉得大概会从两个层面，嗯，我们从心理角度会看，其实就是涵容加设限。嗯，涵容以日常中，如果以从照顾小孩来讲，其实就是从拥抱。那你从小孩的那个话，小孩其实是喜欢被抱拥抱的，嗯，那个其实是透过他身体的调节，因为最初小朋友他其实不太有自己调节的能力，嗯，所以他其实是透过父母的这种摇啊，来让他开始有自己情绪调节的能力。那当他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觉得拥抱还是很重要，嗯，或者那个所谓的爱的语言，我觉得那是让孩子在面对外在现实中的挫折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安抚的能力，嗯。但是在青春期里面，确实所谓的孩子的会有情绪风暴，有时候女性跟男性还是会有一些性别的差异，嗯，女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会，当然会出现在他的人际的角力，那当然也会有他可能是比较忧郁的，嗯，那男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反映在的是我遇到一些男性的小朋友或者到了青春期，嗯，他们可能会是像是比较用力的去捶墙壁，嗯，那这种有的时候那个男性的情绪又是比较不容易被正视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的引导跟情绪协助他从辨识情绪，协助到他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的方式，这个部分就需要引导，所以这个引导就很需要所谓的大人的设限，嗯，那有的时候要一个大人做一边包容他，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怎么可能一边对孩子好然后要惩罚孩子，孩子会听我的，嗯，所以那有时候蛮需要所谓的黑脸加白脸，那蛮需要爸妈的共同的在教养上的合作，嗯，那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很常是父母在亲子教养之间他需要先去做沟通的。
0: 好，所以这亲子沟通之间还有很多妹妹嘎嘎，这个不知道两位老师、两位专家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2: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吗？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来，拿出来。
2: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3: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3: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大家都说这个亲子之间沟通，倾听很重要哈，交谈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讲话，你跟他沟通，但他不跟你沟通，他不跟你讲话，眼睛放空发呆，怎么办？
1: 我觉得尊重，虽然真的蛮难的，
0: 蛮难的，
1: 因为
0: 你很气。我讲那么多，你还不跟我说话？
1: 然后他也不是你老板，然后你还问他把屎把尿了，对。但是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你，
0: 对。
1: 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是青春期孩子，他需要那个自我的空间啊。回想起来以前，我们就开始滑手机，然后我妈就会忍不住一句说：“啊，是有什么好滑的？”然后你自然心想说：“啊，就有很多东西要聊啊，就是要跟朋友聊天啊，这样。”那我觉得现在回到父母的角色，我觉得还会需要先分辨到底我。遇到孩子不跟我讲话是我的焦虑，然后还是我确实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说可能今天这个孩子已经有所谓的智商的行为，或者他很明显他的课业掉下去了，那这个东西我还是需要去跟他了解的，那这个了解我当然就要找对时机，而不是在他完全不讲话或他锁门的时候我硬是要撞进去，那这个就会引爆的是冲突。所以我觉得会是先分辨这个焦虑到底是比较多是他不讲话让我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好紧张哦，孩子会不会出事，那这时候就要先安顿自己，那安顿好以后还是要分辨哪些情况我当然还是不能放着啊，我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关心跟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就像刚刚提到要找对时机，去跟孩子去开启这个谈话。
0: 那个罗老师常常协助家长跟孩子之间沟通，所以是不是可以提供几个可以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的技巧？
2: 那其实孩子不愿意说话，我都会问父母一个问题：孩子说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他一说就会被
0: 又被骂，又被骂回去，
2: 那他当然不说啊。那所以像我自己跟班上的孩子对话，包括说他们做错事，我都会一开始跟他们说，待会老师会问你几个问题，那你可以回答，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我给他有一个选择的空间，这个会让这个孩子有安全感，那如果他觉得很有压力 ，OK， 或者是被压迫，他就会更不愿意说话，所以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那这是一个哈，就是允许孩子有表达跟不表达，就像慧芳刚刚讲的，就是尊重。他现在不要讲，那我再找机会来问他。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常啊，除了要求孩子或者命令孩子之外啊，真的需要跟孩子有连结啦。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都只是希望孩子不要滑手机。那他不滑手机，他要干嘛呢？
0: 你有没有安排一点好玩的事情给他做？是不是？
2: 是啊、或者亲子之间那个互动、那个聊天。那个除了课业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聊？就算只是一些闲聊、废话，可是可以增进彼此的那个亲密感，这个都可以让亲子之间以后再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的难度会低一点，因为孩子相信你，那你也了解孩子，双方的内在是靠近的。
0: 这个亲子沟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彼此在意的点常常天差地远，所以。父母一定是有很多焦虑，我要传达给孩子，我是担心你走歪路，走歪。

0: 他原本很嗨，他自己也会觉得那个落差让他觉得哈，这样是我吗？那但我也确实发现是他吃了药以后，他其实整个人变得比较平和，然后他在关系里面，你会知道他那个关系是比较容易去建立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哎，所以你今天有吃药？你今天有去跟老师拿药吃吗？然后他就说有啊，我就说哦，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整个人变得比较专注，然后变得比较好靠近。然后他就突然看着我，他就说。所以，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他就反问我说：“所以我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吃药的话，那你
1: 你
0: 还
1: 还
0: 是
1: 是这种感
0: 对
1: 觉
0: 你还是
1: 吗？
0: 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个小孩其实就是在观察大人，他在观察大人到底你注意的只是我有没有吃药，还是你注意的是你是在关心我吃了药以后我的这个变化？孩子在观察的是你到底是注意我有没有做。还是你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对你好不好，就是对他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你到底只是在意这件事，还是你是在意我这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注意到之前的差别，我想要去跟你确认是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变化，我是想反映这个给你而已。对，我觉得孩子就收下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常，他其实是一个会注意大人的反应的小孩，所以他很常会去听，哎，这个老师跟他讲的跟这个老师跟他讲的怎么不一样？他怎么又跟妈妈讲的不一样？那些其实都会让孩子其实蛮困惑的，然后他也会很困惑说，那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在意说要赶快出门？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去在意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在意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也会回到就是爸妈的在意的点跟孩子在关系里在意的点，有时候那个真的是差很多。那个差异其实很需要对话，有时候那个对话里面会找到靠近的东西。我担心你可能会吃苦了。我担心你会少受伤了，那个担心里面其实就是有爱，那个爱需要透过翻译让孩子知道，其实父母更在意的事情是我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想清楚之后后悔了，那我们都不乐见这个结果，那这个东西孩子就比较可以收下，是父母的那个担心背后他对孩子的心意。
1: 好，那这个罗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哈，书里面有提到说，亲子对话中核对很重要，所以我们想请教核对是什么意思？
2: OK，好，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她那一堂课是亲子可以一起参加的，她的儿子小六，那她就跟我说：“志忠老师，我儿子啊，我跟他讲话，他都没在听，怎么办？”我说：“请你举一个例子。”他说：“像昨天晚上，我跟他说：‘哎，我们明天要去上罗老师的课。”你要早一点睡哦，他没在听啊，因为孩子就在旁边，我要跟他核对。你看，妈妈看到，你没有反应，妈妈就有一个主观的诠释，你没在听。可是孩子有没有听？我要跟他核对。那我就现场示范嘛，问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妈妈在讲话，你有在听吗？他说有啊，所以我昨天有早一点睡啊。妈妈就很生气啊。
0: 哪
2: 那
0: 有
2: 你
0: 早
2: 有在
0: 点
2: 听？
0: 睡？
2: 为什么你没跟我说？这时候我就问妈妈，所以你希望他下一次他可以怎么回答你呢？妈妈说，我希望他如何如何。接着我就问妈妈，那你对他有这样的期待，你有跟他说吗？他说没有。所以就是家庭当中经常是啊，我对你有期待，可是我不说，但
1: 我
2: 是
1: 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2: 或者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还要我讲吗？我不讲，你应该要知道啊。是，可这里头有一些包括对方的行为啊，他看起来好像不理我，这是我的解读哦，或者他那一句话好像在嘲笑我，这是我的解读哦，真的吗？
1: 没有。
2: 去问他啊，这个叫做核对。我发现大概那种冲突啊，各种冲突误会，如果可以多一点核对啊，大部分的冲突误会都可以消失的。
1: 因为我儿子每次问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不爽？或者你的脸看起来很臭？”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你为什么一直这样抹黑我？我天生脸就很臭。我说会不会是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你所以
0: 很
1: 你先
0: 怕
1: 抹
0: 被
1: 黑
0: 骂。
1: 我，对，他先抹黑我，有没有？他怕我要骂他，并没有。我每次我跟他讲说，哎，你那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说，哦，跟你讲过那么多遍，你都不知道。 我就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嗯，是不是？
2: 是。
1: 所以你要跟我讲清楚嘛，我要跟你讲清楚，我知道的是什么嘛。所以不要以为对方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小孩子真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小孩子肚子里的蛔虫，所以要核对，这很重要。好，所以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对于大家。

0: 来讲，应该都有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在亲子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父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很多语言或是我们多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我们要充分表达都是爱，可是对小孩子来讲都是压力。所以正确的亲子沟通怎么办？没关系，不用担心，在市面上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罗老师最新的大作，就是我刚刚说的《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我相信对很多父母跟小朋友来说，这本书会是你人生里面最好的礼物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慧芳，
1: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介。我用皮克球的方式开场，想必各位应该可以猜到今天上菜的主厨是谁了。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幸福食堂》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寿司达人。让我们来欢迎 Eric。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你看，很久没来了
1: 哈，都
0: 不知道要看哪里了
1: 哈。
0: 我刚才的开场是因为呢 ，Eric 从上一次开始就不断的这个透露出他对于皮克球的爱好，然后听说这个整个台北、新北的球场你都跑遍了，
1: 跑遍，连台中我都跑遍了。
0: 当然呢，我们爱运动，对不对？爱打皮克球，最重要是什么？重要就是营养跟什么美食，
1: 没错，
0: 美食跟运动永远都是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运动是为了吃更多，
0: 没错，
1: 对，
0: 没错。今天昨天运动到很晚，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就是要把热量补回来，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
1: 以前

0: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1: 哦，
0: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披萨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我这一次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让你比较好取得食材。
1: 嗯，
0: 跟我们店的披萨做法有点不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在家里很好操作。
1: 是，
0: 高筋面粉，
1: 嗯，
0: 水，橄榄油，这个天然酵母，盐巴，就这样。
1: 了解，
2: 哎呦，很简单，这个真的算是，这个算是
0: 厉害哦，
2: 在家里面很好可以取得的。
0: 对对 对, 對、
2: 欸。那但是我在，比如说我在意大利吃，他们还是有用那种杜兰小麦粉或是零零粉那种口感上。
0: 通常披萨用零零粉的，但是我觉得零零粉大家市面上比较难取得，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高筋面粉来取代。
2: 了解。那如果我在家里面有零零粉，我一样可以这样操作。
0: 可以，对，一模一样的操作，直接操作，
2: 只是粉换掉了。
0: 没错。
2: 好，没问题。来，怎么开始？
0: 来，简单的哦，我会先抓一点面粉，一点点就好喽。
1: 嗯，
0: 放在这边。然后把盐巴倒进来，这盐巴跟面粉混合一下。
2: OK，
0: 因为盐巴不能直接跟酵母一起去，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啦，一起去揉。
1: 嗯，
0: 因为通常这样子的话，盐巴会杀了酵母。
2: 了解。
0: 对，好，然后水
2: 是，
0: 我们要先用这个
2: 酵母
0: 下去，我们先把酵母揉成。就是让它融化。
2: 了解。有人在这一步会用这个温水，是不是？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要低温发酵，
2: 了解，
0: 所以不需要用温水。有时候我们在打面团的时候还会用冰块下去打，
1: 嗯，
0: 就是确保它在这一段打的时间不要太多的生热。
2: 了解。橄榄油，
0: 橄榄油加进去。
2: OK
0: OK， 好，这个就好了。
1: 嗯，
0: 那再来呢，简单的面粉直接水下来啊，没有技巧，我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分次加，不用了
2: 啊。所有的配方比例都有哦，
0: 都有都有都有。
2: 其实这个比例的东西是最难拿捏的。
0: 对，好，然后我们先让这些水不要呈现水状
2: ，OK，
0: 就是让它快点变成糊状。
2: 了解。
0: 好，这样子有没有变糊状？有没有？
2: 欸，
0: 好，那把干粉盖下来，再把这些
2: 酵母。
0: 酵母下来，
2: 那个盐巴，
0: 盐巴酵，盐巴的那个面粉加下来，
2: 了解。
0: 然后开始揉它，然后这个比例都是刚刚好的，所以你不用怕哦，前面好像很湿，或是后面好像很干，不会。
1: 嗯，
0: 你揉完一定是完美的。
2: 了解。
0: 就我为大家精心调配的比例，
2: 这样子算有几盒子？
0: 这样哦，这样可以做，我通常做六颗。
2: 这么多？
0: 对，那你要做小颗一点也可以。
2: 了解。
0: 对，小颗一点就更多颗。
2: 嗯，好香哦，我好喜欢的
0: 味道出来了，
2: 面粉的香味，然后有一点点酵母的味道。
0: 其实我在开播前呢，我就很想要做这道菜的，但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时间我怕会比较短一点。
2: 你是怕做完之后其他主厨就不知道怎么办？
0: 不是
2: 不能一次拿太强的东西出
0: 来。不是，就是因为我怕时间，那个节目时间比较短，我怕做不出来。
2: 哦，
0: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这样。
2: 这个算简易版啊，
0: 对，
2: 因为其实 Eric 有说，其实，在你们店里面有操作披萨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
0: 不是这样，
2: 对不对？
0: 其实要做两三天。
2: 有没有什么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像我们这个就是揉好，然后让它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呢，直接搓团，然后放冰箱发酵一天，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在餐厅是会先让酵母跟少许的面粉跟水发酵第一次。然后它会呈现絮状的样子，然后在这个絮状的状态下拿去冰起来，
2: 了解。
0: 一天，隔天再把它投到搅拌机去，然后再投入大量的水跟面粉，搅成面团，再分成球，再放在盒子里面冰箱
2: 发酵，
0: 再发酵一天，隔天才用。对，然后隔天用，它只能一个餐期用，一个餐期用没用完，它就不能用了
2: 啊，
0: 因为我们里面水分抓很高，所以它会持续一直膨胀发酵。
2: 哦，了解。
0: 所以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2: 了解。所以啊，这个量也要固定好，卖完就没了嘛。
0: 卖完就没了，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披萨，也不是专卖披萨的。
2: 了解。
0: 所以有时候客人还不会只点披萨。
2: 好。
0: 好。
2: 有没有看到？
0: 拿出来，你看现在这样子
2: 不粘了，
0: 不粘了，但是它还有一点，
2: 是不是要三不沾？
0: 对，
2: 不沾手，不沾碗，然后不沾桌面。
0: 对，

0: 你很有概念，你对那个面皮是很有讲究。
1: 我就说我是顽皮的少年嘛。这个要怎么揉到什么时候？
0: 揉到它完全均匀。
1: 主要是我们要把里面的酵母油跟盐分全部融在这个面团里面。
0: 没错。
1: 你要不要跟大家这个捏这个揉面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搅拌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
1: 哦，对对
0: 对，
1: 了解。那如果没有呢？我们
0: 用
1: 只这个手掌后
0: 这边
1: 后半，了解。
0: 往后拉
1: 起来，
0: 推，
1: 拉起来，推。
0: 对，然后你就一直持续这样揉，揉到你觉得好像都均匀了，第一次就好了。
1: 了解。哦，
0: 蛮累的，
1: 蛮累的哦。这就是手工啊，手工披萨，好不好？
0: 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先这样子。你看。还皱皱的有没有？
1: 对，
0: 等一下不会是这个皱皱的。
1: 对对对，了解。
0: 我要先把它移到那边去，
1: 放这里来，把它盖起来。
0: 盖起来。三仙归洞，
1: 过去。
0: 好，
1: 这就先放这，
0: 先放这里。
1: 找个魂精。
0: 对，我们来调内馅。
1: 好，没问题。我看到我这么多的猴头菇，
0: 对啊，
1: 今天的料很澎湃哦，
0: 蛮厉害的。
1: 好，寿司又要来了，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香料？
0: 番茄糊
1: 是。
0: 小茴香籽，熬了钢叶，孜然，红椒粉，这个你知道吗？
1: 知道，正确名字应该是墨西哥腌辣椒。这个通常我有时候自己在超市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要不要买啊？买了，可是我用不完怎么办？都有这种担心。
0: 你在家如果吃三明治吃三饱，就包一点进去啊，
1: 直接咬。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蛮好吃的。
1: 好，来，
0: 好
1: 操作。
0: 那我先把这个切成片状。
1: 好哦。猴头菇切成片状，
0: 错，不用太多了，我觉得这里有点，不然我把它炒起来好了。
1: 好啊，不然我可以帮你啊，好不好？
0: 可以哦。好，他在切猴头菇的时候呢，我来切这个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你自己选择要多少，因为你如果比较不能吃辣的话，就不要加太多。然后我们这个等一下就会包到我们的口袋披萨去当它的内馅。
1: OK，
0: 蛮中东口味的一个风味啊。嗯。然后包到一个意式的东西是很大的哦，
1: 而且口味这样子感觉搭配起来那个味道是够重的。
0: 对，这个口味其实是以前那个我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学做披萨的时候他教我的
1: 哦，
0: 他有一款披萨就是辣味鸡肉披萨
1: 哦，
0: 就其实就是这一个这个风味。
1: 了解。
0: 对，好，那我辣椒切完了，那。再来就简单哦，就只有炒而已
1: 哦。OK，
0: 我等一下让你试一下这猴头菇的味道有多厉害。
1: 好，
0: 下橄榄油。
1: OK，
0: 那我会先把这个炒香倒出来，因为我希望它的整体风味会更有层次一点。所以除了这些香料跟番茄跟辣椒以外呢，我希望猴头菇本身它是有被像炙烧或者煎过的感觉。
1: 了解。
0: 所以我们油温最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咯，对，你看有没有温度都不高，没关系哦。
1: 对对对，
0: 没关系。我们煎一下，这放
1: 这个放着，这等一下还要拿哈。
0: 对，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学披萨的经验。
1: 嗯，
0: 我以前呢、就是本来在台北工作，然后做了大概一两年，然后想说回台中。当时我们师傅就跟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学西餐？”我当时想说：“哎呦。”怎样是觉得我中餐没天分的样子，叫我学西餐。他说没有，不是啦，因为就是想说你中餐有学过，然后再去学西餐，然后后面再把它稍微融会贯通，你会走得更顺。然后说那师傅觉得是好意啊。后来我就想说，不然西餐中餐找台湾人学，西餐不然我想想看有没有外国人可以学这样子。
1: 嗯，
0: 后来在逢甲夜市找到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1: 哦，
0: 认识了那个朋友之后呢，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我就下去台中，然后跟他面试。我就说，那个有缺人吗？他说下个月的今天你再来，我再告诉你有没有缺人。因为反正他们没有什么制度，反正就是下个月如果那时候还是生意很好，缺人那就来这样子。然后就迫不及待啦。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我直接杀下去。我不是只杀下去而已哦，我今天确定要杀下去，我就今天网络上找房子，隔天就在上住了。
1: 哇塞，
0: 好效率超好。好，到台中之后呢，我就那一天我就跑去，我说，不知道你们要缺人吗？我知道还有一个礼拜在这边，我来问问看这样子。他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缺人。
1: 哇，
0: 我说没关系，可以。我去104找那个

0: 我们聊到这个时候刚好好了。
1: 我这样子肉眼看，很像炒那个鸡肉片。
0: 沙威玛。
1: 对，好正点。
0: 这个风味已经很好了，我先把它倒出来。
1: 哎、欸，掉出来的不要浪费。喂、欸，那掉出来了。
2: 哇、哦，好好吃。
0: 真的吗？好，锅中再下一点油、哦、啊。
2: 表面煎的恰恰的，没有任何调味。然后杏鲍菇那个，哎、不是杏鲍菇，猴头菇那个 Q，
0: 口感很好，
2: 好好吃哦。
0: 墨西哥辣椒下去。

0: 高中。
1: 番茄糊啊！
2: 哇，
1: 炒出红油啊！
0: 各位在家里面操作这个步骤，记得抽油烟机要开啊！哦，
1: 对。好，这个把它炒开，让这个油脂啊变成红色的，香气出来就好了。那这个我就好像没有比例吧，风味出来就好了，到位就好了，你喜欢的味道这样就好了。好，炒开之后呢，小茴香籽，选一下吧，
2: 选一下，
1: 奥勒冈叶，
2: 奥勒冈，
1: 啊，选一下了，
2: 选一下，
1: 真的是哦，炒一下，炒一下。红椒粉，这样就好了，这样子，
2: 这样就好了。
1: 孜然粉，
2: 孜然，哎
1: 呀，哎，啊，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哎，这些不要丢，我等一下可能可以调一下。
2: 啊，红椒嘞，
1: 红椒不用了。好，炒香哈，香气出来有闻到吗？
2: 有，
1: 闻到了哈，好，闻到了，
2: 那个香料味。
1: 我们下个水，把那个番茄的。那个炒化掉，哇！
2: 哦，你看这个 sauce 出来了，很香哎。
1: 嗯，当然。这个时候，等下可能要加一点水哦。这边下一点盐巴，
2: 先调味。
1: 对，先调味一下。下一点黑胡椒。
2: 哦，有喽。
1: 感觉来喽，
2: 哥们有反应喽。
1: 开始在 B-box 哦，
2: 嗯，有 feel 了哦，
1: 再加点水。好，来，我试个味道，这一步你就可以试味道，试完觉得哎可以了，你再下锅。
2: 好，这个味道是要稍微重口还是稍微淡？
1: 可以加一点糖，
2: 加一点糖。大概的感受上要到什么风味？
1: 要稍微有点重口，
2: 要稍微有点重口。
1: 对哦。哦，不能煮太辣，不能吃辣，不要加那么多。然后因为我刚刚这边完全没调味，量很多，所以味道我会稍微加重一点点。
2: 了解。
1: 然后把甜度拉出来，
2: 舒服。
1: 来，要不要试试看？它现在是比较咸一点点，但是咕下去就不会了。来，再加。

0: 哎呦，过瘾啊，够辣哦，
1: 下楼。嗯，
0: 香气也够重哦，
1: 还有呛辣、呛辣椒。
0: 然后我以为那个番茄糊刚分量比较多，会比较酸，但 Eric 刚加了一点糖，把那个酸减低了。
1: 对，嗯，
0: 舒服。
1: 你在做菜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去调配这个每一个状态啦。
0: 嗯。哎呀，这个寿司你什么东西下去都好吃啊，嗯，
1: 真的。
0: 这可以也可以拌面吧。对不对？然后再多一点汤汁收汁，就意大利面下去炖饭 risotto， 对不对？
1: 可以哦，
0: 这就好了，就不用再修其他，就可以了。
1: 等一下饭来就直接配啦。
0: 哦，妈！太漂亮了吧！
1: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好可爱哦！
1: 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1: 来切开，
0: 薄面吗？哎呦，太脆了啦！

0: 西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我们的面团正在醒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
1: 揉它
0: 操作面团。
1: 对，哦，我先让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皱皱，对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那我现在揉下去之后呢，它皱皱就会变光滑。
0: 了解，
1: 你看变很软。
0: 还我票票拳，还我票票揉，什么？
1: 有没有？有没有？
0: 你根本就是面团的医美医生嘛？
1: 对啊，
0: 来看一下这个面团，啊，好漂亮，像 baby 的皮肤一样。哇，
1: 好了，那我们来分切。好，那把它切开，大概分成六等份。
0: 六个。
1: 面团揉法很简单，这样子，把它往外卷，往外卷嘛，往外卷，啊，要往外卷，然后把它收口，这样子，然后敲一下，揉一揉。哦，有，对，然后确保它的底部不是这样，好，它的底部是平的，这样子就好喽。
0: 可以啊，哦，
1: 漂亮哎，
0: 是吧？
1: 嗯，果然是顽皮的小孩，
0: 最喜欢顽皮的。
1: 你那这样放不行，记得你放到盒子里面去的时候，要间隔要开一点，因为它会长大。
0: 所以这样子，
1: 对，所以一个只能
0: 就一个盒子两个啦。
1: 对，哦，
0: 那是直接如果家里有这种密封盒，直接密封还是要再盖
1: 铺一个那个保鲜膜，
0: 保鲜膜
1: 再盖，因为冰冰箱
0: 会风干，啊，
1: 如果会风干，对对对，
0: 了解。
1: 我这个要放一天，但是我昨天已经做好面团。
0: 了解，好，那这个就拿去冰起来哈。好的，Eric，
1: 切，
0: 万事俱备，还有一些小料要处理，对不对？
1: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烤完料包去的时候要包了一些生的东西。
0: 了解，
1: 对，让它增加一些口感跟清爽的感觉。
0: 好的，
1: 哇，这个刀工真好，
0: 真好哎，
1: 你也不错啊。好，来切个小黄瓜，这个到时候是清爽，摆清爽的。好了，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揉面团。
0: 好，来。哎，欸，来看一下，我跟你讲，我在里面已经隐约透露看到他的样子了，好可爱哦，
1: 可爱哦，长大就会变这样，
0: 好大哦，
1: 你看他在干嘛？
0: 你看不乖，
1: 很顽皮耶，
0: 在那里吹泡泡，它持续在发酵，
1: 持续在发酵。
0: 好，
1: 这个是杜兰小麦粉
0: ，OK，
1: 杜兰小麦粉它比较粗，所以它在揉的时候会比较有摩擦力。
0: 嗯，了解。
1: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它的交合处这边撒一点粉，
0: 了解，
1: 让它黏住，用这个。切开那个桌子上撒一点粉哈，
0: 铲一颗，
1: 铲起来，没错。哇，
0: 哎，欸，它一直在发酵，
1: 哦。对啊，把它扯掉没关系。
0: 所以我们其实一天之后，你如果不理它，它还会持续发酵。
1: 这个再下去就不能再用了。
0: 了解。
1: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个烤起来之后，烤第一次之后你可以先把它冰起来。哦，对，就不用再继续，就冰冷冻。下次你要吃就回来包一包回烤。
0: 了解。
1: 好，那这个怎么做呢？我们如果一般做披萨的时候，我们会只会掐旁、掐中间，嗯，掐一个 D 字形，嗯，然后留这个边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要做口袋披萨，所以不需要这样子，我们直接把它压扁。
0: 哎呀，那个气泡压掉，好可惜哦。
1: 把它气压掉，
0: 好可惜哦。
1: 因为我们今天会比较类似像烤饼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把它转开，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去感受哪边比较厚，哪边比较薄。比较薄就不要再推它了。嗯，比较厚就可以稍微拉开一下。哇，这样子。哦，
0: 这个动作好。哦，最喜欢
1: 去感受一下这个感觉。
0: 最喜欢面团的揉面团的时候
1: okay,
0: 这个动作。
1: 那我们呢？接下来会把面团拍掉。
0: 哎呦，哦，哎呦。
1: 然后拍掉的时候会有一个离心力，有没有？
0: 对。
1: 对，然后你当然你有技巧要往上传是可以。
0: 来啊。
1: 要吗？
0: 来试试看，试试看。
1: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哦，了解。
1: 那我们这样子进去烤之后呢，它就会膨上。好，盖起来。它要粘紧，它空气会在里面集中的时候，它面团才会膨上。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去烤个，因为我现在烤箱是300度。嗯。 也可以到300度，高一点没关系，我们只要把它烤膨胀而已。所以大概烤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0: 哦，这么快？
1: 对对对，
0: 先让它膨胀而已。
1: 膨胀，膨胀，对 对, 對，膨胀，然后表面都熟成的就好了。
0: 了解。
1: 好，
0: 好，
1: 来，我们就先烤、哦。好，
0: 30秒1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我很期待成品。好，
1: 好来，
0: 来吧。
1: 出来。
0: 哦，妈，我太漂亮了吧！
1: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好可爱哦、喔！
1: 来，
0: 我看到吗？
1: 它在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哇，这个把它全部打开，
1: 全开全开。
0: OK，
1: 一点点酱铺底，
0: 这一定好吃。
1: 这怎么能不好吃？
0: 这一定好吃，光这个面皮本身就好吃了。饼皮啊，光这个饼皮啊，
1: 我们等一下再烤第二次。
0: OK，
1: 原因是要把表皮烤脆，然后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些料啊，全部都烤热。
0: 太棒了，疯了，完蛋了 ，crazy 耶、欸、
1: ，crazy，you
0: are crazy guy，
1: 你是 crazy guy，you
0: are a crazy guy。
1: 好，铺完喽，这时候要再进去喽。
0: 番茄这些都先不加，
1: 都不加，都不加，因为这个进去烤都会软掉，我们这是要生的。
0: 了解，了解。
1: 好，再盖起来，
0: 再丢进去，
1: 没错。
0: 哇、哦，好棒哦！
1: 再烤个两分钟，
0: 好，
1: 两到三分钟，三分钟吧。
0: 来，
1: 一样的温度，300度烤三分钟。
0: 好，你看这个表面，
1: 快掉哦，
0: 这样子酥酥的，而且香气啊比刚才更明显。
1: 对，
0: 它不只是面香哎、欸，天哪！
1: 再来呢，撒一点起司粉。嗯，我自己做的这个腰果起司粉，不是腰果啦，坚果起司粉。
0: 了解。
1: 好，番茄，
0: 了解，
1: 三片。
0: 这一打开来，除了面香
1: 小黄瓜
0: 面香之外，刚才这样子炒的这个寿司，加上猴头菇、
1: 芝麻叶，
0: 那个香气吓死人了啊！
1: 最后腰果酱淋在这个面上，
0: 淋在另外一面上。
1: 对，
0: 哇，这一定好吃！
1: 盖起来，
0: 哎呀、啊，哎、欸，好赞哦、喔，
1: 好赞哦、喔，
0: 很丰富。
1: 来，切开，
0: 薄面吗？哎呦，太脆了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探究，
1: 对，探究，
0: 很棒，面皮改变一个形式，整个感受都不一样了，
1: 对，是吧？
0: 好，来品尝一下，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帮这个面皮加分。这个面皮你在吃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酥脆，里面是柔软带水分的，完全不是我们吃披萨的饼皮，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1: 对，没错，更懒人的方式，你不用把面团做成那个冷冻面团，你直接我们刚刚不是有烤第一次吗？嗯，你可以先搓完面团烤第一次出来放凉放冻。
0: 哦，这样也可以。
1: 对啊，你下次出来，你是不是就直接解冻之后抹这些料？回烤三分钟
0: 就好了，
1: 就可以吃了，
0: 因为它已经蓬起来了嘛。
1: 对对 对, 对, 对，它已经熟了。
0: 了解，好，交给大家，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这个操作一下，我真的真心不骗，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哇！口袋披萨交给各位，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疑问，都可以到下面留言，好不好？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1: 哦，
0: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好，哦，没问题，
0: 感谢 Eric， 感谢，所以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0: Pinagsisirayan ako. Paso, si Tubunay.
1: 小时候是一把刀一包盐，生活在山林上一个礼拜。哦，我今天就是要严格的训练你们，教你们学会山林上的生活，可以吧？
2: 可以。
1: 好。
3: 哎呦，你看，陷下去了。
1: 手脚并用。
3: 就是蛮想去试试看的，因为不知道他的严格是什么方式啊。
4: 你看啊，可以，应该我抓一下前面那个。哎，像这个路对你们来说算很好走，对不对？
1: 最好走的路啊，这个。
4: 你担心？我很期待这种没有路的路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有那种开路的感觉。搞不好前面突然一开那个草，前面是三枪，你也不知道，就有这种很兴奋、很新奇的感觉。

0: 很多三枪哦！哎，真的，那是狗，
1: 可恶！
0: 谁知道那是狗啦？吓死了你！

0: 走到现在，应该你们都比较渴了哈。好，交一个食物给你。打开这个，然后呢，你不用怕脏。
1: 嗯。好难咬。
0: 我没有叫你咬断啊。我没叫你咬，你去咬啊。嗯，啊，把你的唾液吞进去。嗯，为什么要吐出来？
1: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啊你。你已经很渴了，你又吐出来，这根本就不会止渴啊。这个是要止渴。
1: 我知道这个。
0: 对，没有错，就是要吃，就是要吃它，它的汁，有没有？不要怕，吸，吞进去，
1: 香蕉味。
0: 香蕉味就已经到达一半了。
1: 是三种味道。
0: 没办法，你一定要这样做，要不然你在山上就完了。你说你要吃就对了，你要吃的东西还很多啊。我们会越吃越难吃的哦，要心理准备哦。咬碎了，咬碎了，
1: 好苦啊。
0: 感觉如何？
2: 很像哈密瓜，
1: 有点像，
2: 对，哈密瓜。
0: 哈密瓜嘞，
1: 是香瓜。
0: 你们是咳到真的是头晕，然后就哈密瓜。
1: 真的有，真的有哈密瓜，
2: 真的有味道。
0: 啊，这个更好吃，好吃到会骂人。
3: 因为我对生态很喜欢，就是尝试看看。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菜，因为巴基说。有些都是很好吃，然后还会好吃到骂人，然后我就想说吃吃看，真的有这么好吃？
2: 我好慌啊！
0: 有吗？
2: 我吃了，
0: 好吃啊！真的，好吃到会骂人。
1: 我喜欢这个，
0: 喜欢了，你真的喜欢？
1: 真的。
0: 啊，多吃嘛，你多吃。
1: 不是，
2: 很慌啊，
1: 太酸了，
2: 阿哥。
0: 如果说都市的人来，有的是连摸那个草都不敢摸嘞。啊，这个孩子就是叫他吃他就吃。我喜欢这个两个，这个有如此的教也啊，可以教，可以教。哎，我们到了啊，没电，没水，没 WiFi。啊，晚上呢，睡在这里，我不要听到那个哭声哟啊。啊，妈妈，我要回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听过很多次了啊，可以吗？
4: 可以。
0: 好，这样就对啊。在都市里面的压力非常的重，他们要释放压力。来到这里的话，我让他自己去想要做什么。
1: 我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功课压力蛮大的，基本上每天早上早自修就是一张白卷或一张黄卷，白卷有时候会两张，然后如果还有加考就加第八节，功课也很多，常常写到10点啊12点这样子。
3: 有时候老师在就骂人的时候，我根本没在听，我在发呆。我虽然课业没有很好，但是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生态，我是很专心的去研究。
2: 你叫催眠他，他不会装死，装死。
1: 因为一个人嘛，毕竟也是寂寞啊，那。也没有人陪你玩嘛，但是你在大自然中，你可以去体会到一些的乐趣。你看他刚攻击我，然后你看他不会攻击，
2: 他不攻击人。
1: 你看他，你看他手上都正常走路，他在我手上就开始全部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2: 不要，

0: 哇，厉害厉害！飞太高，哎，啊，到，好的，一千，好的，好的，我要接力，三千，到，到，好吧，哈哈，在那里，在那里，我跳，要仔细。下面刚才真的有一个啊一声，它好像在那附近，听不清的，提高警觉。有啊，
1: 你蝗虫，
0: 你鹅你射到，
1: 射不到啊。
2: 它因为有三枪的声音，我们就想去看一下，到底长哪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斜坡，想说爬上去看看，想自己去探险。
0: 感觉这个路刚三枪都走过，行啊！
1: 上不去啊！
0: 哎，
1: 欧麦，
0: 来
1: 了，欧麦，
0: 哎，快点，身为猎人。
3: 可以的，
0: 我要想办法上去。哇塞，
4: 他没完了，完了！
0: 身为猎人的我，永不放弃。上，
3: 完了，
4: 帮我拿一下这个就是了。
0: 不是，你要会抓，你不要抓到些不可靠东西，那个木枝不能出。哇！抓住我，抓住我！
1: 哭啊，哭啊！
3: 扶我，直接扶我，
0: 把，把这
3: 脚先跨过，
0: 只要整个人跑，
3: 有，
0: 那是，这是生死的瞬间呐、啊，会不会等一下被你妈妈骂？
3: 我妈妈干嘛骂？
0: 我衣服超脏的，
3: 哎，守住，
0: 路走过别错过。

0: 来到这里呢，你看看这个地方，在我看起来全部都是食物，在你们这里都是杂草树木。哦，看到一个东西了，啊、哦，整个拉下来，对，这个就是木鳖子，哎，我们找到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来，你看它全身都是刺。啊，连叶子都是刺。哎、欸，你不要看这样都是刺哦，这是我们宴请贵宾的，这个都是黄藤，下面砍掉，下面砍掉，哦，就慢慢的剥，哦，就放在你的背包里面。这个叫山中，又是一个食材，嗯，所以原住民的东西都很难拿。一二，拉拉用力，全身的力量。一二三，好，好，拉出去。哇！哎，弄开，弄开，一个拉，一个推吧。
1: 好，冲不下来。
0: 哎，你两个人好像怪怪的。我已经肚子饿到发昏了，你还没有拔一根，这样就好了。
1: 有刀就是任性。
0: 我就不是有刀的问题、啊，我是举一反三啊，啊，剥了一层皮，来，每个人呢先吃一段，怎样？甜不甜？
1: 甜的。
0: 对呀、啊，好吃吗？
1: 还不错。
0: 嗯，这个是原住民的啊，实心菜甜度排行第二。
1: 没有很喜欢。
0: 没有很喜欢，你永远都不喜欢。
2: 我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就是有些可以吃，然后有些有功能用，看起来都是杂草，然后有些有毒的，但是它。

0: 这重量慢慢提起来，拿起来。
1: 这么简单啊？
2: 简单，
1: 很简单，
0: 简单啊！
2: 我就给你最短的时间，三个月，把手伸出来，没有伸出来就不用吃饭了啊！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可保你。
1: 好嘞。
2: 啊，累哦。人家三秒钟就可以起火，你知道吗？我要不要唱歌？
1: 不要，观众不要。
2: 不要啊。
1: 我已经很累了，不要让我心累。
2: 好，加油吧。哇，还没有半天呢。你们没有生到火，我们怎么吃东西？
1: 啊！为什么冒个烟这么难？

0: 冒烟了没有？冒烟了。你们三个人烟都没有冒出来。
1: 好强哦！
2: 哦，你比较强呢。
0: 哦，对。着了着了。
1: 谢谢，谢谢，Rocky。看到手软了。

0: 哦，这个差不多了，这个
1: 考你了。
0: 哎，榨菜，榨菜，
1: 榨菜了，榨菜了。超好玩，
0: 很滚呢。
1: 菜的味道很重。就是走了很多路，然后采集了各式各样的植物。
0: 有一些菜比较，
1: 我觉得
0: 蛮不错的。
1: 我觉得不论它好不好喝，我都会把它喝掉。
0: 为什么？
1: 不然辜负我的努力啊！
2: 来啊！哎呦，怎么躲猫猫哎？
3: 好，在后面，在后面啊！哎，哦，在这边原来躲在地上。
2: 哦，这个两个小孩子我很喜欢。哦，现在还不能称赞，要到最后才去称赞他们。哎，不能你现在给他称赞，他屁股翘起来，我就管不起来了。
1: 藤子可以抓，会不会有点危险？抓着藤子啊！哇！你可以往前走一步，你手还有抓着。哎，你用你一只手抓就可以了。哇！来抓藤子，我刚走过来完全没有扶哎，拜托。
0: 我腿都软了。我一开始也觉得我学不太会，因为可能真的有点难。
2: 在深山里独立自主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解决，他应当会学到这一点。
0: 就把自己想让我不要依赖别人，总是要自己做做看。
4: 突破自己还是蛮开心
1: 的。哇，好重，好冰！你也没有办法说保证不会受伤。我问大哥，大哥，但是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不会踩到一只螃蟹夹你的脚，你也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下面有什么，你也都不确定。所以我们在走这段路都是一段的不确定，然后。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
5: 为什么不怕啊？
1: 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
0: 啊！不要啊！快点来来
1: 来！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那个大自然的奥妙。所以我会觉得。很特别，很酷，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今天我们还是要先请大家共同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上的禅典显粹，内容是达摩祖师所做的少室六门。又称为小释六门，在六门的内容著作里面，都是禅宗在修学佛法上面非常重要的观念跟原则。那这六门本身，第一门是取自于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从禅法的角度，他用偈颂的方式来解说。也许我们平常都诵读过《心经》，也听过很多对《心经》上面的

0: 文解义，多少应该可以了解心经的智慧。那我们在少室六门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禅法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心经在禅法上面本身所阐释的重点。第二门叫做破相论，世间的人对于外在的形象、人事物都很容易执取，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对象就产生了我执跟法执。我执、法执也源自于我们心念的造作，所以透过呢心念的分别里面，哪些是属于清净心，哪些是属于妄念，如何能够破妄显真，就是破相论它的内容的主旨。第三门，它指的是达摩最早的著作，就是二路四行里面所说的，就是理路跟行路在禅宗的传承，尤其是达摩祖师的禅法理路，算是后代在禅法上非常重要的理论的依止。第四门叫做安心法门，而这个安心法门本身也可以看到，在后代大会宗稿他的正法演藏，有名延寿禅师的中进路，跟大珠慧海他的顿悟的语句，那这些的内容其实说标榜的就是站在禅法的角度，我们如何能够安住自己修学佛法的心。第五门称为悟性论，本身也是在强调真理的实相，它是极灭无为的，所以如何能够达到呢心性上面的极境，最主要是要离相。而离相呢，在《金刚经》来说，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在悟性论里面主要说的就是如何远离世间相。第六的血脉论本身也谈到呢禅宗传法的重点，禅宗标榜的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本身同归一心，所以这个血脉论本身指的是禅法的传承，主要还是一心念的相呼应，以心印心作为禅宗它法脉的依据。那在这六门论里面，我们只取前面的四门。那在前面呢四门里面，首先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心经。那在心经本身经典的基本作用，其实我们可以要谈到禅法呢它很重视任何经典，它是站在世俗地或者站在圣义地的立场，心经 他是站在圣义地的立场来说的，乃至于心经的宗旨。最主要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字叫做观，观以下连接的，你可以看到就是照，照见五蕴皆空，没有观就不可能有照。所以整个心经的宗旨，它就是要透过观照的力量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来开发我们的智慧。那究竟呢，心经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诵读心经，从它一个宗教的实践角度来说，诵读心经可以消除烦恼障，诵读心经它可以增加记忆，可以开发智慧。因为在心经本身，它所有的文字内容最主要都是要破除我们的妄心，去除我们的障碍。所以在心经的角度，本身我们现在呢，透过禅法的寄诵，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你看到的是一个经题，摩诃波罗波罗蜜多心经。摩诃它是大的意思，我想波罗呢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波罗它象征的是一种智慧，而这个智慧本身它所指的是出世间可以去除烦恼，可以呢不断的从凡夫一直到佛的境界。所以它的波罗它是有层次性的。那整个大乘的波罗波罗蜜多，我们说这个波罗蜜事实上讲的是一个圆满，是一个到达的意思。心整个波罗心经其实它是六百卷大普维经的精要，也等于说心经是等于大普维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乃至呢是它的核心所在。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心经的修持，就能够相呼应六百卷大普维经里面所叙述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呢，在里面的寄诵，他就说智慧清净海，理密意幽深，波罗到彼岸，向道止由心。他并没有做在文字上很多的解释，但是他直接就告诉你说，这个波罗的智慧，它的甚深像大海一样，它的道理它是非常深入的，乃至呢非常悠远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后面在文字上面波罗的层次的理解，恐怕我们不容易去理解呢真正波罗的内涵。波罗到彼岸，如果我们能够修学波罗波罗蜜，自然能够达到究竟的佛道。可是达到最究竟的佛道，也只有我们的心。所以修行的关键，其实根本呢，是在我们的心。
1: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2: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1: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3: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2: 。
4: 哎，变了！你莫有白摸。奇怪，你提两根，哪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3: 两把脆肉啦，是真迄个，但是吼，两本身伊就性命啊。嘿，你看啥物人提？
2: 安尼吼。
5: 迄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弄底，你啊近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2: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
5: 好吧，好好。
6: 来，庆玲，
7: 嗨，
6: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7: 啊，荣幸。来。
6: 有了有了有了，
7: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6: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7: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6: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多闻千种意，不离现因真。金花系一道，万劫众贤亲。也许我们可以听闻很多的佛法，那这么多的佛法里面，象征了多种的智慧。可是呢，这么多的佛法的智慧，其实它不离这个波瑞，也不离我们心性上面的修持，能够透过我们的心性修学波瑞，才能够达到究竟的解脱道。这是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所有的贤圣共同呢所亲仰的，就是你必须要遵从的。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他是要赞叹这个波瑞心经它的殊胜，而且殊胜处是要告诉我们你如何掌握呢波瑞的核心。那懂得波瑞的核心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从我们当下的这个心念开始修。那下面开始呢，就是我们一般诵读的经文，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的第一个字，本身为什么一开始就叫观？因为在一般传统的教义会解释观自在可以称为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的代表。观自在也可以象征在修学佛道过程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都可以称为观自在菩萨。那因为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下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接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其实观跟照它彼此它有前后相呼应的关系。

我们要从经文的这一角度先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呢，在寄送上面他所说的内涵。观，从一个自立的角度，它本身也可以叫做造。那造什么？是让你能够明白空性的智慧。我说空性的智慧在哪里？我们面对外在所有的人事物的情境，会随着外在的因缘变化，就像疫情从开始到现在也不断的在演变，其实就是所谓的空，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原则。既然没有固定的原则，就不会有固定的药可以对治，因为它本来就是延伸延昧。你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呢随顺世间，但是我们不执取世间，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世间所产生的变化产生内在的恐慌跟害怕。从利他的角度，我们观察别人的同时，为什么我们要观机斗教？最主要是我们要是懂得根基，懂得别人的时节因缘，才能够帮助对方解决对方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缘、他的根性、他的想法，如果能够透过呢观机，我们才能够真正提出佛法解决之道，才能够真正帮助到他。所以造或观，其实它是内外的作用。本身从自立的角度，让你自己非常清楚，对实相上面它的空性会。从对外境来说，帮助所有众生能够解决呢外在情境的困扰跟他的迷惑，这是你为什么要观，为什么要照。但是观跟照也可以算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所谓的照，事实上呢，你要先有观才能有照。我要先内观，我看到事情，先了解事情的本末，那我才能够对外在行为上面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照呢是你观之后所产生的作用。可是这个观呢，为什么是照的体？你说我们一样看外境，可是我们如果不起观，我们恐怕不容易理解所有的事件，它的背后都有它的因缘本末。我们只就看到事相的变化，你不知道呢事相背后的因缘，那你就很容易被相所执取。所以佛法呢，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你要善思维？因为你没有善思维，再好的佛法，也只有像呢听歌一样，我听了，我觉得好听，我听了也欢喜。可是听过了，对你来说，究竟有多少用？因为你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成为你生活上面的智慧。我们常常会用生活即是佛法，佛法即是生活，但是生活中的佛法如果没有善思维的佛法，本身你在日常生活上面的运作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化。所以做一件事，你为什么要考虑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注意啊？你基本的目的，如果我们失去呢，你最后目的的掌握，也许在做事的过程，就很容易流离失所，忘失呢，你一开始，你要呢，做这件事情，一个根本的目标。
既然谈到观，我们谈到了经文的第一句话，观自在。你要懂得观的人才能够懂得自在。那你说我要观什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直接告诉你，其实自在呢要透过观，可是观的过程也只有一个空跟一个有。能够懂得观的人，观空不住空，观有不住有。住在空性会知道佛法的人，他本身不会执取我所学的内容，也不会执取我所做的，因为所做的都是世间相。人生就像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随因缘而现。外在纵然有再多的福德物质生活，它本身其实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只取这些，我们的精神就不能提升。能够懂得自观自在，他的观就是在佛法的圣义地的角度，他不只取无为的殊胜法，在世间世俗地的角度，他不执着我所做的，我有所得。所以透过观自在，在历代的高僧的注解上也提到说，这个观自在呢，我观财能够自在吗？我对于外在的金钱财物我可以自在吗？我观人可以自在吗？我观色可以自在吗？我观命可以自在吗？我们观业可以自在吗？我们说业力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很容易顺遂吗？都很容易达成吗？观死可不可以自在啊？观死要自在，本身必须要破相，破除对世间烦恼相的执取。所以一个观自在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了。

观自在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了。所以开宗明义，心经已经把主旨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第一门的心经颂啊，他对观自在菩萨的解说，他说菩萨超胜智，六处系皆同，心空观自在，无碍大神通，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东，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这个是指能够达到了自观自在的菩萨他的境地，他的心境。他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菩萨，他等同超过了一切圣贤的智慧，所以他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都可以通？他眼睛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耳根可以听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音声。我们说六根皆通，就等于六根都有神通。所以一个菩萨呢，能够自在，自然他的心境的智慧，就可以超出他的六根的神通妙用。而且主要呢，他的心空观自在，因为心，他不会住在呢殊胜佛法的优越感里面，他也不会执取世间的一切有为法的相，自然而然他可以自在。能够自在的菩萨心境上面所呈现的都智慧，呈现都是光明，他才有呢无障碍的大神通。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通，西东，因为禅法讲究是对于所有世间相直接契入它的本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喝水需要杯子，所以重点是在杯子，不是杯子的形象，也不是杯子的高低大小颜色。那对一个禅者来说，他本身对于外在的事物，他直接契入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本质。三昧以定为体，以智慧为用，所以他做任何事情能够清楚明白，所以不管呢东西南北十方，他都可以云游自在，不见佛行踪。本身一个能够自在凡事不住空有的菩萨，就如同佛一样，看不到佛的真正的法身。我说我们可以看的是佛的报身，佛的应化身，我们是看不到佛的法身的。所以这边是在形容一个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其实就等同究竟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所以他说观自在菩萨在内容记诵上面，他是在形容菩萨的境界。下面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我们谈到呢这个行深，事实上呢他指的是实教的菩萨，因为没有行深就不可能开发佛性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行深的角度，他本身从实教的菩萨来说，

为什么不是叫行前，而叫行深？修行要达到了甚深，才能够算是实教的菩萨。我们出发菩提心，开始行菩萨道，我们都算是全教的菩萨。全呢，叫做方便。实教的菩萨呢，要登地以上，才能够称为实教的菩萨。所以行深，它代表的是实地菩萨本身修行上面的境地。主要的内容，为什么可以达到行深？它要破除我执跟法执，它要断除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乃至呢，我们在凡夫的角度，我们断的是分段生死，今生到来生，今生算是一段，所以我们断的是分段生死。当然，分段生死也可以算是，在每一个人生的里面呢，每一个阶段的因缘，你都能够圆满的了，也是叫做一段。但是菩萨呢，他断的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在每一个念头之间，他所有念头都可以从一般的念头转成菩提，所以菩萨断的，他是变异生死。念念呢，都是除以正念。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是因为碰到相，遇到困境，你才要想要学佛，想要追求呢离苦得乐的方法。但是菩萨呢，在每一个心念的造作上面，他就一开始就考虑。”他的心念，这个心念，它本身的后果，所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菩萨他的修行所缘，转五蕴成三德。五蕴指的是我们我的一个代表，色、受、想、行、识。那如何转五蕴成三德？要透过呢，这个五蕴身转成法身、波罗蜜跟解脱三德，能够成就呢三德的整个内容，才能够叫做行深的菩萨。所以《心经》的一开始的第一段，其实它就是《心经》的宗旨。你没有观，就不可能达到自在。你能够自在，本身的条件就是后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那波罗蜜本身称为究竟圆满。波罗蜜呢，我们说呢，其实波罗蜜呢涵盖的层次，凡夫的波罗蜜是正见，我们二乘人的波罗蜜呢，讲的是我空、法有。菩萨的波罗蜜呢，我说断除我执跟法执，所以我法俱空。只有呢佛的波罗蜜，它算是中道实相。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事实上也是在形容你要达到真正实力以上的菩萨才有的境界，因为观自在的菩萨本身能够自观自在，底下呢，他必须要行深到究竟的圆满。那在偈颂里面，他所取的，就是我们人间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的修行，
所以他说六年求大道，因为他六年的苦恨，行深不离身。释迦牟尼佛本身在当时他已经修到呢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出天，但是他还是觉得纵然有这样的禅定力，还是不能就近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他不断的要去追求真理，所以才会离开呢这个苦行林，跨过泥莲长河，找到了菩提树，在树下铺的金刚座啊，发愿呢，如果不开悟，不成等正觉，就不离呢此座。所以这边还会形容说，他行深不离身，就是他处处都在修行的角度上面，非常深入的

0: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智慧心解脱，达彼岸头人，就是想形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透过这样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他最后的解脱道，圣道空寂寂，如是我经闻，佛行平等义，十道自超群。真理本身，我们叫做极面。这个极面的意思呢，是没有我们所有的烦恼相。那在究竟的解脱道上面，它是没有我们一切世间的分别妄想的。现在我们可以从佛法的角度听到佛法，你可以看到了佛陀所证得的境界，无非就是世间的真理缘起缘昧，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都能够成就佛道，佛行平等义。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跟佛一样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佛呢下到人间，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本身的实相。所以佛行平等义，佛对待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他是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烦恼跟分别。十道自超群，如果我们呢能够跟佛一样的话，等到我们能够断除心中的分别妄想，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跟佛一样成为圣贤，而超出世间。下面呢，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字叫做观，指的是比较偏重于自己内在的思维。照呢，是你用观之后对外在境界的观察跟所产生的智慧之用。因为你能够行深般若，当然呢本身对内来说，对外来说，它都有照的作用。所以这边他要告诉你，一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呢，他首先第一个就要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呢，我们刚才说你观的时候其实就叫照，因为这个照它的基本的体是观。所以照呢是我们世间智慧的基本的作用，有照你才能够叫做见。见呢就是彻底明白，了了呢可以证入真理。那假设呢，我们从我们的五蕴来说，本身你如何能够达到色蕴空？我们要学习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腹，割肉为阴，都没有嗔恨。如果心中呢有平等意，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你把众生都看成你自己。你说受蕴怎么空呢？我们对外在的一切的境、一切的现象，心了然，了然是清楚明白。可是呢，我又呢不执取，我见而不见，受而不受。换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如实体会，如实放下。我虽然知道了，我知道之后，我当下的受，我也要去除，
当下的直取。那你说好，我们呢，在响应的部分呢，响呢，上面一个相，下面一个心，就是我们很容易透过外在的相，而许多的想象力。那对一个修道人来说，过去的你就不。

才能够达到响应空。所以这个也是你修行波若影所达到的境界。那你说行应，行呢代表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做而不做，不做而做，我不随境界转，自然而然你的身口意就可以自在，就达到呢行应空。那你说是是呢，是我们的分别，你如何让你呢所有对外的分别都能清楚，又能够弃除我们的烦恼执着，你对外境我说如实了然知道，但是你不要起太多的分别，因为叫你完全不起分别是不可能的。相上面本来就有是非善恶好坏，但是我知道了就只一知道就好，下面的妄念就不要再起了。因为有些呢本身不是我们的思维接触的行径，你想再多是没有用的。你说我们现在的疫情，你想呢它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变化啊，它不是你用想出来的，这是我们众生的业感所致。反正我们就随顺因缘，该做的做了，该维护的维护了，本身不在相上面去心念起挂碍，你才能够慢慢的转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分别妄想。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我们一样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石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绑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针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跟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样子。小台的雕模机，它的马达的转力有限，所以它没办法刻得太深。那如果你想要有纹路感再强一点的，就必须要用大台的砂轮机。那大台的砂轮机，它的接触面积，要下得精准的话，还有在带动笔触的时候要做到精准，是比较难的，非常容易失误。所以说，困难的点应该就是在控制跟那个稳定。就是维持整幅画的稳定上面，因为如果你第一笔可能下的感觉对了，你第二笔也不一定能够下的跟第一笔一样，所以这边是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说到金属，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不是冰冰冷冷硬邦邦的机器呢？如果我说有人可以把沉重的金属板当作画布，在上面刻画出富有生命力的情感，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很酷。那么他可以用高速转动的研磨机当作画笔啊，然后呢，用它啊刻画出很多的光影跟细节。而且他不只是一个画家而已哦，那他现在还同时是一个地下电音里面的一个 DJ 呢。那我们欢迎金属雕塑家陈柏豪。
1: 你好。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柏豪啊，我知道呢，你其实原来学的是设计啊，后来你就到泰国去啊、想要啊、进修啊，结果呢，在泰国的时候你却发现了这个新的一个创作的领域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啊、过程好吗
1: ？OK，、我从以前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上课之前一开始成绩还可以，但后来一直画画，一直画画，成绩就慢慢下滑，直到有一天同学跟我说，你那么爱上课画画，为什么不去读复兴上工？
0: 直接画画，
1: 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复兴上工是什么，我说哎、那是什么学校这样子，他就说、同学跟我说去这个学校只要画画当功课就可以了。我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然后我又回去为了考试，就是又回去认真的钻研那个学习科目，这样子重新把读书的那个乐趣找回来然后最后进了复兴上工之后，开始学广告设计。对，我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绘画跟手绘啊。不过那时候很多长辈都建议说去学广告设计，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趋势很多跟电脑啊、设计、多媒体相关，这样子
0: 就是应用面的工作机会好像多一点。
1: 对对对，应用面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对，所以我就因而我就是选择了广告设计这样子。到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选择去泰国读书。
0: 为什么选泰国呢？
1: 刚好有亲人哦，本来就在泰国工作，然后他对泰国也算是蛮了解的，他们的设计跟多媒体还有广告业非常的就是蓬勃跟多元这样子。对，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去了泰国读书。说真的，他们那边的艺术跟设计的开放性真的是还蛮令人惊艳的。那后来也是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好朋友跟教授，慢慢的引导到这条路上。这样子，
0: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金属板的？
1: 就是还蛮有缘分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都是喜欢用画画，来去做一些创作。那我有一个同学，就有一天跑来问我说，能不能画一张画像给他爸爸？他爸爸是他们家是乌克兰人，住在曼谷，卖的就是金属，他们就是做不锈钢，帮他爸爸，我还记得妈妈爸爸画了一张拉小提琴的一个画像，结束后他爸爸看了也觉得蛮喜欢的，那过了一阵子，他突然跑来联络我说，他爸爸想要试着找会画画的人在金属板上面作画，因为他们工厂有非常多板材跟板子，那他爸爸想要，那时候就找了我，还有另外一位西班牙艺术家。去拿机器来试一下，说看看能蹦出什么火花。
0: 之前没人做过这个事，就是他爸爸的发想。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看过人家有用，毕竟砂轮机这个工具也是在生活中蛮常见的。就是有时候也会看到工班师傅无聊随手在那个建案外面的墙，就是自己就刻了一些东西这样。而且他们以前做不锈钢啊，还有一些铁件的一些工厂，他们也常常用砂轮机去磨，去抛磨一些纹理，所以这个概念一直都在，只是他想要更专注的把绘画的技巧，就是搬到这个金属
0: 砂轮机来做，
1: 对，金属上面，对，那一试下去就是没办法回头了，这样，因为那个砂轮机刮下去， 第一笔就觉得那个纹路非常的迷人，它的可能性也很多，这样子，那个效果真的觉得还蛮棒的。
0: 嗯，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你其实到泰国去学的还是原来的跟设计有关的，
1: 对。
0: 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更靠近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
1: 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是觉得哇，这个画着喜欢，作品好看，然后运用也都是绘画的技巧。那会最后决定要做艺术而非设计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有期末的时候在教那个我们的一个作品集这样子。那以前的概念就会觉得说作品集这种东西就是把会的东西全部塞到里面，就是你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工具人这样子，我就把所有能放的都放进去，让整个曲目栏越多越好这样。那我们当时的教授看完之后，他就把我叫过来，跟我就问了说：“你给我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一锅大杂烩这样子，对我来说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他看到了我其中有放了几片金属作品的一些金属作品的范例啊，还有照片这样子。那他看了也就问我说，他觉得在这全部的项目当中，他感受得到我有放很多心思在这个作品跟绘画上面。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就把这个你最有心的这个成品还有一个创作拿出来，然后聚焦在他身上就好。
0: 也就是你在众多的各种媒材的作品当中，这个东西抓住了这个教授的注意力啊。
1: 对，
0: 那也等于是点醒了你啊，说哎，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没错，或者是让我去察觉到说，哎，今天你要呈现某种东西，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塞进去，可以挑一个，可能最有心，或者是最有感触的东西去来呈现给人家，这样子的效果比起一锅杂烩来的好。
0: 是，那教授的话其实也跟你打中了你内心自己的想法嘛，就是我的意思说，在众多作品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对这个是最有感觉的？
1: 其实是没错，对，算是点醒了，比如说大众，因为我那时候听完教授这样说，我也是恍然大悟，我说原来还可以就挑一个做就好，不一定全部都要会。
0: 那只用砂轮机跟电钻在做画，等于是这样子。那跟过去，我相信设计工作很多都是在电脑上面来执行吧，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就因为这个砂轮机它这个操作的时候会蹦出很多的火花呀，然后也比较沉重又不稳定等等的哦。那这个带给你的一个你创作的时候带给你的一个感觉或者带来的刺激，跟你以前作画时候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
1: 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对，因为像在学电脑期间，我可能个性有时候有点懒，电脑的东西我真的与其比起手绘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手绘。对，那很多在电脑上面的一些功课，其实平常我也都是靠手绘的技巧去补足一些去生产素材，然后再丢进电脑里面做一些调整。对，那画画老实说还真的是最得心应手，也可以让我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的表现方式。所以当时用砂轮机画画的时候，其实脑袋的这个念头跟用笔画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机器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技巧，还有它的难处。那当然也有它很多的好处啊，因为机器它画起来的速度跟纹理的呈现，比起用笔来说，有还蛮多的不一样。
0: 是，
1: 对。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2: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 他讲的全外链都挺不错的。
3: 公司 APP
2: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4: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赖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5: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间非常感兴趣，加上刚好也有认识团队，朋友在做室内设计啊等等啊，然后也有很好心的前辈也一直推荐说，哎，可以朝这边试试看，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做艺术啊，可能至少以我来说，就是会的东西或者是涉及的领域可以稍微扩张一下，不一定要一直守着就是唯一的一个技法，然后使用到底。虽然说这样子当然也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在，但以我自己目前的状况来说，就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些领域都是还不错的前进的一些目标，这样子。
1: 我们南京做艺术大门应该有25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转型嘛，走出不一样的市场嘛，那我们就开始去找很多的艺术家去讨论很多工法啊，那到最后现在是跟我们的 Johnny 配合雕刻的艺术大门。
2: 博豪，你今天带来很多作品啊！哎，首先打动我的，今年是马年啊，我就立刻看到这个马的这个像肖像一般的这个作品啊。那一般我们讲这个，你的这个眉材是硬邦邦的，可是这个作品呢，却好像雕琢出一种很细腻的情感啊，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好吗？你是不是对马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那么为什么要做这幅作品？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那小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古装剧人家在骑马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都会拿那个家里沙发旁边的枕头套一个那个围巾在上边，拿了一把扫把，想象自己在骑马这样。
2: 是，
3: 对，然后家里的人就觉得说，其实我还蛮调皮的，可能有点过动。家里人就想说要找一个事情让我能静下来。那除了画画的话，可能就是运动。那时候刚好有认识朋友在台湾，有认识一个马场的老板，就送我去那边学习这样子。然后平常没事就在那边打个工啊，帮帮教练骑马这样子。那日久生情，跟马儿就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对，那这匹曼德森是以前我们家里跟马场那边算是认养的一匹
2: 哦，
3: 一匹马，是我的，
2: 你自己的
3: 马，算是我的伙伴啦，我的练习伙伴、哦，对对对，
2: 那你的这个马的，我看它哈，就只觉得这个马哈，好像还有一种神情，那个神情好像让我觉得哈，好像就是说一种。蛮活的一个感觉，好像感觉他的那个情感，我可以好像可以连接的感觉啊。那你在雕塑的这个画这个马的这一批，是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先会打个底稿，然后按照底稿再来把它来做一个金属板上面的刻画？
3: 没错，像比较写实一点的作品，或者是特定在描绘某种东西的话，我还是会去打个稿，因为心里还是想要把它画的像，画的够像，把那个神情传达出来。那像在画曼德森的时候，其实也是先打了手稿，挑了一张我跟他的照片这样。那马的神情其实很可爱，他们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都会瞪大眼睛偷看你。那你跟他们对眼的时候，他又会把眼睛移开，所以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眼睛其实有一点点俏皮，有一点点好奇，然后在看远方的这种感觉。对，马很喜欢在活动的时候就是四处观望，也是他们习性之一。
2: 里面因为就牵涉到这种很细腻的呈现啊，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哎，用那种研磨机来弄哈，就是感觉很粗糙的研磨机，如何刻画出这么细腻的部分？是不是这个是要用不同的工具来做表现？
3: 没错，没错，这个砂轮机都是用同一台，但砂轮机上面有带过工班，或者是有平常在接触这些电动工具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它有一些有碟片，然后也有那个。 其他的附件比较硬的，
2: 加上去，
3: 对对对对对，每一种

0: 每一种那个砂轮片，它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嗯、像旁边看到比较柔的地方，就是用砂轮碟片，那它画出来就会有这一横一横比较柔的一些纹路。那中间这边这个比较强一点的，象征它那个白色流星的部分，就是用另外一种砂轮片去刻的，它刻出来的这个细节会比较利落一点。那这边这边全部的线条就是一笔一笔一笔慢慢这样子把它刻上去的。哦，对，所以其实蛮累人的。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多不同的呈现，有的是比较大块的，有的是比较细腻的，它其实就是要换不同的那个片啊，
0: 对，
1: 来在那个砂轮上面来施作。那后面那个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作品，汉字都认得吗？就是一个福字啊。那个福字又给我们一种好像一种书法的感觉啊。旁边有很多小的不同的福字的样子啊。这那一类作品就让我们觉得比较像一种传统的这个习俗里面的一种呈现啊，好像跟这一个的一个趣味不太一样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做那一幅作品时候的想法。
0: 做福这幅作品的时候，那个是为我前阵子第一场在台湾的个人展览准备的。我小时候，大家应该都现在应该学校都还有教书法吧？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间，但是小时候相信大家一定都对书法不陌生。那有教过蛮多外国朋友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书法。那写字这样，那最近因为科技发达，大部分都用打字了，有时候字不常写会忘记，所以偶尔我会再重新思考一下，哦，这个会写字就是字要写得好的重要性。那同时也是想要就是用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这些概念啊跟观念去再转到金属上面呈现。那我觉得它是一幅非常老少咸宜的作品啊。对，那给譬如说比较国际上的一些朋友去看到，也可以了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福这个字，还有像后面从参考一些象形文字，还有不同的写法的福，就是全部刻在上面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角落有蝙蝠的一些样式。
1: 这个蝙蝠就是谐音，让我们觉得是福的一种代表。
0: 这个我们呢，像我们自己人应该都还蛮熟悉的。那我这个也很想要，就是把这些文化带给国外的朋友。在写这幅福的时候，我就说用写的，它。在画这幅过程心里也是会觉得有一种祈福的感觉。感觉我每刻完一个福字，就是多了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福报，这样子还蛮好玩的。
1: 不过这一张你就感觉风格跟这张不一样，那张就可以显现出一个你的广告设计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也是给我们一种就是比较装饰性比较强的感觉。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2: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0: 我们比较想要去培养本土的艺术家，让他发光发热，因为他们舞台毕竟没有有名的艺术家那么广啊，所以我们就是会培养的大概是走这个区块，这样，所以我们就第一个作品就星钻嘛，就钻石把它雕刻在门上。
1: 来这边跟蓝鲸讨论的过程啊，他们一直也很注重一个家的这个感觉，因为门毕竟就是一般人啊跟外界还有家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这个太阳系当初是做一个对开的门，然后有包含到我们目前已确定的所有的行星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然后把它复刻在门上面，然后每一颗星球其实用的技巧都稍微不太一样，然后有它每一颗星球给人的感受。
2: 博豪，我们接下来看你后面的这一幅作品啊，两只鸟啊，哎，有其中有一只就是台湾有的这个蓝雀啊，这个我认识，跟另外一只鸟啊就认不出来，不晓得这是一幅啊关于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嗯、啊？
3: 另外一幅鸟其实是瓜地马拉的国鸟，它叫做 Gazelle， 对，没错。那它这幅作品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策展人朋友，他是华裔的瓜地马拉人、嗯、当时在台湾生活、嗯、那他在台湾有举办中正纪念堂的拉美艺术家在台的一个展览，那他当时邀请了墨西哥、瓜地马拉还有其他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些建交伙伴的大使去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展参加这个展览，那有找了很多在台湾已经居住啊甚至工作的一些拉丁美洲艺术家那当时我被邀请为就是算是以台湾艺术家去共同与他们一起参展，那这幅画是当时在展览期间开幕的时候我现场做的一幅画，那它的名字叫做春韵，那当时这幅作品是献给就是我们瓜地马拉的在台大使这样子。嗯，
2: 是是是。那我们刚才看的这几幅呢，都是比较小的作品啊。那我们知道你最近有做一些比较大的啊，类似像是这个装置类的作品。你最近有个展览叫《共融》，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装置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做大型的装置作品跟这种小的平面式的作品啊，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小的作品，譬如说我们看到曼德森，或甚至是福，我们的机器其实说大不大，但也不小，所以在做小的作品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做得非常精细，其实还蛮累的，眼睛跟那个肩膀都蛮酸的，因为它砂轮片在旋转的时候，你要刻到一公分以下的线条，一条一条的，像它的那个鼻子这边的这个毛的话，要还蛮高的专注力跟那个失误率要非常小，
2: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反光啊，是不是也是眼睛长时间也是需要保护来戴护镜什么的来做？
3: 对，眼睛的话，我可能会主要是调光线的亮度啦，尽量不要太刺眼。对，如果看太久的话，那譬如说大幅的话，可能在收放的过程中会比较轻松。但同时如果在大幅的画作上面要开始雕细节，那也是一个在画的过程中会觉得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因为机器其实蛮重的，比起用纸跟笔可以一画画四五个小时，在画用机器画画的时候，可能两三个小时
2: 就很累了，
3: 会是我的就是最佳状态。再超过的话，可能就会开始比较疲乏一点。对，
2: 是你必须要持续一直做嘛，不能做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子吗？
3: 也可以，不过因为它比较大声。所以有时候时间上也是有一个要赶快在晚上十点前结束，
2: 是，
3: 对，不然怕会被
2: 吵到邻居什么的。
3: 大幅的话， 也有它的限制啦。有时候小幅的作品我可以随意的就是旋转方向，但是大幅的作品假设真的有可能两米长，那可能我就变成人要一直走动去换角度这样子。
2: 嗯嗯，你那个展览叫做共融啊，是不是因为你除了金属板之外里面你有加一些像木头啊或火山灰土啊这些东西的不同的材质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你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理念？
3: 共融的理念其实就是白话一点就是熔炉了。那像我自己从开始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之后也是遇到了蛮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一种族群啊，每一种文化带来的一些价值观，还有一些习性，有值得学习的，也有敬而远之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我来看啦，感觉就是很多的想法跟观念，慢慢的一起融合，然后最后可能淬炼出某种新生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2: 所以很多看起来互不相容的材质也好，什么什么的，都同时存在跟冒出来，所以你是试图借由他们之间把它融合在一起。
3: 对，在刮铁的时候，有时候温度高也会，它表面也会有一点点融化的感觉啊。对，所以有蛮多个切入点的。
2: 你除了这个静态的展览啊，有时候你的展览用采取公开的形式哦，那么你有很多的这个户外展览的经验啊，比方国内有中正纪念堂啊，海外你也曾经到什么巴塞隆纳呀这种地方去展览，在那个时候你都会拿着砂轮机啊，现场来做诗作啊，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你在户外展览的一个状态好吗？
3: 户外展览的状态啊，有时候紧张到一个程度就不紧张了，就感觉很像
2: 紧张的点在哪里？
3: 紧张的点其实很世俗啊，就是要一堆就很多人在看，还是怕失误啊，这些都是可以累积起来让一个人觉得紧张还是有点不安的这些情绪，但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燃料啊。对啊，那
2: 怕失火了，
3: 怕觉得创作没有做好会很丢面子这样子。但
2: 那后来怎么渐渐的克服这样的情绪？
3: 其实这个情绪可能都一直都会在，不一定就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克服，但是有不安跟紧张，它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在当下就是学着如何顺着现在的状态去做现在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2: 但这棚里这边有另外一个作品啊，这个就会觉得就是属于实用性很高啊，就是因为我看起来整体一看就是一个小吧台的感觉啊，但里面也有就是不同材质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你的这个创作当中的一个系列。
3: 对，这个是跟我一个也是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他现在是在做室内设计。我跟他一起想到就是想要从原本的艺术作品可能发展一些到家具上面啊，因为他这位朋友他做室内设计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软装需要选家具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两个就讨论起来，觉得创作一个桌子还蛮有意思的，那刚好就随笔就是开始边讨论边画画，那到后来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设计。那它的上层呢是用不锈钢板，还有一个不锈钢块那下面的像这个土质的这个部分，它用的是日本的白州土。日本的白州土，它台湾有一间公司，他们是算是台湾的独家代理。那 我们去做我们平常作品在裱框的地方，楼上刚好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对，裱框店的老板也很热情，就介绍说，哎，有一个艺术家，哎，你们有这个材料，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就一见我们跟他们认识这样子。对对对，后来就觉得这个白粥土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些机能，它是白粥的火山泥。去调配而成的一个涂料，嗯，对啊，通常都用在，譬如说一些无菜单料理铁板烧的那个麦墙，
2: 哦，了解，
3: 对对对，因为它有吸音，防霉，还有除臭的一些作用，就想说把它融合在桌子上面，增加一点点机能性，也蛮有趣的，
2: 它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坚硬啊，甚至感觉像石头一样啊。它会很沉重吗？或者说，因为这个应该是经过你所雕塑过才会这样的形状嘛？
3: 对，
2: 哦，
3: 对。
2: 那这个在制作上面又是用不同的工具了，就是可能要用刀啊、钻啊什么的。
3: 这个其实制作上没有用到太多刀或钻。因为我们在做桌子的过程中有去发想说如何把它有没有可能去量化它，所以也有去跟台湾我们在地的一些厂商配合，金属的一些金属的厂商啊，譬如说去敲这下面桌子的形状，然后请人家帮忙焊接，那这个涂料的部分其实是过去跟这个白粥土的台湾的这个公司一起施作的，因为他们在使用白粥土的时候，一定要有他们自己的专业技师来使用，对，他们不会把这个涂料就是给不相干人士去做使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跟他们公司的师傅一起去塑形这样子，很像大家又回到教师在玩 DIY 一样，
2: 对。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户外做 live show 的一个状态啊。哎，我刚刚突然想到，这很好奇啊，因为户外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可掌控的这个因素啊，也许你原来准备好的一个脚本要怎么样的来做施作进行，但是有的时候客观因素不能配合，就必须当机立断要做即兴的发挥，或者说改变既有的一种想法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有。偶尔会有，但通常不会有太出格的状况。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去想说，可能上一秒刚想好的这个概念，我现在突然又不喜欢了。我觉得这个气氛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在现场临时再去做修改。像我自己，我对于意外的一些变动，还有就是意料之外的改变，还算开放，我还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去享受这种就是很随机的变换，当然也有紧张的时候，但其实就是遇到事情了，那就顺着当下的这个可能第六感或者是感觉走，这样子，
2: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因为什么都是控制好的环境，那个好像也不够刺激，不够挑战性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博浩聊。
4: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

0: 一个笑会被看见，一个笑
1: 一瞬间刚好被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办得到吗？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3: 会好的，都会好的。
7: 大四，小四，加油！
4: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因为艺术跟音乐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我很好的精神粮食，所以我一直觉得两件艺术形式合在一起，就是对我来说非常的自然，而且也是蛮理所当然的。然后会到了这个音乐空间工作，其实也是一开始认识一个活动的主办方，他做的是音乐活动，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做艺术的东西，那他就邀请我到他所举办的音乐活动去做艺术的陈列跟表演这样子，然后回想就也还不错，然后就从那边开始一步一步慢慢走到这个做音乐跟活动的世界。
1: 博豪，我在开场白的时候有介绍你啊，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嗜好，就是你还是一个电音地下电音的 DJ 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兴趣。
0: 这个音乐的部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画画的精神粮食，因为画画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讲要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可以让你在当下就是不去理会外界一切的东西，就是 focus 在这个作品上面。那音乐一直都是很好去把你的身跟心带到这个状态里面。那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听音乐，那回来那从泰国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在泰国的时候去接触到这种譬如说 house 或者是 techno 这种音乐，慢慢的回来台湾之后，我也一直想要找到一样的东西。后来遇到了一些好朋友有在做音乐活动，那我也看到作品，我一直觉得音乐跟艺术是算是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有音乐有艺术甚至是有拓展到其他感官类型的食物啊香气等等都可以去做结合，所以当时遇到一些在台湾做地下音乐活动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一个展览，我去做艺术品，我去规划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然后同时这个场地也是一个音乐活动，那在现场又做了一些譬如说现场的即兴表演，那效果也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在听音乐的同时看到作品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震撼这样子。那从这边开始慢慢接触到这个音乐的圈子也认识了很多 DJ 们

0: 就是开始看他们放歌，就耳濡目染。某天就也有朋友，就是这边指点一下，那边指点一下，就慢慢的听音乐，听到后来就会觉得，那我也想听我自己想听的那一些曲目，所以就慢慢学习怎么放歌。
1: 是，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习惯都是有音乐的陪伴之下啊，可能是戴着耳机，然后里面是可以帮助你进入心流状态的音乐。
0: 对，
1: 所以那也是 techno 音乐吗？还是说你也会从其他类型的音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0: 其他类型也可以，通常都是 house 或 techno。可能以前一点我喜欢听 hip hop， 或者是要看看画什么，有时候听一点古典或者一些很不一样的音乐，转换心情也不错。比较有趣的是，有一幅画作是一个客制作品，这位客人他想要我画一只钢弹给他，那时候我就去选了那个钢弹在90年代的那个他的那个配音，就是原声配音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画下去特别有感觉，对啊，因为你会听着那个音乐就感觉到好像又在看钢弹动画刚出来的样子，那个心情，还有感受，就是会去影响到你看这幅画的心情，这样子。对对对。
1: 那通常创作都是一个人很私密的一个状态嘛，那当你在面对着观众啊，在进行一个动态的这个表演的状态下，也是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吗？
0: 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硬要进入这个心流，还是有办法。当然，在现场作画的时候，每一笔可能自己都会怀疑说，这个画起来到底好不好看，到底能不能看？有时候现场我自己觉得画坏了，我还会就是可能眉头皱一下这样子。不过，要进入心流这个状态，还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啊，但还是可以，可能有音乐的辅助，或者是呼吸，我觉得呼吸其实蛮重要的，对啊，因为像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拿着重型器具，每画一笔其实都要配合呼吸，确保它的稳定跟整个人的状态。
1: 你也曾经参加过这个 GQ 办的这个潮流文化季啊，可你的观察里面呢，现在的年轻世代啊，对于我们说像金属啊这种比较冰冷的这种媒材啊，那么所谓的金属艺术，要让他们产生共鸣，会不会困难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能够让他们来亲近它？
0: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对于艺术的见解跟以前可能稍微又更新颖了一点，他们现在看的也不一定是比较传统概念上的艺术作品，有很多特别，有一些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东西，却看到它打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去。他们我觉得现在大家也很追求就是概念跟意义上的东西，大家慢慢开始会去问说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自己想要什么，而去挑选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作品。那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为自己思考，到底要怎么跟人群有共鸣，或者是怎么去让人家喜欢上作品等等的。我觉得这大家一定都会思考，但是有时候想到后来，我有还是会得出一个结论，没办法讨好所有的人，所以当这些事情不断的在你脑海回绕的时候，最后还是会回归到一个点，那就是说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作品有共鸣。因为一旦我自己有了，那接下来可能吸引到的人也一样都会有这个感觉。对，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课题啦，随时在这个艺术家的生涯里面都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回归到核心，还是第一个，我觉得以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让你自己真心的去爱上自己的作品，才是 目前最重要的。
1: 嗯，那目前对你来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些你的作品啊，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作品？
0: 嗯，这个问题。

0: 许我们说也许偏艺术性强的作品，可是你要让一般人能够比较亲近的，可能我觉得也是不是实用性高点，像类似这一种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介绍的这个作品之外，你有没有也让这种啊金属板的这种创作啊，也是更多的应用在很多的也许说啊这个生活用品里面？嗯，
1: 我有尝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发想，像我之前做了一个时钟，嗯，也是金属的一个金属不锈钢的一个时钟板，然后去变成说去刻画一些每一个小时的一个象征这样子，还有做了一个灯具，那外壳也是用金属去做一个成型，然后加上打磨，这个实用感的这个部分，它也比较，它要发想的过程也比较久，有一些 idea 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出来，对，但是都有朝着这个方位去做。
0: 从你今天的作品呢，我想已经看得出来你在做各方面的尝试啊，不晓得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比方说内心有没有什么大的计划，或者说要想要的这个创新或挑战自我的想要做的一种创作计划。
1: 我们今年有一个准备，今年马年的一个展览是5月20到5月30，那它也是会很大部分的围绕在马术的这个部分，因为从以前开始练习，对这个运动也是特别的喜欢。那这次的这个展览比较特别，因为刚好因应马年，所以我会在台湾的石牌那边的一个马场去做展览，对，让大家看一下真实的就是马场的这个环境，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个画作上来。
0: 所以也会有很多动态的马的场景，
1: 没错
0: 的出现啊。
1: 对，
0: 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啊，拭目以待。
1: 谢谢。
0: 那今天非常谢谢博豪来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金属板的绘画呢，过去我可是没有看过，今天也算是这个令我大开眼界。那希望未来博豪给我们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0: 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

0: 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衣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韩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我来，谢谢。加奶不加糖？啊，我自己来吧。我来吧。
1: 咖啡，你要先几次？我怎么一次不客气也没听到呢？七、八、九，能吃了，
2: 。不能，你刚出院，不能吃太生的。
0: 再煮就老了。
1: 这好了，可以吃。哎呀，太好吃了！谁跟你似的，一出院就着急吃火锅。
2: 我跟你说，我上次没吃爽，我今天必须得给它补回来。
1: 你光记着要吃肉了，还记不记得其他的事儿？什么事？
0: 是你家？没忘。真的？真的，这么大事我怎么能忘了呢？你说，咱什么时候去？明天吧。你这样一出院就去见我爸妈，能让他们对你有个好印象。
2: 行，听你的。你说说咱几点去？2点吧。
0: 这样你到了之后，先跟我爸妈聊着，等我姐下班回家，你该聊的都聊完了。
2: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叛逆啊？我是怕他乱说话。那不还是怕吗？
0: 不一样。
2: 要我说啊，你不用管人家，不是和他过。
0: 等他什么时候嫁出去就好了。那也不能一辈子不来往啊，那可是我姐。
2: 也是，
0: 你慢点烫。

0: 行了，差不多就开始吧。嗯，记得跟你之前说的啊，咱们呢做的不要太复杂，让粉丝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
1: 好，知道了。

0: 这个怎么样？够简单吧？
1: 简不简单，我说了也不算，这粉丝说了算。慢点儿，这王一斌给你发信息了。
0: 说什么呀？
1: 今天你吃饭呢，你去吗？
0: 明儿有事儿，下次吧，帮我回去。啊，
1: 你对这个老同学有点冷漠啊。
0: 明儿我真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于飞今儿出院了，我想让他明天来家里。
1: 来呗。
0: 你同意啊？
1: 不同意不是也没用吗？态度这么坚决。多少回了？上次派出所，再是医院，还有衣服那个事儿，跟着他出多少事儿，不是还不长记性吗？和谐相处是好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对自己好点儿。
0: 嗯，我会对自己好点的。那姐姐最好了，
2: 你别给我来一套，
3: 我不吃这套。
1: 对了，跟李老师说了吗？他明天几点钟来？
0: 说了呀，明儿下午来。你要一块儿吗？
1: 我尽量，看能不能赶上啊。回信息。

0: 吃饭啦，专门给你带的。你干嘛呢？
1: 查点资料。
0: 哎，左哥，这边，先把饭吃了。你老不按时吃饭，那胃能好吗？哎，我问你，你凑多少钱了？
1: 7-8万吧。你呢？
0: 10万。
1: 10万？你哪来这么多钱？
0: 你管我呢？你就跟我说，我这10万能挣多少？
1: 7-8万吧，也许能多赚点，主要看赔偿怎么聊。
0: 这也不多呀。
1: 你投入越高，回报越大呀。要是周老板那笔钱还在的话，我们能多赚好几倍呢。
0: 算了吧，就这样吧。只是这个暴富不可能，顶多算个额外收入。
1: 我还有一招。
0: 什么招？跟我说悄悄话呀。干嘛呀？
1: 我跟你说啊。
0: 楚哥，你胆子也忒大了。
1: 胆子大才能挣到钱，干不干？
0: 行吗？
1: 你不知道经理账户的密码吗？哦。把钱先借出来，过两天赚钱再还回去不就完了？
0: 啊，不行，我害怕，这我干不了。
1: 自己干。

0: 也不知道叔叔阿姨喜欢什么，都买了点儿。这船良就说：“叔，您回头尝尝。”好，好，好。哎，坐坐坐，小翔，嗯，快点，快点，倒杯水去。哎，坐吧，坐吧。怎么样，伤好了吗？
1: 好了，没事儿，叔。
0: 你说这年轻人就是恢复得快，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2: 遇到不平，躺就上去，三五个不是我对手。叔一看年轻时候就特厉害，现在不行了，老了，一身的病，有些病啊，还是年轻时候老一点，你也得多注意哦。
0: 我一定注意，叔。啊，哎，对，来，喝茶。
2: 烫。啊。妈。嗯。
3: 您说，大年三十儿我想问问你呀。
0: 您说，
3: 大年三十儿你没来，我们全家都等着你。后来情况了解了，你做的没错，但是今天你既然来了，咱们面对面了，我说话就不客气了。
0: 您别客气。
3: 你是不是有一点冲动型人格啊？
4: 妈，您怎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呀？哎呀，
3: 你别插嘴。 既然见了面了，又不是第一次见，有些话就得弄弄清楚。你这个见义勇为呢，那应该说是好事，我们支持。但是有些话，我想让你明白，你如果跟小想成了一家人，你是不是应该多为家里人考虑考虑，不应该那么冲动呢？
1: 是，阿姨说的对。
3: 我妈还这么说，我确实有时候太冲动了。我以后一定改。人见义勇为不是好事吗？
1: 哎呀，我还没说你呢，上次那衣服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弄几个窟窿？阿姨，不好意思，我上次带小养放炮去了，不小心给……我回头给小养买个更好。
3: 也不只是一件衣服的事儿，我只是想弄清楚，就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做？
1: 什么事儿？
3: 比如说，小想他在医院要抢救，你呢正好遇到了抢劫的，这会儿你应该怎么办？
4: 哎，哪有这么说的？
3: 不是，就是比方嘛。
1: 啊。
0: 我不是让你现在就给我答案，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点，以后遇事一定要成熟一点，冷静一点，多考虑一下。行了行了，孩子刚来，你别给他吓着，是不是？哎，于飞，
1: 哎，
0: 我想问你，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问小想吧，他老说不清楚，也说不明白。
1: 说，我是互联网平台的客户经理。 专门负责签约商家的，就平时呢也做那个用户的活儿，现在互联网瞬息万变，就所以做的工作比较多。
0: 那工资怎么样？啊，工资的话，哎，啊，不过你碰我干什么？你不是想知道这个吗？
3: 爸，你这太直接了。
1: 要觉得少说不出口，可以不说，可以不说。
0: 没事，没事，说。
1: 我现在底薪加提成，一个月1万多了。
0: 哟，那不少了。<笑>
1: 那个来北京几年了？3年。
0: 那
3: 你今后是在北京啊，还是会？
1: 还没想好，也要看自己之后的发展。我最主要的是跟小蒋在一起以后，也得考虑父母的想法。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证件麻烦一下，
8: 我这边又更怂了。
7: 毒品脱衣快筛，
8: 我不要啊！
7: 拒绝检测，重处180,000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8: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7: 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脚信，快筛新法立现行。
9: 我强调一遍啊，既然是购物啊，购物啊，那一定要把消费者的需求永远放在第一，记住，他们想要什么，想要买什么，那我们要以最佳的方案把它体现出来。一定要着重优先级，什么是客户的需求，是吧？在推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所有的细节都不能放过啊，要考虑的尽量详细一点，你要考虑在客户前面。来，小王，你带大家看啊。嗯，
10: 好。

0: 你 OK
1: 了？哦。
0: 哦，那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我知道一家很好的餐厅。
1: 啊，不去了，我今天晚上有事。
0: 你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呀？不是说好还是同事的吗？
1: 你误会了，我妹妹的男朋友今天来家里吃饭，我得赶回去。
0: 哦，那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1: 啊，那我先走了。

0: 爷，又吃咖喱啊？我闻不了这味儿
1: 啊。哎，你不爱吃，有人爱吃啊。
2: 就是，于飞，你说这好吃吗？
3: 好吃。
4: 咦，跟你说，
3: 你呢？
0: 不是我这，我这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呀。
3: 我陪您喝。
0: 哎，小翔，拿个杯子。
2: 哎，给。
3: 叔这酒特好，
0: 是吗？
3: 尝尝尝尝。叔，哎，我敬你。哎
0: 哎，那个，过年那天他欠的酒呢。嗯。嗯，这酒不错。
2: 慢点，慢点，
3: 有劲儿啊！
5: 好，好，好。
3: 我再给你找人。
5: 我来，
3: 我来就行。
2: 爸，啊，你刚出院，不能喝酒。
3: 没事。哦，
5: 是，哎，不能多喝酒啊。
0: 你看，咱们就这最后一杯啊，喝完就不喝了，封杯啊。哎，
1: 有人怎么那么不自觉呢？差不多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
5: 对。这个李老师说的对，差不多就得了，不能喝那么多，你身体刚好。你这样，吃饭吧，这两杯我都喝了，
0: 我自己喝一杯，我再替你喝一杯。
6: 哎呀，都吃上了？
2: 没呢，等你呢。啊，
6: 聊怎么样啊？哎呦，
5: 欣欣，别提多好了，我现在可知道这网上优惠券为什么满天飞了，感情都是他们发的，他就干这个。
3: 姐。哎哟，拿一杯子。哎，姐，我敬你一个，之前都有冒犯。哎，
6: 别拿了，酒别喝了啊，我心意领了。对小蒋好点啊，比干什么都强。哦，对了，你要是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第一个饶不了你啊。哎，
3: 不会的，姐。
6: 好香
3: 啊！怎么样？今天晚上表现怎么样？
2: 真棒，我姐这关都过了。
3: 你妈你姐说没错，有时候太冲动了。你想想啊，咱俩好这一年，你跟我去派出所、医院，上次还差点酿成火灾。那我是你父母。我很难同意的，
2: 但他们现在都同意了呀，还有我姐，
3: 那不都靠你坚持？
2: 嗯，你知道就行，你可不许辜负我。
3: 不可能，肯定不会的。
2: 你也别老把我姐当成假想敌，她之前确实是反对过我跟你，但她也是为我着想。
3: 我知道，我晚上不是跟姐道歉了吗？嗯。
2: 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我姐，明白吗？
3: 明白。
2: 啥样？
3: 哎，
2: 嗯，
3: 我问你啊，我和你姐要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
2: 救我姐啊。她不会游泳。
3: 我也不会游泳。
2: 还是救我姐。
3: 为什么呀？
2: 你长得高，淹不着。
7: 对缺，不要。对二，
8: 哎，干嘛呀？我俩炸弹，
1: 就知道玩儿。闺女的事怎么样了呀？
0: 什么怎么样啊？挺好的呀。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觉得人还行，但是家里是农村的呀。哎
0: 呀，你还看不起人农村的？李老师，你这思想是不是有点老古板了？
1: 倒不是说看不起农村人，我是担心，要是小蒋跟于飞结婚，住哪儿啊？
0: 哎呦，这还真是个事儿。啊，比如吧，哈。欣欣跟楚乔宇结婚了。
1: 行了，欣欣怎么能跟楚乔宇结婚呢？
0: 我说的是假如。
1: 假如也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呀？你总不能不让人孩子结婚吧？你别说，于飞这小伙子我还真挺喜欢的，有点我年轻时候那股劲儿。
1: 要是俩闺女都不搬，没办法，那就只能用咱妈那间房。
0: 那咱妈住哪儿啊？
1: 住大哥那儿呗，那不挺好的吗？那时候回来，咱也没人照顾她呀。
0: 不是，这房子都是咱妈的啊，咱妈万一回来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让人住，
1: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喜欢于飞，可是他又没房。我不是说非要人有套房，但是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呀。咱家就是三间房，俩闺女，你说怎么办？
0: 要不然让他们租房子结婚。
1: 租房能稳定吗？三天两头涨房租，再说那住着也不踏实啊。
0: 那你小金库里有多少钱啊？
1: 不够买房的。
0: 哎，实在不行这样，看他们好的差不多了，回头两家合计合计，咱们买间小的。
1: 给谁呀？欣欣还是想想啊？
0: 谁需要给谁呀？
1: 你是不想让咱家安生了是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一碗水能端平吗？那万一两个闺女闹起来怎么办呀？
0: 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到现在的，为这点事儿闹掰了，不至于吧？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真有那天儿，我看你怎么办。
0: 都是没钱闹的。哎呀，行了行了，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我睡觉去。
1: 行了，你说管你也管不了啊你。

0: 看什么呢？哎，妍希这干嘛呢？怎么把客人给聊哭了？这是妍希的特色，叫做 story 特调。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作家叫安树吗？
1: 安树，就是那个写《再见青春》的安树吗？
0: 嗯。
1: 怎么了？

0: 你说妍希是安硕，啊？那怎么跑这儿开咖啡馆来了？嗯，
1: 这个算是给粉丝的福利吧。每一个有心事的书粉呢，都可以在树洞群里面预约，然后在这里点一杯 story， 就可以向妍希倾诉自己的心事。妍希呢，也会尽可能的开导他们，毕竟是情感作家嘛。你知道咱们的咖啡厅为什么叫做洛普吗？为什么？ Loop 的意思是循环，妍希希望生活里的美好都可以循环。

0: 不过我觉得太天真了。我觉得挺好的啊。你不觉得过于理想主义吗？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获得幸福？我觉得你一定有好多故事，所以你才来找妍希。
1: 聊什么呢？聊你呢，赶紧跟小想讲讲你的往事。原来你是安叔啊，你怎么不早说啊？不值一提。哎，你快给我讲讲你写书的事儿。
2: 哎，辛苦了，师傅辛苦。
1: 师傅，这民宿什么时候装好啊？民宿早就不干了，公家都没结完，要了好几个月也没给钱，说让我们自己拿东西抵账。哎，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呀？我哪知道呀，这老板想一出是一出的。小点声。来，朱佳宇。
3: 你给我解释一下，民宿为什么黄了？你不告诉我，什么时候黄的？为什么黄了？
4: 老板临时变卦了，不投了，我也没办法。
1: 为什么不投了？
3: 这次不是我原因啊。
1: 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无缘无故就不投了。
3: 你先别着急嘛，A 计划虽然搁浅了，我还有个 B 计划，一样挣大钱。什么
1: B 计划啊？跟我来。
3: 这套是我所有房子里最满意的，院儿小屋多，单一户主，价格抄底，此乃上上之选。怎么样 ，B 计划靠谱吧？
1: 你哪来钱租这么多房子啊？这长租5年不便宜的。
3: 我爷爷借的呀。爷爷哪有那么多钱啊？还有一部分是我哥们借的，放心吧，没利息。楚阿云，你疯了吧？
1: 你这租那么多房子，万一一时半会拆不了，你怎么办？你爷爷怎么办？
3: 我这都是内部消息，不光咱们这边胡同，本来那一片他都要拆，只要拆了，我手上这钱那翻好几倍呢。
1: 好，即使拆，什么时候？这拖个4-5年你拖得起吗？
3: 放心吧，我不就干这个呢吗？政府拆迁流程我门清。 而且那开发商从中签到拿地成本，那高了去了，他们更拖不起。
1: 那也不值得你拿一切去冒险。
3: 收益越大，风险不就越大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赌一把。欣欣，你不一直想离开咱们这条胡同吗？等挣了钱，咱就离开。你想住哪儿咱住哪儿。你和我爷爷马上就要过幸福的生活了，这回你信我了吧？
1: 这就你说的 B
3: 计划？虽然呢没有民宿赚钱，但是它也是稳赚不赔啊。只要咱们拿到了第一桶金，咱自己开民宿，那不跟任何人分成。还有几套房，虽然不在咱们这条胡同，但也在拆迁范围之内，价格我都跟他们谈好了，加在一起不超过15万。你那有多少？投入越高，回报越大。你问问李老师，你爸。 一起加入进来啊！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了，越多人知道，这价格就不好砍了。欣欣，人一辈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不多，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这么做，你知道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们。

0: 这道什么？
1: 民宿黄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春节吧。
1: 放烟花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是吗？

0: 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努力，会成功的，你就这样成功，这样让我骄傲。
1: 这样怎么就不能骄傲啊？我不就想赚到钱吗？我只有赚到了钱，李老师才答应你嫁给我。你嫁给了我，什么狗屁吴江就不会再纠缠你。我这么做有错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0: 周阿宇，我知道你特别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不是像现在这样偷鸡倒把的去捞一笔。这钱你是挣到了，你觉得这叫成功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吗？楚小雨，你给我记住了，不是你的钱你拿不住。
1: 那怎么拿不住了？你说我不挣的。我所有的手续都合规合法，有凭有据，不正当吗？我凭我自己脑子赚钱，怎么到你这儿成了偷鸡倒把了呢？那别人挣的钱是钱，我挣的钱就不正当了。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分心有点不一样？
1: 是有点，上午还迟到了，
0: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估计是。要搁平时，恨不得坐在我边上盯着我做，今天都没搭理我，好几个需求都是我去找他确认。
0: 咱们组就他一个产品经理，他这样耽误进度啊。
1: 要不你去问问？
0: 你去问吧。
2: 哎，吴婷，
1: 哎。
2: 把最后两个数据啊，再核对一下。
1: 哦，吴总。

0: 好滑呀！我撒你！
1: 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0: 朝雨，我知道你特别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希望你努努力力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挣钱，哪怕少一点、慢一点没关系的。 关键是你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的上进心。我对你。

0: 父亲，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看你今天状态不好，怎么了？
1: 没事。
0: 这样吧，给你放2天假，你回去调整一下。
1: 不用，我睡一觉就好了。
0: 其实有什么事你可以说出来，把我当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没有其他意思。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说，不勉强。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楚小雨又骗了我一次。
0: 你那个男朋友？
1: 他不是。我就不明白，有什么事情他不能直接告诉我，非得瞒着、骗着，等我发现了才告诉我。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商量呢？
0: 说不定有难言之隐呢。
1: 能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其实，有时候男人会为了他的自尊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虽然结果不太好，但都是为了爱。看得出来他很爱你。
1: 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
0: 虽然是对手，但是我喜欢公平竞争，我不会在人家背后说坏话。
1: 你要知道，他比你早认识我20几天，本来就不公平。
0: 那你也要知道，感情从来都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的，过于执着于过去，

0: 肺腑之言。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调整好状态。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想自己走走。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你知不知道，原来阎锡就是桉树大神？
1: 对呀，特别特别知名的作家。
2: 嗯。
0: 你怎么了？
2: 你这个月例假什么时候啊？
0: 不是16号就是17号。晚几天了？
3: 一个多星期。
0: 那就怀了呗。
2: 你呸呸呸！哪那么容易啊？
0: 什么意思啊？你看着我。真有那事儿啊？你这个晚来几天很正常，对吧？可能过几天就来了。你最近工作压力大是吧？上班熬夜加班，又有压力，是不是？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没事没事没事，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别想太多，什么都有可能是吧？
4: 要不咱测一下。真带我去啊？
3: 不然呢？
4: 我们一块儿去嘛。
3: 你要让楚小雨看见了，他怎么想啊？
4: 看就看见呗，自己做事还不敢承认啊？
3: 我不想让他看见。你去不去？
4: 不好意思。
3: 哎呀，你这么大人，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4: 那领导看见怎么办？
3: 我跟于飞是公开的关系，你去不去？
4: 你救我一次，
3: 救我一次。救命！去去去去去！哎呀！

0: 孙翔，孙翔，啊，孙翔，这也太巧了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忘了，我搬到这附近了。啊，我来买点药，你。
2: 你生病了？
1: 没有。
0: 哎，你男朋友叫于飞对吧？你们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啊，明天一起吃饭吧。要不是你有五福也集不齐，分了200多，刚好一顿饭。
1: 我明天上班。哎，
0: 我发现了一家饭店特别好，是肯定合你的口味。
1: 嗯，那个。
0: 哎，你别那个了，就这么说定了。我都约了你2、3次了，再不成真不给面子。
1: 行，
0: 那我回头把位置发给你，你接着买，我先走了啊。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南台湾屏东的母亲山北大武山，不间断地从第一滴水到涓涓细流，喂养哺育着山下子民。我们从3000公尺探源而下，溯流过柔美的涓瀑、惊险的激湍，在大河交汇激荡出的环流丘两岸，看到卢凯族人壮丽丰饶的家园，也感受到一场场风雨过后的母亲河正以受伤之躯不断地向他的孩子们示现着生命之河的永续之路。这段爱辽西的漂流旅程来自于一个因为爱玩而恋上岛屿台湾美丽山水和温暖人情的美国大男孩，他沉迷于探险台湾，又因为这里实在太好玩，竟然忘了回家，自然而然把台湾当成他的家，一直一直玩下去。这回我们受邀一起玩，在卢凯和台湾的家园里，呼喊着台湾族的加油声，感谢台湾这片土地。

0: is right at the level where it's getting too dangerous to do it because we don't know. We can't see what's in the water. We can't see.And it's moving very fast.
1: 我们的教练黄大山他说，如果明天是这样的，我们不会漂，因为这个水有点太快，然后因为那个颜色是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事情，有什么石头，所以如果没有变低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等这样的。
0: Unless it rains all night, then this will have washed through.
1: Yay,
0: and it should be nice in the morning, and it'll be back to where it was when we started the day today.
1: 明天早上应该跟今天早上一样，除非晚上一直下雨。可是平常这里晚上不会下雨。
2: 其实这样的高度会凉，不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快的人，睡多一点比较好玩。今天也是很好玩，对，更好玩。
3: 爱玩水的小飞似乎还有些舍不得离开河床，但之前漂流在爱聊北溪上的两艘轻舟才经过神山瀑布不久，就遭一场说来就来的午后大雨突袭，大伙儿仓皇狼狈地在预定露宿的古川大桥上岸，担忧着雨势不减的麦哥一上岸就不见了人影，被称作山地同胞之友的他找故友求救去了。
4: 一场山雨过后啊，终于安定下来了。刚雨真的下得还蛮大的，整个山区都下了好雨哦，所以溪水感觉涨得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就上到比较高的地方，这边比较安全，来这边过一夜。那刚刚来到一大部落，因为跟在地的冯大哥啊，先跟他借住一下，那我们简单的过一个晚上。那这伊拉部落过去 MID 台湾志拍摄过，包含伊拉部落还有上去的神山到雾台，我们都曾经记录过。那我还记得上次在伊拉部落看到在地的妈妈大姐啊，在这里编织篮子哦，然后跟他们在这边唱歌，非常的愉快。那也记录了部落里面的景观哦，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这次非常谢谢伊拉部落收留我，让我们真可以过一夜。我今天蛮幸福的，就是我们王抱全他的咖啡要出动了，大家今天辛苦了一天，然后可以喝一杯热热的咖啡，提振我们的精神啊。那今天一切都还蛮顺利平安的到达过夜的地方，那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待会就要喝杯咖啡，吃个餐，然后睡个好觉，明天再出发。这是什么咖啡？
5: 一样的，自己的风格做点不一样。
4: 哦，谢谢。哇，很香哎，哇，很棒哎。小飞要不要来喝一杯啊？要喝杯啊。还有那个大山教练啊，可以喝一杯咖啡 ，coffee。那个敏山要不要喝一杯？
6: 哦，好啊。哇，
7: 谢谢。
4: 他自己烘的咖啡。哇，对他自己烘的。
7: 你家在哪里？
8: 三峡
9: ，谢谢。
10: 有杯子吗？有杯子。
4: 先谢谢小飞，还有大山教练，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平安的到达这里，真的谢谢，
8: 谢谢
4: 冒
7: 险。也要谢谢麦当，没有麦当我们都不回来。
4: 这山区的变化真的蛮大的，刚全身都湿掉了，有点冷，喝一杯热的咖啡马上让温度回升。
10: 我没有杯子，哇，谢谢。
7: 耶，欢迎咖啡，
10: 谢谢。
4: 谢谢喽，谢谢。
10: 谢谢。平安抵达。
4: 嗯，好，希望明天就顺利了。OK。嗯，
7: 明天那个早上那个天晴，大概差不多。平常就是热的天，就是下雨会就是下大雨，就是来两点三点会开始下大雨。
4: 然后对，明天早上出发应该天气会比较好。
7: 对，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就是一样的时间开始下雨，没关系，我们一起调过来。
4: 那大山教练在台湾目前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11: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12: 我是英文老师。
4: 哦，英文老师 ，teacher，I'm a teacher。
7: 他是个补习班老板。
4: 哦，在教英文，在哪里啊
12: ？For six years,
10: we've 六年了。
12: My wife and I have owned a school。
10: 他跟他太太有一间就是补习班这样子。
4: 那像那个大山教是从美国哪里来的
12: ？Yeah, from America and from Colorado。
10: 科罗拉多州。
4: 哦，所以有那个科罗拉多这个 river。
12: That's why I'm here, is because I was a river raft guide for 8 years in Colorado.
10: 他在科罗拉多当了8年的就是泛舟教练。
4: OK， 所以非常的专业，因为科罗拉多州那个河很大，我看过一些影片哦，那个
7: 他之前他们会做那个来。一个礼拜过的那个漂河的冒险，
4: 漂河要漂一个礼拜
7: 哦。对啊，我们全部的设备都要放在那个船队上面，会有很大的船，然后就是对，全部都是设备。
12: Right. The Colorado River through the Grand Canyon takes 2 weeks.
10: 他说就是经过那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那一段的泛舟，基本上是2个礼拜的行程。
4: 哇 ，2 weeks.
7: Can you have people bring supplies?
4: 这个才两个，那这两个礼拜。
12: You have these really big boats.
10: 他说就是。小妹刚刚问说，如果像到2周的行程，到底是中间会有就是补给吗，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就是2周后，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大的船，所以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上船上，然后就这样过2周。那水呢？因为水基本上是最重要的资源嘛，你可以带很多的水，但同时你也可以过滤水。反正就只要有人在船上，就2个人也可以走这样子。
7: 今天我们就带着8.5公里，然后明天就是16公里。
4: 所以明天有一倍哦，
10: 明天是中下游，所以水会更多。
7: 今晚明天我们可以就是天气比较好，然后可以比较慢慢的，然后踩一下，对啊，对，
4: 没问题，好，一切顺利，
10: 一切顺利 ，Good luck for tomorrow， 耶、yeah! ！
4: 来啊，降温喽！
3: 许久没有在高山同吃共眠，再相遇竟然是在南台湾溪流。

游的悍马，聊起中央山脉大纵走的种种，马上和麦哥预约了下一趟的3000公尺纵走。看来不久之后，雪山山脉影像工程里一定少不了他的身影。最后的夕阳余晖预告着明天依然是个阴晴难定。然而闻声从雾台和嘉木来寻找麦哥的故友们，却让这夜的伊拉有着浓浓的叙旧风。

早安，今天是我们爱聊北溪漂流的第二天的行程哦。那昨天来到伊拉部落，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以感受到卢凯族的朋友对我们的照顾，也看我们的关心哦。所以我们昨天睡在这边是非常的好，因为昨天从中午之后开始下雨哦，其实一直下到晚上都还在下，所以也相对的溪水比较涨一点。不过早上有稍微去观察一下，发现水量有慢慢下来了。啊，第二个就是太阳也出来了，天气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尽量要早一点出发，因为在这里大概中午之后就会起雾，开始下雨。那如果真的下太大，会增加我们的困难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出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伊拉部落古川大桥下面出发哦，会到爱寮南溪跟北溪的汇流口，所以我们今天目标就是顺着爱寮北溪一路漂流到三地门，从那边上岸。哎，希望今天一切都能够顺利，把大家平安拍摄记录到美丽的风景。

0: 今天天气很好，很热。昨天下大雨，然后那个水就是高，超越40公分，那个 cm。现在就是已经变少，所以昨天开始差不多，会很好。好，今天的路程就是跟昨天两倍。今天我会16公里。
1: 要长哦。
0: 也比较长，就是现在你的那个经验比较好，那个 experience。因为昨天有做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快，会很好玩。
1: 昨天大家都练习过了，比较有默契了，所以爬起来应该会比较顺利。
0: 对。
1: 那像那个大山教练，像今天的水量啊，对我们上周影响怎么样
2: ？Water looks great. It's gone down a lot since yesterday.
3: 跟昨天相比起来，水位下降。
2: It should be moving fast, so we should have a nice, exciting day today.
3: 水流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把船推动的很旺，今天应该会有蛮刺激的。
1: OK. 那我们今天泛舟有没有要注意？
3: 跟昨天状况相比，我们应该会遇到更少的气候，因为我们已经到中下游的部分，所以更多的支流汇合进来之后，水其实会更
0: 多。那个现在那个水比较多，有些地方那个会变很宽，那如果很宽也会很浅。所以就是看我们的命运，因为真的每一年完全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我们第一次
1: 就 OK，
0: 我也做过，可是也是我的第一次，因为现在不一样。
1: 小贝讲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台湾泛舟的特色就是地形地貌会一直改变。
0: 对，开始我是那个教练之后，你会变那个教练。
1: 哦，今天我要进阶版了，小飞要教我更多泛舟的技巧啊、哦。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
0: 好，
1: 对
0: ，Go，All
1: right。

爱寮北西沿岸的雾台村又分为雾台、神山、伊拉三个部落。伊拉部落是进入屏东县雾台乡的第一个部落，也是雾台村唯一一个紧靠在河川旁的原住民部落。在经历莫拉克台风重创、古川大桥通车后，族人沟通取得共识，将日本时期的旧名伊拉更改为古川。部落入口以石板砌造的浮雕，有着浓厚的卢凯风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8: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9: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10: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11: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12: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13: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14: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15: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16: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7: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8: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9: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20: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7: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0: 龙伊拉部落出发，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所以拍起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漂亮哦。开始出发了，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伊拉部落了，继续向前进了。今天还是由小飞为我们掌舵，目标是要到三地门。现在从竹海族的范围，现在已经进入到台湾族的范围了。那从竹海乡进入到三地门乡了。今天水况不错哈，
1: 对啊，还不错，还不错。觉得昨天的下雨应该帮忙一点点。对啊，不会太浅。好，我需要你等一下，帮我，因为你是我的妈的。
2: All forward。
1: 休息，我们让那个，我们不需要那么认真工作，我们让那个水帮我。Let the water do the work.
0: 加油！加油！哦，来了。

0: 算现在表演。
1: 不错不错不错，小飞今天还蛮顺利的啊。
0: 因为我们有默契，所以很容易。
1: 对，这滑起来感觉比较顺利了。
0: 因为如果有多一点的水，我们可以只休息，让那个水就是带我们去。我们是要那个体力是，你看那个往撞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打那个墙壁，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撞，然后。
1: OK。
0: Yeah， 就是这样的地方轻松。Save energy。
1: OK。
0: 喝一杯。
1: 小飞说滑着要有技巧，不要用蛮力，要把这个力量交给水，让水来带动。
0: 对，
1: 如果能让它带动的话，就交给水。
0: 因为如果你一直滑，你会掉一个你需要滑的地方呢，你没力。
1: OK， 这边有一个小瀑布，
0: 我看到一个小水潭，
1: 白丝带，
0: 我们去看一下。
1: OK，
0: 哦，有，

0: 小飞真的像一个小顽童，一看到水就嗨起来了，玩得不亦乐乎哦。这道瀑布水量虽然不大，但是清秀可爱。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最下一层，如果从空中俯瞰哦，发现它是分好几层的连续型瀑布哦。爱寮溪漂流真的是一路精彩，没有冷场。激流瀑布还可以看到青山绿树哦，沿途还会经过好几个部落。小飞示范一下，用人体来泛舟啊，人体橡皮艇。如果落水的话的一个姿势哦，那姿势的话就是让脚朝前，而且让脚抬出水面，我才不会说马上要站起来的话会卡到石头缝，也比较危险，所以让它飘，然后再控制方向让它飘到水边。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来试试这个人体漂流。
1: 哎呦，他拍着你们。
2: 发源于北大武山路的爱寮南溪，流经屏东县三地门、马家、太武和雾台等乡，上游有连续巨瀑，中游是幽深峡谷。在马家乡北叶村与三地门乡达来村之间，和爱寮北溪汇流成爱寮溪。

0: 爱聊南溪上游西岸的旧筏湾、隔溪和对面山头的社鹿、高雁、好茶等部落相望。爱聊南溪也是卢凯台湾传说中的云豹故乡。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1: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1: 这是大水饺吗？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来，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1: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1: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1: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是四分之一，今天的四分之一。
1: 我这边大自然是一个游乐园。
2: 但是你要有点远，因为它动不动就往深海里面冲，往深海里面跳，然后一下就下水去漂流。
3: 这下台湾就是小黑的游乐园，就是很高兴跟小黑，
0: 很高兴
3: 一起来玩水，真的是游山玩水，很高兴。
1: 是我在的冰冻，冰冻我是个非常喜欢这里的溪，我常常来这里玩。那我去高雄好几年，对，每个礼拜对来这里玩。
4: 谢谢你这么厚爱我的故乡。你觉得台湾的环境特色在哪里？
1: 环境可是是常常改变，这个山他们会调，不会只有在一个位置，就是他们会就是有落石，还有那个地震，有那个台风，所以你去过，那你等一下就是你有几年后就再一次，然后完全不一样，就是常常就是会遇到就是同一个地方，但是跟你下水是就是不一样。最明显就是那个溪谷，那个河床就是为高为低的，这个溪会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4: 加油，伊达！待会我们再往下漂，就会经过一个地形上的胜景了，由曲流慢慢形成的环流丘地形，非常的特殊。原来比较平。

时的河道会因为两岸的地质的差异，或者是流水速率的快慢，在水流比较急的这一岸，冲蚀速度会加快而形成凹岸；水流比较缓的另一岸呢，由于水流比较慢，就会沉积慢慢形成为凸岸，河道慢慢就会形成曲流，曲流它的弯曲弧度越来越大，慢慢就会形成环流丘这样的地形景观了。像在茂林左口溪的蛇头山，或者是到南投地利部落的浊水溪，可以看到浊水溪第一湾哦，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环流丘地形哦，这都是非常漂亮的溪流景观。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环流丘地形之外哦，在环流丘的对面还可以看到一道非常高的瀑布达莱瀑布，因为在这山区的附近有达莱旧社。达莱瀑布快到了。

0: 小飞，那你现在已经有记录的步数大概有几个点？
1: 300多个。
0: 300多个。
1: Yeah.
0: 啊，谢谢你，帮我们留下那么多记录。下一个你最想去哪里？
1: 下一个我很想去就是台中
2: 牧野溪，
1: 台中牧野溪在延平那里，就是有一个瀑布，就在外溪，看起来很大很大，可是需要3天，现在就没3天在过去。
0: OK， 好，
1: 有机会我们可以
0: 啊，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玩。
3: 好，首先在教你怎么控制你的船。先看那个河，然后那个河你会看，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溪，就是那个水就会在一起，然后就会开成一个 V， 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溪里面最深的地方，我们的船都要在那个最深最快的地方。
0: 就是类似有个 V 的这个线条。
3: 对，就是线条是那个深的地方。然后，我们前面的人这样的。
0: 对。
3: 做那个 power，
4: 就是后面的人有点不一样，后面的人就是那个尾巴，你可以用直还是直，然后就是会 like 弄那个船，就是转，就是 rotate 这样，所以
0: 控制方向。
3: 对，对，那个我们一直会放往下，可是你的船就是如果这样啊，如果就是那个水流，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快。然后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慢，可是如果你要右边还是左边啊，你没办法这样的，你需要这样的，因为我们就会前跟后，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那种细细细的，如果你往前你会这样的，你会一直下，然后一直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到另外一边还是你要这样，所以你其实要看那个势头就是在哪里，然后就是要控制到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转的时候，所以就是那个 turn， 我们到那个 turn， 你要先准备那个我们叫 ferry angle， 然后这样的，因为我们当一下就是会 like around 那个 turn， 如果你直接到那个 turn， 你会打那个石头撞到，对，所以就是你要弄那个船是斜斜的，然后就是 around。然后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前和后这样，浪很大时候你要直
0: 正面，
3: 对，会拉着。如果你在那个很大的浪是很的，就是可能会翻掉。如果你看那个石头，最好是不要打，如果你要打就是你要
0: 正面。
4: 现在你是变那个教练
5: 哦，好，
6: 哦，我输了，
3: 一二五。
4: 现在换麦哥当教练，
3: 教练怎么走？呀，教练，教练！好，你需要往后就是，然后弄那个斜斜的，然后教

0: 我们往前。好，现在啊，现在这样的角度很好，来这样的。
1: 好，那。
2: 跨越爱寮溪上的三地门吊桥，是屏东县三地门乡、雾台乡与马家乡原住民部落的联络要道。莫拉克风灾受损后，在附近重建了山川琉璃吊桥，全长262公尺，上千颗琉璃珠装饰的桥身，是由排湾族艺术家沙古流所设计。2016年开始营运，串联了三地门乡三地村与马家乡北叶村的观光景点。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另外一边，对，一次就好，它会慢慢多，好。现在很好，这样子很好，对，这个很正确。
1: 所以通常是有点斜斜的这样。
0: 我们要斜斜的，四十五度，这个漂亮，再出来。

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条溪流在这里交汇哦，在左边的就是我们漂流下来的爱寮北溪哦，它的颜色比较浑浊，那在右边从北大武方向流过来的爱寮南溪在这里交汇，从这里呢以后就叫做爱寮溪了。爱寮南溪呢，它的颜色比较清澈，水温比较低。爱寮北溪因为上游的崩塌比较多，所以比较浑浊。那这边交汇很明显看到两个水色。那从这边我们也大概完成了四分之三。

0: 大概4到5公里就会到我们的终点了，三地门，加油！那这次也开始转变，然后有一些乌云呢，就慢慢就靠过来，所以待会应该还是会遇到下雨，不过我们已经完成超过一半了，应该没有问题啊。这个小飞很嗨啊，一看到冰凉的水就飘下去，开始游泳，真的像一个大小孩一样。
1: 哇，还好啊，很舒服，
2: 真的很舒服。哇，啊，这边真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很漂亮。
0: 今天还好吗？状况
3: 还好，前面有几个点的空拍，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这边刚好是一条浊水，一条清水，那整个空拍的画面有拉蛮高的浪景，这样子还不错。
0: 对比明确吗？
3: 对比明确，蛮清楚。
0: 真的很难得可以看到爱寮南北西泾渭分明的水色，在这个地方看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我们要趁着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清澈溪水哦，继续往下漂流。那我们另外一艘船停得比较下游，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共乘一艘橡皮艇哦，继续出发到我们目的地三地门水门这个地方，加油
4: ！OK, ready, all forward.
5: 刺激哦，这样子转一圈，我们家大山教练在后面控掌控啊，驾驶力，前进后退，有，
6: 这泛舟也不是说真的就随波逐流啊，虽然力量主要是给水，可是后面掌舵人还是相当重要，而且他要观察水的流向、速度。转弯处，然后什么时候滑一下、两下，甚至全力往前滑，然后有的时候是 back， 就是往后滑，就随时要抓那个方向，
1: 有
6: 时候
1: 抓到
6: 方向会翻一个，会对大声教练他没有控制。
1: 大家的 pillow rock right in front of you.
4: Yeah.
1: You find it.
4: That's okay.
6: 好，我们最后一段入城了，加油！已经过了爱寮南溪了。
1: We went on the right low and then it wasn't good.
6: It's starting to rain. Woohoo!
1: Woohoo! Woohoo! You fail.
4: Wow. Ready? Up forward! Up forward! Go, go, go! Up forward!
1: Forward! 往前! 往前!
0: Go go go， 加油！我们现在各就各船，恢复原来的战斗位置啊！两艘船继续从山区奔向屏东平原，加油！
1: 好，
7: 往前，
8: 可以是哦，
7: 往前。
6: 激流来了，耶耶耶耶！哇，现在遇到一段激流，遇到激流就会很激情了、啊。哦，哇，激流它底下会有一些石头撞到，会打圈圈的、啊。哦，要很小心。OK， 会有激流就会有激情啊，肾上腺就会提升。我这样就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所谓的紧张刺激啊，
9: 就比今天感觉还好吗？
10: 今天感觉嘛，因为不用一直没有一直卡住了，就这样。我想嘴巴还要一直说一直说。
6: 气流来了，
11: 还有，
0: 前面有一段激流哦。

这个半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锻炼，因为身体要能够平衡，然后手背呢，就像搭这个健身器材一样啊，一直用力的滑往前往后的，所以是非常好的运动。所以大家有兴趣来到我们成功的培养部落，可以跟台这边的联系，他们有专门的协会啦。有团体能够带大家来玩漂漂河，或者是泛舟等水上活动，可以跟他们联系。那观光局也都在推动这边的旅游，我想来一趟这边一定有很大的收获，精彩刺激又好玩。好，我们现在通过琉璃吊桥。过流梯吊桥就是到我们的终点站了，就在前方。

0: 我吓死了。后面这段水比较浅的，所以最后这段就要拉回来了。好，阿哥。OK， 好嘞。
1: 这个，
0: 你真的蛮厉害的。
1: 哦，你带的，棒啊！哎，你真的厉害。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容易成本的这款，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就是我们就是到一半时候来，今天还是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赚很快钱。
2: 对，
1: 他们都练习很好。而且那个麦脚台也自己缝的那个船，大概一公里半，
2: 棒，
1: 厉害厉害。
0: 对对，小佩教练教的好。
2: 那刚刚也练习掌舵一下，可是其实撞来撞去啊。
1: 哎，现在多了经验，你本来就是来第一次很好这样子，可是你开始的很还不错。
0: 对，好，
1: 这回厉害。
2: 两天终于结束了，那谢谢你，
0: 好，谢谢，
2: 好，成功成功，
1: 啊，成功，
0: 哎。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So much fun.
2: I'm glad I was invited on this trip.
3: Okay.
4: That was great. 谢谢这个大丹教练呢、啊，沿途教我们很多泛舟的技巧，还有怎么去判断这些路线，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3: 还要去教英文。
0: Yeah, four o'clock. I teach.
4: Okay, okay.
0: Okay.
3: Thank you very much.
0: 谢谢，谢谢。
4: Okay, 啊，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小飞。
1: 谢谢
4: 教练李丹啊，我的工作同仁，在风雨中完成这项任务啊，那我们要跟我们登山登顶一样来呼喊加油打气一下 ，OK？
1: 好，
4: 一二三，完成指令，
1: 好，
4: 来 ，One Two Three，MIT
5: 台湾志，爱聊西，泛舟成功。

0: 是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十四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1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来看到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从113年起发动公益台北爱心平台，号召民间企业跟团体携手挹注公益。回顾去年到今年2月成果，佛光山台北道场获颁表扬，由住持满谦法师代表领奖。
1: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代表接受北市长蒋万安颁奖表扬，感谢佛光山台北道场多年以来持续投入弱势关怀以及急难救助，
2: 希望透过了这种物资以及赞助的这个金额呢，能够帮助台北市有12个区，很多弱势的团体，他们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助，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尽量回馈这个社会。把这个爱心注入到了台北市或者是这个台湾各个地区所需要的。
1: 115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感恩会，邀请长期支持公益的宗教团体、企业与民间单位齐聚，见证公司协力推动社会关怀成果。过去一年间，累积超过6666万元爱心捐款，以及1650万元物资捐赠，包括富康巴士和生长辅具，总价值突破1200万。
3: 让每一位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企业或团体，能够将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4: 把每一分钱都希望用在最正确的地方，不论是公务，不论是直接的提供给我们所有弱势的家户。
1: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佛光人携手各界共同投入公益，让爱心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转，点亮社会和谐光芒。人新闻陈文喜、黄永琪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基隆极乐寺今年的佛诞节规模升级，地点就选在市中心城际转运站广场，包括浴佛祈福法会以及素食小夜市等活动，全天吸引超过1000人响应。
1: 餐车前人潮聚集，素食美味吸引大排长龙。佛光山基隆极乐寺扩大欢庆佛诞节，现场除了体验浴佛，有吃又有玩，气氛热闹，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5: 有很多好玩又好吃的。
6: 今天有幸能够来参加这个佛光山极乐寺的这种浴佛法会，非常的荣幸。
7: 有素食餐车，我们提倡素食环保。那还有呢，就是文化的表演，有一些音乐表演，还乃至我们提倡的孝道，有这个奉茶的仪式。
1: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极乐寺把佛诞喜悦带出道场，传递给大众。透过结合素食以及文化等多元活动，传递减碳饮食以及人间佛教艺术文化弘法样貌，也让佛教文化用最亲近的方式走入寻常生活。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佛光山台东金刚寺提前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带领民众透过洗浴佛身净化身心烦恼。现场还有精彩的艺文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乡亲前来共襄盛举。
1: 悠扬禅乐声疗愈身心灵，精彩演出不断，佛光山金刚寺人潮满满。欢庆佛诞节，举办浴佛圆游会，透过每一勺法水洗浴当下，也为自己洗涤心灵烦恼。民众排队体验，在沐浴佛身的过程中发愿行三口，借此次因缘认识佛诞节，感谢佛陀圣诞，让佛法传递人间。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特别为此盛会创作寄语，勉励大众遇到困难，以佛法智慧转念，就能够开启正向思考。
8: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当念头转不过去的时候，你就是很痛苦。可是当你一转过去的时候，就 OK 了。
1: 专业美法师爱心义剪，金刚寺发扬人间佛教多元理念，活动结合公益表演以及闯关活动，建议民众以更欢喜、更有趣的方式亲近佛法，从浴佛中获得心灵疗愈，感受人间佛教走入社区服务大众的慈悲愿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各分会携手佛光山日光寺，在台东马兰荣誉国民之家举办了浴佛活动，老中青超过300人欢喜浴佛，也把佛祖的慈悲与温暖传递到荣家每个角落，现场法喜充满。
9: 马兰荣家主任与各界贵宾带领与会者依序虔诚浴佛，共同感受外境佛身，内境自心清净。荣家主任张阳兴认为，浴佛仪式不仅能洗涤心灵，更期许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10: 外境佛身，内境自心，那我们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仪程，让我们每一位在家的同仁都能够体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样一个正能量。谢谢。
9: 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世法师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个找回自我本性、看见生命光明的宝贵契机。法师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涤除内心尘埃，感受当下的平静与喜悦。
11: 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法会，让我们找回自己清净的本性，让我们看到光明，看到幸福，这是我们办浴佛法会最重要的目的。
9: 透过老中青三代共同参与，马兰荣家长者们不仅在佛诞节感受到社会温暖支持，更在清净香汤与悠扬梵音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平静，展现出人间佛教深耕地方关怀弱势的善美精神。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和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12: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贡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13: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12: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浴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雪梨佛光童军团致力于青少年品德教育，深获家长和社区的肯定。在佛诞节活动当中，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了授证典礼，展现佛光童军培育青年成长的成果。
12: 童军举着旗子排成一列，在众人拍手欢迎下进场。雪梨佛光童军团举办授证典礼，有20多位童军与几位新任领袖正式授证。
14: I felt quite emotional here today, being up on stage and getting my badges and my scarf. I have just found nothing but lots and lots of beautiful people who love to share and support and.I'm so, so happy that I'm involved in BLIA Scouts.
12: 授证典礼吸引许多人参加，共同见证童军成长。雪梨佛光童军团积极投入社区服务，推广佛学教育与三好理念。
15: I hope that for all the youths who are here today, that you are actually coming to a very important occasion in your lives, to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ddha with our mentors here, and also elders here to support you, that you can actually take this as motivation for you to improve yourself and to move forward.
12: 雪梨协会会长为童军送上祝福，授证典礼代表佛光童军即将前往下个阶段，期许童军持续成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雪梨举办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将近300位民众热情参与。活动结合了健康、舒适、公益和和平的理念，透过路跑来为世界祈福，也将募得善款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品格教育，希望用实际行动把慈悲和关怀带进社会。
12: 在轻快的音乐带动下，大批民众在雪梨达令港热身暖场，透过太极与趣味蔬菜舞揭开活动序幕。由澳洲幸运大师教育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雪梨佛诞节复苏公益路跑，今年以和谐、和平与共生为主题，吸引近300位跑者共襄盛举。
16: 我们希望透过跑步有一个身心的健康，
17: 祈愿我们今天跑出的每一步呢，都跑出光明，以及跑出我们和平的社会。
12: 不少亲子家庭、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公益路跑，传递健康与和平理念，希望让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扩散。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运动与蔬食理念，鼓励大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环保，凝聚更多社区正向力量。
18: I think it is a great way to involve more people in charity because this running is something that most of us can do. But once we add this extra value to it,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 do the sports.
12: 活动除了推广健康生活，也将募集善款，全数捐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佛教品格教育学校。透过公益活动串联社区力量，让参与者不只是跑步，也能一起支持教育与心理健康计划。
19: This is my second time running at the Veggie Run, and I'll definitely be back next year. It's great to see that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he event gets bigger. It's presented more professionally. There's more participants, more activities, more food stores.
12: 参与民众完成赛程后，获得完赛奖牌与电子证书，为这场充满祝福的公益旅程留下纪念。透过众人一步一脚印，将和平、幸福与希望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美国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祈福献供浴佛法会，还有蔬食圆游会与多元的文化表演，更是吸引了将近1000位社区民众扶老携幼共同欢庆佛诞节。
12: 佛光义工热情招呼民众介绍佛教文物。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光明寺举办活动庆祝佛诞节，丰富的摊位吸引将近1000人参加活动，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20: I'm at the光明 Temple for the Buddha Festival. I came from Nepal. This festival is really fun and enjoying the whole day.
12: 另外，在光明寺还有举办祈福献供浴佛法会，吸引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参加。
21: I represent Florida Senate District 17, and it was my honor to be here with the community to celebrate Buddha's birthday from over 25 years ago. You know, the impact of the Buddha is still very visible in our community. I'm so blessed to be abl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Orlando.
12: 人们将贡品放在桌上，双手合十向佛陀祈福。献供仪式之后，众人参与浴佛。光明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三好理念，文化融合，也让人间佛教进入社区。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在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结合了亲子正念手作坊与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体验，吸引了将近500位社区民众热情参与，引导民众在生活当中体会正念，也让佛诞节成为了充满欢乐与祝福的文化盛会。
12: 活动在光明寺二楼热闹展开，由莲花分会与三好中文学校共同策划的正念手作坊，以书法、折纸与串珠三大体验为主轴，让民众在动手创作中学习专注与安定。书法体验中，参与者一笔一画书写佛字，在专注当下中感受内心平静。折纸区透过义工与影片教学，引导民众完成莲花作品。串珠体验则以重复创作过程培养觉察与耐心。另一边，由三好中文学校设计的献给佛陀的生日蛋糕 DIY 活动也深受小朋友欢迎。孩子们用奶油与装饰亲手完成杯子蛋糕，并虔诚插上三好许愿牌，向佛陀许下纯真心愿，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光明寺住持卢元法师表示，佛诞节已逐渐走入社区生活文化，希望透过正念与手作体验，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在日常中感受安定与喜悦，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私立凯里学校六年级师生总共107人，在进行世界宗教课程单元的时候，前往北卡佛光山进行佛教文化体验，透过法师的专题开示与浴佛仪式，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深入认识佛诞节的内涵，并且学习将善美精神落实于生活。
2: 大殿内法师正详细说明佛诞节由来与重要意义，并引导这群六年级学子认识佛陀生命故事，让学生对佛教核心教义与慈悲观念有了初步启发与认识。现场师生专注聆听法师开示与指引。随后全体师生进行浴佛仪式，在法师带领下，学生依序走到浴佛台前，以香堂灌木悉达多太子像，并引导他们发愿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学子在体验宗教仪式的庄严与宁静之余，也能将感恩与行善种子深植心中。透过浴佛与对佛光山的认识，这群师生对佛教文化有了更深刻理解。法师也向学校表达欢迎之意，期许未来能持续透过文化交流，为在地社区与教育单位注入更多正向能量以及友好互动。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万年寺跟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香江分会在中华崇仁总医院大厅举办浴佛祈福活动，这是这一间医学中心首度举办浴佛庆典，现场超过了千位医护人员、员工还有病患家属参与，在白色巨塔中传递温馨的信仰力量。
2: 浴佛典礼在一片庄严氛围中展开，医护们在巡诊或休息空档纷纷加入浴佛行列，透过简单而庄严灌木仪式寻求心灵宁静，并祈愿在守护大众健康同时，也能获得佛陀慈悲加持。现场参与大众在引导下虔诚礼拜并摇起香汤，病患则在家属协助下前来祈求身心安乐，参与民众在领取到大悲咒水以及佛诞餐盒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温暖，让原本忙碌医院走廊转化为一处充满人文关怀与信仰力量福田。这次浴佛获得非华侨社与医疗界高度重视，透过将宗教仪式与医疗场域结合，不仅展现了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宗旨，更让医护与病患在肃穆梵音中感受到超越病苦慰藉，为现代医学中心谱出一曲宗教与医疗和谐交响的动人篇章。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22: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3: 结果他不是房东？
22: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4: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5: 很浓耶。
26: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27: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8: 大人通常比较急，
29: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3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32: 你讲真点哦，以前置的作业哦，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生能、 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若
1: 两下得个劲啊，劲看
32: 空啊劲咯，
1: 空有钉无？
32: 有笔无？
4: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嗯，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来，佛光山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举行了开幕典礼暨揭牌仪式，接着举行为期3天的国际学术会议，探讨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了解人间佛教。
1: Three, two, one.
2: 揭牌仪式在许多人见证下完成。佛光山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共同设立人间佛教研究院，这是人间佛教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期许将人间佛教的智慧带进校园。另外，为了庆祝研究院成立，三一学院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宗教领域相关的学者专家齐聚一堂，探讨人间佛教、比较神学、跨宗教交流与社会关怀等许多主题。许多位宗教领域的学者齐聚在多伦多佛光山，讨论人间佛教与比较神学。除了交流之外，学者们也体验道场生活，认识道场。3天下来，累计超过500人次参与，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如何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监院觉育法师带领接近60位召集人与导读人重温星云大师的读书之道。法师在会中还提出又如何三层反思法，鼓励大众把佛法融入生活，落实文思修正，让读书会成为自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
3: 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
4: 茶里面是豆腐的，太不储蓄，太不储光，那么有水分。
3: 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忌，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与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10届素食节，现场汇聚来自欧亚多国的优质商家，结合美食、文创与保健绿色产品。
5: 会场里热闹非凡，适逢假期，许多市民与旅客纷纷举家前来参观。近120个摊位展出琳琅满目美食与文创商品，涵盖澳门在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还有葡萄牙语系国家的优质选择。现场不少摊位更提供试吃，让大众在开怀购物之余，也能细细品味一场舌尖上的欧亚舒适之旅。本次素食节不仅提供丰富绿色产品，更融合美食、文创与手工艺，为前来参与民众提供一个好吃、好玩、静心、健康、休闲五位一体的素食飨宴。现场全面宣导环保与素食对身心灵益处，成功将素食与健康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民众。
6: 愿断一切恶，
5: 主办单位以创新且有系统方向持续推动素食文化，与业界共同扮演好素食推行者角色，让绿色健康饮食习惯在社区中深耕，日后也将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带领更多人共同支持绿色生活。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生活目标。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特别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素食主义的完美结合。
3: 在伦敦佛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攸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只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国际佛光会内华达协会举办全球复苏路跑，在活动当天天气晴朗，参与者们踏上自然步道，并且全副武装做好防晒，在法师的带领下亲近自然，同时也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在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了母亲节感恩活动，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自制感恩影片，一系列精彩的艺文表演跟亲子奉茶仪式，透过温馨的互动，共创难忘的孝亲节庆回忆。
6: 爸妈非常想念，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对你的想念更加深厚。
5: 开场播放由青年自制感恩影片，真挚画面与情感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是精彩艺文表演，中文学校学生陆续带来多首可爱歌曲，孩子们用纯真动人歌声为现场营造出满满温暖气氛。紧接着亲子奉茶母亲恩仪式正式登场，子女们亲手为母亲擦拭按摩双手并贴心捶背，随后恭敬奉上温热孝心茶与祝福卡片，许多母亲在接过茶杯瞬间眼眶泛红，流下感动泪水，纷纷给予孩子温暖拥抱，一幕幕温馨互动场景令人动容。
7: 象征幸福的蛋糕，第一刀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5: 活动最后安排了切蛋糕庆祝仪式，大众在欢乐氛围中同贺佳节，整场活动在欢笑与感动的温馨互动中圆满，不仅为亲子间搭起情感交流桥梁，也让家长与孩子们在讲堂内共享温馨天伦之乐。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为了要弘扬孝亲美德，美国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了母亲节庆祝活动，现场结合了诵经祈福、艺文表演和奉茶献花，在温馨和乐的节庆氛围中引导大众感念亲恩。
5: 活动在大雄宝殿展开，由青年团自制感恩影片拉开序幕，温馨画面顿时让现场充满爱的氛围，随后登场的演出更结合舞蹈与武术，显得活泼且温暖，青少年们接着带来乐器演奏，充分展现出高度团队默契。仪式上，青少年们向母亲与长辈奉茶，并将鲜花虔诚献给现场法师们，感谢师长慈悲守护。活动也特别邀请佛光妈妈举办养生智慧分享。
8: Our parents have raised and educated us. Our relatives have supported us. We have received so much.
5: 祥云寺监寺觉寂法师随后带领大众诵经祈福，并恭读星云大师。

0: 只为父母亲有祈愿文，法师勉励所有为人子女者，应将行孝与报恩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三好儿童班结业典礼暨母亲节庆祝活动，孩子们透过成果展现跟感恩致意，向母亲表达最诚挚的谢意。现场洋溢着温馨与感动氛围。
2: 结业典礼现场温馨感人，多位美国第二代华裔学童登台展现学习成果。在母亲节感恩时刻，学员代表用真挚言语向台下母亲深情告白，感谢长久以来付出与守护，并期许自己未来能够成为父母坚实依靠。
3: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守护，愿未来的每一天您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开开心心，希望岁月温柔待您，也希望我能慢慢成为您的依靠。中美寺坚寺觉法法师致辞勉励大众，叮咛孩子们将日常行善视为生命的重要基石，从小种下正向种子，未来人生自然能收获美好因缘与果报。
4: 小孩子啊，如果从小在我学会，在他的一生里面，奉行做好事，帮很多的说好话，不说坏话，不说欺骗的话，存一个好心，他的善业是很多，有因有缘有果。既然他们的因很好，所以以后他们也会遇到很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果。
0: 这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孝亲感恩双庆盛会，在亲子温馨互动与欢笑声中圆满。中美寺透过全方位课程规划，带领这群海外华裔学童扎根传统美德，不仅为孩子们成长阶段留下珍贵回忆，也让感恩种子在每个家庭中生根发芽。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证件麻烦一下，我这边有更怂的。
6: 毒品脱衣快筛，
5: 我不要啊！
6: 拒绝检测中暑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5: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6: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心法例现行。

0: 欢迎回来，原住民族语蕴含着原住民文化以及世代传承的精神。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在18号出席了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师徒人员专业职能研习共事营的始业式，感谢及勉励全国102名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以及20名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工作。原住民族语现阶段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因此原民会特别肯定语推人员历年搜集将近5000则语音语料的努力成果，除了是相当珍贵的文化记录之外，也是原民会建制语料库及 AI 系统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料。
1: 如果你自己回家不讲族语，按你说你是族语老师，你跟你的小孩都没有在讲族语，那这个怎么办啊？这没有用啊，自己的语言自己救。
0: 原民会鼓励全国语推人员积极辅导族语家庭，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且在部落以及社区带动族人说族语的风气。另外，原民会从114年起恢复推动濒危语言全新师徒制，15名传习员已经有12名取得了族语认证中高级，具有相当的学习成效。呼吁都会区以及部落族人，如果有学习的需求，可洽地方政府指派语推人员予以协助。
2: 不同的语言，他会展现出他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这个世界的立场。那每一语言都是独特的，都有他的生命哦。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一个我们这个共事营哦，可以把更多的原住民的智慧把它留存下来。
0: 原民会更进一步表示，将会持续检视相关的政策推动成效，并且适时的调整各项创新的政策，未来将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等方面努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彰化市平和国小合唱团近年在各大赛事大放异彩，从8年前成团之初的垫底成绩，到今年4月夺下了全国儿童合唱表演赛首奖。这群热爱歌唱的孩子们不仅曾经远赴日本演出，更将在下个月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同台合唱，展现长期累积的音乐实力。
3: 孩子们正为了即将到来的演出加紧练唱，歌唱不仅带来快乐，更让他们在练唱的过程中接触到丰富的部落文化。家长会长也观察到，合唱训练让孩子学会掌握节奏与团队精神，是课业之外极为难得的学习经验。
4: 唱歌的时候会让我很开心，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部落的语言。
5: 平常的课业学习之外，但能学校的特色发展教育能够参与，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很好学习的机会，除了跟同学平常的互动，也知道说比赛的重要性，掌握训练的节奏，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
3: 从比赛垫底到挺进世界舞台，这份荣耀背后是无数汗水的累积，也让孩子的努力让平和国小的声音被大众看见，更成功的将属于台湾的优美旋律转化为舞台上动人的生命力。
6: 平和的孩子真的非常的努力让我们站在舞台上面被看见，然后可以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3: 平和国小除了音乐艺术的养成，校方强调透过全方位的课程规划，鼓励亲师生共同成长，目标是带领孩子在扎根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具备接轨国际的视野。
7: 我们本校除了原住民语、原住民文化的推广，除了学生之外，也有老师的研习活动，透过语言的学习、音乐的体验、体育活动的发展，知道各方各面，我们都要去跟全球做一个接轨。
3: 这群孩子用歌声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六月与国台教的合作更是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学校在艺术与文化教育的成果，让台湾之音绽放灿烂篇章。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吃饭也能救地球，在花莲有5星度假饭店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供应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 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两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地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8: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9: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8: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2.1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9: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2.1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他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8: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10: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8: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不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要追求身心疗愈。在花莲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和有氧运动等课程，还邀来了知名健身老师带领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透过大自然的身心课程，让旅客暂时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8: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悦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9: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8: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11: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12: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8: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说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4: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 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1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6: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7: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8: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9: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小时。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当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1: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2: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1: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3: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1: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在新北的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了压花艺术特展、师生联展，希望用压花艺术让大众看见佛陀一生慈悲，在展览中开启与宗教艺术的对话。当天，三重禅境中心监寺如宗法师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教授、艺术家、儿童班以及多位佛光人、学界、艺术界超过150人共襄盛会。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0: 好，放你倒顶来。
1: 这样存。
2: 我来。
1: 多谢。
2: 大武岭。
1: 嗯，我自己来。
2: 我来啦。好啊。
1: 多谢。
2: 是要讲几摆多谢？
1: 我乃无听到你讲免客气。

0: 吃没够好好可以吃
1: 袂用诶，你家春姨爱食煮食诶，
0: 佮煮得休息啊，
1: 真好啊，会用食。
0: 哦好，有够好食。
1: 你想下嘛，这春姨就再来食火锅。
0: 我甲你讲，恁家要食够快，今仔日我一定要报答。
1: 你跟他够想要吃吗？敢不敢给其他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去领导嘛？我知道。
1: 真是啊。
0: 当然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哪有可能不去？你说，当时要去？
1: 明天好啊。你刚才春姨就去见我们爸妈，他们对你才会有好印象。
0: 好啊。听你的，要约几点？
1: 两点好啊，安尼你去了后，先跟阮爸妈开讲，等阮阿姊下班回来，应该讲的拢讲完啊。
0: 小蛋，你哪会敢那真惊恁阿姊啊？
1: 我惊伊乌白讲话。
0: 哼，同款是惊好无？
1: 无同款。
0: 我是感觉，你唔免管恁阿姊，我也唔是甲伊结婚啊。但伊嫁了后就无代志啊，
1: 那袂用一世人无来往啊，伊是阮阿姊呢。
0: 嘛对啦，
1: 食较慢嘞会烫着，

0: 好啊，差不多就开始啊。
1: 嗯，
0: 会记你之前跟你讲过，咱吼卖煮伤过复杂，让粉丝一个看到了解，学得会晓。
1: 好，我知影。

0: 你想看有简单吗？有简单无？问我无好，爱粉丝公主算。看办呢，王一斌发信息给你呢。
1: 讲什么？
0: 有你食饭，别去无。
1: 我明仔有代志，后摆啦，替我回就好。
0: 嗯，你对你这老同学就恁当的。 我真是有代志。
1: 什么代志？
0: 有非跟你出院啊，想要叫伊明仔载来咱家。来啊！
1: 你怎行啊？无怎行，敢有人会听？态度这么明显啊！我这个啊，顶个派出所，搁来病院，还搁有啥个代志，发生这么侪代志，毋是共款这么碍伊？
0: 荷花斗阵是真好，
1: 我是迄句话。 对家己较好诶，嗯，
0: 我也对家己好。
1: 你管哪只上好啊？
0: 你跟我来佚佗，
1: 我无得先到啦。对了，有讲你老师讲无，伊明仔载几点来？
0: 有啊，明仔载下晡，你会得来无？
1: 我尽量，看敢袂赴诶。你。

0: 누가자빵아我怎刚才一直冲向
1: 查出了
0: 啊都快加加加加加加爱心假崩我叫去刚假崩我以奶看没哎我问你你是到我这样
1: 七百万你嘞
0: 十万
1: 十万你有这么多钱啊
0: 爱你管只要跟我说我这十万一张太多钱
1: 七百万啊反正一张给谈过主要看补贴有多少
0: 也没多少呢
1: 投资越多就赚越多啊但是周老板那条钱也在的就可以给谈过来赔啊
0: 刷刷去啦就这样啦不然这赚多少钱不可能加加算是赚多少啊
1: 我要一包
0: 多一包
1: 来
0: 不能让我听到从啥
1: 我跟你说
0: 土狗你敢不想好大
1: 好大才能赚钱要做吗
0: 敢有通
1: 你敢不是知道今天考试的面吗
0: 对啊
1: 先把钱借出来到时赚钱才行就好啊
0: 不用不用我会怕所以我没法
1: 我跟你来

0: 唔知阿姐伊介意啥物，我就拢买啊。姐啊，这罐酒吼，姐啊，你会当啉看卖？
1: 哎，这，师兄，
2: 嗯，
1: 紧，你紧停地啊！
2: 嗯，
1: 坐啦，安怎拢好势吼？
0: 好啊，无代志啊。
1: 少年人咧恢复实在有够紧诶，我少年的时阵甲你同款，拄着歹人哦，撑过去三月无算啥。
0: 这个少年的时阵一定真厉害。
1: 今麦无法咧，老啊到尽头，有的病吼是少年时啊去治着诶。你嘛要注意哦，
0: 我一定会注意。
1: 哦，哎，对了，来，恁爹啦，
2: 兄，

0: 有辉
1: 啊，
0: 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
1: 阿姨，你讲。
0: 过年尾迄天，你无来，阮规家伙仔拢伫等你，后来了解情形，你做了无唔对。也毋过今仔日你既然来啊，咱见着面啊，我讲话就无客气啊。
1: 是，你免客气。
0: 你个性是毋是有淡薄冲动啊？
2: 妈，你那开嘴就讲这了。
0: 哎呀，你莫插嘴。既然见面啊，就免客气啊。有一挂话一定要讲清楚。
1: 嗯。
0: 你会当见义勇为，是应该爱学咯。阮支持。也毋过有一挂话，我爱你了解。假使你甲孙尚结亲情，你是毋是应该为厝内人考虑一下，无应该遐尼冲动？
1: 对，阿姨讲了对。阮妈妈讲哦，我有时阵确实是伤过冲动，我以后一定会改。
2: 妈，人见义勇为是做好事。
0: 我也未讲你咧，顶届迄领衫是安怎？那会无代无志，破几落空？
1: 阿姨，歹势啦，我顶届带孙尚去放炮啊，无注意到，我会买一领更加好的给伊。
0: 哎，妈，那是衫的代志。我只是吼，想要知影，就是以后你若阁拄到这款代志，你会安怎做？
1: 什么代志？
0: 譬如讲，孙尚伊伫个病院爱急救，啊你哦拄好拄到抢劫的，啊这当阵你会安怎做哈？
2: 哎呦，那有可能遐衰啦？
0: 无啦，就譬如讲嘛。
1: 哦。
0: 我唔是讲爱你即马就回答，我只是哦。要爱你了解一点，遇到代志一定爱较稳重的，爱较冷静，爱想好清楚。
3: 好啊好啊，囡仔拄来，莫甲人吓惊好无啦？
1: 我记得这个。
3: 有会
1: 啊？
3: 我想要问你，你到底是食什么头路呀？问孙尚，伊讲也讲袂清楚，听拢无。
1: 这个，我是网络平台的客户经理，负责咧甲店家签约的，有时阵嘛会去甲客户斗做代志。现在网络变化这么快，所以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啦。
3: 哦，这样薪水有好吗？
1: 哦，薪水哦。
3: 不是这样什么意思啦？这你敢不是也想要知道啊？
2: 爸，这样没练吗？
3: 哦，那个，如果是感觉太少，抱歉说，可以不说，可以
1: 不说。哦，没关系啊，这个。我现在薪水将近加起来一个月万外块，
3: 哎呦，你未少呢！你来北京几年啊？
1: 三年。
0: 安尼，你要是会伫北京，也是会，还
1: 未决定呢。唔爱看家己以后的发展啊，主要是甲孙尚斗阵了后，唔爱考虑爸母的看法。

0: 我再讲一遍哦，既然咱是卖物件，要卖物件就要把消费者的需要永远放第一，知影不？因想要爱什么，想要买什么，咱要用上好的方案给表现出来。爱注重的一定是什么？客户的需求，好不？拍广告的时阵一定爱注意，所有细节拢爱顾虑着，爱尽量考虑好较详细，比客户更加早想到。二王诶，你继续讲。
1: 好。

0: 哎，一路你好啊。
1: 哦。
0: 哦，那你啊，干要做伙食暗顿？我知影一间袂歹的餐厅。
1: 唔免啦，我伊嘛有代志。
0: 你是不是故意在想骗我？不是讲咱也是同事。
1: 你误会啊，阮小妹的男朋友今仔日要去阮家食饭，我要赶回去。
0: 啊，安尼是嘞，是我误会啊。
1: 无，我先来走啊。
0: 好。
1: 好。

0: 啊，搁食咖喱哦，这我无爱食。
1: 你无爱吃，有人爱吃。
2: 就是啊，有非你讲这敢无好食？
3: 好食。这样，我替你添。
0: 无啦，我一个人啉，哪有啥意思啦？
3: 我陪你啉吗？
0: 师兄，提杯下来。
2: 来。
3: 这啊，这罐哦，好啉呢。
0: 是哦。来。
3: 姐，我敬你。
0: 迄路过年迄天，你欠我啦。嗯。这酒袂歹。
2: 慢慢哩，较慢。
0: 袂歹呢。
3: 我过替你。
0: 哎，我来，我家己来就好。
2: 爸。啊。伊拄出院，袂用饮酒。
3: 我敬。
0: 对。酒袂当饮伤济哦，你看，咱着饮最后一杯，饮完哦就莫饮啊，知影无？
1: 有人哪会当讲袂听，较有准则嘞。好啊，好食饭啊。
0: 对，迄个李老师讲了对啦，爱有准则，袂当饮遮尔济，你身体才拄好。无安尼，你食饭啦吼，即两杯我来饮，我家己饮一杯，再搁替你饮一杯。
4: 开始食哦，
2: 杨伯，别等你哦。
4: 凯哥有欢喜无？
0: 哎呦，是不是有够欢喜的？我今麦总算知影，网络有大官，为什么满世界啊？原来拢是因我嘞，伊就是做这个啦。
3: 阿姐，弟妹啊，阿姐，我敬你，真正麻烦你阿姐。
4: 麦提，门林是咪我收着啊？你对孙尚好，才是上介重要啊。啊，对了。你若是做对不起伊的代志，我绝对袂饶下你。
3: 哎呦，袂啦，姐啊！
2: 人拢到啊，食饭。
0: 啊好。
4: 哇，就胖个。
3: 下快，我今仔日表现有好无？
2: 就这呢，我拿起机关嘛过啊。
3: 你妈甲恁阿姊讲了对，有时阵我伤过冲动。你家己看，咱两个斗阵一年啊，你对我去派出所，还阁便宜，顶开阁差一点仔火烧厝。我若是你的爸母，我嘛袂答应。
2: 因即马拢同意啊，啊，阁阮阿姊。
3: 迄是因为你坚持。
2: 知影就好，你袂用辜负我。
3: 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
2: 你嘛莫甲阮阿姊当作敌人，伊之前确实无同意我甲你做伙。也毋过伊嘛是为着我好。
3: 我知影，拄则我嘛有甲回信你啊。
2: 毋管啥物时阵，伊拢是我的阿姊，知影无？
3: 知影。
2: 三八。
3: 我问你，我甲恁阿姊若同时跌落去水底，你会先救谁？
2: 救阮阿姊啊！伊袂晓游泳。
3: 我嘛袂晓啊！
2: 赶快阮阿姊。
3: 是安怎？
2: 你落卡啊，袂淹死。
5: 对吹。对二，
0: 冲啥好面啊？
1: 干那怎样算？查甫囝的代志，拍算要安怎？
0: 啥物要安怎？人袂歹啊，你啥物意思啊？
1: 我嘛感觉人袂歹，又唔过因家伫咧装卡咧。
0: 哼，你看袂起装卡人哦？廖叔，你的思想是毋是受过古板啊？
1: 我意思毋是看袂起装卡人，我是烦恼，若是孙尚甲吴飞结婚。你住伫倒位？
0: 哎呦，你烦恼这毛道理啊！别人讲哦，心心甲土小五结婚啊！
1: 好啊，心心哪会当甲土小五结婚啦、啊？
0: 我是比润公，
1: 安尼嘛袂用诶。
0: 那无是要安怎？总是袂当歪互囡仔因结婚啊！实在讲啊，无非这个少年家，我有影真介意，跟我少年的时候真像。
1: 哎，那是两个查某囡仔拢无要搬，无法度，安尼就只好大骂迄间啊。
0: 那安尼嘛要大多位啊？
1: 大大遐遐，安尼嘛袂歹啊，而且咱嘛无用照顾。
0: 这几间厝拢是妈的，哦妈，万一回来啊，我哪好意思买好大啦？
1: 无你讲要安怎做？你家己有非，也毋过伊无厝。我毋是讲要娶着爱先有厝，也毋过这是足现实的问题啊！啊，难道就三个房间，两个查某囝，安尼要安怎？
0: 那无就叫因结婚租厝啊？
1: 租厝哪会稳定？三不五时起厝税，搁再讲大人嘛袂安心嘛。
0: 啊，你手头偌济钱？
1: 无够买厝啦！
0: 那是袂用的，无就因来点要结婚，咱两边轻轻的，去买细间的。
1: 好像大汉还是细汉的？
0: 看相爱就好相啊！
1: 你是要害这个家闹到变卦是无？
0: 什么意思啦？
1: 安尼敢唔公平？万一两个查某囝冤家要安怎？
0: 姊妹啊，做细汉做伙大汉，为这种代志避免无可能啦。
1: 以后的代志你约袂着，那真是有迄天哦，看你要安怎。
0: 拢是无钱害的。哎呀，好啊好啊好啊，我袂管啦，你家想办法，我要去困啦。
1: 好笑，要管你嘛无在条管。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你看啥？
1: 哎，眼客在创啥？人客哪在哭啊？
0: 这是眼客的本事，叫做 story 特调。
1: 什么意思？
0: 你敢知影有一个作家叫安树？
1: 安树，就是迄个写《再见青春》的安树哦。
0: 嗯，
1: 是安树。你讲眼客就是安树啊？伊哪会招来开咖啡厅啊？
0: 这算是给粉丝的福利。每一个有心思的粉丝，拢会使代先介约好，过来这点一杯 story， 就会使向眼客讲家己的心思。眼客嘛会尽力去甲因开破，毕竟是感情作家。你敢知影咱咖啡厅为虾米合作 loop？
1: 为虾米？
0: 路牌意思是存款，人客希望生活内底的好，拢会使存款。不过我感觉上天真啊，
1: 我感觉真好啊。
0: 你袂感觉伤过理想哦？那有可能每一个人拢会用个幸福？
1: 我感觉你一定有真侪故事，才会走来找人客对无？
2: 在讲啥？
0: 讲你呢？赶紧啊，顺向讲你的过去。
1: 原来你是安树，那不爱甲我讲。
2: 讲这创啥？
1: 哎呀，紧甲我讲，你啥做诶代志？
3: 哦，辛苦啊！谁？辛苦啊！
4: 哦。
3: 谁？没休息当时会好哈，
5: 林少，无要做啊啦，工钱还袂清呢，几个月拢无摕着钱，叫阮家己摕物件堵笑。
3: 无要做啊，想怎无要做啊？
5: 我哪知啊，这头家反起反倒。
6: 豆豆来哦，顺利哦。
3: 喂，涂小武。你给我解释清楚，小姐平常无话嘛，无甲我讲，当时讲的小姐无话。
6: 头家临时变卦，唔投资我嘛无办法啦。
3: 小姐袂投资。
6: 这个唔是因为我哦。
3: 无是为着啥？咱雄雄都袂投资啊。
6: 你是卖紧张嘛？计划 A 虽然未通，我有计划 B 啊，赶快会当趁钱啊！
3: 什么计划 B？
6: 对我来。这间是我所有厝上满意的，有几落间房间，同一个厕所，价钱阁俗，真正是我捡到。小快，计划 B 袂歹吼。
3: 你哪有钱，细只一间厝，一开细五年无便宜呢。
6: 阿公借我啊。
3: 阿公哪有这么侪钱？伊
6: 还佫有一寡是阮兄弟借我的，放心啦，无利息。
3: 土小五，你气笑啊是？你细只一间厝，闽南话佫袂听，你是变怎？你哪讲是变怎？
6: 这拢是内部的消息，唔那是咱大个一区，另一区嘛要听，只要听。我这边的钱会当翻几啊倍呢？
3: 好，就算要拆，当时那四五年，你敢不知掉？
6: 放心啦，我就是做这道的啊。政府拆水流程我知知的，而且开发商为标着到尾地成本有偌济，因才唔敢拖的。
3: 莫不代理你摕这么济去博啊？
6: 利益愈高，风险就愈大。我感觉这件代志吼会当试，是不是？你敢是想要离开咱大家？咱赚到钱，咱就离开。你想要住倒就住倒啊！你甲我阿公真紧就要过幸福的日子啊！这下你相信了吼？
3: 这就是你讲的计划 B。
6: 虽然无免俗赚钱，不过嘛是稳赚袂了钱啊。 只要咱会当赚到钱，咱家己开民宿，免甲别人分食，也阁有几间厝。虽然无伫咱即区，嘛同款计划要拆。介绍我间功夫啊，加加吼未超过150,000，你晓偌济？投资愈济，就赚愈济。你去问李老师、恁爸，做伙来投资啊。不过袂当有伤侪人知影哦，愈侪人知影，介绍就无好睇啊。是不是？咱一世人改变家己的命运机会无多，这是真难得的机会。我安尼做，你嘛知影，唔是为了我家己，是为了咱。

0: 你当时怎样的？
1: 冰秀做袂成，你是当时怎样的？
0: 过年迄阵，
1: 放宴会迄暗，之前你就已经知影，对无？不过，你刚是安怎甲我讲的？你讲你会拍拼，会成功。
0: 你安生安尼成功，安尼让人骄傲是？是安怎恁袂当骄傲啊？我就是想要趁钱啊！我只有趁着钱，你老孙才会答应你嫁予我。你若嫁予我，迄个本色五工伊就袂过过甜。我咧做够无用着。
1: 我咧做拢是为着你呢，秋晓，我知影你就想要证明你家己，证明家己的方法有足侪种。我希望你会当认真上班，认真去趁钱，就算趁较少、趁较歹嘛无要紧。重要的是互我看到希望，看到你有认真，唔是亲像即卖安尼，敢若跋筊甲钱倒入去，钱你是赚着。
0: 要唔过这敢是成功，这敢是人认定的成功。土巧不？你甲我会记哩，唔是你的钱摕袂着。我是安怎摕袂着？你讲我跋筊，我所有的手续拢是合法，有守旧，那是跋筊。我凭我头壳趁钱，你是安怎讲我安尼做是咧跋筊哩？别人趁的钱是钱，我趁的钱特别乌心钱哦。
1: 对你就失望了。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2: 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0: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吧？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来，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敢不感觉孙生今仔日敢那怪怪的？
1: 敢那是呢，早起跟我讲，
0: 规工拢在戆神，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
1: 应该是哦。平常时啊，可袂得坐伫我边啊看我做代志，今仔日拢无爱插我。过来的问题哦，拢是我去找伊确认的。
0: 嗨呀，咱一组只为一个产品经理，安尼影响进度呢？
1: 啊，有你去问啊。
0: 你去问啦。
2: 哎、欸，国庆啊，把最后两个资料搁确认一下。
1: 哦，嗯，吴总，嗯。

0: 星星，不管这个城市安怎变，我对你的心永远袂变。
1: 涂耀武，我知影你就想要证明你家己，证明家己的方法有足侪种啊！我希望你会当认真上班，认真去赚钱，就算赚较少、赚较慢嘛无要紧。重点是爱让我看到希望，看到你有认真。我对你就失望了。

0: 水心，
1: 你哪也袂走？
0: 我看你今仔心情无好，啥款？
1: 无代志。
0: 安尼啦，互你放两天假，回去调整一下。
1: 唔免，我睏一下就好啊。
0: 有啥物代志你会通讲出来？唔管甲我当作朋友，也是同事，我会愿意替你想办法，无其他的意思。假使你无想要讲，就莫讲，无勉强。
1: 其实嘛，无啥物代志，是涂晓武，伊有个骗我。
0: 你迄个男朋友？
1: 伊唔是啊。我实在想无，有啥物代志，袂当直接甲我讲，要温暖我，骗我，等我发现才甲我讲。伊现在袂当跟我参详，
0: 无对卡，有伊的苦衷啊。
1: 会有啥物苦衷？
0: 其实，有的时阵查甫人会为着自尊，做一寡真幼稚的代志。虽然结果无啥好，也毋过拢是因为爱，看会出来伊真爱你。
1: 你哪会替伊讲话？
0: 虽然是对手，也毋过我甲伊公平竞争，我袂讲人的歹话。
1: 你也知影，伊在你二十几年熟悉我，本来就无公平。
0: 但你嘛会知影，感情甲熟悉时间长短无关系。若一直咧看过去，未来都看袂清楚。
1: 讲了真好，
0: 是真心话。不管安怎，希望你会当调整心情。有啥物代志随时来找我。真暗啊，我送你回去。
1: 唔免，我想要散步一下。
0: 注意安全。
1: 多谢。

0: 你唔知呀，原来眼客就是安叔大神，就是迄个足有名足有名的作家。
1: 嗯，
0: 你想怎？
1: 这几个月是当时嘞？
0: 唔是十六就是十七啦。
1: 我奈也袂来啊，
0: 办几工啊？
1: 一礼拜啊，
0: 有事呐？
1: 呸呸呸！那我叫你干单。
0: 什么意思？你看我，真的还是假的？不要紧，不要紧，冷静，冷静，冷静，没事，没事。你，万贵。

0: 真正常对无？无得较过几工就好啊！你最近工课压力拢足大，上班、暗困、加班，有压力对无？一切拢足正常，足正常的，无代志，无代志。卖想想这，卖想想这，卖想想这，啥物拢有可能啊？无严重。嗯，你真是爱我去买哦。
1: 要哪无嘞？
0: 追回去啦。
1: 那我涂鸦有看到，伊安怎想？
0: 看到就看到，家己做诶代志，毋敢承认哦。
1: 我袂互伊看到。要去无？
0: 我会歹势。
1: 哎呦，你大人大姐有啥物歹势啦？
0: 哦，你老师看到是要安怎？
1: 你甲吴辉是公开关系，你去啦！带给我，带给我，拜托的啦！去去去去去！哎呦，你！

0: 沈秀，沈秀，
1: 啊，
0: 沈秀，哪只拄好？
1: 你哪天叫？
0: 你袂记啊？我搬来就附近啊。
1: 哦。
0: 我来买药啊，你。你破病啊？
1: 啊，无啦。
0: 你男朋友叫吴辉对不？你安怎？
1: 哦，真好啊。
0: 安尼就好，明仔载做伙食饭啦。那不是你，我午饭嘛收袂济啊，掉200多块，多好一顿饭。
1: 我明仔载上班。
0: 我找到一间饭店，有够好食的，一定会合你的口味。
1: 迄啰。
0: 哎，你莫搁坐啊，歇啊啦，就安尼决定啊。我约你两三届啊，你一定爱花这个面子。
1: 好。
0: 我到时把地址给你，你继续买，我先来走。
2: 你哪去这么久？
1: 无买着
2: 啊？真假？
1: 拄着小三，
2: 你无甲伊讲吼？
1: 伊也毋捌你啊？
2: 陪我创啥啊？
1: 阿姐，你拍算当时呀？
2: 明仔，我爸有心理准备。
1: 奶奶，你知影结果，一定要马上甲我讲哦，无我袂安心。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台湾屏东的母亲山北大武山，不间断地从第一滴水到涓涓细流，喂养哺育着山下子民。我们从3000公尺探源而下，溯流过柔美的涓瀑、惊险的激湍，在大河交汇激荡出的环流丘两岸，看到卢凯族人壮丽丰饶的家园，也感受到一场场风雨过后的母亲河正以受伤之躯不断地向他的孩子们示现着生命之河的永续之路。这段爱辽西的漂流旅程来自于一个因为爱玩而恋上岛屿台湾美丽山水和温暖人情的美国大男孩，他沉迷于探险台湾，又因为这里实在太好玩，竟然忘了回家，自然而然把台湾当成他的家，一直一直玩下去。这回我们受邀一起玩，在卢凯和台湾的家园里，呼喊着台湾族的加油声，感谢台湾这片土地。

0: is right at the level where it's getting too dangerous to do it because we don't know. We can't see what's in the water. We can't see.And it's moving very fast.
1: 我们的教练黄大山他说，如果明天是这样的，我们不会漂，因为这个水有点太快，然后因为那个颜色是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事情，有什么石头，所以如果没有变低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等。
0: Unless it rains all night, then this will have washed through.
1: Yay,
0: it should be nice in the morning, and it'll be back to where it was when we started the day today.
1: 明天早上应该跟今天早上一样，除非晚上一直下雨。可是平常这里晚上不会下雨。其实这样的高度会凉，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快的人，水多一点比较好玩。今天也是很好玩，对，更好玩。
2: 爱玩水的小飞似乎还有些舍不得离开河床，但之前漂流在爱聊北溪上的两艘轻舟才经过神山瀑布不久，就遭一场说来就来的午后大雨突袭，大伙儿仓皇狼狈地在预定露宿的古川大桥上岸，担忧着雨势不减的麦哥一上岸就不见了人影，被称作山地同胞之友的他找故友求救去了。
3: 一场山雨过后啊，终于安定下来了。刚刚雨真的下得还蛮大的，整个山区都下得好雨哦，所以溪水感觉涨得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就上到比较高的地方，这边比较安全，来这边过一夜。那刚刚来到一大部落，因为跟在地的冯大哥啊，先跟他借住一下，那我们简单的过一个晚上。那这伊拉部落过去 MID 台湾志拍摄过，包含伊拉部落还有上去的神山到雾台，我们都曾经记录过。那我还记得上次在伊拉部落看到在地的妈妈大姐啊，在这里编织篮子哦，然后跟他们在这边唱歌，非常的愉快。那也记录了部落里面的景观哦，印象非常的深刻啊。那这次非常谢谢伊拉部落收留我，让我们这边可以过一夜。我今天蛮幸福的，就是我们王抱全他的咖啡要出动了，大家今天辛苦了一天，然后可以喝一杯热热的咖啡提振我们的精神啊。那今天一切都还蛮顺利平安的到达过夜的地方，那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待会就要喝杯咖啡吃个餐，然后睡个好觉，明天再出发。这是什么咖啡？
4: 一样，我自己的风格都能听的。
3: 哦，谢谢。哇，很香哎，哇，很棒哎！小飞要不要喝一杯啊？要喝一杯啊！还有那个大山教练啊，可以喝一杯咖啡 ，coffee。那个敏山要不要喝一杯？
5: 哦，好啊。
3: 哇，
5: 谢谢。
3: 他自己。

0: 的咖啡啊，对他自己烘的。
1: 你家在哪里？
2: 三峡。
0: 三峡。
1: 三峡。好，三峡咖啡，三峡。不错不错。
3: 谢谢。
4: 有杯子吗？我找杯子。
0: 先谢谢小飞，还有大山教练，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平安的到达这里，真的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要谢谢麦当，没有麦当我们都不回来。
0: 这山区的变化真的蛮大的，刚全身都湿掉了，有点冷，对，喝一杯热的咖啡马上让温度回升。
4: 我没有杯子，
1: 哇，
4: 谢谢，耶，
1: 欢迎咖啡，
4: 谢谢。
0: 谢谢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平安抵达。
0: 嗯，好，希望明天就顺利了。OK。嗯，
1: 明天那个早上那个天气应该会差不多。平常就是热的天，就是下雨会就是下大雨，就是来两天三天会开始下大雨。
0: 对，明天早上出发应该天气会比较好。
1: 对，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如果就是一样的时间开始下雨，没关系，我们一起调过来。好的。
0: 大山教练在台湾目前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3: 我是英文老师。
0: 哦，英文老师 ，teacher，teacher，
3: teacher, I'm a teacher。
1: 他是一个补习班老板。
0: 哦，在教英文，在哪里啊
3: ？For six years,
4: we 六年了。
3: My wife and I have owned a school。
4: 他跟他太太有一间就是补习班这样子。
0: 那像那个大山教练是从美国哪里来的？
4: 他是
3: Yeah, from America and from Colorado。
4: 科罗拉多州
0: 哦，所以有那个科罗拉多这个 river。
4: 对，有。
3: That's right. That's why I'm here is because I was a river raft guide for 8 years in Colorado.
4: 他在科罗拉多州当了八年的就是泛舟教练。
0: OK， 所以非常的专业，因为那科罗拉多州那个河很大，我看过一些影片哦，那个
1: 他之前他们会做那个。来一个礼拜过的那个漂河，
0: 我光冒险，漂河要漂一个礼拜
1: 啊！对啊，我们全部的设备都要放在那个船队上面，有很大的船，然后就是对，全部都是设备。
3: The Colorado River through the Grand Canyon takes 2 weeks.
4: 他说就是经过那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那一段的泛舟，基本上是两个礼拜的行程。
0: 哇 ，2 weeks.
3: Yeah.
1: Can you have people bring the supplies?
0: 这个才两天，才两个礼拜。
3: You have these really big boats.
4: 他说就是小飞刚刚问说啊，如果像那两周的行程，到底是中间会有就是补给吗，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就是两周后，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大的船。所以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上船上，然后就这样过两周。那水呢？因为水基本上是最重要的资源嘛，你可以带很多的水，但同时你也可以过滤水。反正就只要有人在船上，就两个人也可以走这样子。
1: 今天我们就带是8.5公里，然后明天就是16公里。
0: 所以明天会，
4: 明天是中下游，所以水会更多。
1: 今晚明天我们可以就是天气比较好，然后可以比较慢慢的，然后排一下，对对对，
0: 没问题，好，一切顺利，
4: 一切顺利 ，Good luck for tomorrow， 耶、
0: yeah! ！来啊，奖分哦！
5: 许久没有在高山同吃共眠，再相遇竟然是在南台湾溪流的汉马。聊起中央山脉大纵走的种种，马上和麦哥预约了下一趟的3000公尺纵走。看来不久之后，雪山山脉影像工程里一定少不了他的身影。最后的夕阳余晖预告着明天依然是个阴晴难定。然而闻声从雾台和嘉木来寻找麦哥的故友们，却让这夜的伊拉有着浓浓的叙旧风。

早安，今天是我们爱聊北溪漂流的第二天的行程哦。那昨天来到伊拉部落，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以感受到卢凯族的朋友对我们的照顾，还有看我们的关心哦。所以我们昨天睡在这边是非常的好，因为昨天从中午之后开始下雨哦，其实一直下到晚上都还在下，所以也相对的溪水比较涨一点。不过早上有稍微去观察一下，发现水量有慢慢下来了。第二个就是太阳也出来了，天气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尽量要早一点出发，因为在这里大概中午之后就会起雾，开始下雨。那如果真的下太大，会增加我们的困难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出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伊拉部落古川大桥下面出发哦，会到爱寮南溪跟北溪的汇流口，所以我们今天目标就是顺着爱寮北溪一路漂流到三地门，从那边上岸。那也希望今天一切都能够顺利，大家平安拍摄记录到美丽的风景。

0: 今天天气很好，很热。昨天下大雨，然后那个水就是高，高约40公分，那个 cm。嗯，这现在就是已经变小，所以昨天开始差不多，所以会很好。嗯，然后今天的路程就是跟昨天两倍。哦，今天我会16公里。哦，
1: 那长哦。
0: 也比较长，就是现在你的那个经验比较好，那个 experience。因为昨天有做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比较快，会很好玩。
1: 昨天大家都练习过了，比较有默契了，所以爬起来应该会比较顺利。那叫那个大山教练，像今天的水量啊，对我们上周影响怎么样
2: ？The water looks great. It's gone down a lot since yesterday.
3: 跟昨天相比起来，水位下降。
2: It should be moving fast, so we should have a nice, exciting day today.
3: 水流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会把船推动的很好，我们今天应该会有蛮刺激的。
1: OK. 那我们今天泛舟有没有要注意？
3: 跟昨天状况相比，我们应该会遇到更少的气泡，因为我们已经到中下游的部分，所以更多的支流汇合进来之后，水其实会更多。
0: 那个现在那个水比较多，有些地方那个会变成灌，所以如果很灌也会很浅。对，就是看我们的命运，因为真的每一年完全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我们第一次就
1: OK，
0: 我也做过，可是也是我的第一次，因为现在不一样。
1: 小贝讲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台湾泛舟的特色就是地形地貌会一直改变。
0: 对，开始我是那个教练之后，你会变那个教练。
1: 哦，今天我要进阶版了，小贝要教我更多泛舟的技巧啊、哦，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了。
0: 好，
1: 对
0: ，Go，All
1: right。

爱寮北西沿岸的雾台村又分为雾台、神山、伊拉三个部落。伊拉部落是进入屏东县雾台乡的第一个部落，也是雾台村唯一一个紧靠在河川旁的原住民部落。在经历莫拉克台风重创、古川大桥通车后，族人沟通取得共识，将日本时期的旧名伊拉更改为古川。部落入口以石板砌造的浮雕，有着浓厚的鲁凯风情。

现在 forward。

0: 出发了，龙伊拉部落出发。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所以拍起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漂亮哦。开始出发了，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伊拉部落了，继续向前进了。今天还是由小飞为我们掌舵，目标是要到三地门。现在从竹海族的范围，现在已经进入到台湾族的范围了。那从日台乡进入到三地门乡了。今天水况不错哈、
1: 哦，对啊，还不错，还不错。这个昨天的下游应该帮忙一点点。对啊，不会太浅。好，我需要你等一下，帮我，因为你是我的妈的。
2: All forward。
1: 休息，我们让那个，我们不需要那么认真工作，我们让那个水帮我。Let the water do the work.
0: 自由，自由，哦，耶！

0: 在表演。
1: 不错不错不错，小飞，今天还蛮顺利的啊。
2: 耶、
1: yeah. yeah, ，
0: 因为我们有默契，所以很容易。
1: 对，这滑起来感觉比较顺利了。
0: 因为如果有多一点的水，我们可以只休息，让那个水就是带我们去。我们试一下那个体力是，你看那个往撞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打那个墙壁。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装，然后
1: ，OK，
0: yeah， 就是这样的地方轻松，
1: 哎
0: ，save energy，OK，、
1: okay,
0: 喝一杯。
1: 小飞说滑这要有技巧，不要用蛮力，要把这个力量交给水，让水来带动。
0: 对，
1: 如果能让它带动的话，就交给水吧。
0: 因为如果你一直滑，你会掉一个你需要滑的地方，然后你没力。
1: OK， 这边有一个小瀑布，
0: 看这个小飞
1: 白丝带，
0: 我们去看一下。
1: OK。

0: 飞真的像一个小顽童，一看到水就嗨起来了，玩得不亦乐乎哦。这道瀑布水量虽然不大，但是清秀可爱。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最下一层，如果从空中俯瞰哦，发现它是分好几层的连续型瀑布啊。爱聊溪漂流真的是一路精彩，没有冷场。激流瀑布还可以看到青山绿树哦，沿途还会经过好几个部落。
1: 我自己的香皮
0: 艇，小飞示范一下用人体来泛舟啊，人体橡皮艇。如果落水的话的一个姿势哦，那姿势的话就是让脚朝前，而且让脚抬出水面，我才不会说马上要站起来的话会卡到石头缝，也比较危险，所以让它飘，然后再控制方向让它飘到水边。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来试试这个人体漂流。
1: 来了，他拍着你们。哦，加油！
2: 发源于北大武山路的爱寮南溪，流经屏东县三地门、马家、太武和雾台等乡，上游有连续巨瀑，中游是幽深峡谷。在马家乡北叶村与三地门乡达莱村之间，和爱寮北溪汇流成爱寮溪。爱寮南溪上游西岸的旧筏湾、隔溪和对面山头的社鹿、高燕、好茶等部落相望。爱寮南溪也是卢凯排湾传说中的云豹故乡。
3: 来，庆玲，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4: 啊，荣幸。来，
3: 有了，有了，有了。
4: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3: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4: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3: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5: 因为林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是大约们是四分之一，今天的四分之一。
1: 我这边大自然是一个游乐园。
2: 对，在中间玩的应该是会玩的很愉快，但是你要有点勇气，因为它正正就往深海里面跳，然后一下就下水去漂流。
3: 所以在台湾就是小飞的游乐园，这次很高兴跟小飞，
0: 我很高兴
3: 一起来玩水，真的是游山玩水，很高兴。
1: 四五岁的品种，品种我是非常喜欢这里的溪，我常常来这里玩。那我去高雄好几年，对，每个礼拜对来这里玩。
4: 谢谢你这么厚爱我的故乡。你觉得台湾的环境特色在哪里？
1: 环境可是常常改变，这个山他们会调，不会只有在一个位置，就是他们会就是有落石，还有那个地震，有那个台风，所以你去过，那你等一下就是你有几年后就再一次呢，完全不一样，就是常常就是会遇到就是同一个地方，可是跟你下水时就是不一样。最明显就是那个溪谷，那个河床就是为高为低的，这个溪会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4: 加油，一打，待会我们再往下漂，就会经过一个地形上的胜景哦，由曲流慢慢形成的环流丘地形，非常的特殊。原来比较平直的河道，会因为两岸的地质的差异，或者是流水速率的快慢，在水流比较急的这一岸，冲蚀速度会加快而形成凹岸；水流比较缓的另一岸呢，由于水流比较慢，就会沉积慢慢形成为凸岸，河道慢慢就会形成曲流，曲流它的弯曲弧度越来越大，慢慢就会形成环流丘这样的地形景观哦。像在茂林左口溪的蛇头山，或者是到南投地利部落的浊水溪，可以看到浊水溪第一湾哦，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环流丘地形哦，这都是非常漂亮的溪流景观。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环流丘地形之外哦，在环流丘的对面还可以看到一道非常高的瀑布达莱瀑布，因为在这山区的附近有达莱旧社。达莱瀑布快到了。

0: 小飞。
1: 那你现在已经有记录的步数大概有几个点？
2: 三百多个。
1: 三百多个。谢谢你，帮我们留下那么多记录。下一个你最想去哪里？
2: 下一个我很想去就是台中
3: 牧野溪，
2: 台中牧野溪在延平那里，就是有一个瀑布，就在外溪，看起来很大很大，可是需要三天，现在就没三天在过去。
1: OK， 好，
2: 有机会我们可以
1: 啊，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玩。
4: 好，首先在教你怎么控制你的船。先看那个河，然后那个河你会看，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溪，就是那个水就会在一起，然后就会开成一个 V， 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溪里面最深的地方，我们的船都要在那个最深最快的地方。
1: 就是类似有个 V 的这个线条。
4: 对，这线条是那个深的地方。然后，我们前面的人这样的。
1: 对。
4: 做那个 power， 就是后面的人有点不一样。后面的人就是那个尾巴，你可以用直还是直，然后就是会 like 弄那个船，就是转，就是 rotate 这样。所以
1: 控制方向。
4: 对，对，那个我们一直会放往下，可是你的船就是如果这样好，如果就是那个水流，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快。然后如果是这样的会比较慢，可是如果你要右边还是左边，你没办法这样的，你需要这样的，因为我们就会前跟后，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那种细细致的，然后如果你往前你会这样的，因为一直下然后一直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到另外一边，还是你要这样，所以你其实要看那个势头，就是在那里，然后就是要控制到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转的时候，所以就是那个 turn， 我们到那个 turn， 你要先准备那个我们叫 ferry angle， 然后这样的，因为我们当一下就是会 like around 那个 turn， 如果你直接到那个 turn， 你会打那个石头撞到，对，所以就是你要弄那个船是斜斜的，然后就是 around。然后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前和后这样，浪很大时候你要直，
1: 正面
4: 对会拉着。如果你在那个很大的浪是很牛，就是可能会翻掉。如果你看那个石头，最好是不要打。如果你要打，就是你要
1: 正面。
5: 现在你是变那个教练
6: 哦，好。
7: 哦，我数一个，
8: 一、二、五。
9: 现在换麦哥当教练。
5: 教练，怎么走？呀，教练，教练！好，你需要往后，就是然后弄那个斜斜的，然后教示我们往前。好，现在这样的角度很好，来这样的，好。
10: 跨越爱寮溪上的三地门吊桥是屏东县三地门乡雾台乡与马家乡原住民部落的联络要道。莫拉克风灾受损后，在附近重建了山川琉璃吊桥，全长262公尺，上千颗琉璃珠装饰的桥身是由排湾族艺术家沙古流所设计。2016年开始营运，串联了三地门乡三地村与马家乡北叶村的观光景点。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另外一边，对对对对，一次就好，它会慢慢多，好。现在很好，这样子很好，对，是很正常。
1: 通常是有点斜斜的，
0: 我们要斜斜的，45度，所以这个标两台是斜的。

0: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条溪流在这里交汇哦，在左边的就是我们漂流下来的爱寮北溪哦，它的颜色比较浑浊，那在右边从北大武方向流过来的爱寮南溪在这里交汇，从这里呢以后就叫做爱寮溪了。爱寮南溪呢，它的颜色比较清澈，水温比较低。爱寮北溪因为上游的崩塌比较多，所以比较浑浊。那这边交汇很明显看到两个水色，那从这边我们也大概完成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哦，大概4到5公里就会到我们的终点了，三地门，加油。那天气也开始转变了，有一些乌云啊，就慢慢就靠过来，所以待会应该还是会遇到下雨，不过我们已经完成超过一半了，应该没有问题啊。这小飞很嗨啊，一看到冰凉的水就飘下去开始游泳，真的像一个大小孩一样。
1: 哇，还好啊，还舒服，
2: 真的很舒服。
1: 哇，啊，这边真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很漂亮。
0: 今天还好吗？状况
3: 还好，前面有几个点的风拍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这边刚好是一条浊水一条清水，那整个风拍的画面有拉蛮高的浪景，这样子还不错。
0: 对比明确吗？
3: 对比明确，蛮清楚，
0: 真的很难得可以看到爱寮南北溪泾渭分明的水色，在这个地方看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我们要趁着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清澈溪水哦，继续往下漂流。那我们另外一艘船停得比较下游，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共乘一艘橡皮艇哦，继续出发到我们目的地三地门水门这个地方，加油。
4: OK, ready, all forward. OK, ready.
0: 哇，很刺激哦，这样子。

0: 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就随波逐流啊，虽然力量主要是给水，可是后面掌舵人还是相当重要，而且他要观察水的流向、速度、转弯处，然后什么时候滑一下、两下，甚至全力往前滑，然后有的时候是 back， 就是往后滑，所以随时要抓那个方向，如果他抓到上面，会翻一个，会对大声。教练他没有控制。
1: Okay, yeah, the pillow rock right in front of you.
2: Yeah, yeah.
1: Okay. You can find it.
2: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0: 好，我们最后一段路程了，加油！经过了爱良南溪了。
1: We went on the right low and it was good.
0: 开始下雨了。哦，开始下雨了。Woo hoo!
1: Woo hoo! 哇！
3: 加油！我们现在各就各船回复原来的战斗位置啊，两艘船继续从山区奔向屏东平原，加油！
1: 往前，
4: 往前，
1: 往前，
4: 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嘿咻！往前，
5: 往前，
4: 往前，往前，往前。激流来了，激流来了，耶耶耶耶！呼呼呼呼！哇，现在遇到一段激流，遇到激流就会很激情了、啊。哦，哇，激流它底下会有一些石头撞到，会打圈圈的、啊。哦，要很小心。OK， 我有激流就会有激情了、啊，肾上腺就会提升。我这样就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所谓的紧张刺激啊，
6: 志平，今天感觉还好吗？
7: 今天感觉嘛，因为不用一直没有一直卡住了，就像姐姐还要一直做一直做。
4: 激流来了，激流来了！
0: 前面有一段激流哦，
4: 下大雨了，耶！
0: 桥就是到我们的终点站了，就在前方。

0: 不要后面这段水比较浅的，所以过河这段就要拉来了。好，阿哥。
1: 这个蛮厉害的，哦，厉害的，棒啊！哎，真的厉害！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愿意冲水的那款，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2: 就是我们就是到一半时候了，今天还是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跳很快，
3: 对，
2: 他们都练习很好。而且那个麦家才是自己工作那个团，大概一公里半，
3: 棒，
2: 厉害厉害，
0: 没有没有，小佩教练教的好，
3: 那刚刚也练习掌舵一下，可是其实撞来撞去啊，
2: 哎，现在多了经验，你本来就是来第一次很好这样子，可是你开始的很还不错。
0: 对，好，
2: 谢谢你。
3: 两天终于结束了，那谢谢你，
0: 好，谢谢，
4: 好，成功
3: 成功，
2: 啊，成功，
0: 哎。
3: Thank you.
0: 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5: So much fun.
3: I'm glad I was invited on this trip.
5: Okay,
6: okay. That was grea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5: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6: you. Thank you. Thank
3: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5: 对，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小飞，
2: 谢谢
5: 教练李丹啊，
2: 谢谢
5: 工作同仁，在风雨中完成这项任务啊，那我们要跟我们登山登顶一样来呼喊加油打气一下 ，OK，
2: 好，
5: 一二三，完成 three，
2: 好，
5: 来 ，one two three，MIT
7: 台湾志，爱聊西，泛舟成功，
5: 来。
8: 不知是文法的倒置，还是英翻中的直白，小飞喜欢将很好玩，我好爱玩反复的 repeat。 在麦哥眼中，他就像是个孩子，一个恋上了岛屿台湾的美丽山水和温暖人情，打算探险台湾，游遍所有深奥之地的大孩子。这一切只因为会很好玩。然而我们也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这块生养着台湾人的壮阔土地和价值，不禁想再借着台湾族的加油声呼喊一下，伊拉
9: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真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跟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样子。小台的雕模机，它的马达的转力有限，所以它没办法刻得太深。那如果你想要有纹路感再强一点的，就必须要用大台的砂轮机。那大台的砂轮机，它的接触面积，要下得精准的话，还有在带动笔触的时候要做到精准，是比较难的，非常容易失误。所以说，困难的点应该就是在控制跟那个稳定。就是维持整幅画的稳定上面，因为如果你第一笔可能下的感觉对了，你第二笔也不一定能够下的跟第一笔一样，所以这边是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说到金属，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不是冰冰冷冷硬邦邦的机器呢？如果我说有人可以把沉重的金属板当作画布，在上面刻画出富有生命力的情感，您会相信吗？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很酷。那么他可以用高速转动的研磨机当作画笔啊，然后呢，用它啊刻画出很多的光影跟细节。而且他不只是一个画家而已哦，那他现在还同时是一个地下电音里面的一个 DJ 呢。那我们欢迎金属雕塑家陈柏豪。
1: 你好。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柏豪啊，我知道呢，你其实原来学的是设计啊，后来你就到泰国去啊、想要啊、进修啊，结果呢，在泰国的时候你却发现了这个新的一个创作的领域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啊、过程好吗
1: ？OK，、我从以前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上课之前一开始成绩还可以，但后来一直画画，一直画画，成绩就慢慢下滑，直到有一天同学跟我说，你那么爱上课画画，为什么不去读复兴上工？
0: 直接画画，
1: 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复兴上工是什么，我说哎、那是什么学校这样子，他就说、同学跟我说去这个学校只要画画当功课就可以了，我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然后我又回去为了考试，就是又回去认真的钻研那个学习科目，这样子重新把读书的那个乐趣找回来然后最后进了复兴商工之后，开始学广告设计。对，我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绘画跟手绘啊。不过那时候很多长辈都建议说去学广告设计，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趋势很多跟电脑啊、设计、多媒体相关，这样子
0: 就是应用面的工作机会好像多一点。
1: 对对对，应用面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对，所以我就选择了广告设计这样子。到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选择去泰国读书。
0: 为什么选泰国呢？
1: 刚好有亲人哦，本来就在泰国工作，然后他对泰国也算是蛮了解的，他们的设计跟多媒体还有广告业非常的就是蓬勃跟多元这样子，对，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去了泰国读书。

0: 说真的，他们那边的艺术跟设计 的开放性真的是还蛮令人惊艳的。那后来也是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好朋友跟教授，慢慢的引导到这条路上，这样子。
1: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金属板的？
0: 就是还蛮有缘分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都是喜欢用画画，来去做一些创作。那我有一个同学，就有一天跑来问我说，能不能画一张画像给他爸爸？他爸爸是他们家是乌克兰人，住在曼谷，卖的就是金属，他们就是做不锈钢。帮他爸爸，我还记得妈妈爸爸画了一张拉小提琴的一个画像。结束后他爸爸看了也觉得蛮喜欢的。那过了一阵子，他突然跑来联络我说，他爸爸想要试着找会画画的人在金属板上面作画，因为他们工厂有非常多板材跟板子。那他爸爸想要，那时候就找了我还有另外一位西班牙艺术家，去拿机器来试一下，说看看能蹦出什么火花。
1: 之前没人做过这个事，就是他爸爸的发想。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看过人家有用，毕竟砂轮机这个工具也是在生活中蛮常见的。就是有时候也会看到工班师傅无聊随手在那个建案外面的墙，就是自己就刻了一些东西这样。而且他们以前做不锈钢啊，还有一些铁件的一些工厂，他们也常常用砂轮机去磨，去抛磨一些纹理，所以这个概念一直都在，只是他想要更专注的把绘画的技巧，就是搬到这个金属
1: 砂轮机来做，
0: 对，金属上面，对，那一试下去就是没办法回头了，这样，因为那个砂轮机刮下去，第一笔就觉得那个纹路非常的迷人，它的可能性也很多，这样子，那个效果真的觉得还蛮棒的。对。
1: 可是那个时候你其实到泰国去学的还是原来的跟设计有关的。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更靠近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
0: 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是觉得哇，这个画着喜欢，作品好看，然后运用也都是绘画的技巧。那会最后决定要做艺术而非设计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有期末的时候在教那个我们的一个作品集这样子。那以前的概念就会觉得说，作品集这种东西就是把会的东西全部塞到里面，就是你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工具人这样子，我就把所有能放的都放进去，让整个曲目栏越多越好这样。那我们当时的教授看完之后，他就把我叫过来，跟我就问了说，你给我看这么多东西，就是一锅大杂烩这样子，对我来说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他看到了我其中有放了几片金属作品的一些金属作品的范例啊，还有照片这样子。那他看了也就问我说，他觉得在这全部的项目当中，他感受得到我有放很多心思在这个作品跟绘画上面。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就把这个你最有心的这个成品还有一个创作拿出来，然后聚焦在他身上就好。
1: 也就是你在众多的各种媒材的作品当中，这个东西抓住了这个教授的注意力啊。
0: 对。
1: 那也等于是点醒了你啊，说哎，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0: 没错。或者是让我去察觉到说，今天你要呈现某种东西，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塞进去，可以挑一个，可能最有心，或者是最有感触的东西去来呈现给人家，这样子的效果比起一锅杂烩来的好。
1: 是，那教授的话其实也跟你打中了你内心自己的想法嘛，就是我的意思说，在众多作品当中，是不是你其实也对这个是最有感觉的？
0: 其实是没错，对，算是点醒了，比如说打中， 因为我那时候听完教授这样说，我也是恍然大悟，我说哦，原来还可以就挑一个做就好，不一定全部都要会。
1: 那是用砂轮机跟电钻在作画，等于是这样子。那跟过去，我相信设计工作很多都是在电脑上面来执行吧？
0: 哦，
1: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就因为这个砂轮机，它这个操作的时候会蹦出很多的火花呀，啊，然后也比较沉重，又不稳定等等的哦。那这个带给你的一个，你创作的时候带给你的一个感觉，或者带来的刺激，跟你以前作画时候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
0: 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哦，对，因为像在学电脑期间，我可能个性有时候有点懒，电脑的东西我真的，与其比起手绘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手绘。嗯，对，那很多在电脑上面的一些功课，其实平常我也都是靠手绘的技巧去补足一些去生产素材，然后再丢进电脑里面做一些调整。嗯，对，那画画老实说还真的是最得心应手，也可以让我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的表现方式。所以当时用砂轮机画画的时候，其实脑袋的这个念头跟用笔画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机器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技巧，还有它的难处。那当然也有它很多的好处啊，因为机器它画起来的速度跟纹理的呈现，比起用笔来说，有还蛮多的不一样。
1: 是，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2: 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他，
3: 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2: 记忆减退，
3: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2: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4: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2: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4: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5: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6: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7: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8: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9: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那我虽然是平面跟绘画出身，但我也觉得我也对立体的一些物件非常感兴趣，加上刚好也有认识团队，朋友在做室内设计啊等等啊，然后也有很好心的前辈也一直推荐说，可以朝这边试试看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做艺术啊，可能至少以我来说，就是会的东西或者是涉及的领域可以稍微扩张一下，不一定要一直守着就是唯一的一个技法，然后使用到底。虽然说这样子当然也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在，但以我自己目前的状况来说，就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些领域都是还不错的前进的一些目标这样子。
10: 我们南京做艺术大门应该有25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转型嘛，走出不一样的市场嘛，那我们就开始去找很多的艺术家去讨论很多工法啊，那到最后现在是跟我们的 Johnny 配合雕刻的艺术大门。
1: 博豪，你今天带来很多作品啊。哎，首先打动我的，今年是马年啊，我就立刻看到这个马的这个像肖像一般的这个作品啊。那一般我们讲这个，你的这个眉材是硬邦邦的，可是这个作品呢，却好像雕琢出一种很细腻的情感啊。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好吗？你为是不是对马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那么为什么要做这幅作品？
0: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嗯，那小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古装剧人家在骑马的时候，都特别兴奋。我都会拿那个家里沙发旁边的枕头套一个那个围巾在上边，拿了一把扫把，想象自己在骑马这样。对，然后家里的人就觉得说。其实我还蛮调皮的，可能有点过动。家里人就想说要找一个事情让我能静下来。那除了画画的话，可能就是运动。那时候刚好有认识朋友，在台湾有认识一个马场的老板，就送我去那边，学习这样子。然后平常没事就在那边打个工啊，帮帮教练啊，骑马这样子。那日久生情，跟马儿就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对，那这批曼德森是以前我们家里跟马场那边算是认养的一批
1: 哦，所以
0: 一匹马是我的，
1: 你自己的
0: 马算是我的伙伴啦，我的练习伙伴，对对对，
1: 那你的这个马的，我看它哈，就只觉得这个马哈，好像还有一种神情，那个神情好像让我觉得哈，好像就是说一种。蛮活的一个感觉，好像感觉他的那个情感，我可以好像可以连接的感觉啊。那你在雕塑的这个画这个马的这一批，是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先会打个底稿，然后按照底稿再来把它来做一个金属板上面的刻画？
0: 没错，像比较写实一点的作品，或者是特定在描绘某种东西的话，我还是会去打个稿，因为心里还是想要把它画的像，画的够像，把那个神情传达出来。那像在画曼德森的时候，其实也是先打了手稿，挑了一张我跟他的照片这样。那马的神情其实很可爱，他们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都会瞪大眼睛偷看你。那你跟他们对眼的时候，他又会把眼睛移开，所以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眼睛其实有一点点俏皮，有一点点好奇，然后在看远方的这种感觉。对，马很喜欢在活动的时候就是四处观望，也是他们习性之一。
1: 里面因为就牵涉到这种很细腻的呈现啊，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哎，用那种研磨机来弄哈，就是感觉很粗糙的研磨机，如何刻画出这么细腻的部分？是不是这个是要用不同的工具来做表现？
0: 没错，没错，这个砂轮机都是用同一台，但砂轮机上面有待过工班，或者是有平常在接触这些电动工具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它有一些有碟片，然后也有那个。
1: 其他的
0: 塑胶硬的，
1: 加上
0: 对对对对对，每一种那个砂轮片，它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像旁边看到比较柔的地方，就是用砂轮碟片，那它画出来就会有这一横一横比较柔的一些纹路。那中间这边这个比较强一点的，象征它那个白色流星的部分。就是用另外一种砂轮片去刻的，它刻出来的这个细节会比较利落一点。那这边全部的线条就是一笔一笔一笔慢慢这样子把它刻上去的。
1: 哦，
0: 对，所以其实蛮累人的。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多不同的呈现，有的是比较大块的，有的是比较细腻的，它其实就是要换不同的那个片啊，
0: 对，
1: 来在那个砂轮上面来施作。 那后面那个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作品，汉字都认得吗？就是一个福字啊。那那个福字又给我们一种哎，好像一种书法的感觉啊。旁边有很多小的不同的福字的样子啊。这是那一类作品，就让我们觉得比较像一种传统的

0: 这个习俗里面的一种呈现啊，好像跟这一个的一个趣味不太一样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做那一幅作品时候的想法。
1: 做福这幅作品的时候，那个是为我前阵子第一场在台湾的个人展览准备的。我小时候，大家应该都现在应该学校都还有教书法吧，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间，但是小时候相信大家一定都对书法不陌生。那有教过蛮多外国朋友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书法，那写字这样。那最近因为科技发达，大部分都用打字了，有时候字不常写会忘记，所以偶尔我会再重新思考一下哦，这个会写字就是字要写得好的重要性。那同时也是想要就是用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这些概念啊跟观念去再转到金属上面呈现。那我觉得它是一幅非常老少咸宜的作品啊。对，那给譬如说比较国际上的一些朋友去看到，也可以了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福这个字，还有像后面从参考一些象形文字，还有不同的写法的福，就是全部刻在上面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角落有蝙蝠的一些样式。
0: 这个蝙蝠就是谐音，让我们觉得是福的一种代表。
1: 这个我们像我们自己人应该都还蛮熟悉的，但我这个也很想要就是把这些文化带给国外的朋友。那在写这幅符的时候，我就说用写的他在画这幅过程心里也是会觉得有一种祈福的感觉，我每刻完一个福字，就是多了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福报，这样子，还蛮好玩的。
0: 不，这一张你就感觉风格跟这张不一样啊，那张就可以显现出一个你的广告设计的一个背景啊，就也是给我们一种就是比较装饰性比较强的感觉。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跟博浩聊。

0: 我们比较想要去培养本土的艺术家，让他发光发热，因为他们舞台毕竟没有有名的艺术家那么广啊，所以我们就是会培养的，大概是走这个区块，这样，所以我们就第一个作品就星钻嘛，就钻石把它雕刻在门上。
1: 来这边跟蓝鲸讨论的过程啊，他们一直也很注重一个家的这个感觉，因为门毕竟就是一般人啊跟外界还有家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这个太阳系当初是做一个对开的门，然后有包含到我们目前已确定的所有的行星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然后把它复刻在门上面，然后每一颗星球其实用的技巧都稍微不太一样，然后有它每一颗星球给人的感受。
2: 伯豪，我们接下来看你后面的这一幅作品啊，两只鸟啊，哎，有其中有一只就是台湾有的这个蓝雀啊，这个我认识，但另外一只鸟啊就认不出来，不晓得这是一幅啊关于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嗯、啊？
3: 另外一幅鸟其实是瓜地马拉的国鸟，它叫做 Gazelle， 对，没错。那它这幅作品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策展人朋友，他是华裔的瓜地马拉人、嗯、当时在台湾生活、嗯、那他在台湾有举办中正纪念堂的拉美艺术家在台的一个展览，那他当时邀请了墨西哥、瓜地马拉还有其他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些建交伙伴的大使去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展参加这个展览，那有找了很多在台湾已经居住啊甚至工作的一些拉丁美洲艺术家，嗯，那当时我被邀请为就是算是以台湾艺术家去共同与他们一起参展，那这幅画是当时在展览期间开幕的时候我现场做的一幅画，那它的名字叫做春韵，那当时这幅作品是献给就是我们瓜地马拉的在台大使这样子。嗯，
2: 是是是。那我们刚才看的这几幅呢都是比较小的作品啊，那我们知道你最近有做一些比较大的啊，类似像是这个装置类的作品，你最近有个展览叫共融，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装置啊、嗯、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做大型的装置作品跟这种小的平面式的作品啊有什么不一样？
3: 小的作品譬如说我们看到曼德森或甚至是福、嗯、我们的机器其实说大不大但也不小，所以在做小的作品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做得非常精细其实还蛮累的，眼睛跟那个肩膀都蛮酸的、嗯、因为它砂轮片在旋转的时候你要刻到一公分以下的线条，一条一条的，像它的那个鼻子这边的这个毛的话，要还蛮高的专注力跟那个失误率要非常小。
2: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反光啊，是不是也是眼睛长时间也是需要保护，来戴护镜什么的来做？
3: 对，眼睛的话。我可能会主要是调光线的亮度啦，尽量不要太刺眼、嗯、对，如果看太久的话 那譬如说大幅的话、可能在收放的过程中会比较轻松、但同时如果在大幅的画作上面要开始雕细节，那也是一个在画的过程中会觉得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因为机器其实蛮重的，比起用纸跟笔可以画四五个小时，在画用机器画画的时候可能两三个小时
2: 就很累了，
3: 会是我的就是最佳状态、再超过的话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开始比较疲乏一点。嗯，对，
2: 是你必须要持续一直做嘛，不能做一下然后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子吗？
3: 也可以，不过因为它比较大声所以有时候时间上也是有一个要赶快在晚上十点前结束，
2: 是，
3: 对，不然怕会被
2: 吵到邻居什么的。
3: 大幅的话 也有它的限制啦。有时候小幅的作品我可以随意的就是旋转方向，但是大幅的作品假设真的有可能2米长，那可能我就变成人要一直走动去换角度这样子。
2: 你那个展览叫做共融啊，是不是因为你除了金属板之外里面你有加一些像木头啊或火山灰土啊这些东西的不同的材质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你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理念？
3: 共融的理念其实就是白话一点就是熔炉了。那像我自己从开始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之后也是遇到了蛮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一种族群啊，每一种文化带来的一些价值观还有一些习性，有值得学习的，也有敬而远之的。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我来看啦，感觉就是很多的想法跟观念慢慢的一起融合，然后最后可能淬炼出某种新生的一个理念这样子。
2: 所以很多看起来互不相容的材质也好，什么什么的，都同时存在跟冒出来，所以你是试图借由他们之间把它融合在一起。
3: 对，在刮铁的时候，有时候温度高也会，它表面也会有一点点融化的感觉啊。对，所以有蛮多个切入点的。
2: 你除了这个静态的展览啊，有时候你的展览用采取公开的形式哦，那么你有很多的这个户外展览的经验啊，比方国内有中正纪念堂啊，海外你也曾经到什么巴塞隆纳呀这种地方去展览，在那个时候你都会拿着砂轮机啊，现场来做诗作啊，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你在户外展览的一个状态好吗？
3: 户外展览的状态啊，有时候紧张到一个程度就不紧张了，就感觉很像
2: 紧张的点在哪里？
3: 紧张的点其实很世俗啊，就是要一堆就很多人在看，还是怕失误啊，这些都是可以累积起来让一个人觉得紧张，还是有点不安的这些情绪。但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燃料啊。对啊，那
2: 怕失火了，
3: 怕觉得创作没有做好会很丢面子这样子。
2: 那后来怎么渐渐的克服这样的情绪？
3: 其实这个情绪可能都一直都会在，不一定就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克服，但是有不安跟紧张它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在当下就是学着如何顺着现在的状态去做现在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2: 但这棚里这边有另外一个作品啊，这个就会觉得就是属于实用性很高啊，就是因为看起来整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吧台的感觉啊，但里面也有就是不同材质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你的这个创作当中的一个系列。
3: 对，这个是跟我一个也是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他现在是在做室内设计。我跟他一起想到就是想要从原本的艺术作品可能发展一些到家具上面啊，因为他这位朋友他做室内设计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软装需要选家具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两个就讨论起来，觉得创作一个桌子还蛮有意思的。那刚好就随笔就是开始边讨论边画画。那到后来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设计。那它的上层呢是用不锈钢板，还有一个不锈钢块那下面的像这个土质的这个部分，它用的是日本的白州土。日本的白州土，它台湾有一间公司，他们是算是台湾的独家代理。那我们 我们去做我们平常作品在裱框的地方，楼上刚好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对，裱框店的老板也很热情，就介绍说，哎，有一个艺术家，哎，你们有这个材料，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就引荐我们跟他们认识这样子。对对对，后来就觉得这个白粥土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些机能，它是白粥的火山泥。去调配而成的一个涂料，嗯，对啊，通常都用在，譬如说一些无菜单料理铁板烧的那个外墙，
2: 哦，了解，
3: 对对对，嗯，因为它有吸音，嗯，防霉，嗯，还有除臭的一些作用，就想说把它融合在桌子上面，嗯，增加一点点机能性，也蛮有趣的，嗯。
2: 它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坚硬啊，甚至感觉像石头。

0: 样啊，它它会很沉重吗？或者说，因为这个应该是经过你所雕塑过才会这样的形状嘛？
1: 对，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在狮座上面又是用不同的工具了，就是肯定要用刀啊、钻啊什么的。
1: 这个其实狮座上没有用到太多刀或钻，因为我们在做桌子的过程中有去发想说如何把它有没有可能去量化它，所以也有去跟台湾我们在地的一些厂商配合，金属的一些金属的厂商啊，譬如说去敲这下面桌子的形状，然后请人家帮忙焊接，那这个涂料的部分其实是过去跟这个白州涂的台湾的这个公司一起施作的，因为他们在使用白州涂的时候，一定要有他们自己的专业技师来使用，对他们不会把这个涂料就是给不相干人士去做使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跟他们公司的师傅一起去塑形这样子，很像大家又回到教师在玩 DIY 一样的。
0: 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户外做 live show 的一个状态啊，我刚刚突然想到，这很好奇啊，因为户外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不可掌控的这个因素啊，也许你原来准备好的一个脚本要怎么样的来做诗作进行，但是有的时候客观因素不能配合，就必须当机立断要做即兴的发挥，或者说改变既有的一种想法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有，偶尔会有，但通常不会有太出格的状况。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去想说，可能上一秒刚想好的这个概念，我现在突然又不喜欢了。我觉得这个气氛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在现场临时再去做修改。像我自己，我对于意外的一些变动，还有就是意料之外的改变，还算开放。我还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去享受这种就是很随机的变换。当然也有紧张的时候。但其实就是遇到事情了，那就顺着当下的这个可能第六感或者是感觉走，这样子。
0: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因为什么都是控制好的环境，那个好像也不够刺激，不够挑战性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博浩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因为艺术跟音乐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我很好的精神粮食，所以我一直觉得两件艺术形式合在一起，就是对我来说非常的自然，而且也是蛮理所当然的。然后会到了这个音乐空间工作，其实也是一开始认识一个活动的主办方，他做的是音乐活动，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做艺术的东西，那他就邀请我到他所举办的音乐活动去做艺术的陈列跟表演这样子，然后回想就也还不错，然后就从那边开始一步一步慢慢走到这个做音乐跟活动的世界。
1: 我好，我在开场白的时候有介绍你啊，除了这个画画之外，你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嗜好，就是你还是一个电音地下电音的 DJ 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兴趣。
0: 这个音乐的部分其实一直都是我在画画的精神粮食，因为画画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讲要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可以让你在当下就是不去理会外界一切的东西，就是 focus 在这个作品上面。那音乐一直都是很好去把你的身跟心带到这个状态里面。那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听音乐，那回来那从泰国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在泰国的时候去接触到这种譬如说 house 或者是 techno 这种音乐，慢慢的回来台湾之后，我也一直想要找到一样的东西。后来遇到了一些好朋友有在做音乐活动，那我也看到作品，我一直觉得音乐跟艺术是算是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有音乐有艺术甚至是有拓展到其他感官类型的食物啊香气等等都可以去做结合，所以当时遇到一些在台湾做地下音乐活动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一个展览，我去做艺术品，我去规划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然后同时这个场地也是一个音乐活动，那在现场又做了一些譬如说现场的即兴表演，那效果也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在听音乐的同时看到作品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震撼这样子。那从这边开始慢慢接触到这个音乐的圈子也认识了很多 DJ 们就是开始看他们放歌就耳濡目染，某天就也有朋友就是这边指点一下那边指点一下，就慢慢的听音乐，听到后来就会觉得那我也想听我自己想听的那一些曲目，所以就慢慢学习怎么放歌。
1: 是，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习惯都是有音乐的陪伴之下啊，可能是戴着耳机，然后里面是可以帮助你进入心流状态的音乐。
0: 对，
1: 所以那也是 techno 音乐吗？还是说你也会从其他类型的音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0: 其他类型也可以，通常都是 house 或 techno， 可能以前一点我喜欢听 hip hop， 或者是要看看画什么，有时候听一点古典或者一些很不一样的音乐转换心情也不错。比较有趣的是有一幅画作是一个客制作品，这位客人他想要我画一只钢弹给他，那时候我就去选了那个钢弹在90年代的那个他的那个配音，就是原声配音这样子，那我就觉得画下去特别有感觉，对啊，因为你会听着那个音乐就感觉到好像又在看钢弹动画刚出来的样子，那个心情，还有感受，就是会去影响到你看这幅画的心情，这样子，对对对。
1: 那通常创作都是一个人很私密的一个状态嘛，那当你在面对着观众在进行一个动态的这个表演的状态下，也是可以进入心流的状态吗？
0: 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如果是硬要进入这个心流，还是有办法。当然，在现场作画的时候， 每一笔可能自己都会怀疑说这个画起来到底好不好看，到底、嗯、到底这到底能不能看？有时候现场我自己觉得画坏了，我还会就是可能眉头皱一下这样子。不过，要进入心流这个状态，还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啊，但还是可以。可能有音乐的辅助，或者是呼吸，我觉得呼吸其实蛮重要的。
1: 嗯，
0: 对啊，因为像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拿着重型器具，每画一笔其实都要配合呼吸，
1: 嗯，
0: 确保它的稳定跟整个人的状态。
1: 你也曾经参加过这个 GQ 办的这个潮流文化季啊、哦。所以你的观察里面呢，现在的年轻世代啊，对于我们说像金属啊这种比较冰冷的这种媒材啊，那么所谓的金属艺术要让他们产生共鸣会不会困难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能够让他们来亲近它？
0: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对于艺术的见解跟以前可能稍微又更新颖了一点、
1: 嗯嗯、
0: 他们现在、看的也不一定是比较传统概念上的艺术作品、
1: 嗯
0: 有很多特别有一些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东西却看到它、打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去。他们我觉得现在大家也很追求就是概念跟意义上的东西、啊嗯、大家慢慢开始、会去问说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自己想要什么，而去挑选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作品。
1: 嗯，
0: 那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为自己思考，到底要怎么跟人群有共鸣，
1: 嗯，
0: 或者是怎么去让人家喜欢上作品等等的。我觉得这大家一定都会思考，嗯、但是有时候想到后来，我有还是会得出一个结论，没办法讨好所有的人，所以当这些事情不断的在你脑海回绕的时候，最后还是会回归到一个点，那就是说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作品有共鸣。
1: 嗯，
0: 因为一旦我自己有了，那接下来可能吸引到的人也一样都会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对，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课题啦，随时在这个艺术家的生涯里面都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回归到核心还是第一个，我觉得以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让你自己真心的去爱上自己的作品，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1: 嗯，那目前对你来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些你的作品啊，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作品？
0: 嗯，这个问题，他们都这样盯着我，可能有点难选啊。我其实很喜欢
1: 跟你有比较多的情感上连结的作品吗？
0: 情感上连结可能就是他
1: 曼德森这一
0: 种。对对对、
1: 嗯、
0: 对，他技术上跟情感上都发挥了很多在他身上。
1: 嗯，
0: 对啊，
1: 因为跟个人经验比较结合的作品，也许我们说也许偏艺术性强的作品，可是你要让一般人能够比较亲近的，可能我觉得也是不是实用性高点，像类似这一种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介绍的这个作品之外，你有没有也让这种金属板的这种创作也是更多的应用在很多的也许说这个生活用品里面？
0: 嗯，我有尝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发想，像我之前做了一个时钟，
1: 嗯，
0: 也是金属的一个金属不锈钢的一个时钟板，然后去变成说去刻画一些每一个小时的一个象征这样子，还有做了一个灯具，那外壳也是用金属去做一个成型，然后加上打磨。
1: 嗯，
0: 那这个实用感的这个部分，它也比较，它要发想的过程也比较久，有一些 idea 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嗯，
0: 对，但是都有朝着这个方位去做。
1: 嗯，从你今天的作品呢，我想已经看得出来你在做各方面的尝试啊。 不晓得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比方说内心有没有什么大的计划，或者说要想要的这个创新或挑战自我的想要做的一种创作计划。
0: 我们今年有一个准备，今年马年的一个展览是5月20到5月30，那它也是会很大部分的围绕在马术的这个部分，因为从以前开始练习，对这个运动也是特别的喜欢。那这次的这个展览比较特别，因为刚好因应马年，所以我会在台湾的石牌那边的一个马场去做展览，对，让大家看一下真实的就是马场的这个环境，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个画作上来。
1: 所以也会有很多动态的马的场景，
0: 没错没错
1: 的出现啊。
0: 对
1: 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啊，拭目以待。
0: 谢谢。
1: 那今天非常谢谢博豪来跟我们

0: 做了很多的分享。金属板的绘画呢，哎，过去我可是没有看过，今天也算是这个令我大开眼界。那希望未来博豪给我们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0: 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朝。七八十年啊，而且叫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怎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但是不巧的就是有一个从纽约曼哈顿来的艺术经纪人，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来到他们那个乡下，然后到那个西大坊去买什么饮料，结果发现那个画，哦，他因为他是曼哈顿的艺术经纪人啊，纽约全世界有名的曼哈顿的那个艺术经纪人，他一看觉得这个老太婆画的东西啊，是这个有市场，有市场，所以他就问了以后，然后就征得同意，把他的画拿到纽约曼哈顿去展览，结果被很多那个艺术家还有艺术收藏家

0: 看了都很喜欢，惊为天人啊，然后都透过那个很多报道啊，结果变成什么，造成世界轰动。他的画不止在纽约的艺术馆展览，还到世界欧洲啦、啊、日本什么各地的展览馆去展览，成为世界有名的叫做素人画家，或者摩西祖母就是祖母画家，还有素人画家。他不是什么美术学系什么毕业的，他只是无通无代志好做，然后就是自己画画，然后就这样啊画画。特别是什么呢，他后来他一共画了差不多1500幅画，其中有四分之一300多幅画是他100岁的时候才画的，他101岁才过世，101岁才过世。所以这个故事哦，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年纪大了，好像没什么事做，但是你一定要找事情来，有让身心呢、啊、有一个寄托，有一个寄托哦，不一定要有什么成就了，不止寄托，但是你也不能默默在家里就是自己做，然后等于。家己藏伫房间啊，什么买红看，什么嘛？你要让世界上看见你，看见你做了什么事，哦，这个摩西婆婆就是这样。摩西婆婆后来有名以后啊，人家就有记者去采访她，就问她说：“你如果没画画的话，那你会做什么啊？”那个摩西祖母说：“如果我不画画，我就去娶家。”总是要找一件事来做就对了啦，哦，就是说哦，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还有我们的生命能量啊，我们的生命能量哦，一定要找到可以投注的对象。除了照顾孙子孙女以外，还要找一件事自己来做了，找事情来做，然后说让生命的能量有投注的对象，投注的对象，而且如果能够得到回馈。这心理学上是很这个讲得很清楚的，你做的事如果你得到回馈，有个譬如说摩西祖母，他就画了一些画，但是被拿去曼哈顿展览，而且变得世界上这个有名了以后，他什么，他越做越起劲，早上起来就开始画，越做越起劲，因为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的画，就有一个回馈，说就说我要好好画，就越做越起劲，这结果就召唤出更多的潜能，对不对？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因为有人鼓励我们，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的潜能就能够被召唤出来，哦，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说是说要活出，这也就是要什么？要活出这个更真更好的自己，那就是说要找事情来做啊。那不止找事情来做，而且要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不必怕人家知道，因为人家知道了，说不定就会给你。这个什么回馈新的机会。我再讲一个故事，真古德哈，他是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能够去研究黑猩猩啊？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他是英国人啊，他那个小时候的事情就不讲了，就是说反正他小时候就是一个野女孩，他就是都是在树上做功课的，爬到树上去做功课，而且做完功课就是看泰山的故事。他认为，因为泰山的女朋友叫做曾静，跟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他就潜意识里面就说，好像是说希望到非洲去，哦，能够成为一个类似女泰山这样的人。然后很多人都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但是这个真古德说，他就是他不怕人家笑，他就是说，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梦想要去非洲了，就对了啦。但是他毕业以后，他其实是去当女秘书，他高中毕业就没深造，就去当女秘书。但是有一天，忽然接到他高中同学的信，一个高中女同学的信，女同学跟他写信跟他讲说，哎，你不是说你梦想要到非洲来吗？我现在就在非洲啊，我爸爸在肯亚买了一个大农场，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哦，你要不要来啊？哦，那个真古德那时候听了，当然很高兴啊，所以就存钱，然后就到非洲去了。但是到非洲去，就是也不是说在那边玩啊，因为他去非洲没多久，然后就参加一个那个里区的一个考古队，本来是研究考古的，后来又经过介绍，就是到贡贝河那个保护区去研究黑猩猩，结果一研究几十年，就成为全世界最那个这最权威的黑猩猩的研究专家，然后就真的那个什么，成为他连少女时代梦想的女泰山，女泰山，哎，我记得哦，我有一次到南部一个国中，乡下的一个国中演讲，所以我就是特别跟他们讲这个故事。我说哦，你们哦年轻的时候要勇于梦想，而且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让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邻居知道你有什么梦想。有一天机会来了，他们说不定就会想到你，然后就会给你机会，然后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改变。所以不要怕说出自己的梦想，要人生不只要有梦想，而且要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那老了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不只要做事，而且要勇于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啊，说不定就会给你机会。这个摩西祖母的机会是八十几岁才来啊，但是因为有了机会，所以他活到101岁。
1: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那接下来我就说，我们要活出更深更好的自己哦，并不一定都是只做自己的事啊。你做自己的事哦，我现在讲一个中世纪这个西方的一个道德剧，那个道德剧的名字叫做《世人》。世间人啊，世间人，他那个英文的名字叫 Every Man， 哦，翻译成就是世间人，就是每一个人啊。其实他是在讲给每一个人听的啦。他就是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上帝忽然来告诉他，说你的死期已尽了，你的死期啊已至了，你得要死啊。那个人听了就很惊慌啊，很惊慌叫什么啦？他就拜托上帝说啊，我不要一个人孤独的去死，你是不是可以让我去找一个伴，哦，来一起去走这个，因为死亡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啊，去走这个孤独的旅程。上帝听了说，笑笑说，好吧，你去找，只要你找得到，你就去找。结果这个人就开始真的去找，当然这是小说了。去找他，问他的亲戚啊朋友，你不是要，你有想要跟我死吗？然后说什么啊什么，或是后来就去问什么这个知识啊，问财富啊，问什么财富，结果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愿意跟他一起死。所以死亡真的是孤独的旅程啊，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孤独的死去。但是最后他找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伴侣，那个伴侣叫做善行，善行，那就是故事就到这里。那这个故事意思告诉我们说，你每一个死亡其实都是孤独的，但是你如何避免孤独呢？你能够陪你这个很安详的走完这个人生这个旅途的一个最好的伴侣，就是善行，善行。那善行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善行就是什么？就是为别人所做的好事嘛，就是善行，为别人做好事就是善行。那为别人做好事，为什么能够免于死亡的孤独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为别人做了好事，那你如果你万一你过世了，别人就会什么？感谢你啊，怀念你啊。我们这样说活人，然后中间是就活人就变成死人嘛。但是非洲有些民族认为活人跟死人之间还有一个叫做活死人，就是说你虽然死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谈论你，在怀念你，在感谢你，不愿意忘了你，那你就是还表示你还活着，虽然死了但是还活着啊，那个阶段就叫做活死人，啊，所以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再也没有人怀念你、感谢你，那么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死了，啊，所以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替人家做了好事，啊，那很多人虽然你死了，很多人都会感谢你嘛，啊。那你就会虽死犹生，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小我融入大我里面，因为更多的人合起来叫大我，小我融入大我里面，每一个人都好像一滴水，啊，你这一滴水，你放在滴一滴水，不管你多大滴， 在太阳底下很快就会蒸发掉、消失掉。但是如果你融入大海里面，对不对？你就会，虽然你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但是你就会永远存在，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融入大海里面了，大除非大海消失了，对不对？不然你还是存在。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啊善行啊，它能够让我们觉得说是虽然死了还是会被人感谢怀念，还是虽死犹生啊，虽死犹生啊，然后哦，这也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生啊，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就说：“哎，但善行是替别人做好事啊。”但是有些人会说：“啊，我没有什么能力啊，也没有什么钱啊，我能够替别人做什么呢？对不对？”我说：“好像是我们如果要替别人做事，好像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金钱嘛，我们要给人家钱。”要帮助他，或是我们要给他物质，给他一些吃的或是衣服啊享用的东西，给他那个，或是替他做一些事，是吧？我们又没有什么能力啊，怎么做呢？对不对？哦，我是觉得哦，佛家里面，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五财七施，哦，五财七施，施就是给予的，哦哦，虽然你没有钱，但是你还是可以给予别人七种东西。我觉得佛教这个观念很好。哦，什么叫做五财七施呢？第一个就是眼施，眼睛，眼睛用眼睛去施舍给别人。什么叫做眼睛施舍给别人呢？因为你在跟人家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你的眼神哦是那么的温柔清澈，这个诚恳，让人家看了觉得很愉快啊，哦，很感谢或什么，这也是就是一种施舍。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眼光去施舍给别人，这个意思啊。啊，哦，眼施，然后就是言施，言就是脸嘛啊，哦。你在跟人家面对面的时候，你能够和颜悦色，对不对？笑容满面，让人家看了心情愉快，那也是一种施舍啊，那就叫做言施啊。还有身施，你的身体啊，你身体尽量保持干干净净的，服装整洁啊，还有就是这个让人家看得舒服，这个也是就是叫做身施。还有言施，言施讲话啊，说话的时候声音温柔啊，带着的说的话有内容，诚恳啊，让人家觉得感受到你的善意，这也是一种施舍，这叫做言施啊。还有心施啊，你待人就是真诚啊，问心无愧啊，能够乐于助人，这也是心施。还有再一个就是床坐施，床坐施坐车的时候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你就让位置给他坐，哦，很简单，但是这也是一种施舍，这就是床位施。还有房舍施，房舍施就是什么？你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让人家来的这个愉快，或是你把这像我那个亲戚去做社区的清洁队。把自己房子、把自己社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人家来了心情愉快，这也是一种施舍，这也是一种帮助别人啊，这些都不要钱的啊，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五财七施哦，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可以施舍给别人。还有，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爱去施舍给别人，啊，爱跟金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为某人付出爱以后，我们的爱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们的爱不是说，我有100分的爱，我今晚给你80分、20分的爱，我的爱就剩下80分，不是啊。 对不对？我给你爱，我的爱不会减少啊，反而变得更多。就是爱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你给人越多的爱，你会发现你的爱就反而变得越多，就爱是会越来越多，因为你的施舍而变得越来越多。它跟钱不一样，钱就是什么？我有100万，如果我给你10万，对不对？我就剩下90万而已啊。但是爱就不会，你给别人爱心，你的爱会越来越多，哦，所以不怕给别人爱，啊，你的爱不会减少，反而会变得更多，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给别人的是爱。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8: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还有施与受之间，施就是给予嘛，受就是什么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啊。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有福啊，就好像说我们给别人东西比接受别人给我们东西要来得有福气啊。这个当然是勉励人的话了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在施跟受之间啊，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只施给施舍给别人，我们不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哦，这样我是觉得也不太好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只施不受，如果我们只是给别人东西，但是如果人家要帮助我们，我们就说面啊面啊面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吃到别人的好意了，就是这样，我是觉得我的不好。而且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要帮助你，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帮助呢？那是不是表示你比他优秀，比他高人，比他 比高人一等啊，所以你不必接受他的帮助呢？我是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啊。刚刚讲的爱就是这样，施，因为施跟受是这样，要有施有受，有施有，你因为给予别人，你帮助别人，但是你也要乐于接受别人的给予，别人帮助你，这样有施有受，这个爱啊，你的爱还有别人的爱，才能够在这个里面人群里面循环，不是单向的流动而已，是循环的啊、哦。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我是觉得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啊、还有，我接下来就是要谈一下。这个我个人的改变，我是在去年啊五月五号啊，我就是知道我儿子过世啊，我是这个非常的震惊啊，悲痛，那。在那一段时间到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我人生里面有生以来啊最感到悲痛，而且心情慌乱，内心挣扎，一再浮沉的一个阶段。嗯，那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就叫《悲会生死书》，来描述我的心情啊。那我在那里面写的我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啊，那在这个中间就是我的一些感触啊，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当然是除了悲痛以外啊，会产生这个很多就会问，就这个不是问了，就是这个一开始是震惊啊，悲痛，然后就懊恼。哦，就会觉得说老天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命运

0: 来对待我，还有我儿子，懊恼，然后接下来就是自责，自己责怪自己，然后问说，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才会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命运，我妻子当然甚至就是说，就产生很多的如果跟为什么。如果我儿子是自己在那个外面自己住那个外面租房子当时就会自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或是就是叫他回来家里住，或是什么一直在往前推。如果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叫他晚一两年，或是如果他要去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叫他说继续走他自己喜欢的这个古生物学研究，去做个学者啊，不要去当什么动画导演甚至再往前推，如果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提早入学啊，然后那个这个就是一直推一直推，就是一大堆的如果，因为你如果当初怎么样，他可能以后的人生就不一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还有为什么这个当然我儿子生活不太正常了，但是这个台湾生活不正常的年轻人多的是啊，身体 不好的人比我身体比那个状况比我儿子差的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儿子呢？一大堆的如果为什么都我们一直纠缠在这里面，但是后来就觉得说为什么会纠缠这个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无法接受儿子已经过世的这件事残酷的事情，那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怎么样？要面对他，然后要接纳他，你才能够改变，那就是在这个中间，还好就是什么呢？除了悲痛以外，我们把我们的消息，通知出去以后，就是有很多人给我们安慰，就好像给我们支持安慰，里面特别是同忧相救。同忧相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公布以后，我们才发现我的很多，我还有我太太的很多同学朋友，他们都用私信私下写信给我们，才告诉我们他们也有我们类似我们的遭遇。譬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德州大学的教授退休的，又回到台湾，他说其实一家兄啊，你不知道我儿子在大学时候，我有一个儿子在大学时候也过世了，那我们夫妻也是悲痛了很久，悲痛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走出来。那还好，大家后来就是靠着大家亲戚朋友的一个这个安慰支持，然后我们才慢慢走出来等等，那我妻子也是有一个朋友，也是说他儿子在美国，也是年轻的时候就那个死掉，他从来没有告诉人家，但是他知道我太太这件事，所以他也跟我们才这个表露他的心情，然后是安慰我们等等。那这个当然是都是别人给我们这个安慰支持特别里面我书里面有讲，我就是有提到陈文茜，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不止在安慰我，我觉得对大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他就是说，走的人，真正痛苦的不是走的人，考验的往往是还活着的人呐。走的人他已经无知无觉，不动不摇了，恢复本来面目了，对不对？反而是我们活着的人在不死，在悲痛，他为我们，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人生至此，真的唯一那个重要的，只剩下余生了，剩下来的生命，只剩下你还有活多久的生命？ 那只希望能够在余生里面能够多一点善，就我刚刚讲那个善行，多一点善，对社会多一点贡献，多一点善，多一点贡献。我觉得说他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哦。那我也因此觉得什么呢，就是老天爷用厄运，不好的命运，用厄运来考验我，那我要摆脱这个苦难的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用善心去回馈他，去回报他，用善心去回答厄运，这样我才能够超越我的苦难啊。老天用厄运来折磨我，考验我，那我就用善心做善事去回馈他啊，才能够这个超越那个苦难啊。那在这个中间，当然我因为我得到就是这个得到很多认识的人还有不认识的人，他给我们很多支持鼓励，而我觉得说这个社会还是温暖的，然后慢慢我也就是走出这个苦难。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讲一些心情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有一句瑞典谚语，瑞典的、北欧瑞典谚语，你无法阻止悲伤之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就是厄运啊，无常的厄运，就悲伤之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你可以，你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可以让它不要在你的发间、头发之间，就是你的头脑、内心啊，不要让它在你的发间筑巢，在那边停留纠缠，就是。

让那个悲伤伤痛永远留在你的内心。哦，就是不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遭遇人生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就走不出那个苦难，不是走不出那个哀痛悲伤，每天好像每天都在那边想，然后苦不堪言，那就好像什么呢，在悲伤的旋转木马上一直在那边绕，一直绕一直绕，悲伤的旋转木马，但是看起来好像你在做很多事纠缠，但是其实是纠缠不清，你无法前进半步啊！你如果你的人生要继续的话，那么你就要跳下悲伤的旋转木马，勇敢向前行，要勇敢向前行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自己要透过一个自我的疗愈啊，要慢慢走出这个悲伤。那啊，在这个中间，我自己也有一些改变，我就是什么变得比较谦卑，先说也变得比较慈悲，先说谦卑，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的人生就是我的选择的总和。哦，我以前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但是我儿子忽然过世了，我觉得是啊，这些都受到很，都觉得好像有人在嘲弄我。我儿子忽然这样就莫名其妙就死了，这怎么说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呢？对不对？这是他的选择吗？这是我的选择吗？对不对？就是因为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打击，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什么？像这个无情的风浪里面随风漂流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浮萍而已，啊，无足轻重，所以要这个变得比较谦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那么大言不惭，啊，觉得自己的说法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或是什么，啊，就变得比较谦卑，另外也变得比较慈悲。慈悲就是说我对众生啊，对世界上各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表现，这些表现哦，其实有很多都是很无奈的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选择哦，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错，哦，那个也不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做的那个错归咎于他们自己，他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呐，还有什么？我们要对人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慈悲的看法，比较包容的看法，哦，那也是就是我觉得我对的个人的一个改变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刚刚讲的一样。我要找事情来做，即使我很悲伤，但是我要自我疗愈啊，自我疗愈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找事情做，要用行动。有一两个人说，悲伤是你心灵的锈斑，生鲜的，悲伤悲痛让你的心灵生鲜的，那边有那个锈斑，只有行动能够擦亮它，只有行动才能够把那个锈斑擦掉，让它再度光亮，让它再度光亮。所以我就要以行动来这个自我疗愈。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是我儿子过世以后一段时间了，我除了在脸书写书以外，哦，我还行脚。我跟我太太，我刚刚。跟各位有提到，我一直本来就是跟我太太经常在到处走，然后这个儿子过世以后，我就觉得什么呢？我说儿子把他没有用完的生命又归还给我们夫妻，哦，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所以
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就是要带着把儿子带在心上，继续到处去走动，然后让他跟着陪着我们去看他还来不及看到的人生的美景，这是个人行脚，我们行脚也的一个用意就是在这里，那当然也是我们善心，就是去散播善心啊，那个觉得说，只有我们放下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儿子啊，也才能够放心离开了，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就是说，我还是会继续写作，我在脸书还有以后还陆续会出书，会把我个人的一些感受继续写下来，跟大家分享。那还有我替儿子做的一些事，譬如说我替儿子，因为我儿子很喜欢摄影，我替他出了一本摄影集，而且也在五月的时候也帮他办过一个摄影展啊，然后也自己写的书，然后现在是尽量有很多地方或是一些报章媒体，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要我去分享我个人的经验或什么，我都尽量会去参加啊，去参加或是去演讲或什么啊，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那这是我写的书啊，那希望说儿子把他的生命归还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得到延续。那我就是要用余生，为这个众生的安宁啊，用自己的方式，在阅尽绵薄啊，是这个意思。最后就是说，我要讲一下这个生命的意义啊，每个人，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呢？生命是自己的啊，每一个人当然。生命的意义就是说，要靠你自己去定义，去实现，我觉得不管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终归有三点，一个就是有人可以爱，你一定要有人可以爱。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儿子过世了，但是我还有妻子啊，我还有女儿可以爱啊，我还有各位可以爱，我还有众生亲戚朋友可以爱啊。对不对？就是要有人可以爱。第二个就是要有事情可以做，有事情可以做啊、刚刚也讲了很多了，要有事情可以做。第三个就是要这个什么，有梦想，可以追寻，可以期待，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真善美，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我的梦想，那我就是要去尽力去做啊。那其实就是说我今天的题目要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其实也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每一个人都有的理想，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去实现。我再补充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这是一个大陆的故事。大陆有一个湖北地方有一个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到深圳这边来工作，因为湖北离深圳很远。所以他儿子啊，只是过年农历年的时候才回湖北老家，那这是过完年以后没多久，元宵节以前就又回到深圳来。但有一次啊，这个老太不湖北老家忽然来通知这个小伙子，说你妈妈过世了。这个小孩子就从深圳请假就回湖北老家去，回去以后。整理他妈妈的东西，整理他妈妈的东西，那结果发现他妈妈的一本日记，他翻开来看，
他妈妈以前是老师啊，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翻开来看，发现妈妈的日记那很空白很多，没写什么，写最多的是什么？今日无事，今天没事情。今日无事，今日无事，就很写最多的就是今日无事。最后一天写的是用颤抖的写的是，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死了。如果没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开朗的老太婆的最后人生最后的一个结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对不对？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死了；如果有事，他可能还会觉得说，那我就先不死了，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人生当然人生难免一死啊，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千古艰难为一死啊，对不对？我们还是都希望说能够活，不止活着，还希望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啊，啊，那要怎么做呢？就是真的是要去找事情来做，找事情来做，找自己觉得说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事来做，啊，能够活出一个更真、更好的自己，啊，死了让人家感谢、怀念，啊，能够这样虽死犹生，啊，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啊。所以我就是最后就是说，就是祝各位啊，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都能够什么了，以行动让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放手去做，啊，然后心想事成，啊，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它。

0: 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这个做人父母的天生的父爱母爱通通会跑出来。但是所有的孩子呢，他们的天性也都是爱着父母的。但为什么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很难沟通呢？这时候呢，有一些亲子关系，只要一开口就吵架，一吵架就冷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好好的学习沟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人际沟通讲师罗志仲罗老师，
1: 玉凤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心理师卢慧芳，慧芳。
2: 王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我们先从心理这个层面来好了啊。这个慧芳是专业的心理师，那请教一下，你在帮助个案解开心结的时候，关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亲子沟通问题，像这样的个案多吗？
2: 我觉得蛮多的，无论是我接触到的小孩，他可能从国中开始。那我觉得一路到成年，甚至他是从大学生，然后甚至到20岁、30岁，我们说大家现在都比较晚熟嘛，所以在我的个案的比例来讲，我觉得大概有3成到5成，有蛮多都是跟他的亲子沟通的状况会有关。那以国中生来讲，我觉得大概会遇到的几种情况：谈恋爱，然后或者是想买游戏点数，然后开始会有，例如说偷拿家里的钱，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家里头的一个家庭的冲突。所以这些情况的其实还蛮常见的。那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我很常在多谈，你会听到的是那个关系反而是过于紧密。例如说，妈妈其实觉得她为了孩子付出很多，所以她对于孩子进到青春期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或孩子本身在青春期里面，她也会有一些她的情绪困扰，她所表现出来的，无论不去上学，或者无论开始有一些我们说的外化的情绪困扰的时候，妈妈其实不太能够接受，那妈妈的情绪反应就会很大。那个妈妈情绪反应很大，在她没有自觉的时候，其实她看到孩子她是着急的，但那个情绪她就会流露出来。那同样的，孩子就会反应说，她好像也知道妈妈为她付出很多，所以当她感受到妈妈的情绪的时候，她是愧疚的。那两个情绪就会在关系里头，他们就会是卡住的。那这种情况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协助亲子的对话，跟协助他们之间稍微拉开一点点。对，我想这个志仲应该也很有经验。
0: 你是心理师，那我想请教你自己小时候的亲子关系，你在青春期。
2: 我小时候比较乖，然后我反而进到大学，我读社会学，所以我妈呢都会说，她读了社会学以后呢，就整个人都变了。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开始是会在家庭聚会里，就例如大家要拍家庭合照，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一家和乐的概念？然后就大家都要笑嘛，我就这样，就面无表情，对，然后我妈当然就会抗议啊，她就会说，你以前都可以在人家面前扮演好乖女儿，为什么你现在不行？那对我来讲就是，
0: 我长大了，
2: 对，我就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冷战，或者因为这样就不开心。
0: 所以其实你看，就算是心理师，也是要经过这段亲子沟通的期间。
2: 可能也往往是那段时间很不顺，才成为心理师了。
0: 也是有这种，就想知道为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所以我们要来请教罗老师啦，本身也是人际沟通讲师，对不对？你也是常年协助家长进行亲子对话，但是我们就要先聊聊，那你自己亲子关系怎么样呢？
1: OK，那我跟慧芳相比啊，哈，你是大学之后嘛，那我比较早，我大概是国高中，就跟爸妈有很多很多的冲突。
0: 就叛逆期嘞。
1: 是，我现在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叛逆这件事。对大人来讲啊，叛逆会觉得说那就不听话。可是其实青春期的孩子，他正在找自己，他想做自己，那这时候他就会跟外面的人事物会有一些对抗。那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知道的东西更多了，对于爸爸妈妈讲的东西啊，就开始不以为然。那而且因为读很多课外书嘛，就花在学校课业的时间就比较少。那爸爸妈妈就会碎念。那妈妈是算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人。所以我们的冲突会比较少。那我跟爸爸的个性很像，都很硬。那因此呢，就开始会有冲突，会吵架。那吵架是一件很累的事啊，所以慢慢的后来就不说话。那曾经我们18年不说话的，到了我40岁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在我40岁的时候突然出了车祸过世。那我 被迫
0: 必须要跟他说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才开始去对自己做一些改变。那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跟爸爸和好。
0: 哦，这个故事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1: 有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爸爸的故事。
0: 但我认为像这样子的亲子关系，其实在台湾社会不少见。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周边很多人都有这种成长经验。
1: 是，
0: 你只能说是 DNA 太强吗？但你好，那这样陈耀瑶老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1: 没有。
0: 你看，你就不能把你后面学到的这个亲子沟通的技巧交给下一代，
2: 会更深刻，
0: 是不是？
2: 他的小孩可能会同样的。
0: 那我就问一下慧芳，你现在也是心理师，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2: 现在有，但他还没有进到可能最让人头痛，他才刚进到两岁的小小叛逆期，有
0: 吗？那还是超可爱的叛逆，
2: 那还是超可爱的叛逆。对，但我光从他两岁超可怕的叛逆，我都可以预想，我觉得我到时候他青春期的时候，我应该会蛮心累的。因为他的有一些个性，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像我的。
1: 比如说，
2: 我觉得他的点是，他如果不要，他当下如果有情脾气，他就会给你直接显现出来。
0: 那小孩都这样啊。
2: 但是我觉得是现在是他很比较可爱，然后现在还是会很有自觉，就是自觉说是我自己选择要当妈妈，所以我可以去知道说他的那个情绪，他不是故意在对我的。但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进到那个青春期哦。有时候他进到那个青春期，有时候他那个情绪就是，我就是知道你的痛点在这里，我就故意
0: 踩，
2: 我就踩在这里。那我觉得那个对做妈妈，我觉得那个是心其实是会很气，可是又很痛了。就是我以前为你这样把屎把尿，然后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那你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气我。我觉得我到时候我一定很需要，如果我跟先生关系还不错的话，很需要先生，我觉得是去做那样的协调，不然我觉得母女关系之间难免。
0: 没关系，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多学一点这种亲子沟通的技巧，是不是？
2: 对，
0: 到了青春期差不多十二岁以上了嘛，
2: 对，差不多，对不对？
0: 好，那罗老师呢，帮助过很多的亲子关系，那您在临床上面看到一些案例的家庭，通常是谁最容易成为那个冲突的引爆者？
1: OK， 大概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啊，他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所以不一定是爸爸或者妈妈，就那个脾气比较不好的。第二种很容易被忽略，他比较累，比如说他一整天上班，他很累了，那回到家很难好好跟孩子说话的，所以有时候大人会对孩子大小声啊，其实不能怪大人，就压力太大了，而且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啊，给爸爸妈妈啊。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期待了，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啊。现在对
0: 小时候就是管你爸爸妈妈怎样，
1: 是
0: 多少爸爸妈妈，是不是？
1: 是是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要孝顺，就是这种概念。
1: 对对。
0: 但现在不一样啊。
1: 是是，所以现在爸妈的压力很大，
0: 对，
1: 就来自于整个社会，给他们。

0: 对他们的期待，或者他们的工作上的压力。
1: 所以你的经验看起来，是不是爸爸是这个家庭很容易成为冲突引爆者呢？
0: 有可能，特别如果他担负起这个家的经济重任，那而他在工作上呢，可能又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泄，那回到家
1: 情绪就不会那么好。
0: 对，那面对弱小的孩子，正好可能会成为他发泄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这个家庭，特别是到青春期的时候，会有 这方面的家庭冲突会更严重一点。那我们请教一下慧芳，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亲子沟通上的问题？
2: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差不多小五小六开始，其实孩子的整个第二性征啊，或他的整个进到青春期的变化，其实就已经就是慢慢的会展现出来了。那尤其像刚刚志仲提到的，像他开始会看书，然后现在小孩其实是进到那个网络世界里面，所以他从网络世界里头所学到的，或他所看到的东西，有时候跟父母平常在家里跟他讲的，我觉得那个是蛮不一样的。那像刚刚提到说谁比较是容易成为家里头那个冲突啊，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是不见得是性别，但我觉得会是那个主要照顾者，因为主要照顾者他其实担负了很多教养孩子的那个责任，那个责任往往会让他跟孩子的那个关系是靠近的，那有时候那个靠近他不见得可以稍微拉开距离去看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以及去了解说孩子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帮忙。那通常不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他也会认为说你都已经在家里照顾小孩了，你应该要最知道，所以就变成他的那个责任其实是无法分担的。然后也会引发那个无论是心累，然后无论是对于孩子教养的那个心力交瘁，所以从父母在这个教养上面，他其实蛮需要去支持，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一部分。
0: 这个我很有共鸣。那个慧芳刚刚讲到那个主要照顾者，在我们台湾社会大部分是妈妈啦。
1: 对。
0: 那我跟妈妈谈话的过程中很有趣哦，比如他们在生孩子的气，孩子做错什么事他们很生气，我就问他，那你除了生孩子的气还有生别人的气吗？他们都说没有。那有没有生老公的气？大部分都很生老公的气。
1: 是因为先生老公的气然后转移，是不是
0: 还有生自己的气？
1: 也生自己的气。
0: 对，生老公的气是啊，孩子都在都是我在照顾啊，你在旁边没出什么力，这个妈妈会觉得很孤单，或者她会觉得委屈，因为她没照顾好会被指责，所以她其实很生她老公的气的，她也气自己没做好，可是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的情绪，所以事情发生了，她会以为她全部在气孩子，其实她很大一部分是在气老公啊，
1: 潜台词就是对老公不爽。
0: 对对对，
1: 不是有一本书叫做《老公你怎么还不去死》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好，所以孩子就是跟父母之间亲子最容易引发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共鸣。心有戚戚焉，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4: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3: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5: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6: 变了，你不要别碰。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5: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伊会看啥物人提。
4: 安尼吼。
7: 这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啊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4: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哇，好好。

0: 那来请教一下罗老师，您觉得亲子之间最容易引爆冲突的时间跟事情是什么？
1: OK，那其实每个家庭会不一样，但是我比较常听。

0: 到的啊，通常是早上出门之前。
1: 哦，真的耶。
0: 是啊，因为孩子急，或者孩子有时候比较慢，可是大人通常比
1: 很
0: 较急，
1: 急，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 对，
0: 从一早就开始快一点，
1: 快
0: 快一
1: 一
0: 点，
1: 点，
0: 快一点。
1: 你快迟到了，你快一点，
0: 是，可是孩子没有因此变快，反而成为彼此很容易发生冲突的点。所以这个很常发生在家庭中，特别如果父母又要去上班，那就更急了。希望孩子更快一点。
1: 所以有几个时间，第一个最长的是早晨出门前，还有
0: 是。
1: 放学后晚餐前。
0: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这时候可能孩子跟大人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呢，情绪就不会太好，这时候就很容易冲突，就看对方不顺眼。你回来怎么还在那边拖拖拉拉
2: 餐
0: 的？
2: 具怎么丢在地上？袜子乱丢，
1: 衣服乱丢，袜子乱丢，是不是？
0: 是，不赶快去做功课。
1: 然后不去洗手？你今天学校怎么样？老师打电话来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在学校怎样怎样哦，
0: 是，
1: 吵架。
0: 玉芳姐很熟练。
1: 对，我有三个，
0: 那不容易。
1: 还有一个睡觉前，就还不睡觉，是不是？功课做完没？
2: 大一点大概就是滑手机。我听过有的小孩，他说他们会故意把手机调得很暗，然后就在棉被里，然
1: 就
2: 后
1: 不要被发
2: 对，
1: 现。
2: 不要被发现。
1: 好，还有功课时间跟吃饭时间，这还用说吗？当然就是这几个时间点，对不
2: 看得到的时候都很有可能
1: 都只要看，这都是看到的时
2: 对，
1: 间嘛。
2: 看到的时
1: 这就除了学校以外的时间都看他不顺眼。但是有哪一些事情很容易起冲突？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
0: OK，好。那其实依现在的社会的形态来讲啊，第二个手机跟3C 的使用很普遍，可是这个会跟其他的息息相关哦。像孩子如果太早使用3C 的，他会上瘾嘛？那或者他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会排挤到其他的时间，包括吃饭的时间，还有生活习惯，还有作息。OK，还有因为晚上没睡好。出门速度太快，跟父母为了手机的事情起冲突，就会顶嘴，所以这些它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比如说功课跟学习，还有手机、3C 的使用，作息跟睡觉时间，房间内有没有杂乱，是不是？跟生活习惯的问题，吃饭的问题，出门速度太慢，从小教到大，哈，青春期很容易顶嘴，还有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在恋爱脑的时候。父母都会对这些事情有意见的。那有一些孩子，就算没有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跟爸妈一见面就吵架，到底是为什么？磁场不合，
2: 我觉
1: 八
2: 得
1: 字不合。
2: 我们会从系统观来看，那因为通常因为现在小孩生的少，所以其实父母之间，我觉得对孩子都，我觉得基本上是，当然有时候是好的，然后有时候度过了一点，可能就会到宠溺嘛。那因为生的少，所以无论两边可能婆家娘家其实都是疼的，但毕竟两家的概念，有时候对教养对孩子的看法就是不一样。所以那像我以前听到的一些是那个女妈妈她自己来找我，她跟我说她就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婆婆。那边的教养对孩子的态度，然后他后来他们有一段时间是一起住的，然后后来他觉得这样对他的情绪的那个内耗太大了，所以他就决定搬出去。然后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乖儿子，他知道他的先生其实很难去，而且他们又是在家里头上班，他很难去违抗他婆婆，所以他最后就是决定就是把就是他们一家小家子就是搬出来住。但这件事情以为搬出来就算了，但他的孩子还是要回婆家啊。那回婆家，孩子就会面对到的是，例如好一点的是，我们就各过各的。但是通常在长辈在上一代，他们可能不见得会自觉，他可能会对他的孩子骂他的妈妈。那孩子其实就会觉得，他其实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阿妈要这样说你？那孩子回来以后，他可能就会把那个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就会问妈妈。那如果父母之间那可以沟通，那是好事。但如果父母之间不能沟通，有时候孩子他就会有他自己的解读，例如他会想说，那为什么爸爸不能出来帮妈妈说话？那他就会自己就觉得，哦，那爸爸你就是你没有想要跳出来处理这些东西，所以然后他可能又看平常都是妈妈在照顾他，所以今天可能爸爸只是回来，爸爸其实是想跟孩子讲话，孩子就说你走开啊。那我觉得那个就会让爸爸有一点挫折，好像我也在这个家没有一个可以插手的。 方式，所以我们会用整个系统观去看。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冲突，我们会说它其实是一种系统的戴罪羔羊，其实是那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结果。那往往愿意要调整，我觉得那也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家庭成员愿意去面对这件事。那有时候面对了就难免会吵架。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以和为贵，所以那种家里要和，然后要尊重长辈的这种守孝道的概念，它反而让有些家庭的冲突被盖住。那盖住就一定会有人要去代偿这个被盖住的情绪成本。那有的时候就会反映在孩子身上，或者孩子在青春期的那个冲突就会显得很大。所以我们通常一开始一定是孩子有一些困扰来到我们的谈话，那我们当然会邀请主要照顾者，那如果他们又愿意，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家庭的会谈。
1: 好，那请教一下罗老师，因为我们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可以马上改正错误，就你以后不要回来，不要再把衣服丢在地上嘛，但他下次回来又丢在地上，
0: 是，
1: 所以父母看到很生气，
0: 是，
1: 说你怎么又这样，跟你讲几次你都改不过来，
0: 是，
1: 因为改不过来这件事情就吵架了。
0: 是是是，
1: 那像这种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0: 我一般会邀请父母先觉察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比较不合理。但是这个觉察很难哦。那我发现大部分的父母啊，都把孩子啊当成是颜回，玉芳姐才知道这个人嘛，
1: 一箪食一瓢饮是不是？回也不敢其志是不是？
0: 那个孔子曾经称赞他这个学生得意门生，说他不恶过。
1: 对，
0: 同样的过错不犯第二次。所以颜回在儒家里头是圣人。很多父母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1: 讲一次就通了，是不是？
0: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有时候是一种不合理的一个期待，而且要孩子改变啊，那个需要时间。我们通常希望他下一次，或者现在，立刻就可以改变。
1: 对，
0: 事实上不可能。
1: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视角的父母就对了。
0: 是，还有一种就是当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很高，那孩子有改变哦，可是父母会看不到孩子那细微的改变，因为对爸妈来讲，只有你变成这样子才是改变，所以孩子在几次之后，他觉得很挫折，
1: 就干脆不要改变了。
0: 对，我的改变你都没有看见嘛，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可能要回来看看自己的期待，对孩子的要求，会不会太高太不合理了，有一个妈妈，她曾经跟我说他们家发生的事，就是她回家经常会，跟她女儿说啊。你怎么又忘记这个？你怎么又忘记那个？你又把什么东西掉在学校没有带回来？有一天，他女儿大概是7岁，他女儿就生气发飙了，跟他妈妈说：“
1: 才七岁，
0: 对，妈妈，我都没有说你哎，你经常掉了手机或者皮包不知道放哪里，我有骂过你吗？”
1: 那你一直骂我。
0: 是是是，那个妈妈跟我说，她那一瞬间意识到哦。我好像对孩子有一个不合理的期待，我自己都会忘东忘西了，可是我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就可以不会忘东忘西。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50-60都不可能做到了，是不是？你想要一个5-6岁的办得到？不可能。
0: 好，是。
1: 还有这个台湾的社会，我觉得啦，就父母很爱用激将法跟孩子讲话，比如说，你看，那个隔壁老王他小孩这一次又考100分，他考上哈佛，你怎么没有？这种激将法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
2: 我觉得激将法可以，但是切忌比较。从我自己以前作为小孩的这种过来人的心情，我觉得比较真的还蛮大忌的。尤其孩子他还在长，就是我们你还是还在一个追求父母认同啊，你还在追求一个父母肯定你啊，所以父母怎么可以肯定别人家的人呢？然后透过肯定别人家的人，然后来说，所以你应该要更好。所以我觉得在孩子的心情上很难理解说，其实那是父母对我的期望很深。我觉得有时候在孩子的那个位置上，那其实很难。然后昨天刚好有一个我谈话很久的小孩，他其实在他跟我说，他觉得他的父母已经降低了期待了。但对他在青春期来说，他就像是刺猬。所以就算父母稍微把期待下降了，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怎么讲就是会爆炸。是我觉得他已经走过某一段时间，他可以回头来看那个历程，但有很多时候在那个亲子历程里，父母其实不知道到底在那个过程里到底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到底为什么我好像我觉得我这句话还好啊，但为什么他的那个情绪就上来。 那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会延伸到了他们的成年、嗯、所以就变成父母不太敢去了解孩子现在发生什么事，反而需要透过其他的

0: 手足去关心那个小孩。
1: 有可能。
2: 而且刚刚提到那个父母拿自己的小孩跟别人比哈，那个在孩子的心中啊，他会留下一个印象或者有一句话，那句话对他影响会很深远，叫做"我不够好"，甚至我永远都不够好，我不管我怎么做
1: 你
2: 都
1: 都
2: 不够
1: 觉得
2: 好。
1: 我不够
2: 是
1: 好。
2: 是是，那个声音很可能会延续到这个孩子成年，甚至中年、老年，他一辈子都会被这个困扰的。因为透过小时候不断跟人家比较，而且通常父母不会拿孩子跟那个，
1: 很烂的比，是不是？
2: 对，所以孩子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如人家。
0: 那我在看到这个，我其实想到我大学的教授，就是我研究所的教授。我觉得他用了一个方式，是那个激励法，我觉得蛮好的。是他透过让你产生超越自己，然后他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你会去找他指导，有某一部分你一定也认同他，或者某部分你觉得他那某个专业你会想学嘛？他会用一种方式说，你不觉得做这个很有趣吗？你不觉得做这个有点太轻松了吗？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这个？那个会激起当学生的那种，好像你可以去挑战看看。我觉得那个动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2: 而
0: 比
2: 且没
0: 起
2: 有
0: 透
2: 跟
0: 过
2: 别
0: 比
2: 人
0: 较，
2: 比较，
0: 对。
1: 就不要有比较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只是赞美别人，说啊，那个谁的小孩很棒哎，我都还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像他那么棒。我儿子自己在说，那你现在是在说我们很不棒是不是？他自己会接话，我说没有，我们是要欣赏别人很棒，要赞美别人，但是他已经觉得
0: 他已
1: 我已
0: 经
1: 经拿他已经被比
0: 被比
1: 较
0: 较
1: 了，
0: 了，
1: 对。我真是冤枉啊，大人！好，所以要怎么样亲子沟通之间好好的沟通，不会吵架呢？这个父母不能变成说都要小心翼翼，怕小孩子会生气。但不管你说什么，他都生气。
0: 在那个青春期的时
1: 对，
0: 候，
1: 所以到底要怎么做才办得到不吵架？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好，大家都说管教孩子就是要赏罚分明，哈，但是你会发现小孩子对处罚这件事情反弹更大，更生气，对不对？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错，他觉得错的是你，你怎么可以罚我？嗯，好，说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我最喜欢玩的玩具，怎么就不能玩了？
1: 怎么可以剥夺我的？
0: 对，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乐趣？所以请教罗老师，你觉得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处罚，或者是应该怎么处罚？
2: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处罚这件事情。嗯，就是处罚通常是啊，父母。台语叫做磨波啊，
0: 对对对，
2: 父母已经没招了，才会透过处罚。
0: 我要处罚你。
2: 所以，如果真的没招了，要处罚，也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让自己更多一点招。嗯嗯。那可能
0: 就不用处罚了，是不是，
2: 或者少一点处罚。嗯。那个会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可以跟孩子多一点连结。嗯。那个连结不是只有去要求孩子，期待孩子，而是去表达对孩子的

0: 对孩子的关心。我回到刚刚一开始我提到那个叫孩子快一点。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哈，假设我们小时候每天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子的：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假设不是快一点哦，是哎呀，志仲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那这个孩子呢，对那一天或者他对他自己这个人，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的。那这就是一种爱的连结。那很多父母亲他可能太忙，或者小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那样子对待过他，所以他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孩子的时候呢，他不容易有这种爱的语言。那这个是可以学习的。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曾经用这类的语言跟我爸爸有一个很深的连结。比如说我爸爸晚年他住在养护中心，那有一次我去看他，那他跟我说：“阿中啊，你工课无闲，免定定来看我。他说你工作忙，不用常常来看我。我是这样对我爸爸说的，爸，要唔过我会想你啊。我想你的时阵，我就想要来看你。这，然
1: 他
0: 后
1: 心就被打动了，是不是？
0: 我发现很多人，特别像我们家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那我这些
1: 不
0: 语
1: 太
0: 言
1: 擅
0: 是，
1: 长用爱的语言说
0: 是
1: 话。
0: 我这个是重新学习的。那这样的语言在亲子之间多一点的话，孩子就会比较柔软，孩子就会跟父母比较亲近一点。那有时候那个冲突如果爆发了，也不会那么大。那要去修补，要去讨论，也会比较容易一点。
1: 有道理，我们要多学习说一些有爱的语言，对不对？好，这个很重要。好，还有一种情况，这个也很容易引爆冲突，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遇到状况，老师打电话来，家长见到孩子第一句话就说，一定是你先顶嘴，对不对？所以老师生气是不是？就类似像这种语言，怎么办？
0: OK，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就他的孩子的女儿大概小六，学校老师呢打电话跟家长说：“哎，妈妈，那个你每天给孩子装的那2000cc 的水壶啊，我最近都看到你的女儿啊，放学回家之前啊，到
1: 把
0: 那
1: 它
0: 个
1: 倒掉。
0: 就把它倒掉。那一般妈妈接下来孩子回来了，妈妈一定会很生气。可是这个妈妈，因为她有来上过课，她就去觉察一下自己，我这个方法给孩子的要喝这么多水，适合他吗？那孩子回来之后，他没有质问孩子，他反而问孩子说倒掉的原因是什么？那孩子坦白就跟他说，因为我没
1: 喝
0: 办
1: 不
0: 法喝那
1: 完，
0: 么多。
1: 太重了。
0: 是，后来他们母女两个人讨论过后呢，就让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儿，就每天大概1200或者1500cc 的水带去学校。所以，父母亲面对这种情况啊，他可能要先最简单的方式啊，透过几次的深呼吸，让自己先停一下，暂停一下，不要一些
1: 情
0: 话就，
1: 绪马上就爆出来，
0: 不要就立刻脱口而出，
1: 最近我们都爱说那个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给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好，不是只用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在亲子关系沟通上面，给予满满的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小孩子他不可能去体贴父母，不可能去理解父母，当然是父母要去体贴孩子、理解孩子，要用情绪，要就是他出现了什么样负面的情绪的时候，父母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住他这个情绪，很重要啊。
2: 我听过嘛，有一些家长其实会反过来跟我抱怨说，我的小孩竟然跟我要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解。那我就稍微跟他讲的事情是，我觉得孩子其实在跟他要的，有的时候是一种，我不见得要你同意我的情绪，但我想要的是一种，我现在在跟你讲我在学校跟同学怎样怎样，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很委屈。我要的有的时候先是那一个理解，而不是你马上跟我说，一定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别人才会这样这样。我觉得那会让孩子内心有一个是，好像你很快的就先来检讨我了。
1: 对，
2: 那个跟我的那个情绪，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先讨拍嘛。那讨完拍
1: 他只
2: 我，
1: 是想讨拍而
2: 对，
1: 已。
2: 那我觉得有时候做家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事情是，我很怕我一味认同我的小孩情绪， 反而让他在现实上反而有的时候变得比较没有负责任。嗯，我觉得那是我听过蛮多家长他会有的担心。嗯，
1: 这也是蛮合理的。好，不过有时候听小孩说话的确会生气，因为小孩子他也开始在社会化的过程，可能会在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些不雅字眼，情绪性的字眼。好，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OK， 通常我会问爸妈一个问题，家中也有大人，也是这样子的吗？
1: 这种说话方式的，
0: 对，或者表达情绪方式的，比如说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说，我家孩子啊，那个生气的时候就会甩门，那怎么办？这要怎么叫？我就问他，你们家有没有哪个大人生气的时候也会甩门的？那个妈妈就尴尬的笑了。
1: 他自己是不是？
0: 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所以孩子的这类行为，他有一种情况是，他跟大人学的。如果家中的大人呢、有类似的行为，那大人没有改变，孩子其实不太可能改变。所以我都会鼓励大人们先回来看看自己或者整个家庭的互动、家庭的系统是怎么在影响这个孩子的。因为就像慧芳刚刚讲的，那个有时候孩子是那个戴罪羔羊，就最后看起来问题是在孩子身上，其实不是哦，是整个家的互动出现一些状况了。所以把那个目光从孩子身上放到整个家的互动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好，这听说沟通里面有所谓的黄金六秒钟，那是什么？
2: 我觉得那是让，因为有时候在吵架，你的一句话就会启动我心里的某一种不安全感。那个被压下去的时候，我当然要先要么保护自己嘛，然后要么就是去反弹嘛。所以那个六秒钟是不让那个被压，我们是用不让杏仁核，因为杏仁核掌管情绪。我不让情绪成为我的主宰。用情绪去对话，而是用我的头脑。用我的认知去做一个回应。那我觉得并不是说不要有情绪，而是去争取在尤其是在不愉快里争取那个缓冲。那个缓冲像刚刚我们在聊的志忠就说他之前陪孩子的经验是，如果我在跟这就是我就是特别会在意孩子的手势，那我让我自己先稍微静心一下，或者我让我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的时候，我靠近孩子，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是会去影响到小孩的。
1: 有道理。那有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会选择说谎，不想被骂嘛，所以家长虽然已经看穿了，但是如果不想吵架的话，我只能选择那个时候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吗？因为他明明说谎，我知道，我怎么做
0: ？OK， 这个是我很常被家长问到的。就很显然，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说谎的经验。那我就会问家长一个问题。你觉得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说谎被拆穿了，
1: 更麻烦。
0: 对，那他宁可冒这个风险，去说谎，表示他觉得他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一些好处。那不同的孩子啊，从说谎当中得到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啊会跟我说，他一说谎啊，而且瞒过我了，我就不会骂他了。那解放就出来了嘛。那让孩子知道说他实话实说，我不会骂他。他就不需要说谎。那曾经有一个学校老师，他也跟我说，班上有一个孩子很会说谎，都跟其他同学说他有多可怜，其实他没有那么可怜。我就问老师一样的问题，他这个孩子可以从说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他想了一下，因为这个孩子啊在班上人缘不好。当他把自己说得很可怜，人家就会同情他，就会跟他交朋友，所以原来他说谎的背后是想要被这个
1: 是想要交朋友，
0: 是，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原因，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他，而不是只是针对他说谎的那个行为
1: 这件事情，对，有道理，因为父母或者是老师看到孩子说谎都很生气，而且是更严厉的处罚。对不对？好，那机会教育就很重要。但是如果当孩子情绪很大的时候，我要怎么引导他要改善他的情绪，控制力要拿出来呢？
2: 我觉得大概会从两个层面，我们从心理角度会看，其实就是涵容加设限。涵容以日常中，如果以从照顾小孩来讲，其实就是从拥抱。 那你从小孩的那个晃，小孩其实是喜欢被抱拥抱的，那个其实是透过他身体的调节，因为最初小朋友他其实不太有自己调节的能力，所以他其实是透过父母的这种摇啊，来让他开始有自己情绪调节的能力。那当他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觉得拥抱还是很重要，或者那个所谓的爱的语言，我觉得那是让孩子在面对外在现实中的挫折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安抚的能力。但是在青春期里面，确实所谓的孩子的会有情绪风暴，有时候女性跟男性还是会有一些性别的差异。女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会，当然会出现在他的人际的角力，那当然也会有他可能是比较忧郁的。那男性的情绪风暴有的时候是反映在的是，我遇到一些男性的小朋友，或者到了青春期，他们可能会是像是比较用力的去捶墙壁。那这种有的时候那个男性的情绪又是比较不容易被正视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的引导跟情绪协助他从辨识情绪，协助到他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的方式，这个部分就需要引导。所以这个引导就很需要所谓的大人的设限。那有的时候要一个大人做一边包容他，就像你刚刚讲的，我怎么可能一边对孩子好然后要惩罚孩子，孩子会听我的。所以那有时候蛮需要所谓的黑脸加白脸，那蛮需要爸妈的共同的在教养上的合作。那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很常是父母在亲子教养之间他需要先去做沟通的。
1: 好，所以这亲子沟通之间还有很多妹妹嘎嘎，这个不知道两位老师、两位专家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有更爽的。
0: 毒品脱衣快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塞新法立现行。
2: 好，大家都说这个亲子之间沟通倾听很重要哈，交谈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讲话，你跟他沟通，但他不跟你沟通，他不跟你讲话，眼睛放空发呆，怎么办？
3: 我觉得尊重，虽然真的蛮难的，
2: 蛮难的，
3: 因为
2: 你很气，我讲那么多，你还不跟我说话，
3: 他也不是你老板，然后你还问他把屎把尿，
2: 对，
3: 但是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你，
2: 对，
3: 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的时候那个是青春期孩子，他需要那个自我的空间啊。回想起来以前我们就开始滑手机，然后我妈就会忍不住一句说啊，是有什么好滑的？然后你自然心想说啊，就有很多东西要聊啊，就是要跟朋友聊天啊，这样。那我觉得现在回到父母的角色，我觉得还会需要先分辨到底我遇到孩子不跟我讲话是我的焦虑，然后还是我确实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说可能今天这个孩子已经有所谓的智商的行为，或者他很明显他的课业掉下去了，那这个东西我还是需要去跟他了解的，那这个了解我当然就要找对时机，而不是在他完全不讲话或他锁门的时候我硬是要撞进去，那这个就会引爆的是冲突。所以我觉得会是先分辨这个焦虑到底是比较多是他不讲话让我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好紧张哦，孩子会不会出事，那这时候就要先安顿自己，那安顿好以后还是要分辨哪些情况我当然还是不能放着啊，我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关心跟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就像刚刚提到要找对时机，去跟孩子去开启这个谈话。
2: 那个罗老师常常协助家长跟孩子之间沟通，所以是不是可以提供几个可以让孩子愿意开口说话的技巧？
4: 那其实孩子不愿意说话，我都会问父母一个问题：孩子说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他一说呢，他一说就会被
2: 反驳，又被骂，又被骂回去，
4: 那他当然不说啊。那所以像我自己跟班上的孩子对话，包括说他们做错事，我都会一开始跟他们说，待会老师会问你几个问题，那你可以回答，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我给他有一个选择的空间，这个会让这个孩子有安全感，那如果他觉得很有压力 ，OK， 或者是被压迫，他就会更不愿意说话，所以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那这是一个哈，就是允许孩子有表达跟不表达，就像慧芳刚刚讲的，就是尊重。他现在不要讲，那我再找机会来问他。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常啊，除了要求孩子或者命令孩子之外啊，

0: 真的需要跟孩子有连结啦。比如说，很多爸爸妈妈都只是希望孩子不要滑手机，那他不滑手机，他要干嘛呢？
1: 你有没有安排一点好玩的事情给他做？是不是？
0: 是啊，或者亲子之间那个互动、那个聊天，那个除了课业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聊？就算只是一些闲聊、废话，可是可以增进彼此的那个亲密感，这个都可以让亲子之间以后再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的难度会低一点，因为孩子相信你。那你也了解孩子，双方的内在是靠近的。
1: 这个亲子沟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彼此在意的点常常天差地远。所以父母一定是有很多焦虑，我要传达给孩子，我是担心你走歪路、走弯路，是不是？所以我要把我的经验贡献给你，但你怎么就是不接受呢？所以父母的焦虑会影响到孩子嘛？
2: 我想到我前阵子，因为我会进学校陪小朋友，就是玩游戏，然后透过游戏来跟他去谈话。然后他其实是有类似，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动，所以他其实是需要透过服药来让自己在校园的适应里面可以更好的。那因为他其实不太喜欢，一来他觉得好像吃药代表有自己好像生病，他不喜欢。然后二来是当他也注意到他如果吃药了，好像那种太过稳定跟他原本很嗨，他自己也会觉得那个落差让他觉得哈，这样是我吗？那但我也确实发现是他吃了药以后，他其实整个人变得比较平和，然后他在关系里面你会知道他那个关系是比较容易去建立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所以你今天有吃药，你今天有去跟老师拿药吃吗？然后他就说有啊。我就说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整个人变得比较专注，然后变得比较好靠近。然后他就突然看着我，他就说，所以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他就反问我说，所以我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吃药的话，
1: 那你还是这种感觉吗？
2: 对，你还是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个小孩其实就是在观察大人。他在观察大人到底你注意的只是我有没有吃药，还是你注意的是你是在关心我吃了药以后我的这个变化。孩子在观察的是你到底是注意我有没有做，还是你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对你好不好，就是对他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你到底只是在意这件事，还是你是在意我这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注意到之前的差别，我想要去跟你确认是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变化，我是想反映这个给你而已。对，我觉得孩子就收下了。因为我觉得他很常，他其实是一个会注意大人的反应的小孩，所以他很常会去听，这个老师跟他讲的跟这个老师跟他讲的怎么不一样啊，怎么又跟妈妈讲的不一样？那些其实都会让孩子其实蛮困惑的，然后他也会很困惑说，那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在意说要赶快出门，为什么大人就是会去在意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在意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也会回到就是爸妈的在意的点跟孩子在关系里在意的点，有时候那个真的是差很多。那个差异其实很需要对话，有时候那个对话里面会找到靠近的东西。我担心你可能会吃苦了，我担心你会少受伤了，那个担心里面其实就是有爱，那个爱需要透过翻译让孩子知道，其实父母更在意的事情是我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想清楚之后后悔了，那我们都不乐见这个结果，那这个东西孩子就比较可以收下，是父母的那个担心背后他对孩子的心意。
1: 好，那这个罗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好，书里面有提到说亲子对话中核对很重要，所以我们想请教核对是什么意思。
0: OK，好，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她 那一堂课是亲子可以一起参加的，她的儿子小六，那她就跟我说，志忠老师，我儿子啊，他啊，我跟他讲话他都没在听，怎么办？我说请你举一个例子。他说像昨天晚上我跟他说，我们明天要去上罗老师的课，你要早一点睡哦。他没在听啊。因为孩子就在旁边，我要跟他核对。你说妈妈看到，你没有反应，妈妈就有一个主观的诠释，你没在听。可是孩子有没有听，我要跟他核对。那我就现场示范嘛。问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妈妈在讲话，你有在听吗？他说有啊，所以我昨天有早一点睡啊。妈妈就很生气啊，那你有在听，为什么你没跟我说？这时候我就问妈妈，所以你希望他下一次他可以怎么回答你呢？妈妈说，我希望他如何如何。接着我就问妈妈，那你对他有这样的期待，你有跟他说吗？

0: 说没有哎、欸，所以就是家庭当中经常是啊，我对你有期待，可是我不说。
1: 嗯，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0: 或者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还要我讲吗？
1: 对，
0: 我不讲你应该要知道啊。
1: 对，
0: 是，可是这里头有一些包括对方的行为啊，他看起来好像不理我。这是我的解读哦，或者他那一句话好像在嘲笑我，这是我的解读哦，真的吗？
1: 没有
0: 去问他，啊，这个叫做核对。我发现大概，那种冲突啊，各种冲突误会，如果可以多一点核对啊，大部分的冲突误会都可以消失的。
1: 因为我儿子每次问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不爽？为什么你的脸看起来很臭？”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你为什么一直这样抹黑我？我天生脸就很臭。我说会不会是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你所以你先抹黑我，对，他先抹黑我，有没有？他怕我要骂他，并没有。我每次我跟他讲说，哎，你那个什么事情，他就会说，哦，跟你讲过那么多遍，你都不知道。我就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要跟我讲清楚嘛，我要跟你讲清楚我知道的是什么嘛，所以不要以为对方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小孩子真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小孩子肚子里的蛔虫，所以要核对，这很重要。好，所以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应该都有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在亲子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父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很多语言或是我们多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我们要充分表达都是爱，可是对小孩子来讲都是压力。所以正确的亲子沟通怎么办？没关系，不用担心，在视频上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罗老师最新的大作，就是我刚刚说的对话是生命最好的礼物。我相信对很多父母跟小朋友来说，这本书会是你人生里面最好的礼物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慧芳，谢谢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我用皮克球的方式开场，想必各位应该可以猜到今天上菜的主厨是谁了，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幸福食堂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寿司达人。让我们来欢迎 Eric。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0: 你看很久没来了
1: 哈，
0: 都不知道要看哪里了
1: 哈。
0: 我刚才的开场是因为呢 ，Eric 从上一次开始就不断的这个透露出他对于皮克球的爱好，然后听说这个整个台北、新北的球场你都跑遍了，
1: 跑遍，连台中我都跑遍了。
0: 当然呢，我们爱运动，对不对？爱打皮克球，最重要是什么？重要就是营养跟什么美食，
1: 没错，
0: 美食跟运动永远都是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运动是为了吃更多，
0: 没错，
1: 对，
0: 没错。今天昨天运动到很晚，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就是要把热量补回来，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
1: 以前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哦，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披萨有很多种做法，但是我这一次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让你比较好取得食材。嗯，跟我们店的披萨做法有点不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在家里很好操作。
0: 是
1: 高筋面粉，水、橄榄油、

0: 这个天然酵母盐巴，就这样。
1: 了解，
2: 哎呦，
3: 很简单，这个真的算是，这个算是
0: 厉害哦，
3: 在家里面很好可以取得的。
0: 对对 对, 對、
3: 欸。那但是我在，比如说我在意大利吃，他们还是有用那种杜兰小麦粉或是零零粉那种口感上。
0: 通常披萨用零零粉的，但是我觉得零零粉大家市面上比较难取得。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高筋面粉来取代。
3: 了解。那如果我在家里面有零零粉，我一样可以这样操作。
0: 可以，可以，一模一样的操作，直接操作。
3: 只是粉换掉而已。
0: 没错。
3: 好，没问题。来，怎么开始？
0: 来，简单的哦。我会先抓一点面粉，一点点就好咯。
3: 嗯。
0: 放在这边，然后把盐巴倒进来，这盐巴跟面粉混合一下。
3: OK。
0: 因为盐巴不能直接跟酵母一起去，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啦、一起去揉、因为通常这样子的话盐巴会杀了酵母。
3: 了解。
0: 对，好，然后水
3: 是
0: 我们要先用这个
3: 酵母
0: 下去，我们先把酵母揉成，就是让它融化。
3: 了解。有人在这一步会用这个温水是不是？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要低温发酵，
3: 了解，
0: 所以不需要用温水。有时候我们在打面团的时候，还会用冰块下去打，就是确保它在这一段打的时间不要太多的生热。
3: 了解。橄榄油，
0: 橄榄油加进去。
3: OK，OK，
0: 好，这个就好了。
3: 嗯，
0: 那再来呢？简单的，面粉直接水下来啊，没有技巧，我都是这样，有那种分次加。不用了
3: 啊，所有的配方比例都有、哦、
0: 都有都有都有。
3: 其实这个比例的东西是最难拿捏的。
0: 对，好，然后我们先让这些水不要呈现水状
3: ，OK，
0: 就是让它快点变成糊状。
3: 了解。
0: 哦，这样子有没有变糊状？有没有？
3: 哎、
0: 好，那把干粉盖下来，再把这些
3: 酵母
0: 下来，
3: 那个盐巴，
0: 盐巴的那个面粉加下来。
3: 了解。
0: 然后开始揉它。然后这个比例都是刚刚好的，所以 你不用怕前面好像很湿，或是后面好像很干，不会。你揉完一定是完美的。
3: 了解。
0: 就我为大家精心调配的比例，
3: 这样子算有几盒子？
0: 这样哦，这样可以做。我通常做六颗。
3: 这么多？
0: 对，那、你要做小颗一点也可以。
3: 了解。
0: 对，小颗一点就更多颗。
3: 了解。好香哦，我好喜欢的
0: 味道出来了，
3: 面粉的香味，然后。有一点点酵母的味道。
0: 其实我在开播前呢，我就很想要做这道菜了，但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时间我怕会比较短一点。
3: 你是怕做完之后其他主厨就不知道怎么办？
0: 不是，
3: 不能一次拿太强的东西出
0: 来。不是，就是因为 我怕时间，那个节目时间比较短，我怕做不出来。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这样。
3: 了解。这个算简易版啊，
0: 对，
3: 因为其实 Eric 有说，其实，在你们店里面有操作披萨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
0: 不是这样，
3: 对不对？
0: 其实要做两三天。
3: 有没有什么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像我们这个就是揉好，然后让它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呢，直接搓团，然后放冰箱发酵一天，对不对？对。那我们在餐厅是会先让酵母跟少许的面粉跟水发酵第一次，然后。它会呈现絮状的样子，然后在这个絮状的状态下拿去冰起来，
3: 了解。
0: 一天，隔天再把它投到搅拌机去，然后再投入大量的水跟面粉，搅成面团，再分成球，再放在盒子里面冰冰箱
3: 发酵，
0: 再发酵一天，隔天才用。对，然后隔天用，它只能一个餐期用，一个餐期用没用完，它就不能用了
3: 啊，
0: 因为我们里面水分抓很高，所以它会持续一直膨胀发酵。
3: 哦，了解。
0: 所以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3: 了解。所以啊，这个量也要固定好，卖完就没了嘛。
0: 卖完就没了，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披萨店，不是专卖披萨的。
3: 了解。
0: 所以有时候客人还不会只点披萨。
3: 好。
0: 好。
3: 有没有看到？
0: 拿出来，你看现在这样子。
3: 不粘了。
0: 不粘了，但是它还有一点。
3: 是不是要三不沾？
0: 对。
3: 不沾手，不沾不沾碗，然后不沾桌面。
0: 对。你很有概念，你对那个面皮是很有讲究。
3: 我就说是顽皮的少年嘛。这个要怎么揉到什么时候？
0: 揉到它完全均匀。
3: 主要是我们要把里面的酵母、油跟盐分全部融在这个面团里面。
0: 没错。
3: 你要不要跟大家这个捏这个揉面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搅拌机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
3: 哦，对对
0: 对，
3: 了解。那如果没有呢？我没有只这个手掌后
0: 这边
3: 后半，了解。
0: 往后 拉起来
3: ，推
0: 推，
3: 拉起来推
0: 推，然后你就一直持续这样揉，揉到你觉得哎、欸、好像都均匀了，第一次就好了。
3: 了解。
0: 哦，蛮累的，
3: 蛮累的哦。这就是手工啊，手工披萨，好不好？
0: 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先这样。你看，还皱皱的有没有？
3: 对，
0: 等一下不会是这个皱皱的？
3: 对对对，了解。
0: 我要先把它移到那边去，
3: 放这里来，把它盖起来。
0: 盖起来。三仙归洞，
3: 过去。
0: 好，
3: 这就先放这，
0: 先放这里。
3: 炸到魂精，
0: 对，我们来调内馅。
3: 好，没问题。我看到我这么多的猴头菇，
0: 对啊，
3: 今天的料很澎湃哦，
0: 蛮厉害的。
3: 好。sauce 又要来了，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香料？
0: 番茄糊
3: 是，
0: 小茴香籽，嗯，奥勒冈叶，嗯，孜然，红椒粉，啊，这个你知道吗？
3: 知道，正确名字应该是墨西哥腌辣椒。这个通常我有时候自己在超市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要不要买啊？买了可是我用不完怎么办？都有这个担心。
0: 你在家如果吃三明治、吃三宝，就包一点进去啊，
3: 直接咬。
0: 对啊，
3: 对不对？
0: 蛮好吃的。
3: 好，来。
0: 好，
3: 操作。
0: 那我先把这个切成片状。
3: 好哦，猴头菇切成片状。
0: 错，啊，不用太多了，我觉得这里有点，啊，不然我把它炒起来好了。
3: 好啊，不然我可以帮你啊，好不好？
0: 哎、欸，可以哦。好，他在切猴头菇的时候呢，我来切这个墨西哥辣椒。墨西哥辣椒你自己选择要多少，因为你如果比较不能吃辣的话就不要加太多，然后我们这个等一下就会包到我们的口袋披萨去当它的内馅。
3: OK，
0: 蛮中东口味的一个风味啦，嗯，然后包到一个意式的东西是很大的哦、喔、
3: 而且口味这样子感觉搭配起来那个味道是够重的。
0: 对，这个口味其实是以前那个我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学做披萨的时候他教我的
3: 哦、oh?
0: 他有一款披萨就是辣味鸡肉披萨
3: 哦、oh?
0: 就其实就是这一个这个风味，
3: 了解。
0: 对，好，那我辣椒切完了，那再来就简单哦，就只有炒而已。
3: OK，
0: 我等一下让你试一下这猴头菇的味道有多厉害。
3: 好，
0: 下橄榄油。
3: OK，
0: 那我会先把这个炒香倒出来，因为我希望它的整体风味会更有层次一点，所以除了这些香料跟番茄跟辣椒以外呢，我希望猴头菇本身它是有被像炙烧或是煎过的感觉，
3: 了解。
0: 所以我们油温最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喽。对，你看有没有温度都不高，没关系哦。
3: 对对对，
0: 没关系。我们煎一下，这放
3: 这个放着，这等一下还要拿哈。
0: 对，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学披萨的经验。
3: 嗯，
0: 我以前呢、啊、就是本来在台北工作。然后做了大概一两年，然后想说回台中。当时我们师傅就跟我说：“哎，那你要不要去学西餐？”我当时想说：“哎呦，怎样是觉得我中餐没天分的样子，叫我学西餐？”他说：“没有，不是啦，因为就是想说你中餐有学过，然后再去学西餐，然后后面再把它稍微融会贯通，你会走得更顺点。”我说：“哦，那师傅觉得是好意啊。”后来我就想说，不然西餐。中餐找台湾人学，西餐不然我想想看有没有外国人可以学这样子。
3: 嗯，
0: 后来在逢甲夜市找到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3: 哦，
0: 认识了那个朋友之后呢，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我就下去台中，然后跟他面试。我就说，哎、欸，那个有缺人吗？他说下个月的今天你再来，我再告诉你有没有缺人。因为反正他们没有什么制度，反正就是下个月如果那时候还是生意很好，缺人那就来这样子。那我就迫不及待啦。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我直接杀下去。我不是只杀下去而已哦，我今天确定要杀下去，我就今天网络上找房子，隔天就在仓库了。
3: 哇塞，
0: 好效率超好。好，到台中之后呢，我就那一天我就跑去，我就说，哎、欸，不知道你们要缺人吗？我知道还有一个礼拜，但是想出来问问看这样子。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没有缺人。
3: 哇，

0: 刚好好了。
1: 我这样子肉眼看，很像炒那个鸡肉片。
0: 沙威玛。
1: 对，好正点。
0: 这个风味已经很好了，我先把它倒出来。
1: 哎、欸，掉出来的不要浪费。喂、欸，那掉了。哇，哦、好好吃。
0: 真的吗？好，锅中再下一点油、哦、啊。
1: 表面煎的下起来了，没有任何调味。然后杏鲍菇那个，哎、不是杏鲍菇，猴头菇那个 Q，
0: 口感很好，
1: 好好吃哦。
0: 墨西哥辣椒，

0: 哇，炒出红油啊！
1: 各位在家里面操作这个步骤，记得抽油烟机要开啊！哦，
0: 对，好，这个把它炒开，让这个油脂啊变成红色的，香气出来就好了。那这个我就好像没有比例吧，风味出来就好了，到位就好了，你喜欢的味道这样就好了。好，炒开之后呢，调味香纸，选一下，
1: 等一下，
0: 奥勒冈，
1: 奥勒冈，
0: 啊，选一下啦，
1: 选一下，
0: 真的是哦，炒一下，炒一下，红椒粉，这样就好了，这样
1: 好了，
0: 孜然粉，
1: 孜然，哎呀，哎，
0: 啊，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那、啊、这些不要丢，我等一下可能可以调一下，
1: 啊，红椒嘞，
0: 红椒不用了。好，炒香哦，香气出来有闻到吗？
1: 有，
0: 闻到了哦。好，闻到了
1: 那个香料味。
0: 我们下个水，把那个番茄的那个炒化掉。
1: 哇哦，你看这个 sauce 出来了，很香哎。
0: 嗯，当然。这个时候，等一下可能要加一点水哦。这边。加一点盐巴，
1: 先调味。
0: 对，先调味一下。加一点黑胡椒。
1: 哦，有喽，
0: 感觉来喽，
1: 哥们有反应喽，
0: 开始在 B-box 哦。
1: 嗯，有 feel 喽。
0: 再加一点水。好，来我试个味道，这一步你就可以试味道，试完觉得哎可以了，你再下锅。
1: 好。这个味道是要稍微重口还是稍微淡？
0: 可以加一点糖，
1: 加一点糖。大概的、感受上要到什么风味？
0: 要稍微有点重口，
1: 要稍微有点重口。
0: 对哦，哇、哦，不能煮太辣，不能吃辣，不要加那么多。然后因为我刚刚这边完全没调味，量很多，所以味道我会稍微加重一点点。
1: 了解。
0: 然后把甜度拉出来。
1: 舒服，
0: 来，要不要试试看？它现在是比较咸一点点，但是咕下去就不会了。来，再浇汁。
1: 哎呦，过瘾啊！够辣哦。
0: 下喽。
1: 嗯，香气也够重哦。
0: 还有呛辣小辣椒。
1: 然后我以为那个番茄糊刚分量比较多，会比较酸，但 Eric 刚加了一点糖，把那个酸减低了。
0: 对，
1: 嗯，舒服。
0: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去调配这个每一个状态啦。
1: 嗯。哎呀，这个寿司你什么东西下去都好吃啊！嗯、
0: 真的，
1: 这可以也可以拌面吧，对不对？再多一点汤汁收汁，就意大利面下去炖饭、risotto， 对不对？
0: 可以哦，
1: 这就好了，就不用再修其他，就可以了。
0: 等一下饭来就直接配啦。哦，妈！
1: 我太漂亮了吧！
0: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好可爱哦！
0: 把它剪开、
1: 嗯，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0: 来切开，
1: 薄面吗？哎呦，太脆了啦！

0: 我们的面团正在醒着，所以我们接下来要
1: 揉它，
0: 操作面团。
1: 对，哦，我先让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皱皱，对不
0: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1: 那我现在揉下去之后呢，它皱皱就会变光滑。
0: 了解，
1: 你看变很软。
0: 还我票票拳，还我票票揉，什么？
1: 有没有？有没有？
0: 你根本就是面团的医美医生嘛？
1: 对啊，
0: 来看一下这个面团，啊，好漂亮，像 baby 的皮肤一样。哇，
1: 好了，那我们来分切。好，那把它切开，大概分成六等份。
0: 六个
1: 面团揉法很简单，这样子把它往外卷，往外卷嘛，往外卷，然后再往外卷，然后把它收口，这样子，然后敲一下，揉一揉。哦，有，对，然后确保它的底部不是这样，好，它的底部是平的，这样子就好喽。
0: 可以啊，
1: 哦，漂亮哎，
0: 是吧？
1: 嗯，果然是顽皮的小孩，
0: 最喜欢顽皮的。
1: 你那这样放不行，记得你放到盒子里面去的时候要间隔要开一点，因为它会长大。
0: 所以这样子，
1: 对，所以一个只能两，
0: 就一个盒子两个啦。
1: 对，哦，
0: 那是直接，如果家里有这种密封盒，直接密封还是要再盖？
1: 铺一个那个保鲜膜，
0: 保鲜膜
1: 再盖，因为冰冰箱
0: 会风干，啊，
1: 如果会风干，对对对，
0: 了解。
1: 我这个要放一天，但是我昨天已经做好面团。
0: 了解，好，那这个就拿去冰起来，哦，好的，Eric，
1: 切，
0: 万事俱备，还有一些小料要处理，对不对？
1: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烤完料包去的时候要包了一些生的东西。
0: 了解，
1: 对，让它增加一些口感跟清爽的感觉。
0: 好的，
1: 哇，这个刀工真好，
0: 真好哎，
1: 你也不错啊。好，来切个小黄瓜，这个到时候是清爽，摆清爽的。好了，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揉面团。
0: 好，来。哎，欸，来看一下，我跟你讲，我在里面已经隐约透露看到他的样子了，好可爱哦，
1: 可爱哦，长大就会变这样，
0: 好大哦，
1: 你看他在干嘛？
0: 你看不乖，
1: 很顽皮耶，
0: 在那里吹泡泡，它持续在发酵，
1: 持续在发酵。
0: 好，
1: 这个是杜兰小麦粉
0: ，OK，
1: 杜兰小麦粉它比较粗，所以它在揉的时候会比较有摩擦力。
0: 嗯，了解。
1: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它的胶合处这边撒一点粉，
0: 了解，
1: 让它黏住，用这个。切开那个桌子上撒一点粉哈，
0: 铲一颗，
1: 铲起来，没错。哇，
0: 哎，欸，它一直在发酵，
1: 哦。对啊，把它扯掉没关系。
0: 所以我们其实一天之后，你如果不理它，它还会持续发酵。
1: 对，这个再下去就不能再用了。
0: 了解。
1: 对，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个烤起来之后，烤第一次之后，你可以先把它冰起来。哦，对，就不用再继续，就冰冷冻。下次你要吃就回来包一包回烤。
0: 了解。
1: 好，那这个怎么做呢？我们如果一般做披萨的时候，我们会只会掐旁、掐中间，嗯，掐一个 D 字形，嗯，然后留这个边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是要做口袋披萨，所以不需要这样子，我们直接把它压扁。
0: 哎呀，那个气泡压掉，好可惜哦。
1: 把它气压掉，
0: 好可惜哦。
1: 因为我们今天会比较类似像烤饼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把它转开，然后用自己的手指去感受哪边比较厚，哪边比较薄，比较薄就不要再推它了，嗯，比较厚的就可以稍微拉开一下，是吧？这样子，

0: 等，
1: 哎呦，
2: 哎呦，哇哦，
3: 不会啊，哎，
2: 哇哦，对，哎呦，
4: 好啊，
1: 厉害，
3: 对，这样就好了，
1: 帅啊。
3: 然后我们会用一碗水，加一点水，在面团旁边。
1: 哦，为什么？
3: 我把它粘起来。
1: 哦，了解。
3: 然后我们这样子进去烤之后呢，它就会膨胀。好，盖起来。它要粘紧，它空气会在里面集中的时候，它面团才会膨胀。
1: 了解，了解，了解。
3: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进去烤个，因为我现在烤箱是300度，
1: 嗯，
3: 也可以到300度，高一点没关系，我们只要把它烤膨胀而已。所以大概烤个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哦，这么快？
3: 对对对，
1: 先让它膨胀而已。
3: 膨胀，膨胀，对对，膨胀，然后表面都熟成的就好了。
1: 了解。
3: 好，
1: 好，
3: 那我们就先烤。好，
1: 30秒，1分钟的时间。
3: 对，
1: 我很期待成品。好，
3: 好来，
1: 来吧。
3: 出来。
2: 哦，妈，我
1: 太漂亮了吧！
3: 谢谢谢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好可爱哦！
3: 来，
1: 我看到吗？
3: 它在冒烟，我把它剪开。
1: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哇，这个把它全部打开，
3: 全开全开。
1: OK，
3: 一点点酱铺底，
1: 这一定好吃。
3: 这怎么能不好吃？
1: 这一定好吃，光这个面皮本身就好吃了。饼皮啊，光这个饼皮啊，
3: 我们等一下再烤第二次。
1: OK，
3: 原因是要把表皮烤脆，然后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些料啊，全部都烤热。
1: 太棒了，疯了，完蛋了 ，crazy 哎、欸、
3: ，crazy，you
1: are crazy guy，
3: 我是 crazy guy，you
1: are a crazy guy。
3: 好，铺完喽，这时候要再进去喽。
1: 番茄这些都先不加，
3: 都不加，都不加，因为这个进去烤都会软掉，我们这是要生的。
1: 了解了解。
3: 好，再盖起来，
1: 再丢进去，
3: 没错。
1: 哦，好棒哦！
3: 再烤个2分钟，
1: 好，
3: 2到3分钟，3分钟吧。
1: 来，
3: 一样的温度，300度，烤3分钟。
1: 好，你看这个表面，
3: 快点哦，
1: 这样子酥酥的，而且香气啊，比刚才更明显。
3: 对，
1: 它不只是面香哎，天哪！
3: 再来呢，撒一点起司粉，
1: 嗯，
3: 我自己做的这个腰果起司粉，不是腰果啦，坚果起司粉。
1: 了解。
3: 好。番茄，
1: 了解，
3: 3片。
1: 这一打开来，除了面香
3: 小黄瓜
1: 面香之外，刚才这样子炒的这个寿司，加上猴头菇、
3: 芝麻叶，
1: 那个香气吓死人了啦！
3: 最后腰果酱淋在这个面上，
1: 淋在另外一面上。
3: 对，
1: 哇、哦，这一定好吃！
3: 盖起来，
1: 厉害啊！哎，好赞哦，好赞哦，很丰富。
3: 来，切开。
1: 和面吗？哎呦，太脆了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探究。
3: 对，探究，
1: 很棒。面皮改变一个形式，整个感受都不一样了。
3: 对，是吧？
1: 好，来品尝一下。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帮这个面皮加分。这个面皮你在吃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酥脆，里面是柔软带水分的，完全不是我们吃披萨的饼皮，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3: 对，没错，更懒人的方式，你不用把面团做成那个冷冻面团，你直接，我们刚刚不是有烤第一次吗？
1: 嗯，
3: 你可以先搓完面团烤第一次出来放凉放冻。
1: 哦，这样也可以。
3: 对啊，你下次出来，你是不是就直接解冻之后抹这些料？回烤3分钟
1: 就好了，
3: 就可以吃，
1: 因为它已经膨起来了嘛。
3: 对对 对, 对, 对，它已经熟了。
1: 了解，好，交给大家，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这个操作一下。我真的真心不骗，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1: 哇，口袋披萨交给各位，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疑问，都可以到下面留言，好不好？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3: 哦，
1: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3: 好，
1: 哦，
3: 没问题。
1: 感谢 Eric， 感谢 Chris， 所以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3: 拜拜。

今天我们还是要先请大家共同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上的是达摩祖师所做的少室六门，又称为小室六门，在第一门的心经颂哈。照见五蕴皆空，在偈颂的部分呢，他就直接破你，因为世间的人，这个五蕴呢，通常是非常贪爱的，他说贪爱成五蕴，为什么会有五蕴生？为什么我们会轮流到三界六道？最主要还是因为贪，因为爱的执取，才会成就呢我们轮回的。这个色身，假合得为身，我们的四大，我们的五蕴，本身合合而成，才叫做身。那你说好，我们呢，血肉连筋骨，我们的色身里面本来就是四大地水火风所结成的，皮里一堆尘。如果我们说，人往生了，这个色身烧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呢一堆的灰尘一样。那你说我们在活的世间当下，每天你为什么要洗澡？因为纵然呢，每天它接触的外境，你的皮肤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灰尘呢，你为什么每天要盥洗？你为什么起床呢？你一定要先漱洗，因为呢，它的四大，它在调节的过程，它都是有排泄物的，所以它们没有一个是清净的。所以你要去了知，我们这个色身本来就是四大的假合，乃至呢，都是种种的不净。站在凡夫的角度，迷途生乐浊。智者不为亲，四相皆归净，夫圣乃为真。所以一般的人呢，非常爱着这个色身。我们说，爱着这个色身，本身通常会因为呢遇到外境，本身所想的，就是先从自己开始，自己有没有利益着眼，生病的时候。也害怕不能获得健康，乃至呢，到临命终时也害怕死亡。那你说，我们如果知道了生命它是永恒不灭的，色身也只不过呢，就像一个器物一样，它也必须要更新的。我们的灵魂不灭，只要我们在。这个色身上面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你来生的物件，来生的物色身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有善根。只要我们能够认清楚这个世间相，尤其对我们这个色身，你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真理。所以他开始告诉你，你如何照见五蕴皆空。首先你要看破的，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我们的五蕴身的执取如果不破，恐怕你面对所有的一切情境，从所产生的烦恼就会没完没了。下面呢，他就接着说，一个能够照见
五蕴皆空的菩萨，才能够真正度一切苦厄。苦呢，它基本的意义是可以逼迫我们的身心。苦呢，大概呢有几项啊？为什么要产生苦的理由？大师说，我跟物不能协调，就是我碰到这个东西，我坐这个位置，我不欢喜，我当然就产生苦；或者我拿到的东西，我不欢喜，我也会产生苦。我跟他

就是跟别人呢，就彼此之间人缘不好，所以见面呢，就很容易呢增加彼此的怨，当然就会产生苦。第三个呢，我跟这个身心，其实身心就是我，可是因为我们执着身，心就跟着会苦，所以我们这个我呢，不是执着身，就是观念上的执取，都会产生苦的因由。还有呢，我们为什么会苦？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欲望，我对外在的所有的世间，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的欲望，乃至财色名食睡，本身过于执取的人，不能达到的时候，你也会苦。我们的知见的错误，也很容易产生身心的交迫。你说世间现在最难的处理的、调理的，就是情绪。你说情绪呢，来自于我们的烦恼障。烦恼障的来由呢？为什么你会因为情绪而引发你的烦恼？因为你的认知错误，所以你在思维上面，你都是负面思考，你才会有情绪。所以我们的见解如果错误，本身所产生的心念、产生的烦恼障，也是一种苦。站在平常的角度来说，你怎么灭除苦啊？你要充实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去超越苦的根源，乃至于呢，去对治苦。你也要知道啊，要吃苦，要了苦啊，因为世间的苦，本身它有磨练跟成长。教育的作用，你在学习的过程当然会很辛苦，可是这个辛苦的代价是让你不断的能够成长智慧的。你如果能够理解，你所受的苦它不是就近的，而是它是成长的因素，不以苦为苦，才能够真正的了苦。你说我们在病苦的时候，我怎么了苦？病苦来自于。我们自己过去行为上的缺失所产生的业报相，既然呢是我们业报所致，我们要学习接受，学习接受的同时，我们要懂得对治。除了世间相说，也许我们需要医药，我们需要时间休息，我们需要调养，可是从根本的立场。我们要断除我们的烦恼，在身口意的当下，如何能够转过去烦恼的习气，让你的行为都可以趋向于正念、善行，多做修持，多行忏悔，让你的心念清净，你的苦呢，自然而然就会少。所以。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厄的厄，其实就指的我们现在面对外境的天灾人祸，有智慧的人，纵然处在多变的环境，而且是恶劣的环境，他还是可以安然自在，甚至还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天灾人祸、地变，心中有佛法的人，你的价值观就会不一样。一样呢，疫情关在家里，有些人呢会看电视，有些人呢就是玩电动，有些人睡觉。可是有些人他会懂得，

我利用线上好好的学习，我利用因缘好好的读书，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差异。

0: 虽然目前罹患失智症，一旦确诊，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像是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社交活动等等方式，还是能够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质，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一周至少5次，像是健走、游泳、骑脚踏车等运动，都会很有帮助。另外要多动脑，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唱歌、阅读、书写等活动，都能够刺激脑力，改善认知的功能，进而活化大脑，防止脑部的机能衰退，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你心中呢有理想的人，你自然会懂得如何调理你面对外境的变化。你如何让你自己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能够提升，也能够成长自己？所以在经文上面，本身它的偈颂，它就要告诉我们：妄系生为苦。就是我们的妄念所产生的束缚，基本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烦恼妄念所造就的身心。那这个身就必然会跟着苦，因为这个身本身有老病死的种种的现象。那这些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苦，人我心自明。可是呢，我们人常常迷在这个现象上面，心不清楚，自我迷惑、自我执着、自我怨天尤人，涅槃清净道，谁肯着心依？你说如何能够超越你对这个身心烦恼所起的执着跟束缚，而达到身心的自在？佛法里面叫做涅槃。涅槃就是解脱的意思。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解脱？必须要靠佛法。有佛法的人，他才能够呢，处在多变、多元、多苦的环境里面，他也可以安然自在。可是这样子的解脱之道，佛法究竟有多少人肯在这上面下功夫呢？因界六尘起，二难夜相随。若要心无苦，闻早悟菩提。这个因指的是我们的五蕴身，界呢，因为我们五蕴身就会引发我们基本的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而产生六识的分别，所以形成十八界。所以五蕴到了十八界，我们说界，它指的是我们六识的分别。六尘起，因为我们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就很容易起六识的分别妄想。因为我们的分别妄想，所以一切的灾厄。灾难，我们的业力，业力是我们的造作，当然就随着我们事的分别而起。就是我们看到外面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就很容易起分别。那在这个外境的分别当下，我们所起的妄念的分别束缚，就成就呢，系缚我们身心的烦恼障。如果我们要心不会苦，就要早日闻菩提，而且要悟菩提，就是我听闻佛法得到了解脱道，我怎么样呢？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能够有所体悟。我们了解无常，应该呢不是名相，每一个人都知道无常，每个人也都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永恒存在不变的。人生无常，外相也无常，一切的因缘也是无常。我们呢，从理论上面，我们都清楚，我们也看得到。可是，我们究竟能够有几个人真正的体悟？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念也是无常的吗？你可以知道呢，我们的身相呢，分分秒秒也是无常的吗？我们的身口意也会随着我们的心事起无常的变化，但在无常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在呢负面的思考里面，而也不是在过去的烦恼习气里面一直沉沦。无常
你如果懂得无常，你就会放下执取，因为无常呢，一切好坏都会过去，不用执取。你如果懂得无常，你会积极行善，你会积极把握你每个当下，去创造你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没有深刻的体悟，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相还会有很多的执取。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体悟，我相信我们内心的智慧增长了，烦恼就减少了，乃至于呢心灵自在就会越来越多。下面呢，我们介绍呢舍利子。其实舍利子在《心经》来说，它本身指的是舍利佛，因为舍利佛的母亲叫舍利，所以舍利佛才称为舍利子。但是这边呢，它是从字义上面来解说。他说：“达到由心本，心尽力还多，如莲花出水，顿觉道缘何。”这个舍利子，如果我们要讲法身的话，从佛陀入灭之后，佛陀呢本身自己的三昧真火土毗，所以他的舍利就分了84000塔，要瞻仰佛陀的人，就是拜佛的舍利，去体会一下呢佛陀生前给我们的智慧的教诲。慢慢佛的智慧，应该是佛的法身，就转成经卷，就是所有的经典的结集之后，佛陀留下的语录，就变成现在的经典文字。所以从一开始的舍利的供养，就转成呢现在很多经典上面所提到的经卷的供养。然后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佛的法身所产生的这个智慧，本身是由我们的心开始的。所以我们的法身智慧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呢，从历代的高僧来说，现在我们还可以了解7世纪的玄奘大师，是因为呢他对佛教的贡献，他的西行求法，他的翻译经典。我们现在还可以理解呢，在瑶琴时代的鸠摩罗什，也是因为他留下来的译经，这就是他的法身。但是他所创造的对佛教贡献，能够流传一世，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其实就是他的法身智慧，就是他对人间的贡献。所以我们人，你可以创造你的法身，就是你的智慧之身。那智慧之身，你可以像呢四大菩萨一样，有慈悲的，有愿力的，有行愿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根底，可以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你的智慧之身就会生生世世累积。不然呢，就会像呢一般的告别是20分钟，你的人生就圆满了。就是从此呢，大概呢，就很少人再会想到你，提到你。我们不是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怀念，我们应该是在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自己能不能活出自己，能不能活得心安理得，能不能活得呢无愧于人，无愧于己，而没有白走人间这一趟。就像佛法说，人生难得今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我们自己享有的这些的福德因缘去成就自己，我想呢已经再没有因缘机会你可以创造法身的。所以这边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法身智慧的问题。那这个法身智慧是来自于心，那既然心只要我们亲近的，亲近的本身就是一种智慧，那亲近的心就像莲花出于淤泥而不会被污泥所染。所以生活在世间，如果我们有法身智慧，我们就不会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所埋没。能够有这样的心，慢慢你就会觉得佛法呢在真理的实践上面，你慢慢的就可以契入了。

长居即面相，智慧众难过，独超三界外，更不念娑婆。法身智慧本来呢，就远离世间相，世间的有为相。那智慧呢，众难过，意思是，其实真正的波位，它是强过于世间的四智变冲。因为最高的波位是指佛的智慧。我刚才说凡夫的正见就是波位。可是世间凡夫的人要拥有波位，要拥有正见，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如何能够正见因果而不会怨天尤人？你如何能够呢正见有凡夫有圣人，而能够懂得处处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人等？你知道呢，世间本来就有业有报，所以各种行为都是业力所为，各种的相其实都是过去因缘所造，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正见。但是我们不清楚，有时候我们常常相上面容易起烦恼，因为一件小事就让你鸡飞狗跳。只有拥有智慧法身的人，他才能够超出三界，就不会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上面留念，当然也不会呢执着于娑婆世界。禅宗的祖师，他不像其他的宗派，有他固定要往生的净土。禅宗的祖师，他是生生世世是要跟众生在一起的，所以他不执取他的来世要到哪一道去度化众生的。也许他到人间，也许到畜生道，他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可以在禅宗的语录上面，你看到很多禅宗的祖师，他的生死一如，生在娑婆，又不念占这个娑婆，又能够广度众生，还是禅者的风范。下面呢，我们整句呢，前面的语句都是《心经》的宗旨，从舍利弗这个舍利子开始，就开始要解说我们如何能够达到真正佛的波瑞。所以我们说舍利子一开始它所指的是透过人心所产生的法身智慧。那这个法身智慧它底下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它第一个呢所谈的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相信呢这八个字它的两个阶段啊，里面涵盖的应该跟下面的字句是要一起解说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呢，上面呢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往下呢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来看呢，其实这个不异跟即是在整个了解色跟空，它是有不同的意涵的，而且它是连接两句话一起说的。我们先说我们的色身，外在的一切的物质现象都叫做色。那为什么会跟空连接在一起？我们先看我们这个色身，
我们这个色身是四大假合，所以地水火风，只要呢哪一项产生变化，你的色身就会造成苦，就会造成变化。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外在的现象呢，外在现象也叫做色。它有生住异灭，有成住坏空的现象。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其实它的本质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是常常在变的。这样的原则就叫空。你说色为什么跟空不异？这个不异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色跟空没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从出生，你会不断的成长，成长以后呢，慢慢呢，当然就接近老化嘛。老化之后呢，他在面对人生的最后，这就是实相。那你在变化的过程，它的本质就叫空。所以你说这个色身，它本来就会不断的变化，所以它是跟空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你说空在哪里呢？他说空不异色，他说空呢跟现象的物质也没有什么差别呀，因为你看到了外在现象的变化，你就可以看到空。你要看到空，你只要看到外在的花开花谢，人的生老病死。就可以看到空的本质，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本身它的不异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下面呢，他用肯定的几句告诉你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那也等同呢，在这两句话上面，它本身是有它。在破执在尘世上的分别，

0: 我们先解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本身呢，在字句上面，从破值的角度，它是有层次上的分别的。我们的第一段谈到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不异，它本身的含义虽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主要呢，是要你要远离一切相的执取，然后不执着一切法。既然没有什么差别，不管好跟不好，也都是一种因缘。那就见了因缘，好的因缘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不是也可以成就吗？这是人的观念的问题。只要你的观念能够转。外境的好坏，并不是绝对的因素，所以现在呢，他从一个色跟空的立场，来告诉你说，我们人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就会变化，那这个会变化的，其实就是空，所以你所看到的实体，其实跟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你为什么会执取呢？因为我们会执取的，就是最相上面。有所要求，有所欲望，有所爱着，所以他要告诉你说，色跟空如何能够查到呢？达到呢？没有什么差别。你首先的条件是要远离这些相，你要远离这个相的分别，你就懂得我不执着一切相。好的因缘，我说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也可以成为逆增上缘呐。有时候在顺境里面。有时候不容易产生真正的慈悲心。你没有经过苦，没有经过病的人，你不会懂得如何体会别人，如何发出你真正的体悟啊，应该说体谅别人的慈悲心。好的因缘可以成就，不好的因缘也可以成就啊。所以只要你的观念转化，你的福德因缘就会转化了。你的观念转化，你的智慧就增长了。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下一句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即是从肯定的立场，在肯定的当下呢，他就告诉你说，其实所有的现象呢，本身空跟色是离不开的，应该我们叫做呢一体两面。你说外在一切的现象，有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你看到的人，他也会老病死生啊。你看到的东西，它也会变化。纵然呢，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任何的物品它还是有它的成住坏空的。你买的东西的当下，其实开始，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建栋房子本身在预算上面，还包括呢你买车子，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折损哈、啊、开始算进去，因为这个折损就是它会变化。你几年要换一部车子，它本身就是正常的。人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可是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它不是变化来的吗？所以你在变化的当下，它就告诉你，你的色身本来就无常的，本来就是空。所以它是从一个肯定面来说的，可是它不是告诉你，既然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用。所以能记一切法，就告诉你，你要肯定的每一个当下。可是肯定的每一个当下是要你认知，我们所有物质现象、人事物都会变化的哦，包括你自己，所有的心念、所有的色身、所有的因缘都会变化的。可是他要告诉你是不会一切法，虽然是空，我们说这空呢，它会涵盖一个无常，常常会变化，不能自主。我说从消极面来说，因为一切都是无常会变化，所以你有什么好执取的？那也因为呢一切都会变化，你没有办法掌控，你只要努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那是无常的啊。我从不会到会，我从迷可以转悟，不是因为无常吗？你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所以他要你从前面呢破相，破除一些相的执取，后面呢要从相的肯定面、积极面来说，你要肯定世间的一切法，去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我们的上一句“色不异空”，它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因为凡夫最容易执取所有的现象，不是只有这个色身。他所以他是破凡夫的执，要修空观。如果我们要说真实的，真正修行的门只有三个。第一个门就是空门。如果你没有达到了空门，你就永远在门外。也许我们修的很多的世间法，但是这些世间法它可以成就你的福德，可是它不一定成就你的智慧，它也不一定呢能够帮助你轮回转生。凡夫的执取不破除，本身在法义上面你也不能深入，因为所有的法义都离不开空。那我们说色不异空，首先要破的是我们凡夫对所有现象的执取。我们因为一个人，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脸色，一个动作，一个外在的因缘环境，我们就很容易烦恼。所以第一个呢要修的就是空观，而且是针对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的。空不异色，也许我们了解一切世间都是无常的，都会变化的，但是不能落入既然呢一切都是无常都会变化吗，那我还要做什么，就变成无所谓先生，好也无所谓，坏也无所谓，
二乘，因为它证得我空，但是它还没有证得法空，所以要破除它的法执，就是对空义上面所证得的有所得心，所以要让他修假观，才会告诉他，你所证得的空性慧，本身跟世间相是没有两样的。就是你要回归到现实，从现实里面，本身是提升你的菩提道，发菩提心，广度一切众生，才能够去除我们的法执。所以这两句话本身才对治凡夫跟二乘人，乃至于我们说呢，修行的三个门，我们现在是已经两个了啊。一个你要修空观，对一切的现象如何让你面对相了知，但是又不执取，你要懂得轻重缓急。修假观呢，是告诉我们，我既然对相能够了知，我就只知道进退。我用什么方式，我可以解决现实的因缘环境、人事。能够这样的人，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在的。所以假观呢，在《法华经》来说，就像常不清菩萨说的：“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我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用平等心来面对一切的情境、一切的事物。这是菩萨所修。”所以叫做假观。那如何能够达到呢？色空不二，它是破除全教的菩萨对空、对色的执取。初发心，愿意行菩萨道的人，都叫做菩萨。所以全教的菩萨，从实性位。一直到呢登地，这中间都叫做全教菩萨。那如何能够让全教的菩萨破除我执跟法执？所以要直接告诉他，色空本来就一体的，不二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心经来说，本身。他所提到的是非常甚深的般若智慧。从禅法的角度，也许他的解释的角度不同，可是他更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上面能够直接契入。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解释呢《心经》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你之前所听到的《心经》的教义。跟禅法上面所阐述的点的分别在哪里？你会发现呢，禅法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禅法呢，它也不会在修行上面转弯的，该怎么做，它就直截了当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禅法在经文上面的解说，也帮助大家对世间的实相上面多一层的了解。在修行上面，能够掌握呢真正呢实践的要领，能够成就自己的智慧，也能够呢剔除自己对相上面的分别执取。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我们一样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